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岛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起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甄选好物，溯源果品。听众朋友，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1: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0: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1: 中国制造
0: Made in China
1: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0: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1: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0: 果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1: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0: 我们只执一念，
1: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0: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果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易老师，现在的这个大数据啊，真的是很神奇。昨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聊了一些关于鱼油的事儿吗？
4: 对呀。
3: 结果下午我回家翻手机看新闻的时候，就给我推送了很多关于鱼油的新闻。
4: 要怎么说呢，现在这个大数据的监听啊，那真的是无孔不入，你聊啥他就专门给你推送相关的信息。
3: 对，
4: 我觉得就这一点吧，咱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好好的就管管这个事儿。
3: 这个事儿呢，咱们先放一放啊。我想说的是，推送给我的这些鱼油新闻里边，有一个标题特别的吸引人，写的是你吃的鱼油安全吗？香港消委会检测到25款鱼油当中，有 90% 都不合格。
4: 90%， 这比例够高的呀。
3: 是啊，刚开始呢我以为是标题党，结果我点进去之后看到的是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跟踪报道。
4: 无线电视那这是正经新闻了啊，而且还非常权威呢。
3: 对啊，香港无线报道的这25款的产品里边有几款还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品牌，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人花高价专门找代购来买过。
4: 那这个事儿吧，你真得在咱们节目里头跟大家伙儿就是详细的说说了啊，它都涉及到哪些品牌，得跟大伙儿的知遇一声啊，因为此时此刻可能就有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正在用，而且为什么不合格，这个咱得说清楚，让大家伙得认真听。如果家里边都有这样的产品了，那咱们可千万就别再吃了。
3: 说的太对了，一定要告知清楚。那这次抽检不合格的产品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原料来源有污染。
4: 原料有污染？
3: 对，从日本的六款鱼油当中呢，抽检出一种物质，化学名叫多环芳香烃，这种应该是属于重金属吧？
4: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多环芳香烃呢，一般是煤炭、石油、木材，就这些有机物燃烧之后，但是还没有充分的燃烧，就燃烧不完全，然后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呢，产生的一种挥发性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呢就叫多环芳香烃，然后这是有剧毒的啊，就如果这样的物质你经常吸入到身体当中的话，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我们细胞的恶变，基因的突变，那也就是容易长这个不该长的东西了。所以刚才你说的就是日本的这六个品牌的鱼油啊，如果多环芳香烃要是超标的话，那是绝对不能再吃的。
3: 嗯，
4: 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但日本现在已经把这个核废水都排到自己家门口的海里了，所以造成的这个海域它是有污染的，而且这个污染它是非常大的。
3: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海域里边打捞出来的鲜海鱼，你再做成鱼油，你想一想它能不被污染呢？
3: 那都不能吃了。小的时候啊，看奥特曼，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动画片儿，现在发现这哪是动画片儿啊，简直就是纪录片儿。因为奥特曼打的那些怪兽，那不都是海污染之后变异的产物吗？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了。
3: 是啊，就上次这个核废水的排放，它都排放到海里了，那能不变异吗？
4: 嗯，肯定的呀。
3: 关键是啊，这个四大洋它都会被污染。
4: 没错，这个污染的肯定是慢慢就来了。
3: 那慢慢的这个全球的海洋不都污染了吗？
4: 所以说咱们在选择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就原料的产地咱老百姓就得关注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3: 那太重要了。
4: 我们一定得找纯净的渔场，没有污染的，更没有核污染的，就这样的海域了。那你像在西海岸它就不行了啊。就是我说的西海岸是美洲的西海岸啊。因为美洲的西海岸呢，它跟这日本海啊，它连着它比较近啊，它是紧挨着的。然后核废水是先到了美洲的西海岸。那你要是美洲西海岸生产出来的这个鱼油，它那个是原产地的话，那肯定不行啊。虽然说东海岸呢目前没事，但是离西海岸很近，难免它也会受到污染呢。
3: 对，那抽检不合格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过氧化严重，还有酸钾超标。
4: 在食品学当中，过氧化和这个酸钾，它是衡量我们鱼油新鲜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了。就鱼油的酸钾和过氧化值如果越低，就越说明这个鱼油用的原材料，也就是深海鱼，它一定是越新鲜的。对，如果超标了，就说明这个鱼油的氧化反应比较严重，也就是说它就不新鲜了，不新鲜它氧化嘛。
3: 那我们怎么知道鱼油它是过氧化是否超标了呢？
4: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闻就行了。
3: 怎么闻呢？
4: 就如果说哈，咱们收音前听众朋友家里边有鱼油的，你试试看啊。我们打开这个鱼油的时候，你闻一下，就是那种像荤油放的时间长了之后的这个味儿啊，那就说明呢它的过氧化值已经超标了，就是已经氧化了，那这个鱼油它就一定是不新鲜的了。
3: 嗯，明白。易老师，在香港消委会这次的抽检的鱼油当中，里边除了日本的鱼油之外，还有一款美国的健安喜牌的鱼油，它也是过氧化酸钾超标。
4: 这个企业我知道啊，它也是美国比较大的一个保健品的品牌，在全球的销量可以讲它的产品那都非常好啊。
3: 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也会出现鱼油变质的问题呢？
4: 它这个大企业按道理说吧，它是有严格的检测标准的啊，我觉得它生产的这个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就唯一可能出现问题的是哪儿呢？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供应链比较长，它缺乏适当的这种预防的措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它就导致了过氧化的这个指标就超标了啊。但是我得说什么呢？咱们国内自己生产的鱼油啊，如果出现了这种过氧化的氧化过度了，或者是超标的情况，我告诉你，那这个原因它不是运输的问题了。
3: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4: 首先做鱼油的这个深海鱼新鲜不新鲜？ 你要不新鲜的话，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它就容易氧化变质。啊，再有一个就是现在有一款叫第三类的 RTG 型的，就是我们讲的最前沿的鱼油，昨天跟大伙说了，医生啊现在都推荐就是第三代，就第三类的，就是 RTG 的这些前沿的鱼油啊。那推荐它，它是什么原料呢？它就是咱们国内威海的鱼啊，山东威海，就这些鱼捞上来之后，它一定要马上的扔到渔船上的这个专门的这种海水养殖的池子里边，要保证它的鲜活
3: 啊。上岸的时候还是活的，活蹦乱跳的，
4: 必须得是活蹦乱跳的。而且还不止这样，他们还专门的是冷链运输，有这个冷链运输车。那这种冷链运输车里边不但恒温，氧气也是特别充足的，它能保证这些深海鱼运送到工厂，就提炼这个深海鱼油的时候，每条鱼它都得是活蹦乱跳的啊！它恒温的冷链为什么？因为深海的里边的温度的低呀、啊。那你这个鱼要是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这个鱼体内的欧米伽三的成分，它必须得是活性的。
3: 哦，那活鱼提炼出来的鱼油啊，肯定是要更新鲜的。
4: 那肯定错不了啊。
3: 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愿意去农家乐吃饭，就是因为农家乐的鱼啊，是钓上来就直接炖了吃，味道鲜美呀。
4: 它里边的有益成分它都是活的啊。你但是遗憾的就是啊，很多厂家呢，为了节省成本，用的根本就不是深海鱼，而是海里边的杂鱼
3: 啊，什么都有。
4: 哎，对，什么都有。而且你这个杂鱼用活鱼也行呢，很多的杂鱼它用的还是死鱼。因为活鱼它就肯定涉及到运输成本，它得高啊。那有些厂家用的鱼啊，可能都是死了，都臭了啊，然后就拿过来当这个原材料做鱼油去了。
3: 那做出来的鱼油不也得臭吗？
4: 哎，肯定是臭的，但人家有招啊。你知道干嘛吗？他往这鱼油里边啊加这个调味剂，调味剂加里头了，就把这个味儿就给盖住了。之前就有啊，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到药房里边去买那鱼油，便宜的一打开一股子这个腥臭味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这个原材料啊，肯定的不是新鲜的鱼给你做出来这个鱼油。
3: 对，
4: 那成本低，它卖的它也便宜啊，几十块钱一瓶，它走的就是一量，它坑的就是咱们这些个贪便宜的就老百姓了。
3: 那吃完它也不能有效果呀？
4: 肯定没效果啊！你吃一心里安慰了，这医学上有一种剂型叫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啊？我给你吃个小白面团，我告诉你它能止疼。啊，有的人呢，他吃完了之后他就真止疼，那真的是白面团止疼吗？不是，叫安慰剂。就是你看有的老百姓啊，他买这种便宜的鱼油，他吃完了之后，我吃了也有效果，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效果。就是深海鱼油里边的作用就是欧米伽三，我们吃鱼油说白了，我们吃的就是欧米伽三。但是欧米伽三是不是得有活性呢？
3: 对呀、
4: 你欧米伽三没活性，你吃的不就是死的吗？那同样你用的都是死鱼，那欧米伽三都失活了，它成分都破坏的差不多了，那效果肯定没有啊。啊，那好效果没有了，坏效果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少。根据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长期的使用，比如说这个酸钾超标的鱼油的长时间使用的话，会导致人体的胃肠道的不适，就拉肚子啊，而且它会严重的损害我们的肝脏。
3: 那不就是说等于花钱买罪受吗？
4: 咱们收音机前现在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脑子里边一固有的思想，就我问大家伙，我说鱼肝油大家都知道是吧？哎，鱼肝油干嘛的？养眼睛的。那我吃鱼油，鱼油最损最损，它也养眼睛呢，而且鱼油还养肝。但是你这回明白了，如果说你这个鱼甭管是深海的鱼还是浅海的鱼，只要是死的，它不仅不会给你身体带来好处，反而损伤你的肝脏，它不仅养不了眼睛，它还弄瞎你的眼睛呢。
3: 是的，那老师刚刚提醒之后啊，我们在买鱼油的时候就得想一想了，不能贪便宜，千万别买那些臭鱼烂虾做的鱼油。
4: 没错啊，而且我还得跟你讲啊，你别管是臭鱼烂虾呀，它能给你用的是鱼的原材料，就刚刚说了啊，不能买臭鱼烂虾的，就是你真能买到是臭鱼烂虾给你做这个原材料的话，我告诉你那还不错呢，那还算是有良心的这个企业呢。我告诉你有的厂子啊，就我知道的啊，他们做鱼油的原材料里边连鱼都没有，他们用的鱼油的企业不是边角料下角料，再么就是掺点地沟油，然后再给你说出来这个所谓的鱼油给你生产出来了。就你说这样的鱼油什么成本都没有，所以说价格都给你便宜到地下了 然后给你便宜到这个，我们老话讲叫什么，便宜到这个泔水桶里边了，要不怎么能有地沟油呢，对吧？
3: 但是这样的鱼油那就是健康杀手啊，
4: 绝对是妥妥的健康杀手啊。而且你知道鱼油这个胶囊吗？它都不是软胶囊吗？啊，就它这个胶囊的材料的好与坏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个鱼油是不是容易变质。
3: 胶囊不都是正常的吗？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4: 你可能不知道哈，这里边的说法可打了去了。就我告诉你啊，小雨，你看你跟我做节目，你能长很多知识。正常来讲，这个软胶囊外边这个软胶皮，知道吧？
3: 嗯，
4: 最好的是从牛骨头或者是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就很多好的这种高品质的鱼油呢，就是从牛骨头、从牛皮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材料。啊，那有的是稍微差一点的，差一点的人家也是从猪皮当中或者鸡皮当中提取出来的
3: 啊，也是动物皮，
4: 胶原蛋白动物皮。但你知道还有最差的，最差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最差的用什么皮呀？
4: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用皮革，生产完皮夹克剩下那边角料给你做成胶囊了。
3: 啊，那这皮夹克的边角料它给人做成胶囊壳吃，那我们人不成了垃圾回收站了吗？
4: 大跌眼镜，说话都结巴了是吧？
3: 是啊，
4: 很多年以前，我不知道小雨，你也应该能知道，你这年纪哈，鞋底子能够做这个胶囊，这事知道吧？你想一想，说细思极恐
3: 哦。
4: 就这种胶囊壳，它保存里边的鱼油，你说它能不变质吗？它胶囊这都变质了，鱼油能不变质吗？所以说，深海鱼油背后这个道道，我告诉您，水特别深。
3: 嗯，说到太多了。
4: 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不了解内情的，不是内行的人士，我告诉你啊，很难选到真正的好的鱼油的产品。
3: 真是这样哈，选鱼油啊，有的时候就像是雾里看花，我们非常容易掉进陷阱。
4: 一不小心你就把自个儿啊，包括你家人都掉。
3: 所以说呢，这双慧眼还是得老师帮我们甄选，怎么来选择一款安全的鱼油呢？
4: 安全有效的鱼油，首先大家伙要记住第一点啊，知识点来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到的原材料，原材料一定是来自于纯净的深海鱼，就没有污染的这个捕鱼的这个区域啊，周围没有任何污染，甚至没有石油开采，我们要保证深海的这个鱼的鲜活，鲜活的同

0: 同时马上呢给它做成鱼油，这才能够保证它后期不容易氧化变质。
1: 还有胶囊它也不能用皮夹克的边角料做。
0: 哎，你就记得这个事儿就行了。
1: 对呀，我一想我就害怕，我就生气。
0: 啊，生气，但是有很多人都吃到肚子里去了。
1: 那拿边角料让人吃，那没人能管一管吗？
0: 管一管是肯定管了，前些年就管了，现在也在管，但是总是有漏网之鱼。啊，假冒伪劣的产品，我跟你讲，那市场监督管理局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啊，啊，他都在管。但咱们逃开这些假冒伪劣的事儿啊，就咱们这个国外的有些鱼油啊，国外的鱼油啊，我说的是国外的，听清楚啊。它这个市场啊，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啊，就是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
1: 是吗？
0: 啊，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就说美洲，美洲它是每一个州它都有自己的法令，这个咱大部分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对吧？它是法律它都不统一，所以说它同样的这个检测标准它也不统一。咱就说这个深海鱼油。啊，我告诉你，它都是企业标准。什么叫企业标准？啊，就是各个的企业用自己的企业标准来衡量。所以说，你监督这一块，它没有一个参照的监督的标志，那这块它是空白的。
1: 那目前来讲，国外的鱼油岂不是鱼龙混杂了？
0: 啥样的都有。
1: 啊，那肯定啊。
0: 啊，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鱼油氧化变质的问题，这其实跟那鱼油精炼的工艺也有着关系呢。因为你工艺如果好的话，你技术高的话，你科技含量高的话，它能够控制酸钾和过氧化值。但是咱们国外啊，对于这个鱼油的精炼工艺啊，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啊。那我还是那句话，它都是企业标准
1: 啊，就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怎么舒服怎么来。
0: 哎，对，
1: 利润怎么大怎么来。
0: 哎，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吧。
1: 那不行啊。
0: 所以说呢，你各个企业的鱼油精炼的工艺它都天差地别的。有的企业人家想走的是国际化路线，那他自己定的标准就相对的严格一些。有的企业呢，他就在国内销售，人家不想费那个事儿，他制定的标准他就会低很多了。
1: 嗯，
0: 那你低了你倒是也没啥毛病。
1: 所以说国外的鱼油的质量它就是参差不齐。
0: 哎，这一点大家伙必须得亮个灯
1: 啊，质量普遍很低。
0: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前不久有一个杂志啊，叫《消费者报道杂志》，啊，它向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呢送检了国外的11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就我刚才讲的这个鱼油里边，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欧米伽三，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1: 是的，
0: 哎，那欧米伽三里边发挥作用的是什么？咱得细化，叫 EPA 和 DHA， 啊，这个 DHA 是脑黄金。EPA 是血管清道夫，就简单你这么理解就行了。你说那英文字母是啥咱不用考虑它，你就知道一个是血管清道夫，保障我们血液干净的，保障我们血管柔韧性的，一个是养护我们大脑养护我们眼睛的。啊，那送检的这几款热销的鱼油产品，听清楚啊，热销的鱼油产品咱不能说它的名字，一说大家都知道。四款鱼油里边 ,EPA 和 DHA 检测的含量比他们宣传的少了多少？少了 50%。
1: 多少？
0: 少了一半，50%。
1: 实测和宣传有点误差很正常，但是这个误差它是差了一半啊。
0: 这就是明晃晃的坑人。
1: 那就说明产品质量严重有问题啊。
0: 所以说呢，深海鱼油这个行业呀，只有一个推荐的行业标准，就不是强制执行的。但如果说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人家这四款的产品啊，它肯定都不达标。啊，你少了一半了，你肯定不达标啊。但是几乎没有鱼油品牌用这个更严格的执行标准，用的全是自己企业的标准。就我们自己企业说，我说这对呀，说得过去呀。所以说我们就生产了，我们就销售了，怎么了？你也没有东西，没有什么机构来限制我说必须要达到这个标准呢。你说了是不达到 50% 啊，但是那是你的标准，又不是我的标准。所以说你看你这怎么办？
1: 那行业标准等于形同虚设，
0: 压根就没有啊，因为没有规定强制用执行标准来执行，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所以说自己来讲的话，咱就图个省事儿。人家这些企业用的都是自己的企业标准来生产啊，只要我企业说得过去那就行了，所以说老百姓没办法啊。但是咱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具体要求的是啥，所以说也很难来判定，就这里边到底是好还是坏。
1: 我看根本就不用判定了，有效成分和实际含量相差一半，那对。

0: 对于这样的企业标准的制定来说，过于儿戏了。这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这不糊弄鬼呢吗？
1: 这是明晃晃的糊弄人，坑害这个老百姓呢。所以说，咱们说这个鱼油啊，要长期使用，尤其上了年纪的哈，长时间吃点鱼油是好的啊，有明确的辅助，降我们这个三高的作用啊。其实呢，降三高的靠的是啥？靠的不就是里边有效成分的浓度跟含量吗？
0: 对。
1: 有效成分欧米伽三，重点就是欧米伽三里边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这都是经过临床实验和动物实验得证明过的，得明确有效的。但如果说你这里边这些有效成分它含量极低，它大大的缩水了，那你说这鱼油它还能有什么所谓的效果啊？它就更达不到它宣传的效果了呗。
0: 那不可能有什么效果了，关键是我都不敢吃。我吃了一嘴皮夹克的边角料，我还吃了点劣质的地沟油。
1: 不好，你这都记住了是
0: 那
1: 吧？
0: 这不行啊。
1: 所以说呢，你刚才问我说怎么才能够选择一款好的鱼油，就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原材料的问题，第二点，要选一款通过鱼油立法标准的产品，就一定要通过这个立法标准，啊，因为这样的标准它已经严格的替你过滤了一遍了。你这样的产品，你吃了你才放心。
0: 对，真的是。刚才呢，老师也说了，国外的鱼油没有统一的标准，行业标准都形同虚设了，它没有用。
1: 没错啊，
0: 但是哪有鱼油它有立法标准的呢？
1: 国外没有啊，所以说大家伙听清楚啊，国外没有，别再认为进口都是好的了。国外的月亮在鱼油这块，它肯定它没中国的圆了啊。国内咱们有，
0: 啊，我们国内有立法标准的。
1: 对。国内很多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内还有国外都已经得到认可了。就是外国人实际上他们买的是咱国内的鱼油，是全世界人民认可的。咱们国家对这方面，我告诉你，要求非常严格。啊，而且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台了立法标准，只有达到这个立法标准的鱼油才能够上市。就我告诉你，像美国的一个立法标准叫做 NSF173。这个 NSF173 这个标准呢，是针对于鱼油的一个立法标准，官方认可已经纳入了美国的法规了。你要满足这个标准，才能够这鱼油上市啊！你看它为啥叫 NSF173 呢？这里边有173项检测，你都得通过了合格了，你才能够上市。
0: 173项检测。
1: 对，这叫立法标准。
0: 那这个太好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
1: 你必须得过去。
0: 老师，像您说的，我国的鱼油呢，它也通过了 NSF173 的检测标准吗？
1: 必须的呀，就如果不通过的话，不允许你上市啊，就不允许面向这个国外销售的。而且这个标准要求特别的详细啊，你比如说，你这个鱼油里边还有什么成分啊，成分还有多少？你必须得是明确的，你得给我标注出来，啊！你像咱们国家国产的这款深海的鱼油，每100克油脂，就这鱼油，你拿过来，每100克它的标注的是明明白白的，DHA 25克，啊，每100克听清楚啊，DHA 25克，啊，EPA 50克，也就是说 EPA 加 DHA 合计75克，它都得是标注出来的。每一项有效成分单独给我列明了，数据得一目了然，一点不能给我玩这个文字套路。要咱们直接用 EPA 加 DHA 总含量除以鱼油总油脂这个重量去换算的话，就是75除以100等于75%。所以说这款鱼油的欧米伽三的有效纯度实打实的是75%。你这个数值是实打实的有效营养占比啊，也是真正能作用于血管调节血脂的核心纯度。
0: 咱们是不弄虚作假的，都给标出来了。
1: 市面上很多产品宣传自己的纯度，什么99%、98%啊，大家伙擦亮眼睛，一定得擦亮眼睛。这种弄虚作假的标高数字的，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纯度，它都是偷换概念的营销噱头。那有的商家呢，把这个甘油骨架，把这个总甘油三酯的结构占比当成了这个宣传的纯度了，有的直接拿胶囊整体的净重来混淆视听，看似啊这个数值很高。 你真正护血管的 EPA 呀、啊，啊，养护脑神经的 DHA 呀、啊，加起来可能三四成都达不到。
0: 那这就是属于欺骗消费者了。
1: 那是明晃晃的欺骗呢，而且给你玩的文字游戏，给你赚的都迷糊了。但是你像咱们这款单独标注出 DHA、EPA 的各自的含量的，然后两者相加 75% 的，这是行业公认的，就能用来评判调理效果的有效欧米伽3的纯度，这是行业标准公认的。你这种清晰完整标注的产品才真正合规的，是经得起检测的，能够放心的长期吃的，有高品质的鱼油。啊，那些只喊高纯度的，就不敢分出来标注 DHA、EPA 具体克数的这种鱼油，啊，纯度水分极大，就针对于三高啊、预防动脉硬化呀，根本起不到理想的作用。
0: 是的，
1: 而且它里边对于，像什么重金属啊、微生物的这个检测呀，都有严格的限制，啊，你包括还有226项农药的残留。一般这样的情况呢，它就通过了美国的这个检测了。所以说进入国外各大超市啊、各大商场啊，那都是免检的产品，甚至出口通关的时候都能免检。因为 NSF173 的认证报告具有极高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它就会受到官方的认可。
0: 嗯，那严格筛选出来的那肯定是好产品好东西啊。
1: 对啊，而且在美国呢，可不仅有这一个标准，就针对于深海鱼油，在美国，你像咱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的，就是 FDA 的这个标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对这个也是有要求的。就比方说这个重金属啊、有害物质是不是超标啊，它也有一个明确的限制。那对于这个鱼油的来源呢、渔场的环境呢，它也做了详细的规定，保障了鱼油的质量和纯度。
0: 那老师刚才说了欧米伽三，那这欧米伽三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1: 我告诉你啊，这里边说到可太多了。欧米伽三是干嘛的？欧米伽三它是抗炎的啊，抗血栓的，降血脂的。就像我们血管内皮一旦有炎症呢，是不是就容易动脉硬化了？那欧米伽三就有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
0: 哦，现在大部分的中老年人都有动脉硬化的现象啊。
1: 是啊。关于动脉硬化呢，首先给大家伙要讲清楚一个核心逻辑，血管内皮出现了慢性炎症了，就是动脉硬化的导火索啊。咱们这个血管内壁本来就光滑平整啊，就像崭新的橡胶水管的内壁一样啊，血液里边的油脂就很难的附着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长期的三高啊、重油重盐的饮食啊、自由基的损伤啊，血管内皮会慢慢的产生轻微的炎症，内壁变得是粗糙破损。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就这些坏油脂就会牢牢卡在破损发炎的位置，日积月累就形成了脂质斑块。那个斑块慢慢的钙化变硬了，血管失去弹性了，管腔变窄了，动脉硬化就这么形成了。严重的还会诱发斑块淤堵、供血不足、胸闷头晕。
0: 哦，这个斑块就慢慢的形成了。那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作用是什么呢？
1: 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呢，恰好能够从根源打断这个发病的链条，所以长期足量的补充确实能够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作用。它里边的 EPA 是核心的功臣，一方面呢具备温和抗炎效果，持续缓解血管内皮的低度慢性炎症，那保障了血管内壁的完整光滑，不给血脂沉积留机会。另一方面呢，可以加速肝脏代谢血液里边多余的脂质，然后降低血液粘稠度，减少血管斑块形成的原料，叫双重防护，延缓血管老化硬化。
0: 是不是所有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都是具备降脂护血管防动脉硬化的能力呢？
1: 那并不是，欧米伽三呢只是一大类不饱和脂肪酸的统称啊，能不能降脂啊、保护血管啊，关键还得看它里边的有效成分 EPA 和 DHA 的含量，还有就是鱼油的提成工艺。那昨天跟大伙说了，现在的鱼油有三代了，
0: 有 TG 型的鱼油、EE 型鱼油，还有 RTG 型的鱼油。
1: 对，咋看这小米这记性是非常好的，记住了哈。
0: 嗯，
1: 市面上很多 廉价的第一代的就是 TG 型鱼油啊，整体欧米伽3的纯度不足 30%。那就一粒胶囊里边绝大部分都是普通的填充的植物油，就真正能够抗炎降脂的有效物质少之又少。就算它名义上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啊，每日摄入的有效剂量也根本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标准，你吃多少年很难改善血脂，更谈不上预防动脉。

0: 化学酯化改造了，吸收的门槛很高啊。那咱们中老年人大多数的饮食比较清淡，平时呢又少油少肉，那空腹或者是清淡饮食之后你要服用的话，身体很难吸收里边的这个 EPA， 那这个抗炎降脂的效果呢就会大幅度的缩水，那对血管内皮炎症的改善作用就十分有限了。这只有第三代的 RTG 型的鱼油啊，它是高纯度，然后呢再通过酶法重构天然甘油三酯的结构，就欧米伽三纯度最高可以达到 75%。 高浓度 EPA 既能够高效的调节血脂，减少血管油脂堆积，又能稳定清除血管内皮的慢性炎症，吸收不受啊饮食油脂的限制，那个肠胃偏弱的日常吃的清淡的这个老年人呢也能充分的吸收，是真正的能够长期用来预防动脉硬化的优质选择。
1: 明白，这么一看呢，那选对鱼油啊是至关重要的。
0: 而且还要跟大家伙区分清楚啊，普通植物油里边它也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但几乎不含 EPA 和 DHA。豆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只能是日常的补充基础代谢，没有抗炎呢、清除血管脂质的作用，就没法修复发炎的血管内皮，自然它就起不到预防动脉硬化的效果。那你要想针对性的养护血管，就只能依靠深海鱼油中富集的这种高纯度的欧米伽3了。
1: 欧米伽3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有降脂作用的。
0: 没错。而且我们中国很多的临床啊都已经开始实施了。你知道中南大学湘雅二院吗？
1: 嗯，
0: 就是中南大学湘雅二院，那么去年就开出了第一张的这个处方的单子，用药用级别的深海鱼油配他之类的药物一起给患者干嘛？降血糖。就你像我跟大伙说到的这个深海鱼油，你看那 DHA EPA 的含量都非常高，它也没有参与到国内的处方药的竞标当中。虽然说它不是处方药，但是它的欧米伽3的纯度 DHA EPA 的纯度含量已经达到了药用级别了。在美国医院呢也开始配合他汀类的药物啊、贝塔类的药物啊，就同时给患者来使用，就是降糖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啊。它能够辅助降糖啊，这个确实没想到。
0: 没想到是吧，本来降脂的怎么还能辅助降糖呢？我告诉你，因为深海鱼油当中的欧米伽3的成分能够有效的降脂抗炎，增加细胞膜的流动性，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呢能够更好的完成信息的沟通和交流。那你这样一来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提高我们胰岛细胞的敏感度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分泌胰岛素的能力是不是就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降血糖了啊？要不咱们这个细胞有炎症反应了，胰岛素反应肯定它就得慢半拍，血糖都上来了它不知道分泌呢，它就不降糖，这就导致了血糖的升高了。
1: 他就是把昏昏欲睡的胰岛细胞慢慢的给他叫醒了。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美国街头啊，这个肥胖人群的占比非常高，300多斤的大胖随处可见啊，他们天天顿顿离不开汉堡、薯条、碳酸可乐这些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就是我们讲叫重口味垃圾食品。就得长期这种饮食，血管的代谢就很容易出问题。很多人会好奇，你说他们尖天的就这么油腻腻的、甜腻腻的食物就这么吃着，他们靠什么来稳住这身体的指标啊？你反观咱们国人饮食习惯相对的清淡很多啊，很少天天那个油炸呀、高糖的，按理说血管啊、血糖的养护条件，我们先天条件就更好啊。可是不少中老年人呢却依旧饱受着血脂、血糖偏高的困扰，这中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1: 对呀，这个中间的差距到底是什么呢？
0: 很多人都会有疑惑。美国顿顿的重油、高糖、肥胖率居高不下，代谢问题却没有大面积的爆发，这背后反差最大的就是藏着他们不得已的一个健康补救方式。他们靠长期的补充欧米伽3去强行的抵消了垃圾饮食给血管代谢造成的持续伤害，就属于我先伤害然后再补救。美国人改不掉这个油炸高脂的饮食习惯，就只能靠鱼油对冲身体的这个损伤。你不少肥胖的人群依然靠长期的补充鱼油才能勉强的把血脂、血糖、血压给维持在一个相对标准的范畴。那这个就是咱们常说的生活点点滴滴当中皆是药，只不过他

0: 他们是被动补救，而咱国人完全现在就可以实现主动养护。
1: 嗯，那易老师，您讲到这儿啊，我插个话，既然美国人全靠吃鱼油稳住代谢，现在很多人呢就想托人代购美国本土鱼油，觉得美国的才正宗，那是不是美国本土的鱼油效果更好呢？
0: 这里边必须纠正大家一个天大的误区啊，绝大多数人都被外文包装给蒙蔽了。市面上咱们代购到的各类的欧美日韩的这些大品牌的鱼油啊，它的原料整套的 RTG 的生产线软胶囊成品全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制造的，有 80% 吧，然后再贴牌运往国外绕这么一圈啊，就说白了，美国人天天吃的这个高纯度的深海鱼油源头是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早些年我们得承认啊，那早些年这个 RTG 高端再酯化的提纯工艺确实是被海外把控了，你想要量产的只能是高价的引进国外的设备。可是经过咱国内这么多年的科研攻关，咱们现在已经完完全全自主掌握了第三代 RTG 鱼油全套的这个制备技术了，就国内大批合规的大厂拥有着符合美国 FDA 标准的完整的生产线，大量的给美国各大的膳食品牌提供代加工的这个供货服务。美国市面上流通的高纯度的鱼油大半的原料成品都来自于国内山东威海等地的这个生物工厂，它只是贴了外文的标签，大家就误以为哟那是国外的舶来品，实际上你们就是花高价。
1: 嗯，这点啊，很多听众完全不知情，花高价代购一圈，兜兜转转买到的还是咱们的国产货，多花一大笔的国际运费，代购差价，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很多人高价代购回来这个残次品啊，长期服用改善的效果平平，啊，再加上长途海运温差大啊，鱼油呢又极易氧化变质，那变质的油脂啊反而就加重了血管的炎症，它就成为了健康隐患了。
1: 确实会有这样的隐患。
0: 反观咱们自主研发的本土直供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科研团队专门结合国人的这种高盐高油饮食三高高发的血管老化的特点，我们调整了 EPA 和 DHA 的黄金配比，欧米伽三纯度实打实的达到了 75%， 每100克鱼油明确标注 DHA 25克 EPA 50克，两项有效成分清清楚楚给你分开标注，就不像市面上的产品玩文字游戏的搞那个虚假的什么 99% 纯度 98% 纯度，就那些虚高的这种数字根本不是 EPA 加 DHA 的有效营养占比，就没有参考价值。说白了，支持美国全民慢病防护的鱼油产业核心生产力、核心高端工艺全都掌握在咱们中国人的手里边。
1: 嗯，很多人盲目追捧海外的鱼油，本质呢还是陷入崇洋媚外的固有思维，光看外文包装，不知道内里呢全是国货。实际上啊，现在国产高端鱼油整套提纯再酯化的技术完全可以自主掌控，国内质检标准严苛，每一批次都要经过酸钾过氧化值有效成分多重检测，渠道正规可溯源。而个人代购的贴牌鱼油脱离国内药监监管，真假无法核验，长途温差极易氧化变质，花高价绕一大圈买到的还是国内生产的产品，那纯属是多花冤枉钱。
0: 是啊，肯定是多花冤枉钱，而且呢你走这么一大圈回来的话还都变质了。就我们讲的，说我本来买的是好的东西了，结果呢这走了一圈回来了过期了啊哈！而且我们国产的这个 RTG 的鱼油原料哈，技术早就已经是做到可以批量出口供应全世界了。美国民众呢，日常补充的鱼油根源在咱们国内，所以大家伙这个思想也得转变一下，就根本不需要舍近求远找什么代购啊，买那种贴牌的国货啊，咱不用多花那个差价，不用承担那种变质的风险，你直接选择本土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三代 RTG 国产鱼油，工艺顶尖，配比专门针对于国人的三高啊、血糖啊、血管硬化的问题，你同样实现的日常的养护，对冲不良饮食的代谢啊，你对于血管啊、对于代谢的伤害啊，我们都可以给你抵消了。那就咱们中老年调理血脂啊、平稳血糖啊、预防动脉硬化呀，它是更合适的，而且是更划算。

0: 换的选择呀。
1: 易老师，我听明白了。简单来说呢，美国人用来稳定三高代谢的鱼油，绝大部分都是咱们国内工厂生产的代工贴牌的。那大家花高价代购的所谓的美国鱼油，其实呢，就是把国货花高价买回来。
0: 没错啊，那与其加价代购咱们出口给美国的鱼油，不如直接选择本土直供的国产的 RTG 深海鱼油。成分标注透明，75%实打实有效纯度，没有中间商的溢价，它养护血管、调理三高就更实在了。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记得随时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守初心，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
3: 百姓安康。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以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又好用又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治疗的观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每次产品的数量都不可能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易老师啊，你好啊，易老师啊。
0: 你好。
4: 哎呀，我能打通您这个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今天特意打过来呢，我呀真心的想好好谢谢您呢。这两年呢跟着咱们栏目听这节目呀，我这算是悟出了一个道理来了。这养护身体的营养品啊，这要么就不吃，要吃呢咱就吃这个品质拔尖的啊，成分呢实打实的。哎呀，这话现在呀对我来说那可真就是实打实的真理呀。
0: 说的太对了。其实养好身体啊，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最怕大家贪图便宜跟风乱买啊！你只图价格不看品质，如果一直抱着凑合省钱的心态，就算天天吃保健品，大把吃药，也很难把身体调理到位。
4: 哎，对对对，这您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呢，以前呢，我就是因为我也不懂产品呢，也就是图便宜。哎呀，我吃了好大的哑巴亏呀，甚至呢差点啊闯了大祸呀，就相当于说在这个鬼门关里走了一圈呢。
0: 你这么严重啊，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4: 我跟你说啊，我呢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那会儿 然后呢

0: 就落下了心脏的这个毛病。哎呀，总感觉我这胸口啊就跟压着个大石头似的，时不时呢就发闷，刺痛得慌。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说我呀心律不齐了，心跳快的时候啊120多下呢，那慢的时候呀又只有60出头了。然后连续呀我吃了5年的西药，可是我的情况一点都没给我缓解。后来呢，那个市面上不到处都在卖这辅酶扣十嘛，然后听别人说这东西好，我也就跟风呗，就随便买点吃。哎呀，那个时候不懂啊，不知道看什么这些有效含量啥的，吃了很久啊，一点改善都没有。之后呢，就是在您的这个节目里啊，就下单过像蜂王浆皂啊、牙膏啊这些，那用的效果呀都实实在在的。后来这个栏目上啊就上架了这辅酶扣十口服液了。我呀之前我不是吃这些差的产品，吃的心里啊就有顾虑了。当时犹豫了半天，想着咱多少还是买点吧。所以呢当时呀买的量不多，很少。哎呀，我现在我这一想啊特别惭愧呀、啊。哎呀，这个事还得要跟你要赔个不是了。
1: 我完全理解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前踩过劣质产品的坑，再遇到同类产品呢，难免心存怀疑，那换谁都这样啊。也正是你的这份犹豫，险些耽误身体的大事儿了，对吧？
0: 哎，没错没错，那一次犹豫吧，真是差点害了我自己啊。就自从那一次，这个心脏啊，他当时痛得很，然后紧急住院抢救了之后，哎呀，我这就彻底的醒悟过来了。然后我回到家里头啊，我把所有这些个什么成分，标明的就模糊不清的，像没有这些正规检测的什么辅酶呀、什么叶黄素呀、一些杂牌子的什么羊奶粉的这些，全都给扔了。之后呀、啊，我就只认准咱们栏目甄选的国货营养品了，就，
1: 这就对了。咱们调理身体半点不能马虎啊，选对高含量合规的产品，才能真正的辅助养护。那如果说买的产品有效成分极低，大半呢都是淀粉辅料的话，你吃再多也只是白白的耽误自身的健康啊，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呢。
0: 对对对。我真是深有体会的，之前呢那些杂牌子的辅酶，我吃了2年多，一点作用都没有，总觉得吧这类产品呢，那全都是噱头啊。后来呢，家里就囤了2盒，就是咱们栏目的辅酶扣十，然后当时吧，一直放了大半年，就放那我也没吃，没当回事儿呢都，直到那一次那个心脏啊是压榨性剧痛。进了医院了，然后那个主治大夫呀就特意叮嘱我的，说我呀一定要选这种高纯度的辅酶呀去辅助养护心肌。我这才想起来家里头不是还有这款那个好的这个 Q 十辅酶 Q 十吗，我就没用的就一直放那，然后呢把它找出来了，然后坚持服用了一段时间，像我这个胸口发闷呐、啊。心率不稳的这情况啊就慢慢就缓解啊，这有特别的明显了就开始。再呢就还有咱们这个牙膏啊，坚持用了之后我这个牙龈也不再出血了。现在呢人身边的一些个老邻居啊，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哎呀我都主动跟他们推荐，就一定呢要认准成分清晰的高含量的正规国货呀。
1: 通过呢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呢选择的一些好的产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然后同时呢你还愿意去帮咱们做科普的分享，所以说你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啊。那今天打电话除了道谢之外还有别的需求吗？
0: 哎呀易老师啊，就是现在吧我这不光啊这个心脏不好，这个血压呀甘油三酯啊这些指标啊全都是超标的，血管呢也总感觉不大舒服。今天呢我特意就是想来拜托一下您呢，看能不能帮咱们听众啊争取一批深海鱼油啊去调理血管。我之前呢一直就听我身边的人呢、啊、 说那个美国鱼油啊，这个更好。然后呢，我就想问一问，看你们能不能代购一些进口的美国深海鱼油回来呀、啊？
1: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和您一样，就下意识觉得海外的产品更优质，啊，这里边呢，我首先我必须得纠正一下你这个误区。以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贴牌的美国品牌的鱼油啊，原料啊，整条生产线呐、啊，成品胶囊啊，它全都是在咱们国内威海大厂代加工生产的，然后运到海外了，贴了外文的标签啊，再回流再销售给咱们，兜兜转转的，咱们得多花一大笔的这个运费啊，代购的差价，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国货。而且前段时间香港车委会也抽检了25款热销的海外鱼油，90%不合格，其中多款是美国大牌的，它的过氧化值啊，它的酸价也严重的超标了。因为远洋长途运输温差大，鱼油极易氧化，长期吃变质鱼油伤肝肾，而且还会加重血管的炎症。你包括日本的鱼油也抽检出来核污染，带着剧毒了。所以说呢，这两个地方的鱼油大家伙不要去想啊，我就像刚刚讲到的，真正的全世界最好的鱼油在咱们国家就是威海生产的啊。然后呢，我也了解你之前的心脏不好啊，用咱们这个辅酶 Q10 口服液呢，恢复的挺好的。现在呢，是想通过鱼油把咱们这个血压呀、血脂啊，包括血管呀，也给它好好养护养护，是这个意思吧？
0: 哎哎，对对对，是这意思。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想找咱们果脾优水健康购。找咱们素源中国行来选择好产品的话啊，你就不要考虑说什么代购国外的，这连想都不用想，国外的用的也是咱们中国自主的啊。咱们国家的国产的鱼油，记住每100克清晰标注 DHA25克 EPA50克，欧米伽三有效纯度实打实的75%，不像市面产品的虚标什么99%纯度，跟你玩文字套路。EPA DHA 含量白纸黑字的全部给你列明了，叫一目了然。同时这款国产 RTG 型鱼油完全通过了美国 NSF173 173项严苛的检测，符合国际鱼油的立法标准，它是出口海外。为什么说你在国内代购的一些国外的这个鱼油我说是咱们国家生产呢？就是因为咱们出口海外了，它可以免关税，而且不管是有效成分的管控、重金属的、微生物的、过氧化值的筛选，它的标准比很多美国本土的品牌还要严格。原料取自威海纯净无污染的近海渔场，深海鱼捕捞后全程冷链的鲜活加工，从源头杜绝了氧化海洋污染，这是海外代购鱼油根本比不了的。
0: 哦，哎呀，原来是这样啊。我这还一直以为啊，那个美国鱼油工艺呀、啊、标准这些呀、啊，那都是遥遥领先的呢。没想到居然大多都是咱们国内代工的，还存在变质啊，还有海洋污染这些风险。哎呀，那咱们这一款就通过 NSF173 认证的国产的 RTG 鱼油，它这个栏目现在就是能不能直接我就能订上啊？我就想搭配着这个辅酶呀、啊。我一起调理我的三高啊，去养护血管呢。
1: 这款高品质的国产 RTG 深海鱼油，咱们栏目早就看好了啊。不过呢，目前还在和源头工厂深度洽谈合作。全套的资质审核呀、产品的多轮抽检呢、上架备案手续还在办理当中。那咱们栏目呢，选品的底线是极高的。必须是实地溯源生产线核对每一批次的完整检测报告，手续不全绝对不会给你仓促上架，咱不能辜负各位听众的信任呢。
0: 是是是，这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入口调理血管的东西那严谨一些那是应该的。哎，那我在这儿我就等着易老师您的好消息了啊。
1: 你放心，等所有合作商谈检测报备的流程全部落地了，我会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这款国产 RTG 型的鱼油呢，搭配辅酶 Q10 啊、水质素啊，还有专门针对于三高人群的协同养护的组合，它的性价比远高于加价代购贴牌的美国鱼油。上架之后啊，估计库存是有限的，到时候大家就得拼手速了。
0: 行行行，那就辛苦易老师了，您费心对接了，我呀就安心等着咱们节目呀通知我们大家了。 我就这些问题，没有别的了。
1: 好，我也祝您血压血脂慢慢平稳，咱们先聊到这儿，
0: 哎，
1: 再会。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0: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 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3: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五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的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啊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

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90%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
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

0: 女儿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她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她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汉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 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啊，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 我参加的是订三福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啊，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0: 嗯嗯，
3: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泰，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泰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泰也很难，因为市面上 90% 的海参泰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泰和非发酵海参泰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泰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
0: 嗯，
3: 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0: 哦，
3: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0: 嗯，
3: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0: 嗯嗯嗯。
3: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它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啊，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3: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 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

0: 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呢？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1: 好好
0: 特别
1: 好。
0: 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
0: 是。
1: 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
0: 哎，
1: 们是
0: 说那
1: 根
0: 就
1: 据
0: 好。
1: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占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

0: 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三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0: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加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0: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1: 嗯，
0: 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0: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0: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0: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0: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0: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我那个沫子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这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0: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

0: 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爱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1: 对呀、
0: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是需要营养的，但是你又不敢吃，那它就很矛盾，这么个病啊，你光靠西药啊、或者是光靠这个胰岛素去扎呀，你强行的压制咱们这个血糖，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呀，你看你长时间这样下来的话，脾胃都不好啊，肝肾也都不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这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的，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肽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肽，你说这多珍贵呀！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肽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1副了吗？买了1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肽，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肽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1: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3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肽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0: 嗯嗯。
4: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儿也喝了一袋。
0: 嗯，
4: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0: 嗯嗯，
4: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这三副药够不够？
0: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4: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4: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0: 嗯，
4: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0: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4: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
0: 嗯，
4: 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老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
0: 嗯嗯。
4: 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一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生态。
0: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他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嗯。
4: 是是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0: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它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嗯，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5: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啊，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
0: 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

0: 那现在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研制方也是如此。你老伴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它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那
1: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3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3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副药赠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12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0: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0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1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0: 嗯，
4: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

0: 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1: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汁，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呼噜呼噜的，就跟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0: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1: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最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的。
0: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1: 是的是的，因为啊我原来啊有个尿频尿急的毛病，经常咽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0: 嗯，
1: 我想呀我这个谁怎么都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1: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抵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啊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0: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的，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1: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有为今年活头啊。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2了。
0: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1: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给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3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过几年呢。
0: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1: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0: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3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2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1: 好，那谢谢，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1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国际风云变幻，
4: 国内万象更新，
3: 社会热点不断，
4: 财经起伏跌宕，
3: 体育激情澎湃，
4: 娱乐精彩纷呈。
3: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4: 以专业的态度深度剖析新闻背后的故事，
3: 凭借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冷暖。
4: 欢迎收听
3: 新闻编辑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日的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主持人子诺。在信息的洪流当中，新闻编辑记者始终是真相的传递者，他们用文字和镜头搭建起公众与世界的桥梁。新闻编辑部每周日12点到13点，我们邀请具有一线采访经验、记录过人间冷暖、也揭露过社会百态的新闻编辑记者做客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那些藏在新闻背后的故事。大家除了通过 AM666 FM92.7 两个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新闻采访中心曹红梅副总监。红梅副总监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记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相信他对新闻行业一定有着很多独到的见解，也会有很多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故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欢迎我们的红梅副总监。
1: 子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采访中心的曹红梅，特别高兴作为咱们新闻编辑部节目嘉宾来到直播间。
0: 红梅大姐好啊。红梅大姐今天啊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啊，来之前特意问我，我得好好的这个表现一下，
1: 是的是的，
0: 毕竟要出镜头了。
1: 是的
0: 我发现咱们做客直播间的新闻编辑记者呢都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真的挺难得的。你看平时我们能够静下来坐一块儿聊天的时间，一个是很少，再一个是机会不多，可能更多的是在选择这个新闻选题呀，日常开会呀，或者是新闻调度的时候，碰在一起，这样真正的坐在一起，能有差不多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聊天，特别的珍贵。
1: 啊，我也是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激动。其实从业25年，就感觉自己一直奔波在这个新闻的路上。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跟子诺聊聊过往，我想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次重新复盘，更是对这个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的一个再审视。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看清来路才能坚定脚下的路，
0: 说得好。
1: 所以今天特别正式，我把我们的工装都穿来了。
0: 对，红梅大姐呢穿着工装啊徐徐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像要出现场采访了。有一种这个职业敏感度的这种错觉在哈。既然刚才您提到从业25年的时间，是吧？咱们还要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您当初是怎么选择走上新闻记者这个道路的呢？
1: 因为爱情。
0: 真的吗？
1: 真的是爱情的力量，然后支撑到现在。
0: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因为爱情，这不是一首歌吗？因为爱情。
1: 对，
0: 因为我可能会想到您会说什么呢，会说我热爱啊，或者说我可能是小的时候看到这个媒体上的一些记者给我的一些感触啊，一些感动。但是我觉得因为爱情这个理由也真的非常的棒啊。
1: 热情是持续的动力，但是爱情是原动力。
0: 那快讲一讲。
1: 好的好的。我是营口人，然后在沈阳读大学，但是我爱人他是锦州人，所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义无反顾的就来到锦州了。可能就是自己对爱情的这份执着，然后给自己带来了一份好运吧。到锦州之后不太长的时间，然后锦州日报就招人，当时在日报登了一则招聘启事，
0: 那是哪一年？
1: 2000年的7月份大学毕业。
0: 哎呀，一晃真的是25年了。对
1: 对，然后就报名参加笔试面试，然后最后就很顺利的就应聘成功了。那一批一共是招了6个记者，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正式的上岗了，这一干就干了25年。这25年，原来想象的会有一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其实没有，但是也不像这个一些影视剧里说的那样，就是特别的光鲜亮丽。你看我现在头发白了，眼睛花了，
0: 这个是岁月给我们的记号。每个人都会
1: 是吗？这个眼睛之前好多人说你这个近视眼是不花眼的，我觉得这是错的。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近视眼它也是要花眼
0: 的。
1: 对，一会儿戴眼镜，一会儿摘眼镜。但即便是这样，就是遇到好的线索和这个策划的时候，依旧会 心潮澎湃，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奔赴这个采访现场，
0: 这个状态是在的。
1: 对，所以我跟自己说，就新闻虐我千百遍，我待新闻
0: 如初恋。
1: 对，
0: 这个词儿用的啊，这回就特别恰当了。我特别想说，您刚开始说啊，我这个入这个行，我是因为爱情，首先选择了锦州，我留在了这个地方，这片土地上，然后呢又选择了这个行业。那爱情有可能马上就变成对工作的热情。
1: 对，
0: 你看刚才说我待新闻如初恋嘛，对吧？
1: 啊，对对对，
0: 这个初恋、热恋，接着恋，
1: 接着恋，对，没有什么七年之痒啊，一直如初恋。
0: 哎呀，但是我这完了，这四个字因为爱情在我的脑海里已经挥之不去了，萦绕了。我好像
1: 雪莉也想起来了，
0: 磕到了 CP 糖的一种感觉。说这么多关于这个采访的，咱们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因为我们在一线忙碌的新闻工作记者，您也曾经是冲到过一线，有很多难忘的回忆，我觉得应该不会忘记的。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想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比如说采访对象啊，或者是经历啊。
1: 好，好，确实是有一些这个记忆刻在这个脑海深处的。就比如说大家都常说这个万事开头难，但对于我来讲，就是这个第一次采访就更难。就是难在哪？它并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跟这个采访对象去沟通，也不是说这个稿子回来我该怎么写。难在就是我压根儿就不知道那个采访单位它在哪儿
0: 啊，还不太熟悉
1: 呢。对，因为我刚才说我是营口人嘛，然后我其实没来过锦州。
0: 对
1: 啊，然后就是除了我当时还是男朋友呢哈，除了男朋友之外，我在锦州就没有亲戚朋友。然后我接到的第一个采访就是当时这个儿童患感冒的比较多，领导说那你就去几家医院去看看吧，看看采访一下为什么这个感冒这么多，然后家长怎么预防。我接到这个采访任务之后就出了日报社那个大楼，出去之后我就懵了。这几家医院都在哪儿啊？
0: 对呀，然后这几个医院的名字好像都差不多。
1: 对呀，
0: 先去哪儿会去哪儿。
1: 对对对，
0: 那个采访思路可能是在脑海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因为毕竟人生地不熟，刚着手。
1: 对对，那时候就简单的什么南京路啊、解放路啊，这些路还分不太清呢。然后爱情的力量又出来了，然后那时候我爱人他倒班，
0: 姐夫又上线了，
1: 他休息的时候他就
0: 带着你
1: 带着我去转。然后我就把这个记这个记录名字。

0: 然后拿个小本儿，把这些常见的一些单位都给记上，然后哪个公交车通到那呀，然后该怎么去呀，
1: 直接路线图都出来了，
0: 全就是这个图只有我自己能看清楚。
1: 最早的人工导航，
0: 对对对，
1: 堪比北斗，
0: 对对
1: 高德腾讯。
0: 对，然后现在就是在锦州生活了20多年，等我回到营口的时候就成了外地人了。
1: 哎呀，
0: 我一张嘴人说，哎，你锦州的吧。
1: 然后营口好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有可能没有参与其中，
0: 感受不到，
1: 你又
0: 对对对，
1: 你又到一个新的，就好像又回到一个新的环境当中。但是现在作为在锦州生活了这么多年，安家落户啊，工作也好，应该也是已经手拿把掐了，就是说去哪个地方呀，活地图了吧，没问题了吧？
0: 对对对对，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1: 然后又来了，
0: 因为一份工作。更加对这座城市充满了热情，确实是这样，就是再也不说家乡然后故乡都有什么区别，对我来说可能对锦州的这份感情要比对营口的感情更多一些。我估计营口的听众听不到是吧？
1: 能听到啊，咱们的视频号全国全世界只要有网络就能听得到。
0: 对对对，那也让我对锦州的这份爱向全世界传播出去。
1: 哎，你看你看，马上这要怎么说咱们这记者这口才呢？我觉得当初您刚才说那个时候如果电台招人的话，我其实听到后面的言外之意，咱俩虽然现在是同事，但是您是在记者一线上，我是在主持这个岗位上啊。如果您要是在主持人这个岗位上，我觉得那也是我的前辈。
0: 那我今天如果说能发挥得好，还是子诺主持人带得好。
1: 咱俩
0: 好，
1: 别商业互吹了，是吧？我们和这个视频号上面的朋友打个招呼，是吧？那个锦州的朋友，营口的朋友啊，是吧？我们红梅大姐特意提到了家乡，
0: 对，
1: 就一定要打个招呼了啊。希望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正在此时此刻为您进行同步直播。其实通过刚才的一些聊天，大家可能能感受到我们的红梅大姐、红梅副总监是一个生活当中比较浪漫的人，我感受到了。
0: 双鱼座的，
1: 哎，
0: 可能自带一点浪漫的气息。
1: 哎，你看我带这个新闻如初恋啊，因为爱情呀，因为一个人呐，爱上一座城啊，这都是现成的浪漫文案呢。去哪儿找啊，对吧？而且在我们这个前期节目准备当中呢，我们的红梅大姐啊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她提到这个台湾的著名学者南怀瑾说到这个记者是杂家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的对。因为这么多年，我相信我们的一线记者他有很多领域他都会涉猎到，就是采访的这个领域。
0: 对对，
1: 每一个人他掌握的技能也好，技巧也好，技术也好，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很丰富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应该有很多自己吃过的苦啊，或者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我们也想了解一二，
0: 好吧。回顾一下心酸是吗？
1: 这个倒也不用太心酸了，就是您难忘的，还是难忘的这些故事。
0: 好，干记者25年，其实最开始是从这个民生新闻和社会新闻做起的。因为刚入行嘛，所以你的手里边还没有一些通讯员的这个资源，所以那个时候的新闻线索大部分都是自己去找的。就是责任心很强，刚入行，然后为了
1: 现在也很强，
0: 现在也很强，为了不错过这个任何一个线索，当时干的最蠢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论多晚，哪怕是半夜，就消防车一响，我就坐下去了。
1: 就是你觉得有新闻线索，
0: 对呀，对呀，
1: 这个时候有故事要发生，我得赶紧的到一线，是吧？
0: 对对对，要赶到第一现场。就现在想起来，就是很好笑又很感动。当然，就是最初那几年做民生的新闻，还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冒险的一点经历。我记得有一次是和一个部门去村里。去农村去查这个四兔烂崽的这个窝点儿，当时都半夜了，我们这一群人就蹲守在那个村子里边，然后当时执法人员就跟我们说一会儿冲进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
1: 注意安全。
0: 对呀，说这现场如果很混乱，我们没法保护你，你们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1: 尤其他可能对一些女同志会觉得你可千万别一个劲儿的往前冲啊，
0: 对对对，
1: 注意点自己安全。
0: 刚入行嘛，但说实话那个时候。不害怕，
1: 也不觉得自己是女同志，都是铁打的汉子，对吧？
0: 新闻有就
1: 哪有
0: 啥
1: 男女，
0: 哪有性别之分？对，然后就冲进去了，因为很 很兴奋很期待就冲进去了，然后到现场之后可能是我们就是因为出其不意嘛，就这一伙人就把这个现场这些给镇住了，就没有想象的那么惊险，但是当时那个场景因为它是司徒烂仔的一个窝点，确实是令人作呕，还是不忍直视，
1: 是比较触目惊心的，
0: 对
1: 是吧？现在回想起来也能想到当时那个画面。
0: 它是一个因为涉及到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关系到我们舌尖上的健康的问题啊，然后处理完那个现场，然后我们因为那是个源头，我们顺着源头呢
1: 再往下
0: 又摸回了这个终端销售市场，然后就连夜又返回到锦州市的一个批发市场，到那边又大概是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又查了一番，整个完事儿就将近七点了，回家洗个脸然后就上班去了，
1: 整理一下昨天晚上的这个采访到的一些线索呀、报道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要后续跟进嘛，
0: 对、也不知道困也不知道累，然后就马不停蹄的就把稿子写出来了，
1: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白天黑夜，就只知道我现在手头有这个新闻线索，我要把它追下去，
0: 不能耽误，
1: 把它报道出去，
0: 对，
1: 第一时间的报道出去，
0: 对、是这样，当然就是这么多年的采访经历啊，除了这个冒险之外，还有一些让我就是现在想起来依旧这个热血澎湃的一些事情，就是你采访的对象他总能给你一些精神的支撑，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中国有一个首批的歼击机女飞行员，
1: 女飞，
0: 对，他们其实就是在锦州诞生的，
1: 对，
0: 我特别荣幸的就是跟随这个歼击机女飞行员进行了大概三四天的这样一个采访，其实当时的好多的这个一些细节可能是有一些模糊了，但是这些女飞她飒爽的英姿和这个精湛的技术，依旧是很感动我的，他们那种精神也是特别感动我，后来我就写了一篇稿，那个稿子在2009年的时候获得是赵超构的新闻奖的一等奖，同时也获了当年东北三省晚协的一个一等奖，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吧。
1: 这是在采访过程当中，我们被采访对象，感染到，
0: 对，
1: 也直接影响到自己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对，
1: 它带动我更好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0: 对，确实是，这可能就是一个新闻的一种好处，就是说它每天你都会接收一些新的信息，
1: 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领域
0: ，对，它会刺激你这种探索的欲望，
1: 这应该也是新闻的一种吸引力在。
0: 对，就是新闻的魅力在。
1: 对，
0: 可能你就是每天都跟拆盲盒一样，啊，你上一秒上一秒可能还在聊着什么高大上的量子物理，等你下一秒你就得去这个街头巷尾去听这个市井故事了，所以这就是让你时刻保持一种对社会对世界的一种探索的欲望，
1: 对这种新鲜感啊，探索欲啊，包括我们的新闻敏感度啊，它是不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的，我觉得只要在一线的我们的这个新闻记者，包括如今我们的编辑记者，他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你看新闻记者把稿子采访完之后呢，我们编辑记者又马上，包括文字记者呀，摄影记者呀，他都是有一双发现新闻线索的眼睛的，
0: 对，
1: 都很不容易。而且刚才您说提到这个拆盲盒，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啊。
0: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能给你带来哪些挑战和哪些惊喜，可能你的采访过程就是历经千辛，但是当你最后中发现你的稿子在报纸上体现，然后你的视频在电视上体现，你的声音在广播中体现，那种成就感真的不是说给你多少钱能取代的。
1: 对，我们的记者呢每次啊有新闻线索都会冲到一线，刚才您提到曾经做过这个民生社会记者，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
0: 对，
1: 因为民生社会记者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咱们普通人老百姓每天的日常生活，
0: 对，
1: 身边的故事，那新闻线索也有很多，但是您也需要去甄别呀，去这个挖掘去筛选，
0: 对，
1: 包括后期的这个跟进和整理，这个工作量其实是挺庞大的。
0: 对，做了几年民生记者之后，我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就参与了这个中华环保世纪行的一个采访，这个采访它是就是六五世界环境日刚刚过去嘛，
1: 对，我们刚刚结束的，
0: 它也是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前后推出的一个大 大型采访，
1: 嗯，
0: 它是国家大概有14个部门共同组织的一个关于环境资源宣传的一个主题采访，每年确定一个主题，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大概跟了4、5年、5、6年的时间，跟随这个相关部门去这个工厂、企业，去河流、湖泊，
1: 嗯，
0: 去乡村、去社区，
1: 时间好几年的时间，
0: 对，好几年的时间，就去看这个我们这个城市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你行走在绿水青山之间，你才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它的生态蝶变。
1: 对，
0: 确实特别让人感动。
1: 就是我是亲历者，我是见证者。
0: 对对对，
1: 我也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看到了它的变化。
0: 对，然后我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呢，就是想把我看到的东西
1: 油然而生，
0: 对，尽快地去给它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嗯，
0: 那句话怎么说，就啊，你脚下沾满泥土，
1: 嗯，
0: 你的笔下才会有温度。
1: 哎，
0: 那几年创作的作品年年都会到受到那个组委会的表彰。
1: 嗯，
0: 啊，有一年那个作品还编辑成书了，现在书还，
1: 嗯，
0: 还有的，就是确实是
1: 签名送我一本啊。
0: 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就是特别感动。也正是因为那几年有了这个中华环保世纪行的这个采访经历，
1: 嗯，
0: 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就是对这个环境建设生态保护这
1: 方面可能
0: 更
1: 额外更
0: 加的
1: 关注
0: 去了。对，
1: 嗯，
0: 这些年咱们锦州的这个生态环境也是越来越好，大家都有目共睹。
1: 确实，
0: 对，你看我们也报道过这个大天鹅成锦州的常客了，
1: 对，
0: 包括咱们有一个天鹅湖的湿地公园，
1: 嗯，
0: 然后有那个爱心小屋，
1: 嗯嗯，
0: 是您这个自发的去这个养护天鹅，
1: 对
0: 对，还有最开始的时候锦州蓝刚出现的时候，那朋友圈都刷爆了，特别一片惊喜，
1: 嗯，
0: 一片赞叹。那现在都已经习惯了，就是锦州蓝是吧，都已经习惯了，所以就在想生态福祉真的是惠及到每一个人的。
1: 对，
0: 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这个生态环境的需要，他去每一个人去珍惜，
1: 嗯，
0: 去守护，
1: 嗯，
0: 去创造这个，
1: 对，
0: 对，
1: 需要我们的保护，需要我们的维系，也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上一周节目过程当中，归家大哥也聊到他们采访这个鹿岭，
0: 嗯，
1: 也感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的含金量，
0: 含金量
1: 确实是。后来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鹿岭怎么去啊？
0: 嗯，
1: 我还想咨询归家大哥，然后给我们听众朋友去反馈一下呢。嗯，
0: 我们鹿岭呢，当时是我们记者也有去采访，是一对老夫妻，
1: 嗯，对，
0: 常年坚守在
1: 山上。
0: 对，虽然我没去，但是我通过我们记者传回来的视频呐，图像啊，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就是一个人的价值，他对社会的这种贡献，他对这个生态环境的这种珍视，
1: 嗯，
0: 确确实实的对整个社会是有一个引导的一个作用在里边。
1: 嗯
0: 嗯，
1: 说得太好了。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当这个发展蓝图啊体现在我们的这个具象的时候呢，严谨的这个政策就变成我们老百姓普通的这种语言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后期这十几年我也是跟踪了这个时政新闻的报道，
1: 嗯，
0: 确实像您说的那样，因为时政新闻可能好多人听起来就觉得
1: 它比较严谨，
0: 对，
1: 严肃，
0: 比较严肃严谨
1: 啊，
0: 或者是说多少的有些需要去理解呀，
1: 嗯，
0: 那我们做时政新闻的时候就是把这个严谨的这种政策解读就用百姓的语言，用大家能
1: 就我们说更接地气一点啊，
0: 接地气语言喜闻乐见的方式就给它体现出来了。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战略啊，市委市政府的这种规划蓝图啊，
1: 嗯，
0: 它最终都会具象为咱们身边的一些可感的一些变化。
1: 对
0: 对，就是当你真正的去把你自己当成一个读者，当成一个老百姓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报道这个点打在什么位置。
1: 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我此时此刻我不是记者，我是一个读者，我是一个听众，我是一个观众，看到一些报道，哎，我能不能接受就是这种表达方式呀？或者说我能不能第一时间从你的报道里面体会到这个它的主旨啊、它的目的啊、它的温度啊，甚至它传递出的这种情感？
0: 对对对，
1: 这种就可能对我们记者朋友来说，同行们来说，他肯定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报道新闻的一个要点。
0: 对对对，大家是有一个报道角度在里面，
1: 嗯，
0: 那老百姓想从中得到什么，
1: 嗯，
0: 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
1: 嗯，
0: 那你站在读者的角度，现在有新媒体了，你站在这个网友的角度，网民的角度，你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解释。我后来也参加了一些这个大型的这个时政活动的一些报道，比如说这个去这个大连有个达沃斯的一个报道，
1: 嗯嗯，
0: 去这个深圳有一个高交会的报道，
1: 嗯，
0: 我那时候走出去了， 然后这种感触就特别深，就想一个城市它最终的一个竞争力，它来源于这个市民的归属感和这个外界的美誉度。
1: 嗯，
0: 那个时候再说出去，我是锦州的媒体，
1: 也很骄傲、很自豪。
0: 对对对，
1: 对我的城市也现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着，我也是见证的，我有资格去说我的城市现在也是非常棒的哈。
0: 对对对，
1: 其实刚才谈了这么多关于这个从业故事也好，难忘的经历也好，包括您说的一些关于这个新闻报道上的一些自己的经验啊、心得体会是吧，都可以。我觉得想问一句，就是从最初入行还是个新人，这已经25年到现在绝对是资深的编辑记者。
0: 哦，谈不上，
1: 谈得上。
0: 新闻永远在路
1: 上，
0: 永远在路上，谈不上。
1: 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您肯定是这个资深的编辑记者，是前辈。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需要跨越的一些难点啊、小关口啊，或者说告诉自己这个地方我应该怎么去做的一些瓶颈去解决的这些方法？
0: 有一句话叫你只管努力，剩下的交给时间、
1: 交给时间。
0: 但真的不是心灵鸡汤啊。就是这不光是做记者干新闻这个行业，我感觉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它都需要这个时间的积累和沉淀。那你别着急，
1: 慢
0: 慢来，慢
1: 慢来，徐徐图之。
0: 对对，脚步呢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来，终究时间会给你想要的答案的。其实做这个新闻记者最开始那一两年可能会有一点茫然，那个时候你主要的是就是接受，被动的去接受领导安排你的任务，
1: 还不太找得到这个工作自己主动的思路。
0: 对对对，然后简单的熟悉一些这个采编流程，那领导给你一个选题，可能给你更多的这个指示啊、指导啊，让你怎么去做。那你跟采访对象沟通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善于这个沟通去聊天。其实沟通的过程就是挖掘更多新闻线索、新闻信息的过程。那这个过程你可能完成的不是很顺利，然后你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也比较模糊，那这个事情
1: 哪个线索
0: 到底是新闻价值，有没有多大的新闻价值？然后你采的时候就可能尽可能多的这个搜集这个新闻信息，那这么多的新闻信息都要用吗？
1: 对
0: 吧？它是有一个主次的一个区别，可能最开始入职的那一两年，这些内容你都把握不好，但是一点一点的。当你开始有自主意识去想我独立的去完成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过了大概有3-5年的成长期，你可能对这个新闻事实的判断就有一个自己的理解，就能统筹这个大的这个新闻报道的一个项目，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个选题的一个策划，然后你对这个新闻它这个社会影响力也有一个初步判断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资深记者靠近了。
1: 是一个不断学习积累总结，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个问题甚至可以直接暴露出来，然后我自己去解决完善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我就也回想起我自己刚上班的那个状态，好像确实新人嘛，新人他有一种就好像我们在学什么一个固定模式，但是这个固定模式他只能满足我们前期的就是新手的那个状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到后期我们要通过学习去突破这个模式，就变成自主的了。
0: 对对对，它其实核心的转变就是从完成任务到创造价值的一个过程，
1: 主动去寻找任务，去完成更新的任务。
0: 对对对，从最开始的我要你干什么，到现在的我想干什么，我自己想做什么。对，它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面对同样一个选题的时候，新人他常常关注，哎，我这稿子通过了吗？发了吗？
1: 行不行啊？成不成啊？
0: 对
1: 啊，我这个，
0: 对。然后资深记者他会想，哎，我这稿子发了之后会有引起哪些的社会反
1: 响，
0: 对吧？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群体他的交通违规，那新人新记者他可能就只会流于表面，说这个交通违规的这些现象，那资深记者要做这个报道的时候，他就会说造成这个群体交通违规普遍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我这篇报道能不能从行业的这角度去引起一些反思，
1: 深挖一下。
0: 对对对，这样子就是这个新人和资深记者他在面对同一个选题的时候，他的考虑的角度深度和广度就是不一样的。
1: 哎呀，感谢我们的红梅大姐呀，聊了，哎呦，真的，我觉得在这个聊天过程当中，除了觉得很开心啊，有一种荣幸感在里面，也学习到很多，真的。您说的一些 些经验啊，同样适用于我们一线主持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要通过一些活动啊，我们的直播节目呀，直接去采访的，我们也有这个编辑记者的这个任务在，所以我们也是在不停的学习，在总结自己的一些工作。今天您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就学习到很多。
0: 对，他可能就是在平常的采访中刻意的去训练自己这个社会洞察力，然后你做每一次选题呀、每次采访的时候，你带着一个问号去，就训练自己
1: 带着问题，
0: 对，训练自己透过现象看本质，
1: 对，
0: 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就好。
1: 好，感谢红梅副总监，感谢我们的红梅大姐啊，不吝赐教也好，和我们共同分享也好啊，真的是学习到不少，也分享了一些她难忘的从业的故事和经历。那我们简单的休息一下啊，时间过半，休息一下。我红梅大姐呢，有点热了，看得出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现在啊设备比较多，都很新，然后我们这个灯光照的我们脸色都很红润。
0: 我也是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然后特别高大上的感觉。
1: 刚才啊，啪啪啪拍了很多照片，一会儿我帮您再好好拍几个。
0: 好的，好的。
1: 美
0: 颜啊，一定美颜，
1: 没有问题啊。我们来简单的休息一下，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新闻编辑部。
2: 我是一名职员，每天为生活匆忙赶路，但每次遇到斑马线，我都会停下车，让行人先行。
3: 我是一名的哥，
4: 我是一名的哥。
3: 对我来说，
4: 时间就是金钱。
3: 但经过斑马线时，我愿意停下。
4: 我愿意停下，
3: 多等一分钟。
2: 每当我踏上斑马线时，看到车辆齐刷刷地停下，内心会有一种感动和温暖，忍不住地加快脚步。
5: 车让人快走。

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闻的脉搏都在有力的跳动。他们是真相的探寻者，是时代的记录者。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主持人子诺。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新闻采访中心曹红梅副总监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她的从业故事和经历。刚才聊了很多哈，获益匪浅。在休息的时候我们也还在聊，姐姐说哎呦，今天咱们这个聊得挺酣畅淋漓的我也是这个感觉哈。其实聊到这个更多的专业性的话题，我想代表尤其是想入行的一些年轻人哈，就是说在新闻采访的过程当中，这个策划选题，包括我们广大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也都比较关注这个，就是您刚才也提到它的社会新闻价值啊，社会价值还有一个公众的关注度，它有一个平衡的关系在吧，是怎么去做到平衡的呢？
1: 确实是这样，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
0: 不矛盾。
1: 对对，有些人可能就说，到底是单纯的追求这个社会价值呢，还是单纯的这个追求这个公众关注度？
0: 对，
1: 尤其是现在这个叫全民记者时代啊，
0: 对呀、这个网络自媒体做的
1: 自媒体
0: 火热，
1: 特别火热啊。但是在我看来，这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比如说。有一些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的话题，你像就业啊、医疗啊、卫生啊，就这些话题，其实它本身就带有很高的这个社会价值，对吧？我们在这做这类选题的时候，可以深挖一下这个选题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就契合了公众的一个关注度，
0: 就平衡到了，
1: 对啊，同时它又体现了这一定的社会价值，但实际中具体操作来看，在我来看，就是这个社会价值是选题的一个灵魂，因为新闻的本质是传递信息、引导思考，那你社会价值就是选题的根本意义所在。如果你这个选题那没有社会价值，那你媒体的社会功能又怎么能体现出来呢？对吧？
0: 对对
1: 对，但同时你又不能忽略。

0: 这个公众的关注度，因为公众的关注度它是一个桥梁。
1: 对，
0: 那你公众
1: 大家需要去关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它需要有一定的热度。
0: 对对对，那你如果你抛出的这个话题都没有人去想，
1: 大家不感兴趣啊，
0: 对对，
1: 不了解啊，不想去看啊，
0: 对对，那你想通过这个话题体现的这个社会价值无所

0: 既兼顾这个公众关注度，因为咱们说的这个互动，
1: 嗯，对，
0: 又要有这个社会价值，
1: 嗯，
0: 对吧？那怎么办呢？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以这个社会价值为内核，
1: 嗯，
0: 然后用公众视角去包装这个选题，
1: 嗯，
0: 这样你就融合了这个公众的这个互动的这种功能，
1: 嗯，
0: 也融合了这个社会价值的这样一个意义，
1: 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锦州烧烤的选题，
1: 嗯嗯，
0: 啊，就是当时是怎么想做这个选题的呢？大家都知道锦州烧烤特别火，
1: 对呀，啊，我们锦州烧烤名声在外啊，
0: 对，然后就想，它好在哪呢？都说锦州烧烤好，
1: 就是把它更深广的这个推出去。
0: 它究竟好在哪？那我们说锦州烧烤它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对吧？那它真的就是一个美食吗？就只是美食而已，
1: 就是我们想了解到这个美食背后的一些
0: 可能
1: 更深层次的故事呀，
0: 深挖一下这个美食背后它所蕴含的这种文化的内涵，
1: 嗯，
0: 对，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策划。当时就是想呢，锦州烧烤它与本地人这个市民而言，它是人间至味家乡菜，
1: 嗯，
0: 但有很多慕名而来的这个外地的这个游客，他们也是奔着锦州烧烤来的。那在他们看来，这个弥漫的烟火气息呢，就能慰藉心灵，勾起记忆深处的这种温暖和感动。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策划。当时呢，就是我们也是分了好几组的一个记者，然后从这个锦州烧烤的渊源，
1: 嗯，
0: 锦州烧烤这个它的记忆，
1: 嗯，
0: 锦州烧烤这个匠心的这种传承，
1: 嗯，
0: 包括锦州烧烤它在咱们锦州这个文体旅融合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它起到的哪些作用，
1: 嗯，
0: 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策划一个选题，
1: 嗯，
0: 大概用了这个五集的一个报道的一个篇幅，
1: 像一个小连续剧一样的。
0: 对，你看我还特别找到了当时的那个
1: 我们的红梅大姐啊，今天准备特别充分，把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系列报道，包括它的策划方案，
0: 对，
1: 当时的策划方案，
0: 对，
1: 材料呢都带过来了，
0: 对，
1: 想跟大家伙呢简单的分享一下，
0: 对，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种系列报道其实它的工作量是很巨大的，很庞大的，因为它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团队，一个团体，那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吗，
1: 就是简单的回忆一下当时这个脉络。
0: 好，我们当时啊做了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策划，当时宗旨是啥呢？说锦州烧烤是锦州的一张独特的名片，声名远播。那我们策划的目的呢，就是要挖掘锦州烧烤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内涵，
1: 嗯，
0: 扩大烧烤的一个辐射效应，
1: 嗯，
0: 然后立足锦州烧烤，说锦州，说锦州烧烤的这样一个美食的一个文化，
1: 嗯，
0: 做了五篇的系列报道。第一篇呢，就是都说好，那锦州烧烤究竟好在哪里？
1: 吃遍烧烤锦州最好，这句话是怎么来的？
0: 对对对，包括这个后来又做了这个人间至味清欢处，烟火繁盛最锦州，
1: 嗯，
0: 还有这个江湖一串哈，江湖一串的这个辐射效应，
1: 这个名字起的都特别好听，
0: 烟火人间照民生，
1: 嗯，
0: 后来最后一集收官的那集叫的一城烧烤四海名，烟火氤氲锦州情，
1: 火，
0: 对，我们有一段话呀，也想跟这个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一起去分享。锦州烧烤是一段始于烟火、耽于热忱、忠于细节的饮食传奇，
1: 嗯，
0: 更是一个城市独特的个性体现，敢为人先，热情豪爽，开放包容。锦州人对烧烤的热爱就是锦州独有的乡愁，这种乡愁凝聚着锦州人，也吸引着四海八方的外地人。人们对一个地方有感情，不外乎食物与经历，但凡被锦州烧烤俘获了味蕾，外地人也会变成半个锦州人，这就是美食和城市的魅力。在这里借这个平台，
1: 写的真棒，
0: 给锦州烧烤打个广告。
1: 哎呦，这个是必须的呀，是我们家乡的美食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到我们锦州来做客。嗯，其实锦州现在的文旅啊，做的已经真的是非常的棒了。
0: 对对对，
1: 像刚才您说的，借助于自媒体，包括我们的广播呀、电视呀、报纸呀，就是全方位的，也都在宣传我们的家乡各方各面的这个旅游资源。
0: 对, 对, 对、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记者采访了好多这个单位和部门，包括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锦州烧烤的店，
1: 嗯，
0: 还有近期兴起的一些网红的锦州烧烤店，
1: 嗯，
0: 还去了这个锦州烧烤的博物馆，
1: 嗯，对，
0: 对，去了这个集贸市场。你看，有一些好多市场就直接这种串串的。
1: 对对，
0: 卖炭火的，
1: 他外地人他。

0: 们都不知道，一看都觉得特新鲜哈，就觉得哎呦，都能直接就是手工加工完了之后拿到这个店里边自己一烤就行了，甚至自己可以 DIY
1: 烤的啊。嗯，我们还采访了很多在外地的锦州烧烤的烤工，
0: 嗯，
1: 还有来锦州这个慕名而来的一些外地人，他们对锦州烧烤一个字就一致的评价就是好。
0: 嗯，
1: 后来我们用了这个。因为五级的系列报道嘛，我们用了锦州日报和锦州晚报图文并茂的方式、
0: 嗯、连版
1: 对连版做了五级的系列报道。
0: 嗯，
1: 见报之后一段时间，后来有这个咱们叫市政府地方志编纂服务中心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
0: 嗯，
1: 他说你们这些系列报道这个叫史料考究，然后呢现实描写细致入微，
0: 嗯，
1: 具有很高的这个存史价值和突出的地方特色，
0: 嗯，
1: 他说我们要把这个锦州日报的这五级系列报道收到这个2025年这个锦州地方志的编纂中。
0: 哇，这个有一种额外收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感觉真的是对我们
0: 工作的认可，
1: 很高的一个认
0: 可评价，
1: 对对 对,
0: 对，应该很骄傲，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应该是特别开心的，
1: 对对对对，大家也都是特别兴奋哈，
0: 嗯，
1: 就觉得作为锦州人，然后说自己的锦州烧烤，所有的这种艰辛和努力都没有白白的付出。
0: 嗯，
1: 确实是
0: 工作当中的这种骄傲、自豪，和尤其是我们结束完一个大的活动方案呀，或者是一个策划方案，然后收获到的一些好评之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是特别开心的。
1: 对，它
0: 就是难以言表的，有的时候。
1: 对对，它就是你可能。好多人会说，哎，我一眼就把我这个工作忘到头了。
0: 嗯，
1: 但你可能从事记者，好像是说，啊，那你每天就是采访，但是你真正的深入这个工作中，你每天的采访对象不一样，
0: 对，
1: 采访的这个
0: 故事
1: 不
0: 一样，
1: 对，
0: 大家的反应不一样。
1: 然后他很快的，整个过程可能会很疲惫，
0: 嗯，
1: 但他很快就可以给你带来一种新鲜的成就感，
0: 这也是一个不停前进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
0: 就是让
1: 激励自己，
0: 对，让我们在这个可能觉得辛苦，然后又觉得哎，我工作很值得，
1: 嗯，
0: 哎，我工作很骄傲、很自豪，然后投入到下一个辛苦当中的一个循环。
1: 对，是这样。
0: 嗯，哎呀，感谢红梅大姐啊，分享了刚才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关于锦州烧烤的一个系列报道，嗯，因为当时这个大家反应确实是很热烈、很强烈的，都很喜欢，家身边的美食。
1: 对，
0: 然后呢，又有一个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推介的作用。
1: 对，好多人说这个应该是近些年来这个媒体说锦州烧烤最全面的一次展示，
0: 也是确实，要不怎么能收入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锦州
1: 年
0: 鉴当中呢？
1: 对对对，
0: 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从刚才红梅大姐分享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有的时候这工作它是很辛苦，甚至可以用高强度来形容的，没有休息日，就是新闻在哪里，我们的媒体人就在哪里。那
1: 没有休息日的概念。
0: 那要问到说您是怎么保持对新闻的这个工作热情和敏感度的话，您不会跟我继续说我待新闻如初恋了，是吧？可以换一换，是不是？
1: 但我真的想说，
0: 还是这样的，
1: 确实就是很喜欢。
0: 没有热爱哪来的动力，
1: 对
0: 吧？
1: 对对，确实是很喜欢。嗯，但是说呢，就是
0: 也会有疲倦和劳累的时候，
1: 也会有，
0: 这个
1: 会有，确实是有，
0: 都是正常人。
1: 但是，当你真正的去从事这个工作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能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它的一个核心魅力在哪。
0: 嗯，
1: 它就是用认识来改变这个世界。
0: 嗯，
1: 然后在高强度的状态下，那你这种还能保持这种热情，你就是告诉自己去拒绝做这个信息的搬运工，
0: 嗯，
1: 而是让自己成为这个探索者。但你始终保持探索者的姿态，然后你去经常会问，那这个新闻事件背后还有什么，对吧？
0: 嗯，
1: 我这个报道能给读者带来什么？
0: 对对，
1: 当你把高强度的这种工作转化为认识升级的阶梯的时候，热情就会变成对职业的热爱，
0: 嗯，
1: 升华为对这个社会的这种探索和责任感了。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始终怀着一个好奇的心，然后有探索的这种思维，把这个好奇呀和探索的这个状态始终投入到我们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然后去解决它，就好像是我们做题一样，一环扣一环的去完成，一步一步的。
1: 对，就是其实还是说您说的非常对，就是始终就是有一种叫发现，善于发现的这个眼睛，你不一定是发现美，但你一定是发现一个新闻，对吧？你善于发现这个新闻事件背后的一个故事，然后当然就是 如果实际工作中全凭这种热情，可能也不一定能坚持多久。
0: 因为我们都是正常人，也不是这个永动机，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它需要这个不断的加注这一些燃料。
0: 嗯，
1: 那就是在这个燃烧和续航之间，你找到一个动态平衡。
0: 嗯，
1: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啊，这个不确定真假，但据说是哈，就是说有一位这个新闻前辈，他是怎么样来缓解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呢？他是说，这个报道说他在每次完成这个高强度的报道之后，他都会去踢一场足球
0: 啊，酣畅淋漓，
1: 酣畅淋漓的足球就释放出来。嗯、然后他自己会说，他说他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他的大脑就会自动的去整理这个采访过的这个。
0: 是好厉害啊！就大家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
1: 对，然后就可能会从某个角度能找到更好的一个这种报道的这个、
0: 嗯、
1: 一个方式和角度。
0: 嗯，
1: 所以他这种是属于运动休闲加思维整理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模式，他就能起到这个既休息又创作新闻的这样一个双效的这个功能。
0: 嗯，
1: 那我日常呢就是可能会接到
0: 用什么方式、嗯、
1: 对，接到一个采访任务之后呢，可能会有三五天的时间，如果就是一个深度采访的任务的时候、嗯、可能会有三五天的时间，看上去心不在焉，
0: 嗯
1: 啊，看上去你有没有找到任何的这个，马上就坐在这个办公桌前去做一些案头工作，但是我无论真的是就干什么事情，脑袋里都有那根弦
0: 在想，
1: 在想，始终是在想、
0: 嗯、没有停止这个思考。
1: 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也在想，而且，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恰恰是你睡觉那个时候想出那个角度，那个问题特别的刁钻，而确实是这种新闻点，确实是这样。
0: 我特别想说红梅大姐的白头发呀，找到原因了，
1: 找到原因。
0: 这节目一开始就聊到说这个时间在推移，我们的这个岁月的痕迹在显现，
1: 对对对，
0: 这也都是我们辛苦得来的，
1: 对对对，
0: 确实。
1: 对，然后我个人就是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之后不能马上休息，
0: 嗯，
1: 就是如果感觉
0: 得缓冲一下，
1: 对，缓冲一下，如果立马休息的话，说整个人都瘫了，
0: 嗯嗯，
1: 就是一点点的，一点点缓冲。
0: 哎呦，每一位同行记者呀，嗯、就是。其实包括各行各业的朋友也好，工作压力大强度高的时候，他都需要自己有一个出口去能够缓解、
1: 嗯、
0: 去这个释放压力啊、尤其是这个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是高兴是骄傲自豪之后，也要回归到下一个工作任务当中。
1: 对对对，
0: 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咱们这个行业忙完这一段就要忙下一段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嗯，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我想最后问大姐一个问题啊，我们的红梅副总监，就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还是非常对我们的这个职业啊，这个新闻媒体行业啊，保有热情，想要踏入到咱们这个行业当中，
1: 嗯、
0: 成为我们的同行、我们的战友的，
1: 真的真的，
0: 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推荐给我们的年轻朋友？
1: 好吧，
0: 就
1: 是。如果真的有很多人这个想要加入我们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你真的了解我们记者这个行业吗？
0: 哎，
1: 就是他真的可能不像你在这个影视剧里或者是宣传中看到的那样那么多的光环。
0: 嗯，
1: 其实他真正的工作状态很可能就是你正在很悠闲的很快乐的度假呢，突然电话响了，
0: 嗯，
1: 那你回来吧，有个突发的采访，赶紧的回工作岗位，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写的稿碰到了一个数据，那你需要核实，
0: 嗯，
1: 你打了好多电话，
0: 哎，
1: 最后核实完了，
0: 就为了那几个数字，
1: 对，为了几个数字，你打了好多电话，核实完了，稿也交了，最后领导说，出于某种原因哈，或者是各方面，这稿子被毙掉了，
0: 嗯，
1: 还有可能你就洋洋洒洒的写了两三千字，
0: 嗯，
1: 最后领导审稿的时候就剩八百字，就像今天。
0: 这都是真的很现实的一个情况，
1: 这样一个雨天，你可能就想喝杯茶，邀三五好友聊聊天。
0: 嗯，
1: 不行，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外边风雨中工作了好几个小时了。
0: 对，
1: 那你每天的工作状态可能就是接到新闻线索，
0: 嗯，
1: 核实新闻线索，然后奔赴采访现场，
0: 对，
1: 然后写稿，然后送审，然后改稿，再写稿，再送审，然后你稿件见报之后，像您刚才说的，还要有一个追踪的过程，
0: 嗯，
1: 每天都是在这样一个循环的过程中里，
0: 嗯，
1: 那这种就是充满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高压输出的状态，
0: 嗯，
1: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如果听众朋友，尤其我们的年轻朋友听到这一段的话，内心的答案是我准备好了，我喜欢刺激，
1: 哦，好，
0: 那我觉得可以加入我们，是吧？我们也欢迎大家。
1: 那我就给您第二条建议，
0: 嗯，
1: 就是还得必备一些基本的功能，
0: 哎，
1: 比如说扎实的文字功底，
0: 嗯，
1: 然后适应现在新媒体的需求，
0: 对，
1: 您得会视频剪辑，
0: 就是全面手多面手，
1: 视频剪辑修图，然后这个出镜，
0: 嗯，
1: 是吧？包括您坐在直播间也不能像我这样紧张。
0: 哎呦，没有，已经一点也不紧张了，真的看不出来。
1: 然后，最后一点啊，就很坦诚地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行业确实很苦。但是很值得，真的，我用我25年的经历跟大家说，确实很值得。这个记者从来，记者的价值从来都不是镜头前的这种光鲜，他是用笔和这个镜头去记录一些事情，然后让更多的这个真相，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声音去被听见。那我想跟您说，如果您真的准备好了，那就带着这个叫同理心、抗压心，
0: 对，
1: 和这种探索心，
0: 还有这种战斗欲，加入战斗欲，
1: 加入我们吧，加入我们吧。
0: 你说的太棒了，我们非常渴望新鲜血液的加入哈，来填充我们这个强大的队伍啊，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其实坐在这个直播间，今天和红梅大姐聊了这么多，心里边挺澎湃的，
1: 确实
0: 也很兴奋。
1: 是，有句话叫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0: 我觉得我们心态确实是很年轻。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同学如果说三两年未见，我还会觉得我们是比较年轻的，就
1: 是吧，
0: 同这个同龄人里。
1: 咱们大家就是日常接触，从来就是就觉得不谈年纪，从来是谈一种精神状态，永远处于一种亢奋的这个精神状态。
0: 我们工作也需要我们保持这样的状态，
1: 确实是、
0: 那最后请我们的红梅大姐啊，在我们时间过得实在太快了，是吧？给我们
1: 前面有时间我才
0: 给我们收个尾吧，这是不是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当然以后可能还有机会，我们还能继续聊
1: 天。那我太荣幸了，
0: 是吧？我也很期待哈。谈谈感受，今天来一起聊天的这个情况。
1: 好吧，真的是第一次坐到这个直播间里，然后感受的这个整个的这种新奇的这些设备啊，然后我就在跟子诺去聊这个新闻的过往，我仿佛就看到了新闻的另一种心跳。就是我日常接触的新闻，它都是这个印刷在这个报纸上的那个签字。但是今天这样一个交流之后呢，新闻就变成了流动在这个电波中的这种生命力了。
0: 太好了，我们有电波，有声音，有画面
1: 啊，
0: 有图像。
1: 对，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啊！我也特别感谢子诺给我这次分享的机会，
0: 感谢我们的平台，
1: 感谢 CCTV
0: 锦州 TV 是吧？
1: 锦州 TV 对，然后也特别感谢每一位用耳朵抵达新闻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0: 确实要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我们不光是节目上的，包括各次活动啊，包括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每一个举动的一个关注和帮助和支持。哎呀，这个时间真的是要和大家说再见 了，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也再次感谢红梅总监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新闻编辑部节目。
1: 谢谢子诺。
0: 来，我们的结束语是吧？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张云婷，总监制刘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时间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安排的其他节目。那红梅总监，我们
1: 再见
0: 啦，再见啦，拜拜。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3: 哦哦，可以啊。
2: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3: 哦，可以、啊、
2: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3: 嗯嗯，好的。
2: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3: 哦，
2: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3: 哎呀，
2: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杆了。
3: 哦，
2: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3: 嗯，
2: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3: 哦哦哦，
2: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那嘴里说有尿味儿。
3: 嗯嗯，
2: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3: 嗯。嗯，
2: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3: 哦，
2: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3: 嗯嗯，
2: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3: 嗯，
2: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3: 嗯，
2: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3: 嗯，
2: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3: 嗯，
2: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就是总有这个排不出去的这个感觉哈，
3: 有感觉尿意，每次很少排不净，
2: 对对对啊，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3: 嗯，
2: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3: 嗯。
2: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3: 哦，严重了。
2: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啊。
3: 嗯，可以想象。嗯，
2: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
3: 嗯嗯，
2: 做的是催自觉 强肾的方法，一直在坚持做呢。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那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3: 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2: 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3: 对，
2: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呢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3: 对，
2: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3: 很重要的，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2: 对，
3: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是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2: 对，
3: 为啥这么讲，那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过数据，能达到20%-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5个人，就3-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2: 这几率挺大的。
3: 就是或轻或重而已。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就是说，就是我们老百姓知道那个说做透析的那个肾病，
3: 主要是就是相当于什么呢，比方说你到这个大点的三甲医院你看透析，所有肾病做透析的有25%-30%，它为什么会发展那么严重，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2: 这比例太高了呀。
3: 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的，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2: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3: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50%的概率。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而且呢，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 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2: 对，
3: 尤其是中老年也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2: 嗯嗯。
3: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的，他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糖尿病了，他只是刚开始不知道。
2: 嗯，
3: 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2: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
3: 啊、
2: 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3: 哎，对，他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某、
2: 嗯、
3: 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
2: 嗯、
3: 啊，就是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
2: 嗯，
3: 哎，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啊，10%到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
2: 嗯，
3: 啊，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2: 啊，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
3: 了，哎，有轻微肾损伤了、嗯。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到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
2: 嗯，
3: 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2: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3: 是吧？为啥说高度重视呢？
2: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3: 对，
2: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3: 嗯
2: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哈、啊，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3: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2: 嗯，
3: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匿的阶段，啊，也叫隐匿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占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2: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2: 嗯，
3: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它被忽视，
2: 对，
3: 它也不会去重视，
2: 没什么症状表现，
3: 对呀、啊，对吧、
2: 嗯？
3: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2: 嗯，
3: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呀、啊，
2: 嗯，
3: 啊，那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2: 嗯，
3: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2: 嗯
3: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是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
2: 嗯，
3: 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
2: 嗯，
3: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2: 嗯，
3: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
2: 嗯，
3: 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2: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了，
3: 哎、
2: 是吧？
3: 对对、
2: 嗯，
3: 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呀、啊，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啊。而且这24小时的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漏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他都没有办法消退的。
2: 嗯
3: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有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对吧？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
2: 嗯、
3: 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
2: 嗯，
3: 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
2: 嗯
3: 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这就是四期肾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啊，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说消化道中毒的症状。
2: 哦，
3: 就是这样
2: 的，是这个原因。
3: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啊，出现慢性贫血，包括肾脏分泌这种促红素的减少啊，这都会在四期的时候明显出现的。你要通过这种化验指标发现明显异常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是明显增高的。
2: 嗯，
3: 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第一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 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啊，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啊，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啊？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
2: 嗯，
3: 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重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2: 就是最严重的。
3: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儿，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的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裂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出，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五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2: 嗯，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3: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2: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3: 对，
2: 哦，
3: 不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2: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3: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
2: 嗯，
3: 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
2: 啊、
3: 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五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
2: 嗯。
3: 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
2: 嗯，
3: 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2: 啊，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不能用了。
3: 哎，所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哎、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要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的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
2: 嗯，
3: 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
2: 嗯，
3: 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五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啊，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2: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3: 哎，对对 对, 对，
2: 是吧？
3: 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2: 这个肾是彻底是不能用了。
3: 类似于什么呢？我们现代医学搞这个是在心脏装什么装起搏器是一个道理。
2: 嗯
3: 啊，你这个心肌跳不动了， 心脏无力泵血了，他给你装一个起搏器的装置。
2: 嗯，
3: 那能不能说装起搏器装里之后就意味着你心脏就好了？
2: 那不是，
3: 它不是这个道理。
2: 嗯嗯，
3: 就是一下替代一下一些基本的功能。
2: 明白了，
3: 哎，
2: 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3: 对，就是一旦在尿毒症啊五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0: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嘛，它也
1: 对，
0: 没法修
1: 没法
0: 复。
1: 修复了嘛，
0: 嗯。
1: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是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0: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1: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儿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物中毒引起的，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肾损伤。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他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0: 就暂时不难受了。
1: 是暂时不难受了
0: 嗯
1: 啊，哎，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可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
0: 嗯。
1: 对吧？医生告诉他你得定期的来透析，他认为哎呀，就是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五期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0: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1: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五期肾病啊，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0: 也不行。
1: 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纳什么呢？归纳叫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膘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根据情况来辨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呀、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有的辩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辩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肌酐，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辩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呀？因为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断制好的牡蛎啊，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 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0: 哎，还是
1: 要透析，
0: 这个
1: 大家要知道啊，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这个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啊，各种发物啊，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速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个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呀、啊，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改善气色呀、啊，提升提升体力呀、啊，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啊，能调节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水肿。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
0: 嗯，
1: 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啊。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嗯、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0: 嗯，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
1: 嗯，
0: 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
1: 对，
0: 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
1: 嗯、
0: 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1: 嗯，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
0: 哦，
1: 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0: 啊。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
1: 对呀、啊，生物医学带来的嘛、
0: 哦。
1: 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
0: 嗯，
1: 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
0: 嗯，
1: 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
0: 嗯，
1: 啊，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他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0: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1: 啊啊，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
0: 嗯
1: 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0: 对
1: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0: 对，
1: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所以说这个不管就是在这个移植手术，不管是我们的肾脏移植，我们还是心脏移植，我们还是眼角膜移植，对吧？现在我们很多器官都可以移植。但移植其实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供体的问题。
0: 对，
1: 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对吧？有多少人捐献？那捐献的这些人，他到底配型和自己能不能成功配型啊？他不配型的话，你还是用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肾脏移植这个事儿啊，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供体提供的很少，
0: 对，
1: 短缺，然后再配型还很困难。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
0: 嗯，
1: 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 你现在摄入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

0: 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罗尤单抗，或者是阿列西尤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啊，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啊，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啊，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啊，它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是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啊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啊，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啊。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这个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儿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啊，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一个成果呢。
1: 难怪呀。啊，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
0: 那
1: 的
0: 倒
1: 哈，
0: 是，
1: 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曹工他们提纯这个，它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啊。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啊，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终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5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啊！但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4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4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啊！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哎，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啊，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复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啊，能发挥极强的这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 杠 A 啊、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起到很好逆转。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成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4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啊，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

0: 激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丛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啊。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啊，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啊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哎，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疗亡。哎，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啊、脸面呢、啊、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最终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胃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能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呀？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那么提纯出的这虫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呀？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制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
1: 嗯，
0: 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5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
1: 嗯。
0: 哎，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5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呐、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4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它是完全有救的，是有希望的，也是可以逆转恢复的。
0: 嗯，是的。
1: 但一旦我们说到了5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嗯，对。
1: 5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那他现在是属于4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5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这个蛋白尿高啊，包括血糖血脂高啊，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它降血糖同时还能护肾，它有很多护肾多肽。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它加一个叫异格油单抗，这也是生物制剂，给它降脂。还得加一个叫骨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这也是一个生物制剂，也要配合使用。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5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4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三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大问题的。
1: 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这是最关键的，
1: 对对
0: 是吧？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也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这是硬指标。
1: 嗯。
0: 啊，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属于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啊，另外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损伤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 了，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脂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伊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
1: 嗯，
0: 哎，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他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五年了，病史有五年了，啊，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呢、啊、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露出啊。
1: 嗯，
0: 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
1: 嗯，
0: 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啊。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
1: 嗯，
0: 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啊。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
1: 嗯，
0: 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吸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严重水肿的发生。所以说吸字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嗯， 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拨打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获得帮助，或者是呢，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依旧会邀请楚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相关话题的分析和讲解。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收听和陪伴。同样呢，我们也要说这个楚老师非常的辛苦哈，每天呢利用个人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很多的这个疾病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再次感谢楚老师，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午后开启新一轮集训，不负家乡球迷期待，愿锦州新闻广播见证每一份拼搏与热爱。
1: 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康帮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啊，直播间呢迎来了一位非常帅气的专家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想必呢，我们的微友在昨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节目预告当中就已经了解了啊，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主治医师李佳龙李老师。李老师，欢迎你啊！
4: 大家好，
3: 哎，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打声招呼啊。
4: 好，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主治医师李佳龙。感谢江南老师的介绍。
3: 客气了，真的是太客气了，更要感谢啊李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在公益卫生科普宣教这一方面所做出的这个付出努力和贡献啊。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呢邀请李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这个话题严格来说呢，也是我们近期啊，市民朋友比较关心关注的带状疱疹。哎，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才呢，我们在这个和李老师啊共同会稿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内容。这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疾病啊，就是这个季节属于高发，
4: 对，
3: 高发的季节是吧，李老师哈？哎，所以说呢，也有可能呢，您的家人，身边的朋友啊，中招了。那我的旁边啊，就有同事中招了。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呢也听说过啊，或者是得过啊这种病。哎，大家呢都习惯把它作为一个普通的皮肤病啊，哎，觉得长点水泡啊，结个痂啊，一掉了之后就没啥事儿了。哎，但是呢，我们今天啊，之所以把这一个啊作为我们公益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话题，啊，目的呢就是什么？就是想告诉大家伙儿，这个带状疱疹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说皮肤上的这个什么什么疹子，而是藏在神经里挥之不去的神经病理性疼痛。哎，那么就是说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啊麻醉科疼痛病区的专家老师李佳龙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说想要和我们大家伙儿把这个潜在我们身体的这个水痘啊带状疱疹的这个病毒给它弄清楚弄明白，哪些方面需要我们注意啊，我们需要怎样去攻克它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些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啊，与这种疾病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时啊，我们都要和听友啊、微友啊讲清楚。在此呢，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通过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啊，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在线上同步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80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与此同时呢，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也会关心全国各地的微友发来的这个问题信息，当然了更要包括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现在呢，我们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线上直播，刚刚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这个微友们也一定要记好了，进入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主页啊，你选择新视听啊，这个这几个字，然后点击它就会进入到啊这个我们各个平台节目的这个直播，选择新闻啊，就是新闻广播啊中间的那个地方，哎，点击中间啊那个图标啊，就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了，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啊，大家伙呢可以这个进入直播间，看看我身边啊坐着的一位非常帅气的年轻的啊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老师啊李佳龙老师。李佳龙老师呢从事临床麻醉与疼痛的这个诊疗工作呢很多年了，先后多次赴国家级麻醉疼痛诊疗中心进修深造，接受系统规范的麻醉学专业训练，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娴熟的这个临床操作技能，在临床麻醉方面熟练地掌握全身麻醉呀、 椎管内麻醉呀、啊、还有区域组织啊等等啊各类的麻醉技术及为数期危重症的救治，尤其是鲸鱼超声引导下神经阻滞技术，那为为数期多模式镇痛与术后快速的康复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那么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林老师呢也会详细的啊，把他这个非常这个经验十足的这个镇痛的一些病例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介绍，尤其是和带状疱疹今天我们所谈论的这个公共话题结合在一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通过林老师的这个介绍呢，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李老师，那么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听您的这个讲课了，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介绍我们怎么能够应对这种疾病，因为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种疾病一旦上身的话呢，它是相当疼痛的了，
4: 对不对
3: ？
4: 对
3: 啊，现在就可以开始跟我们讲了，好吗？
4: 好的，好的，谢谢江南老师。那我就现在开始我讲解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哈，带状疱疹。其实带状疱疹呢，大家很多人他都了解过啊、也知道，包括身边有很多人也得过啊。我们的这个老一辈的人呢，可能叫他什么缠腰龙啊，叫他一些其他一个名字。但是其实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叫缠腰龙呢？就是之前的我的一个老的患者跟我讲过说，他得完带状疱疹之后呢，他从后面开始起泡，然后逐渐从后面绕到前胸，然后就好像一个带子一样缠到他的身上。然后呢，再老一点的人有一个这个说法，说当这个带子从后面缠到前面，然后给他完全缠住了之后，这个人就会有生命的风险。但是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就是可能是一个封建迷信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其实也可以从侧面的印证了咱们这个病。首先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以前来讲，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去治疗，
3: 真的是忍着了。
4: 对，第二个呢，就是对患者造成很大的痛苦，无论是从精神层面的，包括或者是从生理层面上的疼痛，都给患者造成极大的痛苦。
3: 的确是这样的，你想想，就是皮肤啊，大范围的出现一个破损了。
4: 对，
3: 如果要是说我们在这个卫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做不到位的话，就集中出现感染这种情况啊，
4: 对，
3: 是不是哈？
4: 对，
3: 再加上您所讲的挥之不去的这个疼痛，的确是挺难忍。
4: 对的。
3: 那这种疼痛的话，它和普通的这种疼痛的话有什么区别吗？
4: 带状疱疹的疼痛呢，我们从这种医学上来讲，它叫神经病理性疼痛。这个跟为什么叫神经病理性疼痛呢？这就涉及到它跟普通疼痛的一个区别。普通的疼痛一般来讲，我们说创口的疼痛啊，包括说你有时候起了一个痘，这种炎症性的疼痛，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普通性的伤害性的疼痛。但是这种神经病理性疼痛跟它的区别在哪儿呢？首先，神经病理性疼痛有几个重要的一个特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发性疼痛。什么叫自发性疼痛呢？就是说我不碰它，我自己待着，它也会出现疼痛的这个症状。比如说一个刀割，它刀割性的疼痛，那可能有刀的伤害刺激。比如说你长了一个痘，可能你用手去碰它的时候会造成疼痛。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痛觉的过敏。正常的这种疼痛刺激啊，会被患者把这个疼痛反应成倍的放大。轻微的疼痛刺激就可以产生剧烈的疼痛感。有的时候外人不理解，说这看起来没有那么疼，你怎么这么
3: 是不是太邪乎了？
4: 对，老百姓说话太邪乎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它的神经受到了损害之后，它这个疼痛就会放大。第三个呢，就是痛觉的一个超敏，这个在临床上是很有辨识度的一点。就是正常情况下可能不会产生这个疼痛刺激，但是有的带状疱疹的患者，他在穿衣服的过程，这衣服一摩擦皮肤，就会造成很剧烈的疼痛。
3: 对，
4: 或者是说，有的人甚至你可以看到，有的人甚至他不穿衣服了，就为了缓解这个疼痛。但是有时候风一吹，包括说温度一变化，他又会出现这个剧烈的疼痛，而且是那种难以忍受的。
3: 老师，您说的这个超敏是什么意思？过敏的意思吗？还是说我们外界的衣物和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感觉？
4: 就是在他的这个疼痛这个敏化处在一个 就是很就是超长的一个水平上
3: 啊
4: 啊，就是正常的
3: 敏感的意思，
4: 对，很敏感，就是说正常的时候我们穿衣服什么，这在衣服在身上有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啊，但是衣服摩擦过它这个得过带状疱疹的位置，或者有这个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这个位置啊，它会产生非常非常剧烈的疼痛。
3: 哦哦，哎，这种疼痛和这个痛风的疼痛，它俩这个级别上来比怎么样？
4: 它俩的疼痛性质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按说疼痛这个刺激等级的话，嗯，它俩可以相对。
3: 哎，我的天，那太难受了，是不是啊？
4: 江南老师体验过这个
3: 聊一聊天啊，
4: 这个
3: 就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病史情况就暴露出来了。哎，那太疼了。所以来说，为什么说呢？说李老师刚才所说的就是超敏这种疼痛痛觉，微风啊，温度变化的这疼痛的非常难受的话，一下就让我联想到这个痛风的这种疼痛了。
4: 对，
3: 哎，别说微风了，就是没有风那种状态的这种情况下啊，哎，疼痛感也是极其难忍的。哎，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哎，知道了，掌握了。其他方面上的呢，
4: 还有一个最后的一点，就是说，它随着这个你的神经损害的程度加深，然后或者说随着你疼痛损害的这个疼痛逐渐严重呢，它会伴随着感觉异常。那什么叫感觉的异常呢？就可能就会出现麻木的症状。或者是有的患者感觉身上像有虫子在爬，蚂蚁在爬，甚至说有的人感觉这个有通温觉的一个改变，就比如说这个一只脚凉，一只脚热，或者这身上这块的温度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往往这些疼痛呢是在夜间的时候会疼痛更重一些，严重的影响了这患者的睡眠，包括他的一些生活质量。
3: 对对对对，老师刚才您所谈的就是说乙型啊，像蚂蚁爬，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中末期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这个结痂的时候。
4: 对，是的，就是说在你得完带状疱疹之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这个他的神经损伤并没有完全修复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交感神经系统的症状。
3: 那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呢？是痒，痛痒，是吗？
4: 对，就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会感觉像江南老师说的痒，像虫子在爬有的人感觉是麻木有的人感觉是

0: 比如说像冷热感觉的异常，甚至有的人会感就是觉得感觉减退，就觉得这块肉不是我的了，
1: 嗯
0: 啊，就觉得说这个地方没有感觉，
1: 嗯嗯，哎，这种病啊，一旦要是说找上我们了的话，的的确确是挺难受的，太难受了，
0: 对，
1: 哎，这个周期性的大概是上述的这个临床的表现症状，存在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
0: 这个东西每个人的不太一样，根据你当时得病的时候，你的神经损伤程度，包括说你个人的体质，
1: 嗯，
0: 包括说你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合并症，都有关系。
1: 嗯，
0: 有的人甚至可以在这个疼痛伴随他几个月、几年，甚至是终身都会携带着这个疼痛。
1: 哦，
0: 对的。
1: 哎，刚才呢，嘉龙老师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们呢分享了一下带状疱疹临床的一些这个表现症状。哎，这种代入感很强啊，一下子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听友和微友注意力集中在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上了。那好，那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再一次的提示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啊，一定要注意了，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的为您开通，如果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想直接通话的话呢，就请您记好啊，与李嘉龙老师的这通话的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如果要是说自己的这个困扰的这个问题呢，听隐私性很强的啊，不好意思通过语音呢让大家伙知晓的话，还可以通过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告诉我们您目前的带状疱疹的这个疾病的发展程度啊，还有哪些这个我们没有谈及到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不适感啊，下一步呢应该怎样去治疗啊，您都可以说一说啊。我们接到您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呢，直接有请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老师李嘉龙老师呢和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在线上啊直接就进行答复了。在答复之前呢，按照专家老师的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啊，如果要是说有一些检查数据单子的话会更好一些，是不是这样李老师哈，
0: 对，是的
1: 啊，包括就是说你的患处的一些图片啊，给我们排过了几张让我们看一看啊，李老师呢就知道啊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啊，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不同针对性的这个治疗，也可以说是精准性的这个治疗了。大家伙呢也不要有过多的一些想法，我们共同关注的就是这种疾病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在我们这个专业的治理这个之下啊，彻底的去根除它。那么弹除根除，我们得先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存在的，是不是啊？
0: 对，
1: 这个带状疱疹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呀？是不是传染过来的啊？飞沫传播呀？还是说我们接触性的传播呀？还是体液的这个传播呀？对不对，老师哈？
0: 是的，是的，
1: 哎，得让我们知道增加公共卫生的这个防控的一种意识啊。是吧，
0: 对，是
1: 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上呢，和我们的听友和未有家人们呢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带状疱疹呢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哈，其实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跟它接触过或者相遇过了，
1: 小的时候就接触过。
0: 对，带状疱疹的这个致病的元凶呢叫做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1: 水痘，我们以前接过这个疫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你看姜老师，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先顿开一下，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绝大多数人呢就是说在幼年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可能都会得过水痘，对吧，但得完水痘之后呢，这个水痘痊愈之后病毒并不会被彻底的清除。
1: 那您说的就是说这个带状疱疹现在发病的机理呢是来自于这个水痘病毒，是不是？
0: 对对，就是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是它来攻击我们然后它呢一般就是悄悄地潜藏在我们的这个脊髓后根的神经节颅内的神经，它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1: 就在哪个存在这个窝点都知道了，现在
0: 对
1: 技术发展的太高了
0: 对对对，所以它还有一个它叫视神经病毒，这个视是嗜好的视，就是喜好的意思。为什么叫视神经病毒呢？它叫喜好神经，它喜好附着在神经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在起这个带状疱疹的时候就会成一片一片的，这个一片是指的是它绝对不会说这个我起的是带状疱疹病毒，我左边起一点儿，然后右边再起一点儿，或者是说我这边起一点儿，或者是腿下再起一点儿，但是不是没有这种情况但如果说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那说明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 发生的这个很剧烈，一定要小心了。
1: 嗯
0: 啊，但一般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单张疱疹都是会局限在一个区域，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区域是按照我们这个神经走行来走的。
1: 哦，神经走行。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也就是说，这个大家伙也知道了自己的神经这个。走行的这个位置都在哪个部位了，是不是哈？
0: 对，就是因为它潜藏在你的神经附近，而且它也喜欢附着在神经去损伤你的神经，所以说它就会附着连你的神经走行的区域去长这个水痘疱疹。
1: 嗯嗯，哎，李老师，就是说这种疾病啊，它一般情况下啊，钟爱的是哪部分人群？
0: 钟爱的一般就是说，我们年龄比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50岁以上的年龄，然后你的合并症有，比如说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呀，有肿瘤啊，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啊，或者是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啊，会比较多得一些啊。但是随着咱们这个现代人的那个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比较大啊，已经慢慢的有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有的时候就是你在这个年龄的增长过程当中啊，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过度的劳累啊，或者你有一些慢性病对你的侵蚀，可能就会诱发这个水痘疱疹病毒的表达。
1: 那就是说，给我感触的是特别特别深啊。这种疾病呢，尽管是神经性带来的，是不是哈？
0: 对，
1: 神经性疼痛嘛，对不对哈？
0: 对的，
1: 它还是和我们的这个工作、学习、生活压力有很大的直接关系。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整个它的发病的这个年龄人群呢，就几乎就是说。跟这个长期啊在事业上拼搏的人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了。
0: 对呀，尤其是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很大呀，有的时候，包括他吃饭可能也不好好吃，睡眠情况也不足，这个时候可能你的身体就属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然后你的免疫力就会低下。那有的人免疫力低下，可能表现在他出现感冒啊或者发烧的症状，有的人可能就会出现带状疱疹，有的人甚至会出现感冒发烧之后又得带状疱疹。
1: 那在此呢，就是说我们从李老师提到了这一点这个方面上，我们大家伙应该有效的调剂一下自己了啊，包括这个工作、学习、生活的时间的比例啊，你这个注意力集中的这个调节啊，紧张程度的一些调节啊，自我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了，是吧，李老师哈？
0: 是的。
1: 哎，再加上呢，就是我们平时生活结构的一些这个习惯性的，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辛辣的食品呢，有刺激性的，
0: 对不对？
1: 油腻的啊，
0: 对，姜老师说的对，健康饮食还是比较重要一些。
1: 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其实呢，你看看，不光是我们今天李佳龙老师所带来的这个公益卫生科普的主题，所要求我们怎样去生活，其他慢性疾病。在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过程当中，各个科室的这个专家老师、教育室的老师啊，也都是在谈及到我们生活的结构和规律上，还有饮食的这个特点方方面面上、偏好上，都有一些这个提及的这些内容都是共性的，没有就是说哪位老师说，你就应该大量的给我吃辛辣的食品，是不
0: 是
1: 哈？
0: 是的，
1: 油炸的、烹饪的、烧烤的，你就给我来吧啊！没有这样的说啊，包括一些那个高糖的一些这个饮料啊，
0: 对，
1: 是不是啊？这些方面你都应该注意一些了。李老师，就是从目前上来看，我们从这个这种慢性疾病啊，这个发病的一些这个治病的这个因素上来看，我们知道了啊。那么发病的人群啊，大概的年龄段也知道了，还有你手中的哪些数据，就是有一些共性的一些内容呢？
0: 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结合了一些国内外的资料来看，女性患者可能会较男性患者更容易去得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1: 也就是女性的发病率要高于男性。
0: 是的
1: 啊，这和我们的性别基因也是很大的直接关系，是吗？
0: 跟基因有一定关系，另外一个可能是跟这个女性的生活习惯，包括饮食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啊。男性可能会平时的锻炼会多
1: 一些，
0: 对。然后女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如说减肥也好啊，然后包括说其实生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对女性的身体损伤啊，相对来讲会更大一些啊，会造成他们的免疫力就是会比男性的稍微弱一些。
1: 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没有呢，已经提出问题了。他想问说：“老师啊，就这种疾病，它的疼痛感和普通的疼痛感有什么区别吗？”
0: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疼痛感，一般就是说它表现的疼像针扎呀，然后有时候甚至是像刀割似的那种疼痛啊，然后它发展到后来会变成一跳一跳的那种疼啊，有的就是有的我在出门诊的时候，有的患者会跟我形容感觉。

0: 这个地方像在放电。
1: 哦哦哦哦，
0: 对，
1: 这放电是那种那放射性的疼痛是吗？
0: 对对的，就是像针扎刀割呀，或者像放电的那种疼痛，
1: 嗯、
0: 一跳一跳的。
1: 嗯 嗯, 嗯，老师，还有就是说您所说的就是按照这神经走向啊，
0: 嗯、
1: 起这个起疹子是吗？它是突然之间成片的起，还是说一个一个来？
0: 嗯，不是的，它也会像像我们感冒也好，或者像我们的其他疾病也好，它也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期的。
1: 哦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临床上会给它分为四个时期啊。
1: 嗯、
0: 但当然了，就是因为这个病情有轻重缓急啊，有的人可能进展的稍微较快一些啊，有的人可能会慢一些啊。那这样，有的人可能就感受不到这个四个时期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有的人可能是先长疹子，有的人可能是后长疹子。那一般呢，我们这称为前驱期、
1: 嗯。
0: 这个前驱期的时候呢，皮肤还没有长疹的、
1: 嗯、
0: 啊，它可能就出现了身上的局部的刺痛、灼烧啊，或者酸痛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啊，然后往往这种时候很容易混淆我们的这个判断啊，集中于跟这个心绞痛啊、胆囊炎呐、啊、或者偏头痛等等这些疾病啊，像就是我们就忽视了，就觉得说、可能是我最近有点头疼啊、
1: 嗯，
0: 但往往不是这样，过几天开始出疹子了。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有的患者来了说，哎，我是不是心绞痛了，来了一拉心电图，然后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发现不是、然后也就觉得不是心脏，那就算了吧，就回家吧啊。或者胆囊炎有一些患者觉得是不是我胆囊最近又不舒服了啊，然后来了检查一下胆囊，觉得哎胆囊没什么事，好了又回家了，又觉得那没事了，那就就回去就休养了啊。
1: 你像这种情况就是前驱性疼痛啊、
0: 嗯、
1: 这胆囊啊这个部位啊，头部啊也好啊、
0: 嗯、
1: 还是说我们这胸部这一地方啊，心脏这个部位啊、
0: 嗯、
1: 也好，它也都是根据这个脊髓后跟的神经节啊，包括这个颅神经节内啊所处的这个位置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
0: 是的，对的，就是跟你也跟你一个是跟你的这个神经分布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跟你即将要得带状疱疹的部位也是一个有印证的一个关系、就是它疼痛那个部位之后、它的神经反射区的附近啊可能会就是开始出泡了、这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区啊，叫急性期的一个疼痛啊，就是说刚开始，这个就带状疱疹，我出门诊的时候，我一直在跟患者在讲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的人很在意这个疹子啊，其实对我来讲，我看的不是这个疹子啊，这个疹子就是在你正规治疗或者不正规治疗，对你治疗与不治疗。啊，它的病程就是半个月到一个月，就是说有的很我跟很多患者讲说你不治啊，有的患者也很多患者都不治，他来了之后都已经过了三个月了或者过很长时间了，他也没治过，但是就后来就会疼。我说你不治这个疹子，它过半个月一个月疹子就自然会消失或消退。
1: 但是并不是说就是疹子消退了结痂了完事了就完事了。
0: 对的、
1: 这是我们大家伙的一个误区了。有很多人就说：“哎呀，赶快出疹子吧！出完疹子，赶快没了之后我就好了。”
0: 对的，不是这样，
1: 不是那样的，
0: 不是这样的。整个的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病程会持续很久、它的急性期是在30天内啊、出现的疼痛，伴着水泡，伴着红肿的皮损。它急性期之后呢，会出现亚急性期的一个疼痛，一般在30天到90天。你的皮肤
1: 就是什么出疹子之后，是不是哈？
0: 你的皮损逐渐愈合了但是疼痛依然还存在。这个时候你疼痛存在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因为你的皮肤当时你治疗不管是不及时也好，不规范也好，或者是你当时的身体状态差也好，造成你起疹的面积很大啊，或者是有局部有破溃有皮损啊，造成这个疼痛，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你潜藏的这种神经损伤所造成的神经病理性疼痛，这个时候是两方面合在一起的但是当超过90天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带状疱疹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困扰很多患者啊，给很多患者造成很大困扰的一个时期，叫做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你的皮疹消退了，然后有的人甚至你在表面都看不到他曾经得过带状疱疹，那这个时候还是会出现很顽固的一个疼痛而且这个疼痛有可能跟你当时得病的时候一样疼。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最后一个时期你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时候它其实跟带状疱疹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但这个关系已经关联不大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神经损伤就是带状疱疹这个病毒附着在我们神经上，因为你在得病期间它把你的神经损伤了。
1: 神经损伤了。
0: 对，
1: 那这个损伤之后的一些神经，随着就是带状疱疹的这个症状的这个消退啊、消失啊，啊，还能够弥补回来吗？
0: 那就看这个，就是我们人的身上啊，它是有三

0: 三种细胞是不可修复的
1: 啊，大脑细胞是吧？
0: 对，心肌细胞、骨骼肌细胞和这个神经细胞。
1: 嗯、
0: 这个心肌细胞很好理解，心肌细胞就是我看我们得心梗了之后、
1: 嗯、
0: 啊，为什么心肌梗死了？
1: 嗯，
0: 就这块的心肌它梗死掉了，这块心肌就。就是就没有用了，
1: 嗯
0: 啊，就是它不可能再生了啊、
1: 嗯。
0: 神经细胞也是一样，如果神经细胞受到了损伤，神经细胞受到了损害，它其实是不可修复的啊。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带状疱疹这个神经损伤可能是只是脱髓鞘了啊，或者是神经的外面神经鞘受到了损伤，那这种时候还是有机会就是恢复到正常生活的状态，甚至有一些更好的患者可能会慢慢的就不疼了，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这个当时损伤的很严重啊，这个神经根损伤的很厉害，那有的患者有可能就是终身都会携带着这个疼痛
1: 啊、哦、终身的，不是说一个阶段，这个发病的这个阶段，
0: 嗯，并不是。
1: 那对于他来说，这个整个疼痛的这个持续的时间，不是说简简单单的1到3个月的时间了。
0: 对的，对的，
1: 啊、终身性的一个。
0: 这个1到3个月的时间，只是带状疱疹你的得病的一个周期，包括说你的康复的一个周期。
1: 老师，您是这个疼痛科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那么就是说，我们想了解这个神经性疼痛，就是带状疱疹带来的疼痛。刚才我们说了和痛风相比较而言了，它实际啊，它这个疼痛感到底有多么的可怕、啊？
0: 嗯，这种疼痛感得过带状疱疹的人可能会有理解，然后但是他有的时候家属不理解，然后家属就有的我比如我在门诊，上周五我在门诊有一个患者来了，就直接躺到诊疗床上了，就说不行，我不能起来了，我现在我一起来我就疼，然后家属也很不理解，说就起点疹子怎么能对像这样说至于吗这么疼？但是我告诉大家至于。啊，而且是你，因为现在的科学也好，科技也好，没有办法去帮患者去测这个你到底有多疼啊。所以说我很相信我们的患者，就是您跟我说你有多疼，那我觉得 OK， 那就是你有这么疼啊。但是我那个在这个疼痛的过程当中呢，啊，也会是像张老师有三种表现啊。首先是一个持续性的疼痛啊，患者在这个得带状疱疹这个地方会出现这种灼烧感呢，啊，然后这种深部的那种酸疼啊，白天晚上不停，一般晚上的时候，尤其我们这种神经性疼痛，晚上的时候会更剧烈一些啊。另外的呢，就是说他这个在持续疼痛的时候，还会出现突然性的爆发性的一个疼痛，就比如说咱们正常疼一疼疼一疼，突然间啊，就出现一个撕裂性的，像我刚才说的电击一样、刀割的一样，这种剧烈的痛感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触发性的疼痛，也就是这种，比如说你的衣服摩擦呀，轻轻一摩擦，就刚才我们跟姜老师我们聊到，就是轻轻有风一吹呀，啊，包括这慢慢温度一变化，就会突然出现这种剧烈性的一个刺痛。
1: 啊，整个的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哎呀。太深，就是说尽管没得到这种疾病，通过这个李老师的这种描述啊，我们都感觉到太痛苦太痛苦了。哎，那么刚才老师您说的就是说像这个电击式的那种放射性的那个疼痛，就是这种疼痛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吗？
0: 对的，是的，是的
1: 那么临床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患者的一些不同的一个感触吗？
0: 就是还有一些患者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像感觉又疼又痒，就是不是光疼啊，还有像虫子爬的那种痒的感觉，包括说有一些温度的异常的感觉的变化，然后包括说像觉得说这块摸着这块感觉都不是我的肉是这种感觉的，
1: 是这样的哈，总之啊，就是说在出现这种这个疾病之后啊，我们关注的不光是这个疼痛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危害性，是不是哈？
0: 对，
1: 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呢，李佳龙老师呢，会详细的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做一这个分解性的这个介绍。哎，一谈到这个疼痛啊，刚才听到专家老师一说啊，给我这个心情弄得特别不好。哎，想必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啊。也是一样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啊，能够引起患者周边的一些家人们呢、同事们呢的关爱，是不是哈？
0: 对，是
1: 啊，不要觉得就是哎呀，也无所谓，等到蹭一蹭就过去了，哎，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
0: 是，
1: 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就即使这个疹子脱落了，也不是说这个疾病就终结了，它还会继续持续下去的。
0: 对，
1: 哎，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家人们呢交流一下这种疾病的高危害都有哪些方面上啊，我们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可千万不要觉得疹子已经脱落就无所谓了，就没有以前那么。

0: 还有啊，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
1: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2: 这能行吗？
1: 行。
2: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1: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2: 红灯，红灯。
1: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起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健康听我的，幸福是你的，幸福花园健康帮正在进行。
1: 好的，北京时间14:39，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是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麻醉疼痛病区麻醉科疼痛病区专家老师李佳龙老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详细的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介绍了今天的我们幸福花园健康帮所推荐的这个公共的卫生主题，就是带状疱疹。也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合作伙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于我们这档节目的支持。尤其是技术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人力专家老师啊，力量方面的一些支持。李老师，现在有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接入我们直播间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看看我们这位听友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处理。
2: 好的，好的，
1: 好，我们看一看啊。手机尾号为0126，这位听友上啊，下午好，你好，哎，你好，
3: 你好，
1: 哎，欢迎
3: 你，
1: 欢迎你，哎，
3: 我找一下李大夫，
2: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大夫你好，那个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一下子。
2: 您说。
3: 我今年71岁，7月13号得的带状疱疹，就请从前的肚脐一直到后腰，大约能有100宽，这个一宿吧，就是大泡都起来了，起来了，完当时我就抹的那个阿昔洛韦那个软膏，完了，现在这不一个半月嘛，现在都结痂了，那个嘎巴还没掉呢，现在就是疼痛难忍。我现在得需要怎么治疗，吃什么药啊？
2: 首先我想问您一下，您除了那个，您还有其他疾病吗？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一些其他疾病？
1: 高血
3: 压。血糖高，血糖，空腹血糖8个呢。
2: 那您是不是平时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啊？
3: 控制反正还。一般的溜达溜达，反正7个呗。
2: 然后您当时就只除了这个阿昔洛韦的软膏，还口服什么其他用药了吗？
3: 吃那个甲钴胺和维生素 B1。

0: 还有吗？
1: 没有了。
0: 没有了。那您现在在吃什么药呢？
1: 现在我就是吃那个甲钴和维生素 B1，
0: 没
1: 有
0: 吃
1: 时
0: 别，
1: 候疼的厉害，
0: 没吃别的药是吧？
1: 止疼片没吃别
0: 去
1: 的。
0: 虫片，去虫片我就不太建议您吃了，您可以换一个药。就是首先您现在起这个疹子，从起疹到现在都1个半月了，疹都已经结痂快掉了，对吧？
1: 结痂是
0: 快
1: 疼的
0: 掉
1: 厉
0: 了。
1: 害。
0: 然后中间有没有破溃感染呢？
1: 没有，
0: 没有是吧？首
1: 都
0: 先嗯。
1: 是紧巴的。
0: 首先第一个，你就是您把您那个就是起泡结痂那个地儿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千万别让它再，破就是有破的地方，千万别让它感染了，因为一旦感染会加重您这个疼痛。然后第二个呢，您可以现在口服用药，除了那个甲钴胺跟维生素 B 族之外，再加一个药，不管是您加加巴喷汀也好啊，或者加普瑞巴林也好，加一类这种抑制神经异常放电的这种药，针对您这种疼痛，我觉得您吃这个去痛片有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您加一下这种，您加一个加巴喷汀或者是这个普瑞巴林，这两个药任何一个都可以，但是一
1: 什么
0: 定要
1: 玩意儿？
0: 加巴喷汀或者是普瑞巴林，
1: 完了，那个甲钴胺他们不也得正常吃
0: 甲钴
1: 吗？
0: 胺您吃了有1个月了是吧？
1: 有了，
0: 一个
1: 有
0: 吃完
1: 一
0: 一
1: 个
0: 个月
1: 半
0: 之后，
1: 月
0: 您
1: 了。
0: 觉得对您这个病情，你觉得有改善吗？
1: 我觉着好像没啥改善。
0: 那是这样，你既然已经吃1个月了，那我觉得你再吃到2到3个月，如果觉得还没有改善的话，就可以暂时先不吃了，然后就考虑其他的方案和方法去治疗了，但是您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个，一个是增加自己这个免疫力，以防这个带状疱疹再发，另外一个就是说加上我刚才跟您说的吃这2个药，加巴喷汀也好啊，普瑞巴林也好啊，这两
2: 任
0: 个药。
2: 选其一，是不是哈？
0: 对，这两个药把它吃上，应该会缓解你的疼痛，然后如果说，您是锦州本地的，或者是有机会哈，然后可以
2: 到医疗机构看一
0: 对
2: 看，
0: 对，
2: 是
0: 到
2: 不
0: 医
2: 是
0: 疗机
2: 哈？
0: 构去看一看，了解了解。
1: 我寻思我上医院去找你去
0: 行，可以可以，大爷可以，
2: 可以在李老师专家诊
0: 就是
2: 上。
0: 您可以让您的家人在这我们的这个小程序上看一下我哪天出诊，然后您可以来找我，或者是你就来找我看看都没问题。
1: 小程序是吧？
0: 对，就是我们每天都有人出诊，就是如果不是我出诊呢，我们其他的医生也会帮助您看的。
2: 你现在给你回答问题的是李佳龙老师啊。
1: 我这病那个发现时候还搁附属医院呢，我倒不知道啥玩意儿，这
0: 对，您看，就是我刚才跟姜老师说的，就是有的很多时候是忽略了这个事儿，然后导致您可能起的面积变大了，然后或者造成现在这个疼痛的症状。
2: 听清了吗？这位听友？
1: 行，我那个问问李大夫，我现在就吃你刚才说这个药是
0: 就是
1: 吧？
0: 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甲钴胺跟那个，再加一个这个药。加一个，我刚才说那2个药，任何一个都可以，选一个吃就行。
1: 那行，
0: 好嘞，大爷，
2: 一定注意啊，可别
1: 好
2: 那
1: 了，
2: 个
1: 谢
2: 用
1: 谢
2: 手去
1: 谢。
2: 抓挠啊，
0: 对，是的，对对对，
2: 好，祝您健康啊，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我们手机尾号为0126这位，听友啊，所这个咨询的这个问题也整整号是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环节，就是怎么科学的应对的这个带状疱疹啊。加这个神经痛是不是哈？也就是临床当中的一些表现，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治疗啊？
0: 是
2: 采
0: 的，
2: 取什么方式的一种治疗
0: 是
2: 是
0: 的，
2: 吧哈？也是在这个治疗的这个环节当中所提到的一些内容，比如说用药这个方面上呢，给我们这位听友呢做了这个回答，也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的内容呢，提前的给大家伙做了这个介绍。其实当然了。有针对性的这个干预性的这个治疗疼痛啊，还有很多种，
0: 对，
2: 并不是说简简单单的这一种，是吧？
0: 对的，
2: 啊，老师能不能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介绍介绍这方面我们应该了解到的一些常识啊，或者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啊，通过您的刚才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就能够更好的配合医务工作者的这个工作了。
0: 好的，当您得带状疱疹之后呢，有很多患者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像刚才那大爷说的，只拿
2: 涂
0: 药
2: 药膏，
0: 膏，对，就只涂药膏，只拿药膏涂这个皮肤的疹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忽略了，你看他之前说他在医院，然后他忽略了这个事儿，然后等到这个 已经控制不住的时候，他想再涂药膏啊，但他忽略了这个神经损伤的这个修复和止疼，啊，有可能就会遗留下这个后遗症了啊。但带上疱疹治疗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议题的点在哪儿呢？就是首先要尽早的抗病毒啊，不是说我随便抹点药膏就行的啊，这个抗病毒要全身的抗病毒，包括说您口服，你可以口服吃一点这个抗病毒的，比如说阿昔洛韦啊、法西洛韦啊啊，然后你也可以说去点滴。啊，也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这是最我们最开始要做的一步啊。接下来呢，要全程的做一个规范性的一个镇痛治疗，包括说一个规范性的一个治疗啊。很多患者呢，就是偏方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法也好，那会不会好呢？有可能会好啊，但是呢，我的建议还是说全程规范的一个镇痛治疗，然后最后呢，就是做一个神经的一个修复。啊，这个是在我们可能有可能或者是已经确定我们得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做一个这个修复神经的一个治疗了。
2: 这个不能缺少这一环，是不是啊？
0: 对的，对的。
2: 那刚才那个我们这位听友就是说，这个即使那个按照这个相关的一些老师啊，这个用药了，但是疼痛感的还是有。哎，对于这个重度的啊，这个神经痛的话，老师呢刚才已经提出了叫普瑞巴林，还有什么的，加巴喷丁，
0: 对
2: 啊，就是说你任选其一。其实，哎，这两种药是不是它也是处方类的药？
0: 对，它是处方类的药。现在，因为咱们最新的一个管制之前呢，还是可以在药店买到啊。从今年开始啊，你可能就需要去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开具处方，然后药店才能卖给您，或者
2: 说
0: 你得上医院去开药去了。
2: 哎，这就是说什么呢？就这种药，它有一定的针对性的。
0: 对的。
2: 啊，用药的一些禁忌的话，必须得是经过专业的啊主治医师呢来给你开具。你不是说这个听到我们今天这个所谈及的这药名，然后自己给自己去买药了。这样来说呢，有一些这个副方面的一些影响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您就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健康啊。安全方方面面啊，重视一下吧，是不是老师哈？
0: 是的，
2: 哎，那么现在目前来看呢，有没有就是说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其他新的一些方式融入呢？你看还有没有在问说这个中医有没有这个这方面的一些什么药方啊之类的这个治疗成功的一些病例呢？
0: 现在有一些中医的观点，就是从辨证施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属于一个急性期的一个肝胆湿热，然后可以以这个清热利湿解毒为主，中期的一些，然后可以侧重于这个健脾化湿，然后后期呢，可以给他这个气滞血瘀啊，包括说遗留后遗神经痛了啊，主打这个理气活血呀。通络止痛为主啊，配合着针灸啊、火针呐 包括说这个穴位外敷等等这些手段，都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吧啊，缓解一部分疼痛
2: 啊，也是缓解，是不
0: 是
2: 啊？
0: 是的，是
2: 的，
0: 是
2: 有这样的一个效果，但
0: 是
2: 会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啊。
0: 当然，有些患者他比如疼痛很重的情况下那我们科可能会给他选择，比如说在门诊做一些神经阻滞的治疗，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药物打到你这个神经根的附近就是因为您可能您这个神经不能自己，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神经受到损伤之后吧，它可能是水肿啦，或者有神经炎症啦我们把这个消除水肿和炎症的药打到这个神经根附近，去帮助您减轻一点这个神经跟水肿和炎症的症状，
2: 就是干预性的这个治疗。
0: 对的，对的如果说不是那个什么的话，或者更严重的话，我们可以住院做这个脉冲射频也是扎针的一种算一个微创的一个小手术治疗我们有专门这个射频机器然后去把这个神经根做一个神经修复或者一个神经调理能帮助患者减轻这个疼痛这些其实都是近些年吧，或者是近十几年这些年慢慢兴起的在之前可能之前跟姜老师聊过可能治疗的方式并不是很多所以现在的患者很多患者得了之后也不用害怕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方式去帮助到大家，
2: 就是我们精神方面上不要给自己压力过大，
0: 是
2: 因为本身呢就是这种疾病出现呢和我们的精神工作压力大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你看唯有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说老师，就是说在这种疾病出现啊，没有啊，提这个问题，就是在这种疾病出现之前，刚刚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加入治疗，是不是就再也不用走这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啊，这是其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种疾病就是说长达三四个月或者半年的这个病程发作期吗？
0: 嗯，
2: 谢谢李老师。
0: 当然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微友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啊。
2: 嗯
0: 啊，这里我给大家就是今天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您可能记住的东西不多，因为有很多专业术语，但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数字啊，72。
2: 嗯
0: 啊，这个出诊后的72小时之内，
2: 72
0: 是咱们这个抗病毒的最佳窗口期。
2: 啊、
0: 对、
2: 嗯、
0: 对，一定要记住这个72，就是在这个72小时之内一定要行动起来，千万不要盲目的觉得没事儿，然后或者是觉得说这个诊的过挺挺就过去了啊、
2: 嗯！
0: 一定要在这72小时内把抗病毒一定要做好了。不管您是用法西洛韦呀、啊，用阿西洛韦呀 啊，然后可以用这些可以快速抑制病毒的啊、
2: 嗯、
0: 这些药物，
2: 就抑制看
0: 对，
2: 听见没有啊？
0: 对，抑制这个神病毒复制 啊、
2: 嗯，
0: 减轻这个神经损伤。
2: 嗯
0: 然后呢，即便说您超过了72小时啊，这个重症免疫低下或者头面部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患者，仍然需要抗病毒治疗。不是说我这抗病毒72小时就可以了，
2: 嗯
0: 啊，有一些患者在72小时之后还是需要再坚持抗病毒治疗一段时间的。
2: 对，一个是抑制，
0: 啊、
2: 一个减轻，还有一个是阻滞，是不是哈？
0: 对的
2: 啊，这方面
0: 的
2: 这个过程都得有。
0: 只有我们把这些都做好了，我们才有可能啊会抑制这个神经损伤，就减轻这个神经损伤，
2: 嗯、
0: 甚至说我们可能不留这个单侧后遗神经痛的这个并发症。
2: 嗯嗯嗯，哎，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提示啊，这位友要记好了，刚才老师啊所讲的。还有没有在问说老师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带状疱疹的这个危害性到底都有哪些啊？我很担心呐、啊。
0: 嗯
2: 啊。
0: 其实带状疱疹很普遍，就是您可能没得过，但您的身边人有可能得过，您可能见过。对对对，很大部分的患者都是起在这个胸肋处，
2: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腿上起的啊，也比较常见。
2: 腰部这一点，
0: 对对对。但是我借这个时间，我给大家科普三个不太好，就不太常见的位置，但这个三个位置往往是得的很重、疼的很重的位置。首先，第一个就是眼部的带状疱疹
2: 啊，眼部还有。
0: 对对对，这个眼部的带状疱疹多见于老年人，
2: 嗯
0: 啊，它一般侵犯的就是三叉神经的第一支啊、
2: 哦，
0: 这个可能会引发这个角膜炎、角膜穿孔、视网膜的坏死，啊，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啊，就之前有很多患者头面部的这个带状疱疹之后，觉得视力下降了，啊，然后具体能不能恢复，这个东西还要看你之后的这个治疗能不能跟得上，有没有这个治疗规范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耳部的带状疱疹，啊，这种患者往往会可能刚开始出现感觉耳朵疼啊，然后外耳道有疱疹了，然后呢，他去耳科看。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可能是外耳道一个普通的疱疹，然后逐渐出现了这个面瘫了，然后伴随着整个的听力下降，甚至可能会有眩晕或者是味觉的一个异常，这个就跟我们有一些这个神经中枢是在耳蜗内啊，包括说你的平衡感呢，包括有的时候这个眩晕症也是因为这个耳朵的问题啊。最后呢，就是一个重症的一个散播型的带状疱疹啊，多见于免疫力极低下的人群啊，病毒随着血液啊全身散播，可以引发脑炎呐、脑膜炎呐、肺炎呐、肝炎呐啊，这种发生这种带状疱疹的致死率很高啊，甚至可以达到50%以上，
2: 哎呀，上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幸福欢迎健康帮助这节目，就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带状疱疹公共卫生的这个主题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的的确确，哎呀，负面的影响对我们人类健康来讲太大了。
0: 是的，
2: 是吧，老师哈？
0: 是的。
2: 哎呀，我们这期节目即将要结束了，我们找一个微友提出的问题稍微这个偏轻一点啊，来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话题。有没有在问说老师，在这个带状疱疹发病期间、治病期间、治疗期间啊，我的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江老师主持这么多节目，因为刚才也跟我一直在聊哈，就是说 除了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的防治最根本最基础的都是在于患者的一个本身啊，首先就是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跟规律啊，我们平时的饮食是否健康啊，我们的是不是能多注意点自己平时吃饭的一个规律，或者是一个按时吃饭啊，吃的是有没有营养的搭配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现在有很多新兴的一些学科在钻研研究这件事儿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健康跟规范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指的不是说单纯的说我能不能睡好觉啊，您的这个睡好觉、睡眠的时长、睡眠的质量是不是够啊，还有就是您平时的一些工作的习惯啊，工作的时候我现在理解很多人的这个工作很劳累也好，压力很大也好，但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压力很大或者工作这个很劳累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适当给自己放松一下啊，适当的调节一下，调节一下我们的心态，调节一下我们的生活，调节一下我们的饮食，我们从多个方面去把我们的身体调节好了，那这样这个潜藏在我们身体内这个带状疱疹病毒这个杀手，它能表现的机会就会更少一些
2: 啊。
0: 毕竟就是从我们刚开始开篇说的这个问题，这个病毒是潜藏在我们身体内的，
2: 尤其是神经节附近啊。
0: 对，只是它表不表达，你给不给它机会表达啊？就是如果说您能调节好自己的身体状态，您可能不太会给它机会表达。但是如果说您的身体状态最近很不好啊，那可能就给他机会去伤害您的身体。
2: 在此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还有没有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老师现在我在吃什么，这叫甲钴胺吧，是不是
0: 甲钴胺
2: 啊，还有这个泛西洛韦维生素 B1， 还有三种药啊，就是外敷的，就感觉有点效果，现在基本都破了，就是比较疼啊，出一点汗都不行，而且呢有点痒了，已经快十天了。老师，这个我的病程是不是就要快结束了？
0: 十天还在它的急性期之内，我觉得快一点可能在2周差不多。像您说的，你看刚才我跟张老师聊说有一点痒了，但是说明出现这种异常的感觉了，
2: 是不是哈？
0: 然后这个您这个疱疹破了，那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让这个破溃的这个疱疹出现感染，一定要注意清洁啊。然后
2: 不要沾水吧，是不是？
0: 对，尽量少沾水，因为沾水之后您清理不好，可能会造成它感染了。
2: 对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些药您可以继续先吃着，如果说这个有疼痛影响您了，您可以加用一些加班芬丁啊，或者是普瑞巴林这种抑制神经异常放电的药物，然后等到您这个病程在一个月左右，如果或者是还疼的话，那我建议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再去看一下，是不是要有遗留后遗症这个风险了。
2: 对对，一定要注意啊。好，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疼痛病区专家老师李佳龙老师，感谢李老师的讲解。今天呢，我们大家伙呢再一次的接受了这个公共卫生话题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思考，有一些误区我们从今天开始应该打破了啊。再一次的祝福我们的家人们身体安康。好，李老师，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张老师。
2: 再见啊，记得下次合作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倾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

0: 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1: 嗯，主持人您好，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依然是你们的老朋友洪益康医馆的助诊医生金医生啊。今天呢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关于咱们怎么看中医啊，怎么看病，哎，这个事儿啊，不管干什么都有门道，都有学问，对吧？大家呢都想健康，找某某中医啊，或者找某某医生看病，需要看个明白，别一出来就说，哎呀，没意思，我不去看好了，这医生说的我糊涂，或者说的，哎呀，我想考他，他也没说出个啥呀，他说那个和我怎么跟张王李赵医生说的不一样，跟我网上查的不一样，等等啊。这个呢，误区也好，大家这个疑问也好，大家回头说这些问题也好，我非常理解，啊，理解你可能在您的角度上有道理，但是呢，您呢，终归不是说医生，就像您说，那我也不医生啊，我不懂，啊，既然您不是医生，啊，您不懂，我就把这些说解释解释，大家别带着这些纠结，带着这些负担。哎，生活也好，或者看医生看完白看了啊，咱们要有一个明智的鉴别能力啊，要有一些通透的思想啊，别病没解决啊，事儿呢心理负担呢还更重了，这样就不好啊。你站在你角度可能有道理，但是这个道理能不能站住脚，咱别背负着这个心理的沉重负担啊。大家也都知道啊，活得舒舒服服的，每天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就是好日子，是吧？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真不是说兜里有多少钱啊啊，您住的房子有多大平方，或者几撮几十撮那么好。有很多朋友也亲身感受到了，他家里什么都不缺，对吧？吃的、花的、用的、住的，可能应有尽有，甚至可点旅游都可以随便。但是呢，有的时候心情不好，或是身体有疾病，就觉得哎呀，什么都没有意义啊，一切都身外之物，就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呢，啊，从哪方面能健康？心理从哪方面能快乐？心态能让我们更修炼的好，那就是说有个好习惯。并且看医生啊，把病看明白，有的是心理问题，有的是肉体问题，有的是生活习惯问题啊，有的是一些小脾气的问题，都有关系啊。不是说单纯这个医生啊，您来到这儿了，我开什么当归啊，我开什么黄芪党参呐，你回吃吧，保你好，未必是这样啊。大家都知道啊，作为一个医生，不管说肉体的病痛和心理疾病都应该帮您疗愈，我就是这么做医生的标准。沟通患者思想，什么原因来的啊，给患处首先解除压力啊，再一个生活习惯呢，用药得当啊，针法啊就是更准确啊，这确实是有好处啊，确实有好处。就像最近有个患者啊，我也不能说男女提名哈，他就是哎总说他有火啊，哎呀，我就有火，哎，就自己给自己诊断，他睡不好觉。实际我不是说我技术好哈，50多岁的人，我扎一针他睡觉就好了，他服气。扎2天3天，今天第4天，我说睡眠怎么样？他一直挺好，但我还有火。我说你火从何来？都睡好觉了，慢慢就好了，能不能不给自己添火？所以说这就是心态，自己认为怎么怎么地啊，这就不好。因为他之前呢，自己总是做艾灸，肚子上、腿上重要的穴位部位都是艾灸的疤痕，甚至他就宠上这个。但是呢，宠上不好啊，不好以后呢，自己就乱琢磨、乱诊断，哎，也不见效，哎，实际他什么都不缺啊。比一般人条件都好的，这么说，哎，愁的，年龄也特别好，哎，个50刚出头，现在人长寿不是更好吗？ 我说你自己乱弄的都怀疑人生了吧，我开导他，我说你放心，你在我这真三天要不见效你别找我，但是你这个艾灸我求你，你也别灸了啊，别灸了。他说行，哎，挺长脸，一天两天三天见效了，我也很欣慰啊，为帮助这个人解除心理痛苦了。今天第四天还说那句话，让我乐呵给他说了，哎，我扎的每个穴位，哪个穴位撤火，哪个穴位祛湿等等，我都跟他说了。实际为什么医生没必要跟你这跟他汇报，为了啥？就为了安抚他那颗焦躁的心，是对吧？他都睡好觉了，哎，从舌相上脉相上总体各方面都不错，就是自己乱琢磨自己乱治来的啊。今天呢，我给大家说说怎么看病啊，找中医怎么看病，我给大家说一说，之前也捎带说过，今天我系统说一说啊，因为最近发现患者很多普遍存在的问题，说存在这个问题不一定说这几条八条九条十条都在一个人身上出现啊，但是多数容易出现这些误区啊，我们抱着自己那个自以为是那个心态去治病去看病，实际你知道吧，不是您在考验大夫，是把您自己怎么的耽误了，把自己耽误了，懂吗？那你说谁来看病啊？你张三来看病也是我金大夫是吧，你李四来看也是我金大夫，您看好了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您看不好了，你抱着各种纠结的心态或一些不良的情绪，不还是您吗？遭罪不还是您呢？我医生都大家都笑着讲话，我也不会缺根头发，我也不会掉一个手指甲，对吧？但是遭罪的是您，我说这些话是苦口婆心啊，苦口婆心跟大家说这些问题啊。那咱们就分享一下啊，总有一些误区啊。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呀？第一次去呢，去看病别化妆，这个是男同志很少有这情况啊。但是男同志也不要喝酒，女同志不要化妆，男同志不要喝酒，尽量上午去看脉啊。那个舌苔也别刮，不管男女别刮。啊，有些同志说的，你瞅我这嘴呀，一张嘴这舌苔可埋的，也不愿意笑话我刮去。你说我这脸色也不好，我出门啊不好意思，我化化妆吧，没用，没必要。咱们不是上台演出，啊，咱们也不是去公关，也不是去推销什么事儿，啊，医生就是给您解决痛苦的，不怕你面容不好看。不怕你憔悴，不怕你唉声叹气，咱就是怎么的，治您心情，治您身体肉体痛苦的啊，可以这么说啊。真正的中医大夫是童叟无欺，贫贱不分的啊，不是说因为你有钱高看您一眼，不是因为您生活一般低看您一眼，也不会说因为您好看就多给你好好看，您病得不像样了就不给你看。说句道家话，身上没有病痛好好的谁找医生，对吧？土话讲，好人谁找医生啊，不是那个品德好坏啊，就是说肉体身体健不健康好坏，是吧？非常理解，医生不挑三拣四，不挑任何患者，一视同仁看，为啥叫医者仁心啊，就是在这儿啊。男同志不要喝酒，女同志不要化妆，舌苔不要夸啊，这样您真实的面容啊，您真实的情况脉象能看懂，并且要上午去。为什么上午去？因为您上午吃完早饭，刚吃完一顿饭，您的舌苔也好，您身体的情绪变化也好，不那么大。下午吃完两顿饭了，甚至下午又喝酒了，或是工作了，或是在外头办事了，情绪波动大啊，看得不那么真实，希望大家理解这事儿。我说了半天，还终归回到原点一句话，为了大家好，不是为了我医生方便，对吧？医生想给您看好病，看得准确，最终是为了解除痛苦，患者本身受益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患者不理解，我说怎么下午来了，上午来多好。嗯，可能患者 就有点可能小心思了，说这医生下午不愿意给看啊，不是那样啊，大家听懂，医生既然坐那儿，既然开诊，他上岗的话他肯定是认认真真给你看。说到家话，我就为我自己，不是说绝对让您看好，最起码我不丢手艺，我不白挨累，我都得给您好好看啊。所以啊，这个面容、舌苔、喝不喝酒啊，情绪平不平静，是第一点中医望诊的第一要素。望闻问切嘛，是吧？望诊望形态，望面色，你打着腮红，涂着口红，口唇是清暗的，是什么的，黄白的，面色是发青的、发黄的，还是潮红的，用化妆品都掩盖了。既然化妆，化妆嘛，就有掩盖的作用，对吧？哎，不要化妆啊，不要抹口红。哎，那你说一个女同志挺大个人了，您去了，我说你去把口红擦了过来好卖，是不是有点尴尬，不好意思，是不？是不是啊？好像嫌弃您了，对吧？再一个指甲啊，年轻的就是说指甲啊，指甲尽量别涂指甲油什么的啊，指甲的质地什么的，颜色啥的都看不太清了啊。医生说心里话，就是看一个真真实实的啊，真真切切的症状啊。您就像舌苔似的，白腻和黄腻您刮了，真不一样，是不是两个方向？黄腻是湿热，白腻是寒湿，一个寒一个热，是不是两个方向啊？大家想一想，您不懂医，您不会医生这些事儿，就我是举个简单例子，对吧？口唇红润，大家都知道，面红光，啊，口唇清暗，紫色，那真的不一样啊，就是看诊那天早上呢，也别拿牙刷使劲刷舌苔啊。说心里话，舌头是五脏六腑的镜子，一个舌头一个眼睛，知道吗？可以反映五脏啊。为啥你说有的医生一望我一眼，他咋啥都知道呢？哎，这就是医生的中医理论基础和临床实践的基本功。那你说理论，我们中医形成理论，是不是千千万万个千年总结，从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是吧？咱们伟人不有一句话吗？理论是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的实践过来的东西，是吧？长时间总结的理论在书本上，书本我们从年轻的学生到年轻的大夫，首先要学理论，那是前人实践总结出来的。我们把这个理论学到手，基本功是吧？啊，规规矩矩，模模板板，框框，再去实践去，对吧？为什么要实习，要规培进修？那我们为什么叫有的说纸上谈兵？所以说理论联系实际，实际总结理论，理论指导实际，对吧？就是我们任何学科的理论和实践都不断在有些地方在更新啊，在变化，实用，为了实用，是不是这样？哎，就像咱们农民种玉米似的，你说那玉米什么时候出，怎么刺弄，结穗多，什么时候成熟，不是以前在原始的时候大自然观察来的吗？是不是这样？哎啊，逐渐分成了农学家呀，是不是吧？园艺家呀，是各个学科的这些专家，哎，把这些就总结出来了。我们后人种地也好，宽病也好，不走弯路，直接照这个指导，是不是？咱们买个种子，看说明书吧，是八月种、七月种、六月种的种子。那我们中医也是的，您这个标准是吧？舌苔、面相，眼睛好，舌头好，属于哪方面的？是阳虚、阴虚？是寒是热？是表是里？是阴是阳？是吧？是虚是实？哎，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啊，哎，真真实实的啊。所以说这个眼睛、舌头，你别给我烂捂着啊，别烂捂着。脸色也是的，整的本本真真的呈现给医生啊。还有一个，我们好说什么呢？现代人有些习惯，上网查啊，上网查。 问百度，问 AI， 查完一进诊室就跟大夫说：“大夫，我这不是肾虚，我这是不是脾湿？”哎，他拿网上的标准去跟大夫对上，对上了，挺高兴。哎呀，这大夫看挺准。哎，你看我说的嘛哈，现在的高科技是好，可以看病了。医生也这么说的，我心里很高兴。哎，不要这样啊。那我们卫生医院还开着，那你说国家不投入吗？为什么医学院要培养医生，国家不花费精力吗？关门得了，都输入电脑完事了，一家买台电脑是吧，医保为啥还管你，一人发个电脑得了，查吧。那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不？所以说呀，您查的那些碎片信息十有八九是吓唬自己啊！再一个怎么的呢？就是您，就我说，您当时看病啊，说照网上也好，照视频也好，您那个光线也好，和您当时食物也好，和您那个状态也好，就光线差一点都不一样啊！就说呢，还真真实实的跟大夫实实在在的好好看病啊，信者为一。你去找那医生，你一定要相信他。啊，他真的说的不在行了，真的是逗笑讲话，一点都贴不上边，那你就别拿他的药，也别吃这个处方啊。但是您是给您看病，您一定要以一个真诚的态度坐在医生面前，把你最真实的一面真诚呈现给医生，医生而后说出那东西和你都一点不符，那您就别用它了啊，对吧？你要真真实实的啊，反映既往病史、现在的情况等等，啊，您当天的状态一定要真实呈现给医生。所以说，中医看的是症啊，不是病名。哎，同一个就是说的，就像失眠叫不寐，不是一个症型。我说了，不同的病不同症型，对吧？就说这个不寐睡觉。有心火旺的，有肝血虚的，有胃不和的，有心脾两虚的啊，是不是啊？等等，还有肾阴肾阳啊，心肾不交的，很多症型都叫一个病。说我这个睡不好觉，他也说睡不好觉，咱们有这个经验是吧？啊，俩姐们坐一块唠嗑不错，他说：“哎呀，我最近睡觉不好。”他说：“你别的，你看我吃的啥啥啥挺好的，你也去买一盒去。”哎，这就叫同一个病，都叫睡不好觉，所说的学名叫失眠，中医叫不寐，对吧？你拿回来它就不好使了，或是你告诉他也不好使，是不是有这情况？这就叫病同，病名是这个病名，症不同啊，症状不同。就像我给大家举着感冒似的，有的感冒嗓子滋滋疼，还发高烧，口还咳；有的感冒就鼻塞，全身冷，哐哐咳嗽，嗓子不疼。有这情况吧？这个感冒谁都发生过。我一举这个例子，大家就反应过来了。那个嗓子滋滋疼的，那是风热多数，舌苔黄燥，是吧？咳黄痰。那个鼻塞声重，全身疼还冷的，那是风寒。一个寒一个热能用一样东西吗？就像你夏天和冬天是吧，暑热一个寒冷，能穿一件衣服吗？不能，对吧？夏天给你貂穿，冬天给你纱裙，霍霍人家嘛，是不是啊？这看病也是这样，别胡整，胡整霍霍人啊。所以说辨好症，这一个辨证，我跟你说，这就是医生专业的能力。像人最后您东折腾药西折腾药，东不相信西不相信，乱看，最后说那我也不懂啊，那不我不找你们大夫吗？哎，你坐地就好好跟大夫以诚相待的看病啊，花钱是您的事儿，遭罪是您事儿，所以说跟医生要真诚相待啊，不管什么事儿啊，怎么不舒服一定要说清楚啊。那脉上是有痛，但是您胀痛、隐痛、刺痛啊，头重中骨等等，这些痛都不一样啊，要说清楚。所以说呢，就涉及到别隐瞒，实话实说，别考大夫啊。大夫也不是 X 光机，也不是 CT， 就 CT、X 光机、DR， 它也叫辅助诊断， 也叫辅助诊断，辅助诊断，大家听懂了吗？化验血常规也好，大生化叫辅助诊断，最后还得拿到临床医生他的专业能力跟你结合起来一起给您看病，对吧？何况是一个中医，您要实话实说，我们望闻问切还得根据您的情况跟您一起结合起来啊，是吧？我也见过太多人明明天天熬夜非说自己睡得还行，明明隔三差五应酬喝大醉非说偶尔喝一点，您瞒着我瞒着大夫吃亏的是谁呀？您就天天喝酒喝的多或应酬多，大夫就知道了您熬夜喝酒肯定伤肝，对不对？对肝的潜在危害或日后您身体的危害就很大，您非得说您没喝，您今天是没带着酒味儿啊，带着酒味儿医生也不敢给你看脉，看完也不准告诉您醒酒再来，对吧？就是您喝酒了就任何医生都不给您开药，喝完药过敏了会有药物反应了，是您的问题是医生的问题，对吧？所以说要真诚，是您自己看病啊。我再重复一遍，您不是给医生帮忙去了，所以说开方子讲究辨证论治，您吃的每一口熬的每一次夜生的每一场气都直接影响我用药的方向，您把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告诉我啊，告诉医生，我才能把最对症的药开给您，咱们俩是一条线上的，您瞒我就是瞒自己，您不是瞒医生也不是糊弄医生，糊弄您自己呢。有很多患者不好意思说啊，有的时候看对的还摇头，或是他那个账就不印，说我睡挺好啊，他是咋的？晚上不睡白天睡的，我睡觉了睡挺好，我睡七八个呢，但他不知道他是颠倒了，也熬人啊，也熬人。
2: 我好像曾经听过一个说法，
1: 嗯，
2: 就是如果说您熬夜了，那可能想的，哎，我第二天白天的时候来补补觉，那其实是根本不能够起到一个补觉的作用，
1: 不能。
2: 对，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对这个作息的时间的这个安排还真的得是用点心。
1: 就是饮食有节嘛，起居有常嘛。
2: 对，
1: 起居要有常，要这个常是咋的，就是规，就是自律，要符合天道自然规律，叫常。啥叫常？正常。
2: 没错，
1: 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吗？你白天睡觉不吃，晚上了你叮咣十二点你炒菜是吧？要谁也说不过去，那是吃饭了，那我为啥不吃？我白天没吃，我晚上不饿吗？哎呀，特殊情况行哈，一回两回行，偶尔，但是长时间的真受不了啊。
2: 没错，
1: 现在因为啥夜生活，我不说吗？你晚上黑天也不怕，咱家有电灯，是不是？你晚上你就是各部门关门也行，我可以点外卖。我可以叫美团24小时工作。实际这种夜生活网络生活是发达是便捷，但是也给我们灌出很多坏脾气坏习惯，
2: 对，臭毛病
1: 对，是不是这样？哎
2: 哎呀，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在听这些季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能够设身处地的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曾经做到了这个做得不好，或者说自己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方面进行一些改进？毕竟呢，这个身体是自己的啊，我们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好的身体，都能够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嗯，好的。
1: 啊，有很多就是说年轻人爱这样，有很多老人也是的，到晚年退休了没意思，糊涂了，糊涂了。啊，听广播也好啊，看电视剧也好啊，也有这样的啊，也有些老人也是。挺有意思的啊，也就是看个电视啊，刷手机啊，没完没了的。再一个，咱们这眼睛也好，脖子也好啊，腰也好，真的不扛累啊。您自己退休了还打夜班，那您上岗多好，是不是？那就不退休了。为啥呀？您退休是吧？咱国家和社会还供养您，您就是老了，干不动了。所以说这个脾气也好。吃喝生活习惯也好等等，真得自律一点啊，自律一点。
2: 对，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更好的去享受生活，
3: 更好的去做自己更多想做的事儿，然后体会一下这个家庭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天伦之乐，对吧？那你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行。比如说当孩子没空接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不管是走啊还是您开车，我们都能够帮得上忙，对吧？
4: 对对对，
3: 这就是很给力的。我们说
4: 要不说健康是财富呢？
3: 对啊，
4: 那您到退休活到七八十岁以后您还健康，有的还能给孩子做饭呢，那你说孩子省事儿吧，他工作是不是没有负担呢？您对他的这个后勤有个保证。但是您要是有病了，孩子回来惦记给您伺候吃喝，甚至陪您干这干那个，或是怎么的再给您请个保姆，那家里负担就重了。所以说重视健康啊非常重要啊，重要。就像有的老人就很聪明，定时间的就调理身体。他说了，我调理身体花着这几千块钱也就雇一个月保姆，是吧？我治病我不可能月月治，但我保姆我得天天雇，我还遭罪，这个保姆还不一定随心啊，等等，是吧？所以说呀，就是说身体健康啊，好心态好习惯非常重要啊。咱再说一个，就是吃完药的反应，吃中药啊确实有些反应啊，有些反应。喝中药呢有些反应就是排便稀拉肚子啊，完了就跟大夫说啊，这个药我不对，我不能吃，吃完拉肚子了，拉的稀了，便次数多了。这个实际啊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啊，临床上只要您喝进去不是说哎呀就吐恶心受不了，或者是特别发热特别冷特别肚子疼等等，那可能也未必说药不对，可能病情身体有变化，人是身体随时变化的，或是单纯便稀了啊是好事儿，有的是排毒反应，体内的垃圾往出排一排啊。我治疗患者经常有这样患者，就是这个患者就是这副药，对吧？这锅药五副或七副，头两三天拉，那过第四天第五天也不便稀了，也特别舒服。那您说药不对劲儿吗？人还是你，药还是这个药，有的是一个调节反应啊。要不是中医去根呢，他不就像腹泻了或胃肠有炎那，不是立马给你止住，因为把脏东西怎么的得往出排一排。就像一个伤口化脓发炎了，是不是排出那些脓水还得排出去呢，不排出去的话那不能真正愈合，是不是？哎，就是这个道理啊。你看很多好方子啊，尤其是活血化瘀啊，排湿排浊的，喝下去之后身体会有排病反应，拉肚子起疹子头晕一阵子，哎，这是药物啊起效的信号。会有的喝完哎呀突然出点汗，突然胀了，或突然哪儿有个反应啊，哪儿酥酥麻了，哪儿酥酥串了，哪块热乎了等等，是不是？那您就像您吃饭似的，有的时候还有个反应，是吧？你吃辣椒了，是吧？有个反应啊。所以说呀，也可能是真有不适啊，需要调整。但是不管哪种，您第一时间该做的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啊，联系医生啊，跟医生及时说啊，告诉您的反应啊，我们医生帮您判断是继续吃还减量吃还是调方子。您自己一停呢，前功尽弃了啊。有很多患者就这样，有的患者啊对药的耐受力不一样。那为啥你看那个中药说，假如说当归五克到十五克二十五克，那有的用三十克还不多啊，就像黄芪似的，五克十克十五克六十克七十克一百克一百二十克，有的病特需的用到二百克，多少倍，哎，个体差异不一样啊。有的呢吃完几副啊，吃完三副没感觉就急着换大夫了啊。从理论上讲啊没啥感觉，说心里话就是从理论上讲是对路子的，因为人病深浅不一样，人体质反应不一样啊，它有个过程 啊，就像我给大家举例逗笑话似的，啊，它不像是说退烧啊、急性病或感冒你吃残木，慢性病有的时候是有个过程的，就像您非常饿啊，吃一个馒头，没饱，俩馒头也没饱，那您说您白吃了吗？没有，啊，就是说你这饿的程度不一样，嗯。这个中医治病啊，不是说西药退烧啊，或者用激素啊，激素几个小时见效，甚至几分钟就见效，像那地米啊或羟内松类抢救过敏人，那几分钟几秒就见效，对吧？退烧药等等啊，那是治临床急症或者那个治标的。大家总说呢，中医这个起效慢啊。您说的对，也叫不对。这个慢啊，因为您得的那个慢性病，就需要慢慢治，对吧？您说不慢，有很多感冒，用西药效果还不好呢。中医对症以后喝下去，就是半副啊，一副分两次喝，效果就非常好。这个就是看您什么病，咱们大家往往都是慢性病、疑难杂症、陈年老病或者一体多病才想起中医大夫啊。大家我说的是不是啊？您都很难治的病了，把这个陈年老底子端给医生了，啊，就像您家那锅都锈好几十年了，您才去收拾，费劲不？那当时那新锅要是滴点菜汤，滴点水锈，您及时擦，好不好擦？好擦。您把难干的活给中医了，完还说中医治病太慢。哎，这咋还不见效呢？您不想想，您攒多少年的病了？就像我说您那个老锅底子。拿给大夫去收拾去了，好收拾吗？不好收拾，这个老锅底下怎么的？锈迹斑斑，油渍的满满。使劲整行吗？不行，就像您那老锅底下得慢慢收拾，有时撑大劲儿了还不行，咋的？你想吧，对不对？
2: 太使劲儿蹭的话就漏了，
4: 真的。特别是就像说的。便秘多少年？你要年轻的或体脂旺的啊，火性便秘，我不说吗？我给你点川军，几个小时就卸下来，您行吗？就像那老锅底子的，敢使劲唰一下蹭去吗？不敢，
2: 对，
4: 不敢，还得养着，是吧？修着身体，通着身体，通不兼施，哎，柔和的办法，一点一点的。还说这句话，您攒多少年的病了？是吧？要是这个心理，您就焦躁，啊，配合的耐心就没有，这个病就不好治，就不好治，啊，饮食生活习惯你还不改，对吧？我该熬夜熬夜，我该吃啥吃啥，食谱还不改变。您得这个病，我跟你说，任何的人得着疑难杂症或是陈年老病，你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是您形成这个病机给大夫了，大夫印证了，大夫给您药，就你生活起居一切的习惯造成这个病的原因，您不去除，大夫治得也费劲，你好的也慢，对吧？您继续这样啊，就像打比方说，您老寒腿，您冬天还不穿棉裤，医生给你多些驱寒的药白扯呀，是不是？就年轻人他也得冻疼了，我就举这个例子啊，但咱们老年人不是那么傻。他肯定穿的厚啊，举这个事儿啊，就像有的人胃不好，吃着胃药还生着气，大鱼大肉也好啊，辛辣油腻我也给你光光照啊，哎，吃完药刚好一点，冰棍上来了，小酒盅又端上了，过几天说金大夫你这病没治好啊，刚好不两天又犯病了，你不知道咋犯病的吗？对吧？年轻力壮都让您把胃口的把身体都磨损了，都老了刚给你修差不多，你又不好好用，不又把它用坏了吗？就是这样，自己也得维护啊，自己一些不良习惯也得改， 还有的吃完散服药没啥感觉，扭头去换地方。所以说呀，中医治病不吃西药，不退烧，像我刚才说的，你要给医生慢慢给人治的机会。有的头三天没啥感觉，有的被说歇几天还好一好呢。就我发现啊，我也有很多就是说跟患者啊配合挺好的患者，

有的时候觉得他这个病很重啊，就是说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在他身上啊，意想不到的效果特别好啊，这就是医患一个很好的配合啊。咱们呢，就是说慢性病不是单纯出杂草，因为啥长杂草？因为阴暗潮湿，是吧？对吧？那我们大夫给你调的是土壤，让您的土壤肥沃起来，就是身体的本质让您好起来，是吧？就像这个胃息肉、肠息肉啊，咱们一做胃镜前去了，有的过一阵儿，过三月俩月又起来了，做刚做完咋又起来了？接着做，他认为这就是对的。但是中药给你调呢，是脾胃湿寒湿，就像阴暗潮湿的地带就长一些苔藓杂草的东西。医生是给您调这片土壤，您这个身体的内环境。咱们很多呢患者是什么的，宁可三天手完术，三十分钟上手术台儿，啊，三年元气升不上来，是吧？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么治病，觉得是快是快，夸夸夸，他也不愿意配合中医，慢慢的治三个月，从根本上调理过来，不伤元气啊。这就是治病的理念，总急总照啊。所以说呀，看病要为什么说千方医德，一笑难求，有病乱投医呢？就在这儿，自己的认知啊，认知方向不对啊，总急。所以说呀，脾胃虚弱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咱们这胃，咱们这脾啊，我跟大家说，身体各个器官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但是人比它高级，还有一个复杂的思想和情绪等等。就说这个机器，您年年送，就像咱说开的车吧，坑洼的我慢跑，是吧？我保管的也特别好，是不每年都得送 4S 店？到一定年头是不都得保养，每年都得保养，何况我们身体啊，我们谁能照书本活着，是不是？寒来暑往的，是吧？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劳累等等，在您身上都承担着，各方面不变化吗？都有劳损，对吧？大家常说的五劳七伤，是吧？所以说气血亏虚不止一年，大家都回忆回忆，特别是男人说，哎呀别提了，那年轻累的，对吧？还下过乡，逗笑讲话还扛过枪，真是，您那劳损是一年吗？到老了攒一兜子，就像七天十天二十天好，不可能。女人也一样，是吧？月经生孩子，产前产后伺温儿女，教育儿女，付出，甚至孙子都背都扛，是一天的劳伤吗？不是。那就像三天让医生就给您扶过来，二十天就像一个健康人似的。那我们血细胞就啥病没有，营养都平衡的话，寿命还得120天还得更新一次呢，是不是得需要120天生长消亡呢？那您这个药物也好，您调这个习惯也好，生活状态也好，是不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呢？一般呢都得先吃啊，7天到10天啊，可抗舌苔呀，抗身体变化啊，这就是知道身体啥样了。那我有很多患者也确实，人家就是主动的跟医生配合啊，随时反应，确实治得特别好。你像吃完药啊，睡眠好一些，吃饭好一些，大便好一些，您不用观察别的，您就是睡觉，我还这么说，吃饭，二便有没有变化，这些要是说逐渐变化的好一些，您这个就身体就逐渐会好，这是生活中的基本功能啊。也别总拿着没好的情况纠结，您得想想好的方面啊，往好的地方看啊，不是大夫让你非得说

0: 这个大夫怎么这么好啊，咱们要发现好的地方，给您信心，让您这心态也逐渐好，您这疾病也利于恢复啊。就搁那愁啊，哎呀，我说咋还没下去呢，等等啊，这个那个的，哎，别那样，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恢复很慢啊。再一个还有啥呢，就是说打比方啊，拿了一个王大夫处方跟我比，或跟那个李大夫去看去，这个没人给你鉴别这个事儿，知道吧？因为啥，打比方你王大夫是前七天看的病，也可能吃这个药了，肯定身体有变化。今天李大夫给你看，肯定时间和层次不一样。假如说您拿这个方子没吃，过七天又上这李大夫一顿看，有的带着拷问，你看你俩看的一样吗？你也别考，七天也可能有变化啊，也可能你吃什么食物了，可能最近吃的多，食积呢，那舌苔厚了，也可能感冒呢。再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说给你拿花卷那个厨师不一定也是给您当饿，你来到这个饭店给你端的饼也能让你饿，也能够让你关你饱，别那么比较，因为时间也不同啊。因为什么，每个中医的流派思想用药习惯都不一样，别比，信住谁就听谁的啊。我不说吗，咱们都有思维，你自己的感觉，大夫给您解释的，或是给你下了几副药，你说这个医生一来开药就最少开10副15副，第一次开，那您寻思寻思，说那你看我拿那些花这钱呢，再一个花不花钱不说，能不能好使啊，那你要跟他商量说我开3副5副吃看看，他不干，那你可以不吃这个大夫药，对吧？他都给你看过，说也见效，我道还远，我不想折腾，那医生你我多开几副，这样可以啊。但是你拿着王大夫的看病理论跟李大夫去这个方去比去，还让李大夫给你鉴别一下，这个事儿没人鉴别，鉴别不了啊，也别生气。有的人喜欢用经方，有的擅长用实方，有的人用药轻，有的敢用猛药啊。您把前一个大夫的方子拿给下一个大夫看啊，让这个大夫评价开的好不好，这个太阳大夫无奈了啊，太无奈，
1: 很为难。
0: 嗯，人呢就是说治病的方法不一样啊，各有所长，各有各的路子，懂吗？啊，这个不要比啊，不要比。我不还说吗，您那时候看病的时间和这个看病时间都不一样，都在变化啊，都在变化。所以说每次复诊，为啥复诊再看，都是您当下的舌脉表现啊为准。我不说头几天和现在它肯定有变化，季节有时候都不一样，对吧？那你说这咱就说春天夏天冬天秋天，人身体变化能一样吗？不一样，咱自己感觉都不一样，穿衣服都不一样，拿一个方子没完没了的比较。或者有的患者啊，看病你听我说啊，要方子完了呢，你给我吧，有个小心思，你给我扫开，哎，这方我记住了，我不搁他这吃药，哎，我自己弄去，哎，一吃完不好使，哎，这种情况我见的太多了。因为啥，你身体在变化了，那个小心思咱就说是不是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我不说吧，身体是您自己的啊，别侥幸啊，别投机的心理看病，这样看不好。还有吃中药忌口啊，忌口比吃药重要。嗯， 开了方子拿回家按时喝，结果每天照样冰镇啤酒、冰西瓜、火锅串串不耽误，然后回来跟人说没效果。就像别管是脾胃病，您吃的不注意，脾胃不好，就您任何病，你把脾胃这个气机、把脾胃这个升降气机打乱了，就是药物吸收也不好啊，药物也是有药性的。您去，假如说您是寒湿的病，您还用凉的东西，把这药效就降低了啊，对吧？您是热的病，您照样吃辣椒，照样吃烤串，那又火上浇油。那你就有的说，哎呀，我吃的药呢，吃一口能咋的？咱就不用说别的，就像那个头孢，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生活中出现很多副反应了。喝酒啊，吃完头孢喝酒，或喝完酒吃头孢，出现很多危及生命的症状，大家这个深受其害，都注意这个事儿了。哎，有的人就利用这个聪明了，是吧？坐一块了，说了，喝酒吧，哎，我不会喝。你看前几天我看你喝，不行，这两天吃头孢了，哎，谁也不敢劝了，怕把你害了。所以说，就是说任何药物，啊，对这个酒也好啊，过味的东西也好，冷的辣的也好，它都有一个什么的，打乱的作用啊，影响非常重啊。你看，想想啊。我就说了，给你温阳的药，你那边还吃冷的东西，这边去火的药，您还用辣的，啊，特别生冷油腻呀，是吧？辛辣海鲜萝卜呀，啊，服用人参时啊，这些都不能用，该记的您得记，啊。我不是当您吃喝，但是您得明白，忌口不是为难你，是帮您怎么的，省药，快点好，啊，不是大夫多事儿。我这个事儿是为谁好啊，为谁好做的啊，大家要理解啊。啊，不是医生想跟您憋个劲儿啊，是为了您好啊。医生跟您说什么都是为了您好啊。我们医生跟患者做出的任何决定、任何谨记、任何告知，可以这么说，100%为了患者好。起码医生不会胡说八道，他说话要讲原则、讲理、讲法、讲医疗的规则，他不会乱放一句话，就为了他自己，他也不会胡说一句话，知道吗？所以说每一句话对您患者都是经过千锤百炼、深思熟虑，并且几十年总结的经验跟你说，可以说是很好的宝贵的财富给您了，可以这么说，字字如金，是吧？这不是夸大其词，懂吗？我们不是随便说的，我们能说出某个问题，说您可能心态不好，可能您这个饮食有问题，可您这个鞋穿都不好，那不是表面一句话的事儿啊，都是我们几十年历练经验，是不是啊？从理论到实践总结出来告知您的。您花一分钱了吗？告诉您这些话，不是您说花10块、20块、30块诊断来的，那有些地方那挂号都是180的、几百、几千，是不是？但是给您方子了，不一定说细心给您解释那么多呢。所以说跟你们说这些，真就是良言苦口、苦口婆心的这么说。在一个复诊的时候，吃过3副5副以后啊，记得把上次哪些地方变好了、变坏了如实说啊。别就是说明明腿不疼了，眼睛还有点干，皱着个眉就说：“哎，眼睛还干，就这样的。”那我一看方，这是我的经验啊。我说：“你腿没强点吗？”我是打比方。吃饭咋样？好啊。睡觉呢？强了。哎，我说那别急，只要您睡觉好了。吃饭强了，您的眼干也慢慢恢复。为什么？因为眼睛需要营养，是吧？睡觉也休养眼睛。哎，您这些方面好了，逐渐怎么的，眼睛干慢慢也会好一些啊。别纠结，有的恢复时间不一样，因为您内脏亏虚也好，淤堵的垃圾也好，也不是一天，需要慢慢梳理 啊，我也希望三天把您的病一把抓。你交3万块钱，三天我保您治好。咱们不是神仙，不是演孙悟空啊，一个跟头10万8千里，秒变，是吧？太上老君一颗仙丹下去，咱们年轻返老还童，那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对吧？美好事物的向往。哎，也别把医生当那个神仙啊！您呢，医生让您该查的查啊，就是说该调体脂调啊，就是说只要这个大夫啊，认真真真的对待您啊，和您的心思思想沟通好，您应该听。你像有的说啊，胸拱前罩啊，啊，肿瘤占位呀。啊，骨折呀，这肿瘤、心梗前兆就是心血管堵塞多些呀，有多些容易心梗啊，这些都需要现代检查手段互相配合的。我不说吗？中医现在教科书也有这些辅助检查的学习内容，也有考试内容，对吧？中医院也有这些检查手段需要配合啊。再一个，有些报告啊，您别是说7天、14天、几个月、几年以前的还拿来说事儿，只是能证明你这个腰椎、颈椎，打比方好不好？但你血常规、尿常规、生化超过几天就失效了，就有变化的啊。但是你骨折的痕迹可能终生伴随着您，您腰椎增生的痕迹啊，但是有新的变化。啊，治疗几天不见效，让您配合，啊，做个辅助检查看一下的，应该配合，不能说你中医不就号脉就行吗？你咋还让我查这些东西呢？人不要穿新鞋走老路，要与时俱进啊，这叫现代中医学了，已经这个时代了啊。再一个，别把号脉当儿戏，别把号脉当神话。我胳膊一伸，我啥也不说，我考你，但我也现在知道有些患者了，因为刚到这个地方，我先不问你。给您看对2、3个症状以后，患者从心里浮然嘛，一点点沟通啊，就是这样。哎，就这些，大家注意一些啊，有什么问题咱还便门热线啊。
1: 没错，还是提醒各位啊，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电话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来按1号键就可以了。那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还可以到我们的弘益康中医门诊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路口北行100米的这个位置来找金老师进行问诊。好了，各位，今儿就聊到这儿了。
2: 弘益康健康小课堂，中医文化博大精深。很多朋友都非常信奉中医，但吃了很多中药却不见好，各种经典名方用到自己身上却不见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您没有把握中医的精髓。中医治病的精髓就是因人制宜的一人一方，辨证施治。人有千面，万人万解，病有百变，因人而异。辨证施治的基本特点在于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即使是同病同症，也未必用同样的药方，还要参考病人的体质、时令、地域、强弱、性别等情况。一人一方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灵活性和个性化原则。诊病讲究细致全面，尤其着眼于病人的特异性，以增加用药的针对性。除了一人一方，临用调配的原则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充分展现中医临床用药的优势，尤其适合特殊病症治疗、需长期服药或对口感有特别要求等患者。临方调配的历史最早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收载了汤、丸、膏、丹、药酒等剂型，在《汤液本草》中对不同剂型的特点也进行了介绍，大抵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疾病用之；丸者缓也，不能速去之，其用药之舒缓而治之易也。临方是中医医师针对患者个体病情，采取中医药辨证施治后开具的量身定制的 中药处方及临症用方。调配是依据患者的实际病情需求，中药师将处方药物根据药物性质、用药部位、患者病情等治疗需要，加工配制成汤剂、丸剂、散剂、膏剂等，适用于患者病症的不同剂型。大医精诚，人心人术，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经历践行着大医精诚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啊，主持人红叶姐姐就为大家呢介绍一大批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的宝藏游玩地。这些地方啊，不只是简单的游乐场，没有喧闹的流水线娱乐节目，而是把奇妙的科学知识、灵动的艺术审美、深厚的文化底蕴、趣味的互动体验融为一体。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动手探索科学奥秘，用眼睛欣赏艺术之美，用心感受文化魅力，在快乐游玩当中拓宽眼界，增长本领，滋养心灵。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欢乐的旋律，开启这场科学与艺术之旅。首先呢，我们要把这目光啊投向全国，解锁全国各地适合小朋友打卡、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宝藏研学游玩地，每一处都是沉浸式成长课堂。说到全国顶级的少儿科艺融合打卡地，首先要推荐的是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这里是全国中小学生专属的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是专为青少年打造的科技与艺术融合殿堂，涵盖体验中心、艺术中心、演艺中心、交流中心五大功能区域，精准贴合小朋友的成长需求。在这里呢，科学不再是课本上枯燥的文字公式，艺术也不再是画册里单一的图画线条，小朋友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前沿的科技项目，动手参与各类科学实验，探索宇宙奥秘，感知科技力量，同时呢，还能接触舞蹈、绘画、非遗手工、舞台表演等多元艺术课程，在科技探索当中锻炼逻辑思维，在艺术创作当中培养审美素养，真正实现玩中学、学中悟、悟中长。这里呢，没有枯燥的灌输，只有沉浸式的体验，是全国小朋友解锁科艺成长的绝佳去处。

第二处全国必打卡的宝藏地呢，是中国科学技术馆。作为国家级科普殿堂，这里汇聚了全国最前沿、最全面的科普展项，涵盖宇宙航天、生命科学、物理力学、人工智能、自然生态等多个领域。馆内所有的展项都支持互动体验，颠覆了传统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碰的模式。小朋友可以亲手操作实验装置，观察科学现象，探索未知原理，把课本里的天文、物理、生物知识从抽象文字变成可观可见、可触可体验的真实场景。同时啊，场馆的建筑设计、陈列布局、光影特效极具艺术美感，宏大的空间设计、精致的科普装置本身就是一场艺术视觉的盛宴，让小朋友们在探索科学的同时，感受现代美学的独特魅力，实现科学理性与艺术感双向滋养。好，那少年朋友、小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共同来欣赏一首歌曲。

可有一样，这些日子人不得战饭，马不得草料，就是饱马填不饱肚皮，也跑不快。冷不丁这么一跑，这匹马四条腿还抽筋儿，没跑出五里地去，马失前蹄，扑通，整个把四殿下从马上给掀下去了。这下可把朱棣给摔坏了，枪也撒手了，脸也抢破了，要没有头盔护着，甚至把脑袋摔漏了。燕王就觉得嗡，脑袋响了一声，咕噜咕噜咕噜，在地下咕噜出一丈多远，想起也起不来了。正在这么个时候，那黑脸的强盗就赶到了。说时迟那时快，马到近前，那把大斧子往空中一举，朱棣，你给我在这扔斧子，唰一声是抡斧便砍。就在这一刹那，朱棣想起点事儿来，想什么呢？临死我也得把话说清楚，我也得弄个明白鬼。你说就这么胡了八度，连自己都对不起呀、啊。假如说要有阎王爷的话，问我怎么回事，我都难以回答呀。想到这，朱棣强打精神，喊了一嗓子：“等一等，府下留情，小王有话要说。”这家把斧子擒住了。你有什么话说？哎，英雄，咱这么办吧，你说你是劫道的，我是过路的，咱把官不官搁在一边，你不就是为的是东西吗？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如今我败下来了，把东西都答应给你了，你为什么非得要我这条命呢？难道你们绿林人做事又非做这么决断不成吗？我跟你远日无冤，素日无仇，你这是何苦呢？其实燕王问的有道理，这话也多余问。哎，但是这话还问对了。这黑脸的往左右看看，没人，把大斧子往身后一背，殿下，你是不糊涂？干脆我让你当个明白鬼，就跟你实说了吧。哦，愿闻高论。哎，不是什么高论，就说点实在话吧。我们俩呀，不是什么山王，这哪来的土匪呀？你没看我们脸上抹黑灰吗？我们是化妆改扮。我姓孟，我叫孟通。那个红脸的姓焦，叫焦亮，我们都在大帅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这次奉了娘娘的密旨，元帅的令箭，在此截杀于你。话可都说完了，你就闭眼吧。这下把板斧往空中一举，要杀死朱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呀，呆，住手！我看你敢砍王家千岁，某家到了！”哎呦，就这一嗓子，好像晴天一个霹雳。说时迟，那时快，声音一落，这人的马就到了。这马像旋风一样卷到这黑脸土匪头子的面前，把掌中的蛇矛枪一晃，哎，就是一枪。这土匪头子一看，如果斧子落下去，自己这条命也交代，赶紧把板斧抽回，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招架，开呀！铁矛和板斧碰在一起，

0: 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你说这一下多大劲儿，把这土匪头子震的摘两摘，晃了两晃，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了七八步。他强打精神，双腿夹紧马的两肋，这才没掉下去。喊什么人？甩脸观瞧，他看呢，燕王也没闲着，双手拄着地，长起身，抬起脸儿，也要看一看。是个黑袍的小将军，人长得黑，马也黑，使的家伙也黑。就见这个人平顶身高八尺左右，在那时候八尺就算矬子，五短身材，车轴汉子，圆蓬脸儿，方脑门，扫帚眉，钢铃眼，趴鼻梁子，方海口啊，光嘴巴可没胡，头顶冰铁盔，体挂冰铁甲，外罩皂罗袍，胯下大黑马，掌中蛇矛大铁枪，在鹿皮套还背着一条打将的铁鞭。四殿下不看则可，一看可把他乐坏了。来的这个黑脸的小将军是谁呀？正是小太岁长恒。在前文书咱们说过，长恒是常玉春的孙子，常胜的儿子，常茂的侄子。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他帮助过燕王打死果舅马兰之子马德江，大闹南京，为这件事惹了大祸。幸亏十王千岁胡德海从中想办法救他不死，朱元璋赦免他无罪，把长恒撵到府里头。等长恒回到府里头，他爹长胜，母亲孟玉环可吓坏了，把长胜绑起来这顿揍啊。长胜指着他鼻子说，人家都说养儿养女防备老，我可缺了德了，养出你这么个惹祸精来，你这要捅了娄子，葬成大祸，咱们全家就得灭门呢。放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你不知道韩马两党专权吗？为什么你把马德江给打死？哎，奴才呀，我非打死你不可。哎，这长恒呢还不服气儿，在那儿跪着，一边擦眼泪，一边跟他爹辩理：“爹，你儿子做的哪不对啊？那马兰的儿子马德江，正敢在灯会上抢男霸女，胡作非为，难道我就瞪眼不管吗？您不是常教育我要替天行道，除霸安良吗？怎么轮到时机，您就不这么说了呢？再者说了，他还打燕王，那叫四殿下呀，我能看着不管吗？你儿哪点做的不对？”几句话把长胜说的也没词儿了，最后把家法放下，嗨声叹气：“畜生，你还小啊，人生这些错综复杂的道理你哪懂得呀，从今以后不许你离开家门半步，如果再要出门，小心我打死你个畜生。”就这么把长恒给软禁起来了。可以后呢，长胜用耳朵一摸，现在皇上越来越不像话，中山王徐达的死，刘伯温的出走，忠臣被害，一宗宗一件件接二连三屡屡发生，长胜就感觉到自己也不太平了。他一看皇上变了，怎么办呢？跟夫人孟玉环两口子商量商量，为了避免非灾横祸， 决定让长衡离开南京。一旦身遭不测，老常家没有挖苗断根，夫妻决定之后，把长衡找来，向他说明一切。长衡一听傻眼了，爹娘，我上哪儿去？给你写两封信，一封信到雁门关找你爷爷常玉春呐、啊，第二封信你找你叔叔常茂，就是离开南京就行啊，孩儿啊，你千万听话。长衡一听说不让他在南京待了，找爷爷跟二叔去，他挺乐。就这么样，把行程将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偷偷的离开了南京。长胜这个决定是非常对的。在长衡走了不几天，京里就发生了炮打庆功楼的事件。长胜、长林是在京的老常家，全死在庆功楼。就这长衡算没叫人害了。小长衡在半路上听说爹妈都死了，痛断肝肠啊，顶盔贯甲，罩袍束带，他非要杀回南京给一家人报仇。后来冷静地想一想，办不到啊，好铁能打几颗钉啊，何况自己是肉人呢、啊、现在南京那是在韩麻两党的控制之下，就凭自己谈得何容易。后来长衡一想，得喽，干脆我就奔北地燕京找我二叔常茂去吧，让我二叔领兵带队杀回南京，给我爹叔叔报仇雪恨。长衡是哭了好几天呢，最后情绪才安定下来，急急赶路赶奔北地燕京。说来也巧，在路上正碰上四殿下朱棣，那块连喊带叫把他给惊动了。他仔细看，哟，这不是四殿下吗？他怎么上这儿来了？长衡催马摇矛来到两军阵前，这才把四殿下给救了。咱们书接方才，那山大王也认识长衡，他一看是长衡，把他吓得拨马要走，那哪走得了？这小太岁长衡那脾气就像他爷爷年轻的时候一样，沾火就着啊，还眼冤翻，横毛就追。也就几个回合，讲他就走马活擒，把这山大王往嘎鸡窝里头一夹，哎，小子，你给我下去，扑通扔到燕王的面前。紧跟着他跳下征驹，把山大王的叛甲套解下来，把他给捆上了。正这时候，那红脸的山大王赶到了，一瞅他哥哥被人抓住，不由得火往上撞，抡斧就砍。长衡赶紧窜上大黑马，挺矛接战，五六个回合也把他走马活擒。把这两人都抓住，当兵的是乌合之众啊，全都傻了眼了。长衡说的明白，哪个过来敢抢救，我先把他们俩掐死。这俩小子吓得直叫唤，谁也别管我们，别过来，谁也别过来。单说长衡下了马，把四殿下给扶起来，先见了君臣之礼，这也顾不得说别的。燕王乐的嘴都闭不上，拉着长衡的手，长将军，若非是你前来救驾，我命休矣。哎呀，您别说了，这叫吉人自有天相。咱们就说眼前的吧，就这俩小子多缺德，您说吧，是抠眼睛，是挖心，是把他们大卸八块，微臣马上我就动手。朱棣一想，可够狠的这位啊。那么合计合计，四殿下来到他们二人面前，一伸手把绑绳给解开了，亲自把他们搀起来。朱棣说了，二位将军， 如果我没记错，好像你们对我说过，你叫孟通，你叫焦亮，在韩金虎手下官拜总兵之职，对吗？
1: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
0: 好，远日无冤，素日无仇啊。二位啊，我哪点得罪你们了？大概没有吧。你们是上命难违，不得不这么办呢。小王岂能怪你们？今天把你们解开，赶紧逃命去吧。长恒一听，是什么？费了这么大劲儿给放了？
2: 殿下，这使不得，使不得！这俩小子狼心狗肺，哪能放呢？放虎归山，必要伤人。
0: 哎，小王话一出口，绝不更改。二位将军，逃命去吧。孟通看看焦亮，焦亮看看孟通，他俩心里一想，四殿下真是好人呐，这才叫有道的明君。就我们两个人的所作所为，说什么也不能活。你看人家多懂人情啊，先替我们两个想，可不是吗？我们跟王爷有什么仇啊？这不是韩金虎逼的吗？县令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把燕王的人头给摘回去，说什么有人头在，我们俩能升官，要杀不了燕王就杀我们两个人。妈，这小子有多缺德呀？这不强人所难吗？逼得我们昧着良心干这种缺德事儿。现在燕王把我们放了，这人多好啊。可他们两个又一想，我们俩上哪儿去？就这么回去交令啊？韩金虎把那猴眼一瞪，非宰了我们不可。
3: 不行喽，归路是没了。
0: 两个人小声一商议，干脆就保燕王千岁一块扫北去得了。商议多时，两个人二次跪倒，磕头都带响啊。
1: 王家千岁，罪臣该死，罪臣该死，我们不走了。
0: 王爷，您方才说的话不多，可说中了要害了。我们确实是被逼无奈，跟您老人家一点仇恨没有。既然您肯于放我们，我们不能回去，带着手下人马跟着您一块扫北，您看如何？把我们收下了吧。燕王这阵正缺人呢，咱没说过吗？三千军兵都是老弱病残，能打仗吗？孟通焦亮手下的人有六七百人，都是精壮的士兵啊，这要编的队伍之内，那可力量可足了。燕王满心喜悦，点头答应。二位将军无不嫌弃，小王答应便是，谢主隆恩。两个人又磕了顿头，这才站起来，然后转身见长恒。他俩见着长恒有点打怵，头发根发炸，直起鸡皮疙瘩，要想笑比哭都难看。
3: 长将军，我往后咱们就在一起了，您多关照多关照。
0: 停着，把俩小子吓得一哆嗦。长恒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们啊，燕王千岁法外识人呐、啊，哎，这就叫人证。明明的要你们的命，没要。你们可记住，人心都是肉长的，从今以后不准变心。如果有三心二意，就是燕王千岁不要你们的命，从我这也说不过去。可知道我长恒的厉害？
1: 知道，知道。
0: 长将军，你放心，我们是铁了心了，一定保燕王千岁到底，俘获与共，口不应心，叫我们死到乱刀之下。两个人磕破中指，起了誓了。在那个年头，信迷信，要起了誓就有人相信了。长恒这才放心。孟通焦亮把燕王千岁扶到马匹上，转身赶奔河套。就见孟通 把双手往嘴里一插，扎

0: 一打口号，时间不长，人马集合齐了。当兵的一看，这怎么回事儿？怎么两位总兵官跟燕王他们凑在一块儿了？大伙赶紧列队集合。燕王叫长衡，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也就是2600-700人。那些人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暇去寻找了。孟通、焦亮站到队伍前面，当众公布：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匪，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当兵的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和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这就要散伙。长衡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他把掌往空中一立，才引出群雄聚会，倒反韩金虎。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指导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斗。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5: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燕王叫长衡，把手下的散兵也全都集合起来，但是现在的数目不足3000了，也就是2600-700人。那些人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由于时间紧迫，也无暇去寻找了。孟通、焦亮站到队伍前面，当众公布：各位，从今以后，我们哥俩要保着燕王千岁前去扫匪，有乐意跟着的我们欢迎，不乐意跟着的我们不强迫啊。这块有的是金银财宝，你们拿着可以各自回家。现在我们可保着燕王千岁起身了。当兵的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和绝大多数乐意跟着去，也有那么少一部分个别的不乐意跟着去。这帮人偷偷的商议商议，这就要散伙，可人无头不走啊，他们要一走就牵动整个大局啊。长衡立马横毛在旁边看着：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说给韩金虎送信儿去不成？
4: 不不，我们回家。
0: 什么回家？保着燕王千岁去扫北，你们反对， 哪个要走，看我长矛打样不打样。他这一喊，谁还敢走啊？啊，不不，我们就是活动活动胳膊腿儿，一块儿跟着扫北，是谁也不走了。燕王一看，心里暗笑，心说：长恒啊，这哪叫自愿，这叫强迫呀。可又一想，人就是这么回事，在一定的时候还非强迫不可，长恒做的也不是不对。就这样重新编了队，焦孟二将也加入扫北的行列。这可以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大队人马正往前走着，突然乌云翻滚，这天就变了，风嗷嗷怪叫，眨眼之间哗哗的下开雨了，那雨点儿都有核桃大小，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这军兵甲仗都不全，下这么大雨都得挨浇，也慢说是他们，连燕王都浇得跟落汤鸡一样。四殿下心里头一想，可坏了，我们甲仗不全呐，没有防雨的东西，大家吃不好睡不好，再叫雨这么一拍，要病了怎么办？燕王心里头难过，跟长恒一商议，快往前走，反正也浇湿了，哪怕有个小村庄，咱们也扎营安寨。长恒点头，带着几个人下去了。天在四黑不黑的时候，路过两山夹一沟的地带，这山沟这面可不小，黑压压，好像有个村庄，高低错落，就躺在山坡下边。时间不大，长恒回来了，在身后还带了几个人，骑着骡子。为首的这人白脸，能有50岁挂龄，身上披着蓑衣，头上戴着斗笠，后边带着几个人，好像是家院，拿着一骡子雨伞，还有油布防雨的东西。来到燕王的马前，长恒从马上跳下来，殿下，找着地方住了，来，我跟您介绍介绍，这就是本庄的庄主啊！哎，过来过来，这就是王家千岁。就见这50多岁的人从骡子上跳下来，跪在泥泞的地上，嘣嘣嘣之磕响头。王家千岁在上，草民迎接王家千千岁。燕王赶紧让长恒把他搀起来。你叫什么名？我姓刘，我叫刘奎一。哦，哪儿的人？就是本地人。王家千岁，您看着这个庄子没有？我就是本地的庄主，因为我们这块大部分都姓刘，所以这叫刘公村。哦哦，既然如此，那太好了。你来看，天降大雨，也快黑了，本王打算在本村驻扎下，你可愿意？欢迎欢迎，我听常将军说了，特为来迎接王家千岁。您看您身上都湿了，来来，这有防雨的东西。说着把雨伞递过去，给燕王千岁披上蓑衣，围上油布，这有什么用啊？里边都浇透了，不过表一表人家的心意。哎呦，大伙可见着亲人了，这姓刘的庄主一直把燕王接到庄村里头，看来此人精明强干，时间不大给安排好了，3000多人全都分散到各户。这还不说，他带着几个当官的，保着燕王直接赶奔自己的家里头。到府门外，燕王一看呢，真罢了，没想到他这庄宅这么漂亮，青条石打的地基，卧砖到底，磨砖对缝，黑门楼气派得很。门早开了，有不少家院提着灯在这等着呢， 庄主回来了啊，回来了。

0: 等回避。
1: 是。
0: 为什么回避？燕王千岁来了，一般闲杂的人要出点事怎么办呢？就这样，庄主保着燕王进了庄子。虽然天已经黑了，马马虎虎燕王也能看出来，这家起码得有四五层院子，直接把他让到二层院子的大厅，先把衣服脱掉，镜面烘烤衣服。亲兵们过来把包打开，又给燕王换了套服装。哎，燕王感觉这个舒服就甭提了。别的咱不细讲，单说这庄主吩咐手下马上排摆酒席给燕王千岁接风，就这桌酒席都绝了。燕王一看，烧鸡扒鸭子七个碟子八个碗，你别看这个山村吃喝可真全呐、啊！猴头燕窝鲨鱼翅，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蹦的水里浮的，什么都有啊！孟通焦亮再加上长恒，这些天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呢、啊。包括燕王在内，打离开京就没见过这个，所以呢今日食欲大增啊，这帮人甩个腮帮子颠起大槽牙，这顿吃啊。庄主是殷勤的劝酒，燕王边吃边问庄主多大岁数啊。小民五十有三。
2: 哦，
0: 一直就在这儿住吗？啊，一直就在这儿住，祖宗都五辈了。
2: 哦，
0: 就是务农为业啊。不错，我就是种地的出身，家里头有几百亩薄田。
2: 哦，很好很好，庄主放心，我们住的这儿吃多少东西一块算账是分文不欠。
0: 哎呀，王爷，您是说的哪里话来？您是当君的，我们是当民的，没有君哪来的民呢？方才我没说吗，我趁几百亩薄田打的粮食足足够吃啊，孝敬您老人家几顿，这不是应该的吗？再说当兵的弟兄为的是谁呢？受了这种苦吃我几顿饭，我还能说要钱吗？王爷，我是分文不取，不但不要，临走我还有许多粮食奉赠，料表我的寸心。
2: 嘿，长恒一听，人分三六九等，你看这人多慷慨啊，不住的称谢。咱们书说简短，饭吃完了，安排住宿的问题。孟通焦亮不能住到这儿，外边还有那么些军队呢，人上一百，星星色色，你知谁捅娄子？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奉长恒之命，他们两人住在庄村里头，晚上换班查夜。长恒呢住在这宅子了，住在前院，唯独四殿下住在这院里头。这庄主命人全安排好了，闪断被，闪断褥子，收拾得非常那么舒适，把水给沏上，人们退出去。燕王秉灯独坐，三军弟兄一路乏累，早就沉沉睡去了。可是四殿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啊，他心里都有心事。他想什么呢？回忆自己打懂事的那一天起，几乎没过过好日子。发现自己的母亲孟娘娘每天是长吁短叹，用眼泪洗脸呢。那时候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伤心，使奴换辈，宫女成群，吃不愁喝不愁，他整天就哭什么呢？后来长大了他才弄清楚，闹了半天这深宫大内， 高薪

斗角，马娘娘独揽大权，就这个女人手狠心黑呀，对自己的母亲百般刁难和欺压，说深了不行，说浅了不行，对皇上远了不行，近了还不行，简直就跟个小媳妇一样。孟娘娘忠厚老实，没事生这窝囊气，自个掉眼泪，能跟自己的儿子讲吗？后来自己长大成人，对皇宫的内幕更了解得清楚了。闹了半天，自己的父亲几乎是个傀儡，有什么事情都得跟马娘娘商议，马娘娘要不同意，干脆这个事儿就通不过。后来他发现韩马两党实力庞大，这个驸马韩金武、国舅马兰等等十几个人牢牢掌握朝中的大权，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他得知用白马汉害死中山王徐达，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后来竟明目张胆的炮打庆功楼，把开国的功臣宿将几乎一网打尽了。这哪是人呢？这分明是禽兽。别人不说，

0: 上是逼自己死啊。这件事儿有目共睹，他心里头有数。身为皇子落到这步田地，心里头能好受吗？四殿下越想越窝囊，他哭开了，这眼泪一双一对，湿透千金。正在这个时候，二更天到了，燕王想着想着有点乏累了，刚要休息，就听有人叩门，咚咚咚，咚咚咚，谁呀？
1: 我
0: 啊。四殿下一听是娇滴滴一个女子的声音，他就是一愣，有心不开门，但是猜不透怎么回事，最后决定还是开门看看。他把门开开，往外一瞅，外边一闪身走进个年轻的女人，就见这女人慌慌张张反手把门扣好。朱棣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女人个头不高，周身上下穿青挂皂，外边披着黑色的斗篷，腰里还挎把刀。这女人长得还不错，看年纪不超过20岁。四殿下不认识她，就见这个女人神色慌张，胸脯一起一伏，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他就问这一女子，你是何人？深夜叩门，所谓何故？
1: 您是不是四殿下燕王千岁？
0: 对呀，是我呀。你有什么事？
1: 哎呀，殿下呀，你摸摸你还有没有脑袋？
0: 就这一句话，把四殿下吓得脑袋嗡了一声。他不明白这话是什么用意，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就问姑娘，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哎呀，我的殿下，这就不怪你了。你我第一次见面，当然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爹就是刘老庄的庄主，叫刘奎义，我是他的女儿，我叫刘金平。
0: 哦，闹了半天，你是贵宅的小姐。
1: 殿下您可别这么说，实话跟你讲，我爹听了韩金虎和马兰的话，在周围设下重兵，今夜晚间里营外合三更天一起动手，要劫杀千岁。千岁你还不快走？
0: 燕王听得清楚。
1: 燕王一听，这真的，这是假的呢？
0: 当然他对这个刘金平不了解，但是一看他的表情，确实出于至诚，但又不肯轻信，就傻在那儿。刘金平也顾不得男女有别了，一把手把燕王的手腕子抓住，往外就拽。
1: 王家，请您相信我，迟走一步，慢说是您，你带着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快走。
0: 连拉带拽就往院里拖。说到这儿，咱必须讲清楚，这个女人说的是实话吗？有没有这么回事呢？有啊，说的句句事实。闹了半天，这个庄主刘奎一想当初也当过武官，在韩金虎手下当中军副将，实质啊就好像那卫队长，保护驸马安全的，所以对韩金虎的为人处事刘奎一非常了解。但这刘奎一呢，人还不错，很耿直，日久天长他就厌烦这个驸马，想方设法要离开他。正好这阵儿把大元平灭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奏凯还朝，刘奎一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韩金虎请假，说自己母亲岁数太大了，家里头脱不开身，

0: 在戎马的年代不敢提，现在太平了，打算截止回家。韩金虎怎么留也没留住，就这样刘奎一衣锦还乡，回到刘老庄。其实啊，他是借口，实质上就不乐意当这个官。刘奎一很明白，现在朝中发生了两大派，以功臣宿将为一方，以娘娘跟驸马为另一方，这两大派是勾心斗角啊。那么平心而论，不怨那些功臣，而怨马娘娘跟韩金虎，但是自己官小职微，比那芝麻粒儿大不了多少，他能管谁呢？只能心里的清楚，暗中评价。他一想啊，赶紧我退出去，你们爱谁胜谁胜，爱谁败谁败，跟我毫无关系，到家里一忍，我吃口太平饭。刘奎一回到家里以后，利用手中这些钱置了不少产业，当了这块的庄主。哎，这几年小日子混得不错，老夫妻所生个女儿就是这个刘金平。人家呢与世无争，每一天一日三餐逍遥自在，哪知道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一天，刘奎一老夫妻正在闲谈，谈什么呢？姑娘大了，今年19了，还没有一个对象，那么找个什么女婿呢？保媒的可不少，但是老两口子都不中意，姑娘也看不上。哎呀，老夫妻为这个事儿伤透了脑筋。哎，正这么个时候，有庄客向他禀报说，南京来人了，奉旨的钦差国舅马兰领着两个儿子马德山马德海，这爷仨来了，说有急事见你。哎呀，刘奎一合计，我现在是老百姓了，跟国家打不着什么交道，我只能是完税纳粮，我也不做犯法的事儿，干嘛给我来旨意？但是他明白，既有密旨到，那就是有大事儿，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已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劫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又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啊，他想错了，哪知道一场大祸就在眼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 哟，

0: 这媳妇儿还贵五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 走。
3: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5: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没睡。
3: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 用眼太多罢工了，
0: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1: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0: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1: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0: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1: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0: 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位电话参与活动。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穆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啊，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穆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

0: 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黏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糖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的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两盒海参肽。订购两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两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十二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 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儿，老师曾经感受过。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 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三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泰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泰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泰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泰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三批，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只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啊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一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新鲜草、 杜仲，还有这个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两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三幅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十二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1: 啊，最大的一档。
4: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了。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1: 嗯，
4: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4: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1: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4: 林雅芳
1: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4: 哎，对，就是这个。
1: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4: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1: 嗯嗯，
4: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嗯，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泰，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1: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泰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泰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泰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泰和非发酵海参泰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泰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4: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
1: 哦，
4: 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她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
1: 嗯，
4: 现在她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
1: 嗯嗯，
4: 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
1: 嗯嗯嗯，
4: 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1: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4: 哎，我呢是类风湿。
1: 哎呦
4: 啊，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1: 嗯嗯，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4: 哎，我是湖南的。
1: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也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4: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 你说我这雷公藤也吃了啊，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2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降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8、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特别有信心。
1: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为什
4: 是。
1: 么呢？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啊，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
4: 哎，
1: 是
4: 说那
1: 根
4: 就
1: 据
4: 好。
1: 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肽，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肽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老是占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1: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5: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1: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5: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1: 嗯，
5: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她那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1: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5: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十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那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1: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5: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甲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3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5: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的，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
1: 嗯，
5: 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啊，所以呀、啊，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3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
1: 嗯。
5: 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5: 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
1: 嗯。
5: 然后呢，我这个嘴呀、啊，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了。
1: 嗯，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5: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1: 啊，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5: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啊，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
1: 嗯，
5: 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啊，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5: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5: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1: 没错，这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效果。 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一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总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这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儿，我们一吃马上血糖。

0: 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呀、啊，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呀、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啊，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1副了吗？
1: 啊
0: 买了1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啊，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1: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泰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0: 嗯，
4: 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0: 嗯嗯。
4: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儿也喝了一袋。
0: 嗯。
4: 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0: 嗯嗯。
4: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这个情况，这3副药够不够？
0: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想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段时间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的具体情况。嗯，
4: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4: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结果现在都偏瘫了。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
0: 嗯。
4: 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0: 嗯，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4: 是， 为什么大

0: 心三副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着。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泰。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
0: 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副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儿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说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动呢，铁定了以后它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2: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
1: 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儿一用，那也就知道这个药劲儿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他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他的肢体和语言。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那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泰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 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0: 好好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1: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1: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4: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5: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2: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5: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副药赠送四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还额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2: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5: 我是老患者
2: 啊。
5: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两副药了。
2: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5: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2: 嗯，
5: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是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
2: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5: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2: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5: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儿啊就感觉到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儿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少跑，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这么折腾。到后来这病，哎，还没有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哎，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2: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5: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最幸运的， 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了，咱这个一块。

0: 一天一撇的花销中药三代验收房，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啊，你听我跟你说说，消化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戴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我原来有个药品药剂的毛病，经常咽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缺一样都关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呀，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你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哎，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呀，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糊涂了。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还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那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三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哎，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六盒，订购三副药 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木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木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免费发放海参肽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时间了。那么节目一开始啊，我首先呢要先跟大家伙说一个紧急通知，就是咱们这次免费发放海参肽的优惠活动啊就要落下帷幕了。严格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可能几个小时啊，甚至咱们这个节目还没有做完啊，你们当地的名额就没有了。说实话啊，老师此时此刻心里头啊也是有一点失落感啊，因为肯定会有很多人抢不到这个海参肽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跟大伙说声抱歉了啊，希望没有拿到海参肽的不要怪老师啊，因为它真的是太珍贵太稀缺了。而且正因为大家伙呢都知道海参肽它是长寿珍宝，它是生命营养液，所以谁也不想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各地区报名的人数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预计三天，也就是说这个活动能举办三天，结果呢在昨天有些地区就已经是提前结束了，所以说你预计三天的活动呢没到啊，也就是因为货源紧张没办法，所以说希望呢大家伙啊能够给予理解。那么当我们拿到海参肽的时候啊，大家伙呢会看到什么呢？就咱们这个海参肽啊是木恩堂专供给运动员和航天阳光人员服用的一个健康产品。对于有些曾经用过的听众朋友啊，估计应该是非常了解了。但是李老师要说的是，咱们这个海参肽呢虽然和大家之前用过的木恩堂同款的海参肽的包装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通过咱们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全营养素发酵海参肽。它不仅可以补充咱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海参肽呢还可以降低血压，降低血脂，减少血栓的形成，有助于保护心脑血管健康。另外海参肽还具备很强的抗氧化作用，那可以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身体健康。同时经过发酵融合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含有的 SOD 等多种抗衰老成分，可以有效清除细胞内的氧自由基，淡化色斑，恢复细胞再生能力。而且含有的硫酸软骨素是皮肤接地组织的重要组成啊，对于保持皮肤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褶皱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绝对含量的氨基酸啊，可以参与合成大脑神经递质，有助于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睡眠质量。另外发酵之后的海参肽当中呢还保留了较多的钙元素，当这个钙元素与氨糖合并被人体吸收之后啊，对于骨关节的养护，促进骨质再生濡养，都起到了非常长久的作用效果。当然要说发酵之后的海参肽的最大的作用特点呢，莫过于完整保留了海参中的粘多糖等活性物质，这种物质具有很好的抗肿瘤作用。咱们之前有很多的老患者啊，都是花钱呢啊，从特殊渠道购买的这个木恩堂融合发酵的海参肽啊，大家一致反映，即便是按照小剂量服用，每天只用三克，那也会收到非常好的这个改善效果啊，恢复保持身体健康那种效果。 所以说呢，咱们听众朋友，一听到这次免费赠送大家海参肽呀，也都非常的着急啊，以导致于咱们这个活动啊进展呢有点快。如果说呢你是刚刚听到这个消息，那咱们就赶紧的拨打这个订购电话，看看能不能搭上末班车吧。反正搭上末班车的，咱们就是在享受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肽，订购2副直接赠送你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肽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再加赠海参肽12盒。听众朋友们，这个机会呀，你自己抓住了就行了，别的呢老师就不多说了啊，因为现在呢拼的就是速度，抢的就是时间。如果大家得到这个海参肽呢，配合咱们三代延寿方一起进行治疗，它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速的战胜顽疾，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真正的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这个人呢是我一个老友，叫沈艳英的父亲。这个沈老啊，他是1938年生于上海崇明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不过他一直呢生活在云南，女儿呢是学医的，算是老来得女啊，是我们北京中药大学的同学。2013年，也就是沈老78岁的时候，他因为12指肠溃疡出血，出现了黑便，大便发黑，然后到昆明当地的医院就诊。医生给他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老人上腹部有包块，进一步做甲胎蛋白检测，检测出了阳性，啊，这就是符合肝癌的诊断了，一点也没耽误，及时的就转到了上海的中山医院啊，肝脏肿瘤科进行治疗。在13年的9月份就开腹探查，发现什么呢？他这个肿瘤啊，是位于肝的左叶，直径呢是12厘米，所以就进行了叫左半肝切除术。这病理报告检查呢是肝细胞性肝癌。这种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手术成功，一般来说5年的存活率可以达到70-80%，如果已经到了晚期的话，那手术恢复效果就很差，啊，那往往就是人财两空。沈老呢，他属于两者之间啊，属于一个中期阶段，但是呢，年龄偏大了，所以说是极有可能转移的，而且术后老人的身体啊是极其的虚弱。这个时候呢，他女儿就联系了我，因为他知道我研发了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并且那会儿呢，我们已经做完了动物实验和人体的这个临床实验了。当我了解了沈老的情况以后啊，也是感慨万千啊，因为咱们一些老朋友都知道，这个病呢，在我12岁那年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所以我太了解这个疾病的可怕了啊！你看，其他的癌症治愈率都非常的高。但是肝癌的治愈率是最低的，因为肝脏一方面它是沉默的器官，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容易被忽视，所以发现的时候恶性程度相对的比较高。再一个，肝脏功能太强大了，中医讲百病都要从肝脏这儿开始治啊，说百病起于气，而气大则伤肝，也就是说你各大脏腑功能的好坏都跟肝脏的功能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个肝脏一旦得了恶性病了，它就无法给人体解毒代谢，也就不能够除污造血了。哎，你这就好像说人失去了防护啊，什么病毒啊细菌都可以肆无忌惮的来侵袭，所以人很快的就都不行了。像我父亲那时候啊，从发现到离开前后加起来一共才3个多月啊，主要就是在我父亲患病的年代啊，我们家那个小地方啊做不了这个手术，说实话我们家也没有钱给父亲治疗，这也是李老师特别能够体恤咱们穷苦的患者，能够跟大家伙产生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样的群体得了大病重病只能等死的份，老师曾经感受过， 不过还好沈老先生家里条件很好，找的是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专家，也做了跟

0: 根治性的切除手术，并且相对呢也非常成功。但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即使这样，患者术后的生存率还是比较低的。那么他女儿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帮助老人呢不要复发啊，避免转移，延长生命。那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希望啊能够帮助更多的子女挽救他们父母的生命。因为那种眼看着亲人被病痛折磨，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无助和绝望，我是最有体会的啊！何况这个人他不是别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大学那会儿啊，我们家穷，学费呢是当地政府给拿的，路费呢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我在学校里吃的是最差的，穿的是最破的。我的这个同学呀、沈延英不但没有瞧不起我，有什么好吃的也都惦记着我。冬天没有鞋穿了，我穿的那个春秋的那种鞋啊，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哥哥的鞋给我拿过来，然后呢就让我穿。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友谊是纯粹的，无价的。像我研发三代延寿方啊，我们药厂呢就设立在大理，离昆明很近，所以我只要是去药厂，我就会去到他们家。我们处的就像这个亲姐弟一样啊。那会儿我就跟他商量，我说英姐啊，你也知道肝脏啊是可以代偿性再生的，但是呢沈老伯呀他年纪呀太大了，恐怕是不行，所以说需要借助这个外力。那么我研发的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药材呢，几乎 90% 啊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这对于肾脏肝脏的修复帮助是极大的。而且作为发酵药物，它这个药力也是非常迅猛的，里边富含了863种活性多肽，是可以激活我们脏腑细胞脏腑组织。哎，但是最好啊再给它配合上这个海参肽。那当然了，因为英姐也是学医的嘛，就是很清楚海参肽的作用是什么，尤其是其含有的黏多糖和硒元素，更是肿瘤患者的有力活命物质。再有海参肽当中富含的生长因子和多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些成分对于肝细胞的裂变和再生绝对是助推器啊。你说沈大伯那么虚弱，我感觉这是最佳的最好的治疗方案。而沈燕英呢也感觉我的提议啊非常好，但是大家都知道啊，发酵海参肽根本就不是花钱能够买得到的。为此呢，我当时还特意的给穆恩堂的韩总打电话呀，我求购了一番。好在韩总手里边有一小部分备货啊，然后人家呢是一分钱没要啊，还搭着这个邮费啊，给英姐就邮寄到家了。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哈，就是无论在任何时代，很多人花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到的或者是办得了的事儿，有些人却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就是人情债。难还不难还还得看这个人的这个心。那咱们说这沈老先生啊，也就是通过这种联合治疗，肝脏在3个多月的时候做彩超显示已经恢复到之前肝脏的大小了，是不是太神奇了？而且三副延寿方下来，整个人用他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一般，精神、气色、胃口、睡眠各方面都特别好啊！每年都复查各项指标都非常稳定啊！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87了，面色红润，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敏捷，交流顺畅，记忆力也非常好。对于当年呢，我第一次去他们家穿的什么衣服，当时什么状态的记忆犹新。所以咱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啊，正因为李老师亲眼目睹了三代延寿方和海参肽的强强联合缔造的那么多的生命奇迹，所以呢我才在拿到了免费的海参肽的第一时间就要把海参肽送到你们手里。我只是希望你们得到最好的治疗。就像很多患者说，老师你送我们了，要不然我们这普通老百姓啊，我们自己都舍不得用。这我都明白，别忘了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呐，我懂得你们的难，我知道你们的不易。只可惜是什么呢？海参肽太稀缺了，一年只生产3批，B 并且能够留给我们的也只有三批中的五分之一，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的活动啊，很多人都说感觉刚开始就结束了，对吧？没办法。那么现在呢，只有少数地区还有少量的几个名额，你们自己呀，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啊！而且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算没有海参泰赠送，我们那1块钱一片的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也是一种幸运啊！我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去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是吧？三代延寿方绝对就是我们最佳的选择。老师给你们讲过多少次，我说人不管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它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那么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啊，咱们自个儿用笨方法琢磨琢磨，你说咱们很多的慢性病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病？要么是吃的不卫生，要么是吃的不健康，要么吃的不规律。时间长了，咱这个脾胃必然会受到影响，产生亏虚啊！你看他岁数越大的人，这个脾胃的功能是不是就越弱了？哎，而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一旦脾胃不和，一旦脾胃经不通达，那么我们这个气血就不足，你免疫力就会下降，那人能不得病吗？再有你看我们很多病啊，是不是长期的劳累、熬夜、压力、抑郁、上火以及各种毒素累积做下的，这又跟啥有关？肝肾你劳累你熬夜，那肾脏就会亏虚啊，你总上火，你总压抑生闷气，你肝脏必然会郁结啊。像我们抽烟酗酒滥用药物，都会对肝脏造成极大的负担，你时间长的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就会变差啊，你吃喝进来的毒素啊还没有排出去啊，你还会有一些残留，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个血脉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儿，是不是哪儿就得病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我们说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这个没毛病吧。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三代延寿方，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治疗的是整体，不是说治你某一个脏腑器官，所以说咱们这个方向是非常准确的，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那你还能得病吗？再加上我们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它真的就是让我们中药绽放奇迹的存在。啊，你看发酵药对于药物采收的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我们这里边呢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还有这回春宝、菟丝子、万能解毒草药、墨汗莲等等等等。全都是现采现挑，然后24小时之内啊，就得放到咱们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打印出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呢，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在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呀，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你用别的普通中药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吃咱们这一种药就可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 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路上的无上圣药。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和人民币将近60块钱，但是咱们国内的患者一片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就行。老师最荣耀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治病的好药。再加上这次还有海参泰送给大家这个机会啊，真的是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今天我们的活动呢随时都会全面的结束，希望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参与，只要搭上末班车，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送我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额外呢再加赠2盒海参泰，订购2副直接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2大盒，额外再加赠海参泰6盒，订购3副再赠送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呢再加赠海参泰12盒，病情越重的老师送你们的就越多，因为你们的体质啊本就比较虚弱。但是现在呢我们到底还能不能够参加活动，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运气了。好了，咱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我知道咱们这活动啊就剩最后一天了哦，甚至我都参加活动啊2天时间了。我参加的是订3副送4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就是还额外送12盒海参泰那一档的
0: 啊，最大的一档。
3: 可是李老师啊，这到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呢。然后我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他一直都占线，打不进去。在之前的话，那是很快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但是今天呢，一直都没人回我。
0: 嗯，
3: 这不是我没办法了，我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0: 你这样啊，你先别着急。
3: 李老师，我叫李雅芳，麻烦您呢帮我查一查，就是看我这个到底有没有登记上啊。
0: 咱们只要确认自己当时登记成功了，那就错不了，啊，因为我们这边呢都是电脑备案的。啊，之所以今天没有人给你回电话呢，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这个状态，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各个地区报名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工作人员肯定都在忙碌着。你这样啊，你刚刚讲了你叫
3: 林雅芳
0: 啊，林雅芳，你当时登记的电话和现在给我打的这个139这个手机是一部，是同一部对吧？
3: 哎，对，就是这个。
0: 你这样，稍后呢我下了节目之后吧，我就去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边呢也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呢跟你取得联系，好吧？
3: 那是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啊就放心了。 您说到了我这个岁数啊，这钱吧来的说实话真的太不容易了，我这还一身的病，真的我觉得活着真的太难了。要不是你送我们这个海参肽，我可以说我这辈子我都不敢想我自己还能用上这么贵的营养品。
0: 咱们能不能用上这个不能随意评论啊，毕竟人活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啊，但是海参肽的这个珍贵性那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就以现在的这个产量来说，短时间之内啊，它都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用得起的。而且即便说咱们想要去购买海参肽也很难，因为市面上90%的海参肽啊都是非发酵产品，而发酵海参肽和非发酵海参肽的唯一区别就是发酵海参肽属于全营养产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保留了海参的营养成分了。而老师要送就一定要送给大家最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用没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哎呀李老师，我用上了用上了。我还是我妹妹啊，她给我拿过来两盒让我先用着。因为我妹妹她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她是乳腺癌做手术了。然后她动了手术以后这体质啊就是感觉身体特别虚弱嘛，免疫力呢就是也下降不行了，饭也吃不下，胃也不好。不过呢，他自从用上了我们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啊，现在他整个人就是精神多了，脸上看着呢也渐渐有肉了，还有之前呢他脸颊上面那个老年斑现在看上去都没有了。还有他那个头发原来都是花白那种，不过现在呀就是变成那种奶灰色的了。所以呢他觉得那效果好嘛，他让我赶紧的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案也给吃上了。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确确实实能够逆转衰老，就益寿延年嘛，不然的话他也不可能叫延寿方，那国家批准的，这不是随便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因为咱这里边啊大多数的药材它都是入肝肾二经的，入肝肾二经之后能够帮助我们解毒代谢，不管是老年斑没有了啊，还有就是白发变黑啊，它都说明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少了啊，而且还有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了，这是好事儿啊。那你是怎么个情况啊？
3: 哎，我呢是类风湿。
0: 哎呦
3: 啊，我觉得吧可能跟我们这个气候啊有关系吧。
0: 这病是遭罪的。您是哪儿的人？
3: 哎，我是湖南的。
0: 那怪不得了，我记得你们那个地区是经常下雨啊，然后空气还比较湿冷，那这些风寒湿邪啊它就容易侵袭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出现僵麻肿胀疼的这些症状。
3: 是啊，我身上啊这个关节就是总感觉啊发皱，就是手指那个关节的地方是又红又肿，而且还特别的僵硬。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时候沉僵一个多小时，就根本我那手它不听我使唤，手指头啊都是变形了。你说我这雷光藤也吃了，止痛的药啊那些也都用了，还有别人给我的那些偏方啊什么我也试了好多，但是呢就是说只能缓解缓解。我本来我说实话李老师，我以为我这辈子我就是说就这样了啊，根本治不好了。我就是想着别让我太遭罪。再就是呢晚年的时候别让我瘫痪在床上就行。这个要求不高了，就是维持着让我能够动弹动弹就是啊就可以了。但是我可真是没想到他给我拿了两盒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说我这才用了20多天我这就好了太多了。首先呢我这个两个手的手指关节啊红肿就是减轻了，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而且早上起来我发现我沉僵没有原来那么严重了，就是大概个7-30分钟吧这样子，我自己就是能够能动弹能穿衣服那些。而且之前偶尔我还头疼，就是神经性偏头疼那种啊，这个也是一个几十年的老毛病吧。最近我怎么感觉也没有疼过了。所以我现在我对这个真的特别有信心，然后吧加上这次给我们送的这个海参肽，我相信那效果肯定就是会更好。 所以我现在我特别想早点用上，
0: 好好好，
3: 特别有信心。
0: 明白了，这回我是听得出来，本身你这个病也确实遭罪，但是现在呢，咱们对治疗非常有信心了，因为短短的20多天呢，可比咱们用了8、9年、10来年的药那效果都好了。那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给你直接治到病根上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就反复的跟大家说过，我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在西医里边啊，它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它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脾脏呢，它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当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的时候啊，风寒湿这个邪气就会容易入侵，乘虚而入，继而呢就会产生痹症。那什么是痹症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为什么我们手指会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不通了，气血不能够正常运行了。你比如我们有时候坐时间长了，你再站起来，你腿麻，对吧？什么原因呢？就是血脉不通了，咱老话讲不过血了嘛。另外这个病啊，它还跟肝肾经不通也有关联，因为肝主筋，肾主骨，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我们的病理结果就是滑膜和软骨都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必须得是全面的兼顾，绝对不能说你吃点什么雷公藤啊、激素药啊、止疼药就行了，那都白费。但是你看看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20多天，你瞧瞧我给你们带来什么了。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三管齐下给你进行治疗，那咱们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另外呢，你也不用担心害怕说我们啊给你送不到啊，只要你登记上了，我们一定能给你送到了，无非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根据大家伙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再加上我们活动一开始啊，这个参与的人是特别的多，你这次你看看，又送海参泰，又送咱们三代延寿方，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说呢，这有些朋友也可能等的时间久一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理解理解啊，你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一催，然后你这个电话就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倪老师。
0: 嗯，
1: 哎，我真的我好激动。嗯，只要是有我的，那我就在这边好好等着了啊。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都快急死了，我刚听到信儿说咱们这个送海参泰的活动啊是最后一天了。哎呀，刚才打那个订购电话呀，结果一直都嘟嘟嘟嘟的老是在线，然后呢我就打到您这来了。哎呀，老师啊，请你帮我看看呗，我还需要多少，然后呢你就直接帮我订上行不？
0: 别着急，你慢慢说，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呀，我是老患者啦。
0: 老患者现在用多少了？
3: 我已经用了半副多一点。
0: 嗯，
3: 那效果啊特别好，要不然呢我那儿媳妇生完孩子我都伺候不了他们月子，不过呢现在呢我能帮上忙了。
0: 啊，那你身体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
3: 哎，是这样的，我主要是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呢都10多年了，每天呢都在打的胰岛素，一天要打3遍，一次呢打16个单位的。哎呀，就算这样打胰岛素啊，我这血糖啊还是不稳定，餐前呢都是10点多，餐后呢，哎呦，有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20多，那嘴巴啊总是黏糊糊的，还有那个白沫子，而且我这心脏呢也不好，它老是蹦啊蹦啊蹦啊不停，停一下再接着蹦蹦哒哒的，就那么乱蹦吧，心慌的难受。
0: 你这就是心律不齐啊，有房颤和早搏了，这事儿。
3: 哎，特别难受。另外呢，我这现在那眼睛啊也不行，看啥东西啊都是雾蒙蒙的。到医院说我是白内障，可能是我之前呢那药吃的太多了，说我这肝呢也大，肾呢也不好。哎呀，验尿的时候说我那个尿蛋白啊都有3个加号。然后尿出来的尿啊那泡沫可多了，就跟那个啤酒一样的。哎呀，我那个脸啊和腿啊那时候都胖了。然后呢到医院里头啊也看到了不少因为糖尿病是那眼睛瞎的人，还有不少啊尿毒症的。哎呀，当时我看到别人呢，我特别害怕我自己。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是非常

0: 有必要的，因为你当时这个情况，实话讲，距离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你都已经三个加号了，要再发展下去，那必然就是尿毒症啊。
1: 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呐，从脾胃、血脉啊，还有肝肾入手，你这治疗的多全面呢！我一听还是发效药，哎呦，咱这一片药啊，就顶普通的中药80片，而且你说一片呢，才1块多钱，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呀，当时我就买了一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当时呢，我就是想啊，试试看。哎，你别说，这效果啊，它确实是实打实的好快。我就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这血糖啊就往下走了不少。然后呢，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餐前呢就到了6点左右了。哎呦，餐后都是8点多。哎呀，这么多年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数字血糖啊，我当时啊，哎呦，看到这个数啊，也给我高兴坏了。哎呦，我说，哎呦妈呀，这终于让我看到希望了。然后呢，我这个嘴呀，明显呢也不那么干了，也不那么黏了，吃饭呢这块啊，肚子也不胀了，身上呢感觉到也有劲儿了。
0: 这就是给你通开脾胃了。
1: 哎呀，是啊，逐渐的我这眼睛啊，看啥东西啊。也越来越清晰了，之前呢老感觉到眼前好像啊贴着厚厚的膜似的，现在呢就感觉到那膜啊变薄了不少。哎呦，你看这眼睛清亮了以后啊，我这心情啊也好了不老少啊。
0: 那肯定是啊，你刚才说你那心脏也有问题，这方面感觉怎么样？
1: 说到这心脏啊，我现在觉得自己啊不能随时随地的心梗了，这一回呀，我这心脏啊。可稳当了，彻底放心了。你看我家里啊，那个血压仪呀，它都带语音播报的，也能直接啊测心率。我都测了多少回，都一直是稳定，胸口啊也没像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好，好，好啊！那你浮肿怎么样？这个消了没有？
1: 哎呦，现在浮肿啊这块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尿骚味啊也强了不少啊，没有什么之前那个尿骚味那么大了。之前那个尿的颜色啊，是深黄色的，现在尿的颜色啊，淡了不少，那个沫子啊，也看不到了，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就是肾功能逐渐的也恢复了。
1: 最让我高兴是啥？那胰岛素啊，不用再扎了，总算解脱了。哎呦，李老师啊，咱们这药啊，我是真服了，那效果真是啊，太好了。
0: 没错，其实李老师凭的是什么呢？就是多年以来，我亲眼见证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的效果，啊！而且你看，咱们一片1块钱就能用上，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不过你
1: 对
0: 总
1: 对，
0: 体来看，哈，你各方面恢复的还都不错。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制方凭借着一种药，是如何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这个糖尿病及其身上的多种并发症的呢？它是怎么做到的呢？老师其实告诉大家了。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儿就是源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你像糖尿病，我一再强调，那就是脾的病，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说白了就是自身消化吸收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别人吃糖没事儿，我们一吃马上血糖就升高了，啊！但是你不吃那还不行。你看我们低血糖的人还昏迷，他也要命。因为糖本身来讲，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对于你们来讲不行了。那可是没有它还不行，你说纠结不纠结，闹心不闹心？
1: 对
0: 啊，
1: 呀，
0: 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你不光说是你饿得慌，你的脏腑细胞它也饿呀。我们人
1: 对
0: 是
1: 对对，
0: 需要营养

0: 好啊，它是恶性循环呢。为什么你们并发症越来越多？那我们身上那个并发症来讲的话，跟什么有关？跟血脉淤堵有关。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你血液粘稠，它能不堵吗？再加上糖尿
1: 对
0: 病还
1: 了，
0: 叫代谢病呢，说白了就肝肾不好啊，代谢紊乱了。代谢靠什么？靠的就是肝肾呢。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治疗真的就是太科学了，从头到脚给你通开了，从里到外给你治好了。要不怎么说很多患者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都感慨说："药王孙思邈真太厉害了！啊，千年之前人家开出来这么个方子，为我们后世的这些个病患创造了多大的福利呀，多大的财富啊！有了它，我们就不用一把把吃药了；有了它，我们就不用再去扎什么胰岛素了。你天天扎，一天扎38个单位，你瞅瞅是不是？你花钱遭罪的好不了。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我刚才听你说了。"刚刚知道这个活动的消息呢，就赶紧参与，
1: 对，
0: 因为咱就不算送你海参泰的话，你该治也得治，后边的药你该用也得用，对不对？
1: 对对对，您说现在这1块钱一片儿，就能让我们用上了这治病的好药，真是我们这些老百姓的福气呀、啊！而且这回活动啊，还送我们海参泰，你说这多珍贵呀、啊！所以李老师，你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啊！我想要3副送4大盒的延寿方，额外还送给我们12盒的海参泰的那一档。
0: 那一档呢，你用不着。你听我说啊，你之前不是买了一
1: 啊，
0: 副了吗？买
1: 对
0: 了
1: 对
0: 一
1: 对。
0: 副药，咱们说大病重病3副药，我再给你开2副，一共下来3副药，就不用海参泰，单纯的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再加上呢还有海参泰的加持，他们俩是强强联手，效果事半功倍。你这样，刚才你说了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我这给你切到导播间，你别挂电话，然后你找导播登记一下就行。
1: 哎呀，好好好，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好好。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1片1块钱的基础上订购1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3代延寿方1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泰2盒。订购2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3代延寿方2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6盒。订购3副药，即可免费获得3代延寿方4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泰12盒。活动仅限3天时间，仅限3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泰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我收到了。那个海参泰也都给送来了，
0: 都收到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好，恭喜恭喜啊！恭喜您收到了，咱就正常吃就行了啊。
4: 哎，你看吧，我一收到啊，一看这个包装啊，
0: 嗯，
4: 都特别上档次。
0: 那当然，
4: 而且昨天我一拿到手，我就打开喝了一袋。
0: 嗯嗯，
4: 这喝完以后晚上啊，睡觉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睡得特别香，这么多年以来吧，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
0: 就进入深度睡眠了，是吧？
4: 对，然后我给我老伴儿也喝了一袋，他今天早晨起来以后，我摸他那个手脚啊，都比以前热乎了。
0: 嗯嗯，
4: 以前吧都是冰凉冰凉的，别的地方他也说不明白。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老师，看看我老伴儿这个情况，这3副药够不够？
0: 嗯，明白了啊，是你老伴儿想用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然后你这是。先帮老伴儿把把关了，你先用了一袋先试试啊。您这样啊，跟我说一下您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嗯，
4: 是这样的，你看我老伴儿吧，他得过一次脑梗，
0: 嗯，
4: 完了又得过一次脑出血， 结果现在都偏。

0: 很贪呐，他第一次得脑梗的时候吧，还算行，自己还能自理。但这一次得脑出血就不行了，不能自理了，什么都得靠我。
1: 这个病实际上就怕犯啊，尤其是脑出血。脑出血往往比脑梗造成的这个后遗症来讲呢，就更加的严重。但是梗塞的话呢，你就永远记住了啊，一次比一次严重，因为你从来没有从根儿上去治疗它，所以说它就不可能好啊。
0: 是。我为什么担心三伏药不够了？李老师就是因为我那我看我老伴儿他这病吧太重了，我之前就以为他也就这样了，也好不到哪儿去了。但是我身体还好，我还能伺候他。然后我们邻居啊，一个老李一头，他告诉我说啊，他姐也是跟我老伴儿一样的病，就是没有我老伴儿啊这么严重，但是也半身不遂了。不过人家在北京啊吃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给治好了，人家现在都跟好人一样了，所以我这就打电话来订购了，但是没想到啊，不仅赶上1块钱一片药不说，还送给我们海参泰。
1: 对，这个机会呢，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啊！你说这都是运动员吃的营养品，它哪能轮得到咱老百姓啊？所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
0: 是，所以我这也是借了老伴儿的光了。跟他喝点这个海参泰养养生，不过现在我就担心这个三伏药不够，你说以后要是再买，那可就没有海参泰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海参泰这个活动，我跟大伙已经不止一次强调，我是第一次搞，也肯定是最后一次了，啊，因为它不是说每一次调拨过来都能免费的给到咱们，啊，你这一次也是，原本是3800盒，啊，后来是咱们厂家的马总自掏腰包的又给大家凑了这个2000盒的海参泰，所以说这个活
0: 哦，
1: 动呢，铁定了以后它是不可能再有了。但同时，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用我们很多患者自己的话来讲啊，说李老师啊，我们现在要是参加上活动了，你说这药不就是像白吃白用了一样吗？因为什么？你看咱们1块钱一片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本身呢这个就不贵，花不了多少钱，
2: 而且买三副三代延寿方还送咱们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4大盒，另外还加赠咱们12盒的这个海参泰，
1: 而且是发酵的。啊，所以说你这么里外一勾，哎呀，那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就等同于没花钱白用一样。而且我跟大伙讲，这款海参泰呀，它是通过文玉堂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叫融合发酵浓缩而成的，它叫全营养素发酵海参泰。啊，一年只有3个批次，根本就流不到市场上，就内部就消化了。所以这一次啊，能够给到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朋友，作为制氧结合的产品免费送给大家，绝对是史无前例。以后想有，几乎就是不可能。这可真的就是花钱买不到的，只有一种途径能得到，那就是李老师免费送给大家。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你会发现，往往我们花钱买不到的东西，哎。真要是遇到这种可心的人，我们讲硬是人，他真的就能叫你一分钱不花就能让你得到。但是呢，咱们说免费的东西啊，那也不可能经常有啊。那咱们回过头，咱们来说说你老伴儿的情况。你也不用担心，像他这样的患者呢，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已经治愈了很多了啊，最后站起来了，生活自理了，都没有问题。因为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呢，都是现采现摘的，啊，24小时之内它有活性的野生药材入药的，啊，并且是通过现代发酵工艺进行打造。那现代发酵工艺啊，可以说是让中医药啊绽放了奇迹了。它这个药效啊，更加的浓缩了。你比如说，咱们都知道这个屠呦呦前辈他研发的青蒿素，那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他这个药他研发不成功。包括咱们三代延寿方也是如此。你老伴儿一用，哎，就知道这个药劲儿特别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一通脾胃，你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更好的消化吸收。啊，如果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啊，然后呢，脾胃还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它需要大量的气血来濡养，所以说必须得通脾胃。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啊，这个大脑司令部啊才能够去支配他的肢体和语言。 你老伴现在这个胳膊腿为啥都不好使，就是因为他血脉不通了，然后通我们的。

0: 个肝肾，叫三通肝肾。通肝肾的目的是什么呢？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净化他的血液了，以后就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了。同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不光能修复脑神经，还能够修复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恢复弹性以后不会复发。再加上这个海参肽的滋养，它这个恢复起来就更快了。所以你放心吧，踏踏实实的用这三副药，肯定能让你老伴治得利利索索的啊。
1: 好，有您这句话，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嗯，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不懂的，你随时跟我们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海参肽呀，你别按着说明吃，因为咱们这是发酵的，它没有换包装啊，你就每天吃三克就行啊。
1: 好的，好的，每天三克。
0: 啊，对，就那一小包。嗯，好嘞，咱们再见。
2: 特大喜讯。李老师研发成功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开启了慢性病治疗领域的新篇章。为了让久病不愈的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为了回馈广大新老患者朋友的信任和厚爱，文玉堂联合三代延寿方厂家与穆恩堂航天阳光共同推出发酵中药入万家，健康长寿你我他大型优惠福利活动。在此期间，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订购一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的三代延寿方一大盒，同时再加赠穆恩堂海参肽两盒，订购两副药即可免费获得同等价值三代延寿方两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六盒，订购三副药即可免费获得三代延寿方四大盒，同时加赠穆恩堂海参肽十二盒。活动仅限三天时间，仅限三天。特别通知：穆恩堂海参肽数量有限，如提前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终止。请大家把握良机，拨打场外电话参与活动。
3: 场外报名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
4: 李老师，你看，我听说呀，咱们这个海参肽活动就要结束了。
0: 对，今天就全面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了。
4: 哦，李老师，你看，我想参加订购那个全国药赠送十大盒延寿方的基础上，会额外送我们那个十二盒海参肽这个活动，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啊？
0: 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0: 啊。
4: 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呀、马上用了都两副药了。
0: 嗯，感觉恢复的怎么样？
4: 哎呀，那是相当的好啊。这不是听说现在一块钱一瓶，而且呢还给我们送了个海参肽。
0: 嗯，
4: 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看。哎呀，我就想啊，赶紧过来参加活动。我也不知道现在会来不来得及。
0: 今天都最后一天了，而且很多地区都已经提前结束了，能不能参加上呢？就看你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货了。
4: 主要是我这两天家里有些事情，我这忙的呀，没时间听广播，直到最后一天了，我才听见咱们这个活动。这不就感觉给你赶紧打电话来了，看能不能给我也登记上啊？
0: 这一看呢就身体恢复的非常好了啊，不然疾病缠身的话呢，那可是很多事儿都干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老患者还是多少有点这个优势的，毕竟李老师始终本着咱治一个好一个的原则，大部分情况下呢不允许咱们老患者因为断药啊影响恢复效果的。你这样啊，你先跟我说说你是怎么个情况。
4: 我原来啊就是脑满直，后来呢还有这个肺气肿，前前后后啊都30多年，今天呢我这个嗓子眼啊就感觉了呼噜呼噜的，就和我们过去那个拉风扇一样，一咳嗽起来啊就变得这个满脸通红，直接都感觉啊有时候啊这个痰呢就在嗓子眼吐也吐不出来，咽也咽不下去，感觉有时候啊都能把人给憋死。这些年呢药都没少吃，在那个医院也没烧泡，结果呢都不行，就是呢一到冬天，哎呀，特别是天一亮啊，就得赶紧去医院，就来回转。

0: 妈折腾，到后来这病，还没给我治好，结果呀，心脏也不好，这脸上啊，看着都发青发紫。
1: 你看看，老师是不是告诉过你们，说我们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肝不好，肾就不好。你肺不好，你心脏肯定它也带着不好。
0: 哎呀，我感觉我这辈子是谁幸运的，就是这个爱情广播。知道呀，咱这个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而且效果还这么霸道。现在呀，你听我跟你说说，说话不咳嗽了，也不憋气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上个月那个年代，现在也没有了。哎呀，真是让我少遭罪不少。
1: 不是少遭罪的问题，你知道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真是有很多患者到最后啊，都是在 ICU 这个病房里头，那就是带上这个呼吸机啊，插着胃管，切开气道，你知道多惨吗？那最后就人财两空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活着不就活这口气吗？所以说呢，我们给你保的是命，给你治的是病。当然老师也替你高兴啊，就像你说的，少遭了不少罪，最主要的是咱没有危险了。
0: 是的，是的。另外啊，我原来啊有个尿频尿急的毛病，经常咽憋不住，哎呀，这还没到厕所就尿裤子。
1: 嗯，
0: 我想呀，我这个水龙头坏了，这个医院都管不住，不过现在好了，尿没那么多了，也没那么急了，现在啊再也没有这个尿过裤子。真像一说的呀，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这是常挂在老师嘴边的一句话啊。我说了，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百病不生；只要人体三通，我们就能够疾病无踪。不管你是一种病啊，还是多种病，只要你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说，啥毛病不带有的，都能够健康长寿。
0: 李老师，哎呀，我跟我这个病啊，对抗了这么多年。现在啊，吃了咱们这个药，我才算是有信心能战胜它了。
1: 这回呢，咱们是抓住病根了，又给你下了猛药。那之前呢，咱们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
0: 真是真是，要不然呢，我都以为今年活头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2了。
1: 72还早着呢，你现在百岁老人都多的是呢，你别想这事儿了啊。
0: 啊，真是真是，但是我现在不那么想了。我还是拿到咱们这个海参泰配合三代这个延寿方，多吃一段时间，这样也能够多活几年呢。
1: 这个绝对能让你们延年益寿啊！你们就踏踏实实跟着老师走，我一定让你们是长命百寿，好好活着啊！现在的日子多好啊，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李老师，我现在的情况还需要多少？我就想问。听说现在没药会送这个海参泰，我把后面的药都给备齐了。
1: 不用多了，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你参加活动买一副，送咱们一大盒的三代延寿方，同时呢还送我们两盒海参泰就可以了。然后每天吃3克啊，我们进行保健就行。因为你现在基本症状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是万里长征，就差这一步了啊。所以呢，稍后我直接拨打场外，别打场外电话了。我直接给你切到这个导播间啊，然后呢让这个导播呢给你联系一下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能跟我通上话了，还是老朋友，我怎么着的也不能啊让你这个再断了药的啊。所以说你别挂电话，我给你切到导播间就行啊。
0: 好，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今天免费发放海参泰的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如果您还没有报上名，那请拨打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 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并起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0: 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0: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2: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心怀思念，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怀念。
3: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是不是烧很多纸钱，燃起烟火，才算是对失去亲人最深的想念？
2: 其实并不是。有人说，死亡从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烟火会消散，纸灰会飘落，可藏在心底的思念从

0: 不需要火光来证明。
1: 我好像懂了，真正的缅怀从来不需要烟火作为佐证。
0: 最好的怀念是记住故人留给我们的温柔，传承他们的善良和期许，把思念藏于心间，认真过好当下的生活，便是对亲人最长情的陪伴。不焚一纸烟火，不负一腔思念。
1: 一束鲜花，一份追忆，清风明月，皆可寄情。
0: 文明祭祀，让思念多一份安宁，让缅怀多一份清朗。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鉴，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永生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爱车听听看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
1: 是的啊，
0: 啊，各种方式啊。
1: 对，热线电话、微信平台啊，两种方式，大家有效的去利用，有效的去结合。啊、
0: 没错。
1: 啊，我们还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
0: 哎、
1: 两位主持人还是相当专业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否回归呢？要看您拨打热线电话的次数，
1: 以及您问问题的频次。
0: 哎，对了。
1: 哎，我们就可以变回来。
0: 是。
1: 哎，你要是不问车呢，我们也可以化身为您身边的美丽主播，
0: 就是唠嗑小专家。
1: 对了。
0: 听歌小曲库，哎，反正我们这节目就有点是万能的哈，让大家感觉没有我们这节目那是万万不能的。
1: 对啊，
0: 嗯，
1: 好啊，那大家伙呢，真是最近想买车、想换车啊，然后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3号键就可以啊。
0: 对，
1: 我和冬梅呢，依然是你身边的购车小伙伴。
0: 没错。其实大家也是有这个购车需求的啊，只不过呢，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他会持币代购。持币代购呢，分几种啊，有的是说现在车出的太多了，车出的也快呀。
1: 是。
0: 那有人就在网上居然说啊，你看这一年出600多台车，我说你是怎么数的？能出那么多台车吗？
1: 600多台
0: 啊，就是他那意思，就是这车比较多啊，就是而且其实也不见得有那么多，可能就是出的这个频次呢，确实有点快，然后有一些什么配置什么的加在一起了，可能真的有10多台，对吧？
1: 你说的那叫速成车、
0: 啊。对呀，那太速成了，以前那几年也不出一款，这个几年也就换代一次，现在这个一年出那么多款。你说这还不叫速成吗？
1: 但是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马上啊，
0: 嗯，
1: 马上这个速成车
0: 啊
1: 就正在被叫停。
0: 哎，真的呀，
1: 嗯，
0: 就速成车要被叫停了。
1: 因为有一些消费者呀，咋说呢？他甘愿去当试车员，这些咱也拦不住啊。
0: 试车，我明白了，这些试车一般来讲不得是由车企他来完成的吗？
1: 那个、
0: 你得去各种试炼，你比如说什么极端天气这那，你试就得试个几个月
1: 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
0: 嗯，
1: 叫停速成车，尤其是一些互联网造车的啊，或者一些电子产品造车的，东拼西凑的。啊，
0: 是该管管了哈！
1: 哎，速成，然后呢，一些消费者觉得，哎呀，真好看呐，然后再一宣传呐，这再一营销啊，你就甘当去当速成这个造车员，这个叫什么？
0: 这个试车员，就你替人家车企去试这车去了。
1: 对，试啥问题出来呢？人在下一批时候再改进。
0: 你看看、
1: OTA 再升级。
0: 那让消费者以身试车，那我觉得不太妥。
1: 其实啊，这个叫停速成车，并不是说打压当下行业快速迭代的能力，是什么呢？制止部分企业把汽车当成快消品来生产呢，和营销的这种逻辑错位。
0: 它毕竟不是手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喽，
0: 啊，它毕竟不是手机、啊，
1: 哎，就按照这个长辈告诉，哎呀，你不要总是想这个骑摩托，那叫肉包铁，啊，你开车那叫铁包肉，啊，你注意点，那你现在速成车。那可不是开玩笑，你说拿手机、
0: 啊、
1: 那手机有的时候它可能啊动不动可能还爆炸，
0: 是
1: 啊，
0: 但这车一旦有问题那可就大事儿了。
1: 哎，然后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汽车行业里的这些消息啊，很引发关注，我给大家呢这个捣鼓捣。
0: 哎，行啊，行啊。
1: 首先呢，是这个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3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来公开征求意见，啊，就是你将什么呢？纯电动、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汽车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要提高到30000公里。
0: 你这公里数有了，它时间就拖长了，是不是？
1: 要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0: 啊！
1: 这个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8月12号。
0: 8月12号，
1: 对，昨天。
0: 哦，
1: 啊，我也写了一份。
0: 你真的，咱也做点贡献嘛，对不对？
1: 啊，我的意见写的，反正哎，但是我说啥，以前呢，就尤其一些新势力品牌啊，这些，哎，他都没有像一些传统品牌去什么各种试验呐、直接干啥你知道吗？
0: 干什么
1: ？AI 给你试
0: 啊？
1: 哎， 面对一个大大屏幕场景，这是模拟啥的，那是模拟啥的，
0: 那能行吗？
1: 你看行不行？他就这干的，
0: 就干脆不是真人，也不是什么去真的去路测，
1: 就有点类似于像我玩那个赛车游戏的感觉。

0: 是开玩呢吗？
1: 哎，啊、嗯，你整个座椅吧哇家伙，你这个整个方向盘，
0: 是拿 AI 试车、啊？
1: 这个这。你估计也能有一个试车员，就坐试车员都懵了。
0: 嗯，
1: 这试车不得开出去试？这咋还
0: 真实场景？至少
1: 就给我一个方向盘
0: 模拟的，
1: 然后一个椅子，我就坐这儿，是那跟开这个，
0: 那不就跟玩游戏是一样的吗？安全不能当做游戏呀。
1: 哎，是哦，这个七月下旬呢，
0: 嗯，
1: 工信部是分两轮对五家车企开展了产品安全保障能力与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
0: 抽查了，
1: 现场随机抽取样车、
0: 嗯，
1: 动力电池等等啊，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
0: 国家出手了，就是力度大
1: 啊。而在行业内呢，有一些车企的高层啊，最近呢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直接行业乱象，
0: 嗯，
1: 公开批评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
0: 嗯
1: 没有做，让客户从消费者变成了试车员，
0: 他们自己心知肚明的。
1: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经常提示各位，提醒大家一定要买车可以买
0: 嗯
1: 啊，这种什么新能源一定要买，这什么呢，它有造车能力的，我指什么，或者是专业造车的做背书的可以去买，啊，你要是真是其他的，你自己合计合计，
0: 嗯、
1: 啊，
0: 嗯嗯，
1: 这短时间内，你想想，集中发生这么几件大事，释放了一个清晰而且急迫的信号，就是新能源汽车必须告别速成时代，
0: 这不整不行了，
1: 嗯
0: 嗯，
1: 必须得整。
0: 你说现在这车真的是造得越来越快了，
1: 是
0: 啊，
1: 越造越快，
0: 是啊，
1: 快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0: 嗯，什么程度啊？
1: 部分车企已经将新车开发周期压缩至20个月以内，
0: 2年以内，
1: 甚至更短。
0: 嗯，
1: 就你大家想想啊，就在传统燃油车时代，
0: 嗯，
1: 一款新车的正常开发周期通常是在40个月左右。
0: 对呀，那怎么也得这么长时间呢？
1: 就这意味着什么呢？
0: 嗯、
1: 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一些车企直接开启了2倍速，
0: 你看看，
1: 快进了。就你看个电视剧，你看你用2倍速哒哒哒哒，
0: 是是是，
1: 哎，造车从跑马拉松变成了啥呢？博尔特，
0: 那、啊、直接冲刺了。
1: 哎，谁先撞线谁活。
0: 嗯，
1: 就你先不管姿势对不对啊？
0: 嗯嗯，是不是难看？
1: 哎，当然呢，这个快进呢、啊、不是没有代价的啊。有的时候呢，企业看似抢了先机，有的时候是埋下了更大的一个隐患。
0: 那必须的，有东西它不是快的事儿啊。
1: 嗯
0: 嗯，
1: 咱就说一个产品传统燃油车开发周期，我就拿宝马三系来举例啊、
0: 嗯。
1: 宝马三系来举例，今年是2026年，它这个 G20 这一代啊，也要告别这个舞台了啊。那它的这一代生产周期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呢？
0: 嗯，
1: 是从2018年到现在八年。G28是从2019年到现在，
0: 七八年
1: 的时间。
0: 对，
1: 想想中间经历了几次改款，啊，那你想想，这要对于一个新势力来说，它能挺得住？
0: 那不可能啊！
1: 啊，一年给你出3款，
0: 就是，就是问题是我不出，他别人出，那我就觉得不行，落后了。
1: 哎，一年给你出25年，啊，2025款、2026款，年底给你来一个2027款，
0: 着急恨不得半年就弄一款。
1: 哎。然后呢，这个根据第三方的平台、
0: 嗯、
1: 啊，这个就是投诉平台啊，统计显示2026年上半年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0: 嗯
1: 共发布汽车相关召回公告50个，
0: 就这一年上半年。
1: 对，其中呢，新能源汽车召回频次有所提升了，有所升高啊，
0: 嗯，
1: 正逐渐成为国内汽车召回的主要源头。
0: 那它主要问题都是大概是什么呢？
1: 软件
0: 哦，
1: 和设计类缺陷问题相对突出、
0: 嗯嗯、
1: 就是那个灯啊，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他咋想的，就给这个修理工都干疯了，这
0: 整不明白
1: 啥玩意儿，就说领先，这领先那领先的、
0: 嗯、
1: 这整个灯这个还得从里边抠，还得把杠卸了，还得把里边内衬卸了，
0: 很繁琐哈。
1: 那你我跟你说，有那是一些灯啊，比如说传统品牌的非常方便，30秒卸下来了，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这螺丝，那螺丝多说5-6种，6-7种就行了，啊，那家螺丝给你整10多种，
0: 你说螺丝一样就、
1: 这个、
0: 就得通用就完事儿了呗？
1: 这不行，不行，
0: 啊、
1: 那能行吗？
0: 花必须得不一样，
1: 体现不出来我专业，不是体现不出来我这个、哎、啊复杂，
0: 嗯，
1: 哎，给你这各种螺丝，
0: 简单的事儿给整复杂了。
1: 所以我曾经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边说过一句话，
0: 嗯
1: 啊，有很多朋友也认同，说怎么定义台什么叫好车，啊，什么叫好车啊，好维修的车，
0: 嗯，
1: 就是好车，大家细品，你说你好维修这个灯叭卸下来了，哇哇一修完事了，很好上手啊，就修理工人修的时候他一点不别手，
0: 嗯，
1: 好维修的啊，你说。找个管儿来回来去的憋着，这手就进不去。那有的时候给修理工气的，我就把手这剁了塞进去。
0: 哎，你其实何苦呢？就有点那种什么差生文具多的那种感觉哈、
1: 哎，
0: 你就是非得把它弄得特别复杂。
1: 所以呢，但是一些，咱不我说的是新势力，没说新能源啊。有的咱们传统汽车品牌造的新能源汽车，还是沿着这个路数在走。好修一点这个灯啊设计啥的，或者是一些螺丝他们，但是还有一些国产品牌也是、
0: 嗯、
1: 那给你整螺丝也整十多种啊，但我说的也是一些传统汽车品牌，咱不知道咋想啊，那给你设计的啊，所以这就是设计类缺陷问题啊。大家呢但是不注意，他就看外形好不好看，
0: 对呀，他也不会看你设计什么的、
1: 哎、啊，外形够不够硬朗，
0: 对，
1: 够不够硬派啊，是不是那种啊叫什么
0: 嗯
1: 直切屁股型的、啊，现在你
0: 方盒子有棱
1: 角的方盒子不都直切屁股咵一刀切来了，
0: 都是直角的那种
1: 啊，你看咱就说现在比如说这个广汽的什么传奇月七
0: 啊
1: 啊，你看看那屁股、啊、
0: 就很直接下来的
1: 咵就给切了，
0: 恨不得往里塞，
1: 那你这
0: 嗯，
1: 但是确实设计好看，那就那个
0: 就硬朗的，
1: 哎，尾部看着真有点像那个什么路虎卫士，但是整体
0: 很有气势，
1: 侧面左后45度看着有点像雷克萨斯，
0: 嗯
1: 啊，雷克萨斯那个 G 叉系列，那、啊、挺像啊。然后呢，你这还有这长城的什么 H 十，
0: 嗯
1: 啊，都这造型，
0: 方盒子，
1: 你看看，唰，你是不是都是
0: 对
1: 直角，就必须这造型，
0: 嗯，
1: 哎，不这造型都不行。
0: 现在都喜欢这造型啊，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呢，这个软件和设计类缺陷。这个的问题非常突出啊、
0: 嗯！
1: 另外就是动力电池的相关问题，召回频次也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多了，
0: 这个也是关键问题哈。
1: 对，
0: 动力电池、
1: 啊、是的、嗯。然后还有什么呢？最近就是这个立秋之前，那天
0: 热呀，
1: 热是吧？
0: 太热了，极端高温天气、
1: 嗯。一些新能源汽车在高温天出现集体趴窝故障，
0: 哎呀，
1: 电芯鼓包，
0: 你看看这多闹心呢，
1: 这也让外界产生了产品是否经过足够极端工况验证的一个质疑。
0: 对呀，咱以前还说哎，人家设计师都给你想到了，那种极端的东西人都给你试过了，
1: 嗯，
0: 现在他真是假是啊，对呀、
1: 啊、
0: 咱他现在他就是说咱们说这个新势力有一些车他真的去试过了吗？
1: 嘿，打个问号吧。
0: 嗯，让消费者去试一看啊，他鼓包了，那不行，那下回我改改吧。
1: 哎，
0: 反正消费者试过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这场竞速背后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更刺眼的数据是啥呢？
0: 是什么？
1: 就是2026年上半年，
0: 嗯，
1: 汽车行业利润为1954亿元。
0: 这个数据表示什么呢？
1: 你是不是觉得挺多？
0: 对呀，都上千亿了。
1: 但是是同比下滑20%。
0: 下滑呀？
1: 利润率只剩3.8%。
0: 哎，我不明白呀。
1: 2000亿的，你想，咱算2000亿，给他留点。
0: 2000亿，
1: 它的利润只有3.8%，你算吧。大家给来算一下这数，2000亿乘以3.8%，
0: 那是多少钱？哎，我就不太明白了。你说你紧着出车，那怎么这次怎么利润还少了呢？
1: 嗯。越快越赔，
0: 这太奇怪了，而消费者还得给你当试车员，完他还越快越赔，
1: 嗯，
0: 那何苦呢？就叫停。
1: 对对，所以现在这个踩了一脚刹车嘛，
0: 嗯
1: 啊，这个最近官方已经打出了组合拳，
0: 挺好，
1: 一记左勾拳右勾拳，
0: 必须
1: 惹毛我的人有危险，
0: 一个拳不行，必须得组合拳哈。
1: 我给你打一出龙拳啊！这个先是强制性的这个新国标的落地，
0: 嗯，
1: 今年7月1号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
0: 嗯，
1: 啊，就电动汽车安全要求，还有一个是电动汽车用的这个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这个要求，这正式实施了啊！这新标准当中呢，热扩散测试过程当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列为硬性要求，没得商量，
0: 就是你必须，你不能够出现这情况、嗯、
1: 对。然后呢就是这次你修改的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也是对一些陈旧标准去进行了一个调整、
0: 嗯、
1: 我觉得挺好。
0: 太好了，你要是你就直接就说啊，你这电池这个什么不起火，然后也不爆炸，这是硬性要求，这就这一句话就给消费者心里边有一个这个定海神针了。
1: 以这个电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来讲啊，现行标准制定是在2005年，这都过去20年了，其中对电动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的要求仅为相应燃油车的50%。
0: 嗯，
1: 这个标准放在20年前或许是合理的啊，
0: 那时候
1: 毕竟当时那个新能源汽车这都还没
0: 刚起步，
1: 对，襁褓之中，
0: 对，
1: 但放到今天，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零售渗透率已经冲到了60%以上，时代车有6台车新能源，那你这个标准就有点和现在不适用了，
0: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不能拿你当小孩宠了，
1: 对，这个已经是脱节了，
0: 你得成长了。
1: 那早年间呢，这个电车可靠性行驶里程这个减半是一种特殊的扶持啊，但这次标准要修改，将电车与燃油车对齐，这就证明啥呢，这个行业进入到成熟阶段了。
0: 太好了，
1: 哎，然后同时也是啥呢，油电同权在验证环节的一个落地，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比如说试验规则呀、故障判定啊，都要与燃油车一致，就兼顾了公平与新能源车专属风险的管控。就是咱这么说，统一里程你就能充分暴露3电，
0: 对，
1: 底盘长期老化这些问题啊，那当然就是说抬高了这个标准门槛啊，监管层面也在发力，工信部呢最近也是说我会这个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
0: 该管一管了哈，
1: 哎，就督促汽车摩托车生产企业深入排查产品安全风险隐患，来加强产品测试验证和安全评估，来规范营销宣传行为，挺好。
0: 对呀，这个就是守护消费者的一个安全嘛，
1: 对，就是态度很明确了啊，我要将安全风险堵在生产端，而不是等消费者上路之后再暴露啊，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以后的这个政策呀，肯定会越来越比现在肯定会越来越严越来越好，这是肯定的，出的产品肯定也会比现在越来越好，
0: 对，所以说大家以后也会越来越安心和放心的去买这个新势力品牌或者是新能源车什么的哈。
1: 所以其实你这么想，它是一个消费品，而且作为耐用消费品，每一台车的下线，你可能都承载着每一个家庭的安全与幸福啊。
0: 那可不
1: 啊，
0: 一个家庭啊，
1: 对呀，就是你造的车，你是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也好，你是这品牌的这个什么董事长也行，你敢不敢坐你的车，
0: 对
1: 啊，你不能说你造完车之后好家伙你一顿营销完了让别人买，
0: 是啊，
1: 你去买法拉利去，
0: 你自己做的东西你自己敢不敢吃，你卖的东西，
1: 对，你敢不敢吃，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为速度牺牲品质，这个是整个行业都难以承受，
0: 对
1: 啊，所以呢这个叫停速成车啊，我是制止部分企业把汽车当成快消品啊，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觉得造车它是一场马拉松，它不是百米冲刺，
0: 对
1: 啊，不是百米冲刺，
0: 慢慢来呀，
1: 对，所以最后拼的是啥呢，谁能够把每一位成员安全送到目的地，
0: 哎，这是王道哈，
1: 哎，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啊，开车尤其在马路上开车啊，包括身边有一些同事啥的朋友啥的，他觉得跑得快，哎，马路上我开得快是有能力，但我经常说啊，这也是受教于我父亲，也是老司机，开了30多年啊，
0: 怎么说，
1: 哎，一个40年，经常说你跑得快不算开得好，跑得稳开得稳这才是真正的本事，
0: 你看看这个总结得太到位了，
1: 哎，开得快谁不会开得快呀，
0: 对，那使劲开去呗，
1: 对呀，但是开得稳不出现任何事故然后呢很平稳到每一次你想到的这个目的地，这是一种真正的本事，
0: 升华了啊，升华了，这个大家这个怎么说呢，共勉吧，因为现在呢你看这车就是用老百姓话说那真是起步可老快了，是吧，基本没有什么指给啊，那很容易就跑得快啊，但是呢一定要跑得稳， 最终我们追求的就是跑得稳哈。
1: 是的，
0: 嗯，挺好的。我觉得国家出手了，这个速成车这个事儿呢，大家现在就总是质疑说，哎呀，那新的东西我都不太敢相信什么的。现在咱们国家有监管了，力度也在这儿呢，各种组合拳什么的也都出击了。以后呢，这个造车肯定会让我们老百姓买车越来越安心，越来越放心了哈。那同时，大家开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这个守好安全的底线啊，千万不要任性哈。好，那刚才咱们聊了一下这个速成车的事儿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像造车呀，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东西需要好好的去沉淀啊，慢慢沉淀才会形成一种这个文化。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提示大家，想买车的朋友，持币代购的朋友，咱们现在买车还是要选一些这个有大厂做背书的一些东西。
1: 是的啊，水手呢是发过来一条信息，但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听。
0: 哎呦，对，这水手刚开始上节目就发来信息了哈。
1: 然后呢，还打市集，你这个市啊。
0: 嗯，
1: 是早事儿夜事儿的事儿，不是世界的事啊。
0: 嗯，水手，对，这个提到了是我们的交广市集啊，我们交广市集呢，现在这个也是竭诚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块热闹哈。
1: 跟大家讲啊，就是我现在，不是跟大家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吗？
0: 嗯，对呀，
1: 啊，就是就花七块七，你的15号，一是这个龙回头啤酒畅饮，19号一样畅饮。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我们的福利叠加，15号当天，15号当天啊，您这个7块7，你可以干啥啊？
0: 干啥？
1: 辽一郡是不是有700cc？
0: 哦，
1: 畅饮去，免费。
0: 哎，就跟七有关的，这么大手笔吗？
1: 700cc 啊。但是你不花7块7，不好意思
0: 啊
1: 啊，数量有限，哎，先到先得，这是跟700cc 去谈的，
0: 是吧？
1: 啊，指定的这个产品，
0: 太厉害了，
1: 指定产品
0: 啊，
1: 啊，你不能说我点这个那不行，
0: 是畅饮吗？
1: 免费，别畅饮
0: 啊，免费，
1: 畅饮，
0: 免费畅饮，
1: 那不行，数量有限
0: 啊，明白了，
1: 哎，那不能畅饮，
0: 啊，
1: 我一人喝100杯能行吗？
0: 那你挺厉害，你这畅饮完了，这个，哎。8月15号、8月19号这两天，咱花1个7块7，既可以享受的这两天的这个龙回头啤酒的畅饮，还可以享受的，
1: 只能是15号当天啊。15号当天700cc 是免费的啊，不是19号
0: 啊。明白了，就是我说那意思，7块7享受两天啤酒畅饮，完加上15号一天的700cc 的，
1: 对，
0: 这个指定的这个一个怎么说呢？
1: 指定饮品
0: 啊，指定的饮品哈。
1: 然后呢，是可以免费。免费来这个品鉴也好啊，品饮也好啊，品尝也好啊，记住是15号当天，除了这700cc，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健身房
0: 啊，
1: 你可以去玩啊，
0: 这么多福利呢，
1: 这叫什么泡泡球，你可以就打游戏机的，
0: 哎呀
1: 啊，8月15号当天啊，
0: 这7块7可不白花呀，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啊，
0: 大家赶紧发送市集啊，
1: 对。
0: 这个事呢是这个
1: 早事儿，
0: 早事儿的事儿，
1: 夜事儿，
0: 对，夜事儿的事儿，
1: 市场，
0: 哎，
1: 对，
0: 急呢就赶大集的集，
1: 是有一些朋友呢，你也可以明天你去现场也能行，但是15号扫也行啊，15号扫我们去现场啊，
0: 反正你现在最好是在我们平台上发送市集两个字儿啊，然后蹦出二维码你扫一下就可以了，咱们这个交广市集的时间啊是8月14号就已经开始了，到19号这一段哈，然后我们是晚上6点溜溜达达的，你们就可以去逛市集了啊，然后我们千人干杯计划呢是15号、19号这两天，
1: 对
0: 啊，然后您花这7块7这两天你都能去，这个龙回头免费畅饮，15号那天我们还给你追加了一个700cc 的一个品鉴哈，
1: 对，您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包括什么泡泡球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金属狗这个健身房啊，
0: 这么多可以玩的。可以体会的哈，
1: 对，
0: 关键是这个一说到市集呀，就很有烟火气哈。那么专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个烟火市集，我们交广市集舌尖盛宴。关键我觉得这个还也像是一个潮流 party 似的。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一些表演，啊，这个表演呢，大家都有知道哈。
1: 对，有这个乐队，有 DJ，
0: 对
1: 啊，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互动游戏，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参与进来哈，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同时呢，我们是不是现在这个摊位也是在一个 招商的过程当中啊，
1: 对啊，
0: 这费用还特别便宜，每天才50块钱，
1: 嗯，
0: 就是等于请您来玩呢。
1: 那可不，
0: 三天起租，而且呢，这个市集上的帐篷啊，包括桌子啊，都是免费提供给您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您是，比如您经营特色的小吃，或者您经营像什么网红的饮品呐、啊，甚至是这个饰品呐、啊、潮玩啊、鲜花礼品什么的，都适合入住在我们这个交广市集当中啊。
1: 是的啊，50块钱一天，
0: 嗯，
1: 太便宜了。
0: 对，就请您来玩的，来参与哈。
1: 是，

0: 且地理位置特别好啊。
1: 这个这客流量、人流量什么都应该不愁啊。
0: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摊位是有限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报名了。你要是现场去抢位的话呢，就到辽西郡一楼中庭，我们有个交广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哈，在那个东边。你就可以现场去这个咨询一下，然后电话报名呢，你可以拨打153-2622-9774，153-2622-9774和官聪来联系一下，抓紧时间把这个位置给定下来啊。
1: 是的啊，现在可能，有的这个位置啊，好的一点，相对来说啊，这肯定是谁先交钱谁先挑，
0: 谁先选地方呗，
1: 都是这样的啊，你最后再来你就没地方可挑了。
0: 当然我们这价格都是一样的，你就是只是先到先得呗，
1: 对，
0: 你自己看看相中哪块地儿了。
1: 对，3米乘3米的一个帐篷，然后还有桌子，这都是给您提供好的啊。你自己把您的设备该帮啥帮就搬啥。
0: 是的是的。水手这位朋友，您还在听节目吗？看您发来一个这有关宝来的一个信息啊，您要是在听的话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我们再给您回复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互动平台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文字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当然热线电话我们在聊话题的时候也不影响大家的接通啊，大家不要看我们在聊天啊聊话题呢，哎，您就不打电话了，没事啊，我们看见热线会随时接通的。
1: 是的啊。
0: 稍后呢是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回来接着聊。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3: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明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啊，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港呢，附属院南门和这个东门门前，东门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然后南门呢是西向东，东向西，都是在缓行的一个状态。人民街的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呢，这是顺畅的啊。再有就是汉口街还是北京路到重庆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一般到这个时间这一路段呢都会有一些缓行。再有呢，我们看一看湖北路和重庆路的这个爬道这个地方，刚才有些缓行啊，是不是过火车？现在好多了啊，现在顺畅了。其他的路段呢，公铁桥洞，目前的这个公铁桥洞是顺畅的，大家放心通过。汉口街上海路现在是东西双向车多，南北那没问题啊，汉口街南北上海路南北没有事儿，但是东西呢这个车是有一些拥堵的啊。其他路段呢，这个解放路文化宫门前，因为这个对象呢这个是有半幅是在路面施工，所以说呢这个解放路的西向东文化宫门前啊，这个车是缓行的。南宁路现在我们看往中央大街走，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就是锦绣前程的这个门前，目前呢这个车是在排队缓行的。其他的路段呢，今天的这个云飞街的沿线还算可以吧，然后云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是有一些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好，桥面的情况我们再看一看啊，目前这个几座大桥呢相对来讲啊还是比较顺畅的。临川路中央南街这边我们看就是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断续的缓行，但是问题不大。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也继续关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联络。

0: 事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声浩介，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刚才呢看有好多朋友发送市集啊，都想来报名啊，因为我们是邀请大家过来感受啊，而且赶上了这个七夕节，是非常浪漫的一个日子哈，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情人节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快来热闹热闹，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计划觉得这个设计是很有巧思的，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
2: 对啊，您这个在后台输入关键字的市集，就能弹出来一个我们的二维码，就收款码。
1: 对
2: 啊，您就可以扫7块7，就可以参加到我们这个千人干杯计划当中啊。
1: 哎，对，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文字推送啊，里边也有一些详尽的一个介绍啊，包括这个现场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什么的，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好的，那继续。哎呦，水手没有发信息，可能是没在收音机旁啊。这样，大家如果说你可能会离开收音机的话，不能一直在听节目，您最好是拨打热线，我们的热线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们可以随时拨打参与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的问题啊。这个朋友提到宝马的五系啊，问一下昆威说，这个五系要是530的领先和尊享，看昆威说这俩哪个更推荐呢？他说呢，这个喜欢尊享的20寸和宝华标轴与长轴驾驶，他说这个保养维修区别大不大？五系明年会不会有大改款？是不是值得等奥迪的 C9？他说奥迪 C9 和五系哪个更好一些，他也是没有说太多自己的具体的要求哈。
2: 这个 C9 你这是还等啥的，都你是等价格还是啥意思？
1: 是呢，
2: C9 你早就上啊。A6 啊，新款。C9 早就上了啊，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追求驾驶的话，我建议你去买奥迪的 A6L C9 啊。这个驾驶感受比现款现在的五系要强太多了。
1: 就已经能够对比出来了，如果追求驾驶的话。
2: 对啊，真现在这个宝马五系开着差远去。真啊，那这包括这个一些尾部姿态啥的，照以前的五系那种完全就是两码事儿。但现在奥迪做的反倒还这种驾驶感受还
1: 太抢先了哈。
2: 对，我觉得你就看这个奥迪的 A6L 型啊，这个现在你我不知道你是等啥，是等价格还是什么？现在价格确实优惠不大，优惠不大，那你不行再等一等啊。你要是说看价格，你不行奔 C8
1: C8
2: 现在便宜啊。
1: 那价格能差多少啊？
2: 那差老去了，20多万就能把事办了。
1: 那你说，那它驾驶方面呢？就是要是和这个 C9 比的话呢？
2: 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比现款五系还是要好一点。
1: 哎呀，那五系要加油了。
2: 哎，他加啥油？加啥油了？
1: 不加油了，
2: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这都对比出来了。
2: 让我一个很多包括我在内的这个宝马粉都已经很失望了。
1: 你看看，这个
2: 没啥期待。
1: 对呀，你这得
2: 一设计很磕碜。然后呢，开起来呼呼悠跟船似的。然后呢，这个一些极限的这种感觉，操控的极限就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那飘个移那屁股的左右乱晃，
1: 就对，但要不然应该就是
2: 车身
1: 很紧凑的那种感觉应该有哈。
2: 所以呢，现在宝马的五系为啥卖的不好？现在宝马五系也卖28-92万，
1: 价格也上不来啊。
2: 自己反思吧。
1: 是啊，哎呀，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行业卷的也挺厉害的，这个有的时候吧，你要真不往前使劲的话，那真是会被人领先的哈。好的，那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呢，也给我们回复一下哈。汽车方面的问题，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各项活动，大家呢多多关注。如果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这节目呢是一个小时，也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形式啊，包括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也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微信公众平台呢，互动平台啊，大家呢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送过来，我们看见也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那同时呢，我们的交广市集啊，这个发送市集两个字就会有二维码，然后弹出7块7就可以享受8月15号和19号这两天的千人干杯计划。那同时还可以享受8月15号当天的这个700cc 的一个指定产品的一个品鉴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稍后呢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龙回头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

0: 好嘞，爱车听听看，不仅用专业与温度陪你一路同行，我们还有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啊，有福利和大家共享啊。今天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呢，为您推出的是一款润唇膏。到了秋天的时候，咋的？
1: 推得很好啊。
0: 怎么着呢？
1: 哎呀，很是事实时候。
0: 你看看，我就说我们这小助理吧，特别善解人意啊。知道咱们北方的秋天来了，那小风一刮，那家的这个空气干燥啊。
1: 你说的不是我想的
0: 啊？那是啥呀？
1: 我说这个
0: 啊，我知道了。
1: 小助理太能配合了。
0: 是昨天我说那个亲嘴环节。
1: 你这个先提前今天下单，
0: 对，
1: 19号之前肯定能到，
0: 来得及，而且他今天白天抹上，晚上就好使，当时就好使啊，当时就好使。
1: 哎、说这个你先抹，到你先抹一个啊、这个抹完之后呢，比如说想对你的 crush 表白的时候、然后你在我们的这个千人干杯的现场，辽西郡啊门口的我们这个交广市集的现场，你先涂上我们这个独特爱琳香氛精华润唇膏，
0: 那小嘴唇香喷的。
1: 哎，然后你看着它，当我们这个直播镜头扫到你俩时，你给我个这个手势，手势，咱有个特定手势，不行比个七啥的，我知道。你是买润唇膏了，
0: 可以哈。
1: 然后我就扫到你，
0: 真行。
1: 扫到你之后呢，哎，你就给你 crush， 你说你看到你的嘴，有点干吧。你想吃润唇膏吗？
0: 不是，
1: 你想涂润唇膏？
0: 是，
1: 哗就给它抹上，你就用嘴对嘴对嘴给它涂上。
0: 对哈，而且咱这是什么味儿呢？叫葡萄的味道。你想吃一颗葡萄吗？你想尝尝葡萄什么味儿呢？哎呀，这个挺好哈，给我们小助理加鸡腿啊。独特爱琳香氛精华润唇膏，配合到我们千人干杯计划当中，有个特别浪漫的一个环节。
1: 是呢。
0: 对，就是 kiss 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月光菩提，还有一个花样初季。哎呀，这什么起的？
0: 是哈，感觉真挺好的，让我们心动的那种。
1: 我特别好奇，现在就是你们00后搞对象谈恋爱都咋搞？
0: 咋的？
1: 不明白现在。
0: 就
1: 你们是怎么一个谈法？我很好奇。
0: 人家00后还好奇我们呢。
1: 00后就是05后吧。05后你们都怎么谈恋爱的？
0: 他们可能
1: 怎么和 crush 表白的？
0: 会更直白一些吧。
1: 处不？不处啊，挺好，再见啊，
0: 不
1: 联系了，拉黑。
0: 吃了吗？一起吧。
1: 啊、
0: 那可能就是这样。就不像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父辈都很婉约，或者很内敛的那种。
1: 是。
0: 要想就是从认识到牵手，至少经历半年时间。
1: 我的天
0: 哪！然后各种谈呢，压马路啊，压好几十公里，然后呢才能。真的，就那不是说压马路吗？
1: 压好几十公
0: 里。对，来不来
1: 走临海的，
0: 是不是一次性压完，那谁受得了啊？反正就肯定是你送他回家，他然后看你唠挺好，又把你送回来，然后你再送他，他再送你，送一宿，
1: 来不来去的、
0: 对对对，
1: 咱不能上楼坐会儿吧？
0: 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不同的表达方式。
1: 我特别好奇，05后现在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
0: 05后哈、
1: 你现在05后20了吗？
0: 对，哎，真的是
1: 上大学了吗？
0: 嗯，
1: 啊，你们怎么聊的？咔咔的，
0: 就是
1: 好奇，
0: 我们也很好奇哈。
1: 对，就好奇。
0: 谁说是不是找豆包了？谈恋爱找豆包啊？
1: 咋的？就是他这回复我，我给豆包发过去
0: 啊。
1: 豆包，你看我怎么回复他
0: 啊？对对对对对，哎，我估计可能还真会有这样的。比如说，他说一个话，也不行，这话题我不知道啊，我得问一下豆包。
1: 是呢，
0: 然后迎合一下什么的。
1: 那个叫那个许君聪，我喜欢的是什么什么的？那个他跟这个秦岚演那个小品
0: 啊，
1: 记着不？
0: 啊，
1: 我喜欢看的是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呢？第7集第8。
0: 什么玩意儿？
1: 我的职业是法师。
0: 你太吓人了，这个。
1: 他说这是游戏里边的职业
0: 啊，职业是法师。
1: 哎，
0: 哎，你说哥，我们都听不懂，你说说啊，以为人真法师呢。哎呀，好的好的哈，这个润唇膏大家到我们这个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下，尤其你想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呢，你真得是，得备着。

0: 着点儿，是不是？
1: 嗯
0: 啊，秋冬护唇、口红打底、送闺蜜什么都合适。这个参与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也特别合适啊，45块钱能够 get 到高级香氛润唇的一个体验，价格不贵。啊，这个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去抢购啊，这一支是3克，也是大克重的。推的是独特爱琳香氛精华润唇膏，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您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个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好，同时呢我们的官方商城也有很多的好物，也特别适合大家来参与这一次浪漫的七夕相约，我们的交广市集啊。你比如说我看带着小猫去钓鱼发送6啊，然后呢就出来链接了，其中这有个链接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迪奥的经典香水小样4件套啊。你知道这迪奥的香水太有名了，然后它有很多经典的这个香味儿哈、
1: 嗯、
0: 那么它这个4件套呢，我觉得真的是太实用了，就跟咱们的那个迪奥的那个口红的小样是一样的。就对于我们这些会过日子的女性来说啊，你想你买这个迪奥的一瓶香水啊，
1: 你喷老长时间，
0: 你也喷不完。
1: 嗯，
0: 然后呢，它只有一种香味儿。你比如说，你不同的心情，你要喷不同的香味儿啊。你要一样买一瓶，挺老贵的，是不是？人家4件套给你集齐了，啊，你可以就是你看像花样甜心、真我纯真，那都多有名儿，真我淡香
1: 哦，
0: 还有迪奥魅惑，就是每一个小样是5毫升，也能用很久。
1: 主要我喜欢赛龙
0: 啊，就是真我的那个是吧？
1: 太好了
0: 啊！对呀，然后他还会赠送你一个这个迪奥的化妆包，这化妆包也挺实用的
1: 哦，
0: 特别好啊。所以说这个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大牌的小样呢，您可以呢就是100元就可以试迪奥的经典香了。
1: 经典香，
0: 嗯，
1: 哇塞，
0: 对呀。然后你看七夕赴约呀，包括我们交广市集参与我们的这个浪漫的这个活动啊，是不是咱们也要香喷喷的？
1: 对，把润唇膏涂上，
0: 哎。
1: 夸夸，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今天提供的这几款啊，大家都挺适合的，到官方商城去逛，到我们爱车听听看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就行了啊。
1: 是啊，
0: 哎呀，风起云涌说这个得先问啊，你有多少钱多少房，有没有法拉利保时捷阿斯顿马丁，
1: 有多少房啊？
0: 这个有的时候呢你怎么说呢，你看不同年代的这个爱情观不一样，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不同年代的爱情呢有不同的感觉和感受，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在想那个时候车马慢，一封信有好久的时候、
1: 哎、对、
0: 啊、
1: 我觉得如果但凡问这个问题呢、
0: 嗯、
1: 都给他看看那个电影，
0: 嗯，
1: 给阿妈的情书，
0: 嗯，
1: 你看看，
0: 对对，
1: 哎呀，现在真是
0: 就是以情感啊，以真情为积淀的这份爱情之路才能走得更长远。
1: 那可不，
0: 你说有房有钱是吧？一旦没房没钱了咋的，俩人就黄了，
1: 对对对，
0: 就分手了，
1: 是
0: 那这就是没有结局的一个故事。
1: 当然了，
0: 嗯，所以有的时候嘛，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在爱情里面我们还是需要保留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份纯真，
1: 嗯，
0: 才有意思哈。
1: 对，
0: 嗯
1: 啊，所以我希望这个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谈恋爱啊，
0: 嗯，
1: 结婚呢、啊、
0: 嗯，
1: 也是因为爱情。
0: 对
1: 啊，
0: 就是因为爱情的这种感觉啊，双向奔赴，他才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1: 对，
0: 嗯，
1: 啊，
0: 好了，那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我们这个时间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活动有不少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的这个二维码，你发送的是"市集"两个字啊，注意这两个字别打错了。啊，市呢是这个早市夜市的市，然后集呢就是赶大集的集，
1: 是啊，
0: 嗯，
1: 然后呢也会有相应的推送，您可以去看一下啊。
0: 哎，是这样的，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说说笑笑呢，这个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梅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梅。

0: 妈，为什么我们今年不去路边烧纸祭祖了呀？
1: 因为祖辈最大的心愿从不是漫天纸灰，而是我们平安顺遂，岁岁安康。
0: 那我们怎么表达想念呢？
1: 心怀感恩，好好生活，善待家人，把日子过得温暖安稳，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回馈。
2: 慎终追远，不必烟火缭绕，一束鲜花，一份念想，文明祭祀，摒弃烧纸陋习。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四灭，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北京时间0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1: 这
0: 种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季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同时呢，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大家还可以点击回放功能听我们以往的节目录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来和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一起互动，在直播公屏上留言。
2: 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啊，想聊的话题呢，可以都直接发到公屏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呢，五个字儿：
3: 中华老字号。
2: 哎，中华老字号。
3: 嗯，
2: 中华老字号啊，作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背后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那戏曲呢，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这些老字号的传奇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一些生动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展现传统的工艺和时代变迁的一个交织，也让我们切身的体会了一下，在过去的啊，那些我们不能够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哎，那说到中华老字号，其实真的有很多，是吧？哪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这个老字号啊？然后我们国家呢，尤其这个老字号里边啊，说句实在的，比较多的都跟吃有关。
2: 那是，
3: 比如说
2: 猪板这么一打呀，憋的咱不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3: 狗不理包子是吧，这个就是用天津快板儿数出来的。
2: 对，
3: 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是听的时候呢，是通过冯巩的一段相声，冯巩和郭冬临的相声，
2: 对
3: 啊，来一个插曲是吧。就是这个真正的狗不理包子那个包子铺，时不常的呢，也会有这个民间艺人啊，这个打快板来跟您讲狗不理包子的来历。
2: 是的，
3: 来讲一讲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和民间故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天津话哈，我就觉得天津人说话呀自带幽默，就是他本身那个腔调，你听着就挺幽默的，就想笑。
2: 您这嘛意思啊，姐姐？
3: 对，就这，你就一听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开心的、快乐的，然后属于相声小品类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节奏感也特别好。这上口。
2: 而且天津人呢，他自带捧哏体质。
3: 逗哏不也很好吗？
2: 因为你如果是天津人和天津人在一起，他有捧哏有逗哏，如果是天津人和外地人在一起，他自带捧哏体质。对，因为他会让你说的那个原本可能不怎么好笑的事情就变好笑了，
3: 就俩字儿就给你归纳总结了。
2: 嚯，是吗？不清楚不清楚，真的，嘿，
3: 就这么几个字儿啊，就能够起到一个点睛的效果。我们的节目呢是不同于晚上的说说笑笑的，说说笑笑是以这个相声小品为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2: 是。
3: 那我们呢，既然是一个有腔调的这么一个节目，那咱就得让它唱起来。
2: 唱起来。
3: 哎，不唱起来的话，光说那都得归晚上。来吧，我们听听啊，再现一下当时 这郭冬临和冯巩他俩在舞台上的那段小对话。
2: 哎，那段旧曲新唱里的一段啊。
3: 对，
1: 玩这么一打呀，是憋得真浮夸。我夸一夸，张红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4: 啊，
1: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4: 啊，
1: 它这包皮大馅儿十八个褶，净香一朵花。
4: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薄皮大馅十八个褶。
2: 嗯，
3: 经理看就这么简单的，这是几个字儿？七个字儿。
2: 哎，
3: 啊，就把狗不理包子的它的这个工艺就说得很清晰了。
2: 哎，这真是。
3: 嗯，
2: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发生在这一段相声之后。
3: 哦，
2: 因为以前没吃过，也不知道狗不理包子到底长什么样。
3: 那这个形象已经给你勾勒出来了。
2: 对，
3: 薄皮儿。
2: 我当时是很好奇的。
3: 嗯，
2: 我说这狗不理包子到底长啥样啊？它得多好吃啊！
3: 嗯，
2: 能贯穿一个13分钟的相声。
3: 你看
2: 啊，我就对这个就可有想法。
3: 你拿过那包子，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数了一下有没有十八个褶？
2: 对，
3: 正好十八个褶。
2: 就所有人动筷之前，我说你们先不要动。
3: 嗯，
2: 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说我得查查。然后呢，因为这个褶密呀。
3: 嗯，
2: 你转圈查容易迷惑。
3: 因为那个狗不理包子它并不大，
2: 对，
3: 不像咱们早市那大馅大包子。
2: 我就夹了一个包子之后呢，把一个筷子放第一个褶上，然后开始数，一二三四，
3: 一直数到十八，
2: 真十八个，
3: 也不多不少，
2: 不多不少，
3: 是那一个摸一个吗？
2: 所以我说我不信，我再数一个，我数好几个都十八个。
3: 哎，这就是人家特有的一个效果，
2: 皮儿是真薄啊，
3: 嗯，
2: 馅儿是真香啊。
3: 哦，
2: 啊，我当时吃完那个包子，我到现在都念念不忘。我说我还想去吃。
3: 它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一丢丢的酱香味儿，是吧？
2: 嗯，好吃，
3: 皮儿薄，
2: 薄
3: 还有汁儿。嗯，就是那里边还有汁儿，那个皮儿呢还印着那个汁水的味道。
2: 一定要吃刚出锅的。
3: 哎，对了，
2: 那可太好吃了。
3: 包子不管是在哪儿，一定是顶气儿吃，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啊。嗯、
2: 哎
3: 啊，这是我们听到的狗不理包子的天津快板。
2: 嗯，
3: 实际上呢，如果说真正的按照有腔调的这个原本的主线上表现形式，一定是跟戏曲有关。
2: 哎，
3: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段戏，再让大家听听狗不理传奇。
2: 来听听吧。
3: 嗯。

0: 呢，我们一起来听了一段评剧，叫《狗不理传奇》。
1: 哎，
0: 这个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崔连润演唱的。
1: 嗯，唱急眼了啊！
0: 哎，对，春雷刚才就说，他怎么感觉好像听打起来了呢？
1: 嗯，
0: 哦，当然就是这么说哈，这百年老字号在传承的过程当中，谁家还没有点糟心的事儿呢？
1: 哎，
0: 啊，
1: 评剧呢，它特别贴近我们的生活，就从它的唱腔和演唱方式上来说，
0: 对，
1: 所以呢，它在演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情绪变化，我们能特别快的反应过来。
0: 对，
1: 嗯，
0: 它不是那种特别含蓄的，
1: 对，
0: 反正我就是有啥想法我就表达出来，
1: 嗯，
0: 开心了我唱，不开心了急眼了我也唱。
1: 直肠直肚，
0: 哎，那不得体现出来嘛哈。当然了，在这个整出的这个戏当中，这一大出戏里边呢，它主要就是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创始人，他艰辛创业呀、诚信经营啊这样的一些理念，再通过剧中那个包子，哎，传递了勤劳、智慧还有坚守这种品质，也可以归结在工匠精神的范围内。
1: 哎，确实，任何一个老字号的流传下来啊，都是非常之不易的。
0: 对，
1: 嗯，
0: 确实，就是你这么想，就是在历史的传承过程当中，就是老字号，它肯定它有经营特别红火的时候，
1: 对，
0: 也会有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
1: 都一样。
0: 还有就是有一段时局是动荡的，
1: 嗯，
0: 那么在那个时期，怎样的一种坚韧或者是执着那种挺才能挺过来的，
1: 这是
0: 对吧？
1: 那当然了，咱们说这个刚才呢提到的是狗不理
0: 包子，
1: 这是一个天津的老字号。
0: 哎，
1: 嗯，那咱换一个，
0: 换一个，听什么？
1: 这个老字号是我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配天津狗不理呢也能配一起，
0: 那咋配呀？
1: 那字儿配呀，字儿就不能配呢？
0: 我觉得吧，这个呀，首先呢，
1: 早起来
0: 配双
1: 包子，给我来十个狗不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
0: 十个狗不理，
1: 好吃吗？
0: 然后
1: 来一碗白粥，
0: 啊，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你有狗不理，有白粥，你是不是得有点稍稍带点咸淡的那个小菜儿？
0: 豆腐乳。
1: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锦州人
0: 说豆腐乳吧，太文绉绉。
1: 就说是呢，人叫腐乳。
0: 哎，腐乳。
1: 那腐乳能达到老字号的，那您得说谁？
0: 王致和。
1: 那只有他家。
0: 就是这几家，是不是能把那个广告费掏一下？
1: 其实老王家最早吧，你说他最出名的是啥呢？
0: 臭豆腐。嗯，
1: 哎，
0: 王致和臭豆腐，
1: 香飘万里，遗臭万年呐。
0: 哎，那么在戏曲的舞台上，北京的曲剧，
1: 嗯，
0: 就有一出戏，就叫《王致和》。
1: 哎，跟曲剧太大了。
0: 嗯，我们都知道，就是实际上北京曲剧，它基本上就是演老北京人的生活。
1: 嗯，
0: 它要么你说演老北京的老字号，
1: 嗯，
0: 要么呢就演那个老百姓家里边的，比如说老舍先生的那几大名著。
1: 对，
0: 是吧？哎，能够体现百姓生活的。那么这个王致和的这出曲剧也是以王致和他的腐乳的创业经历为一个背景，也展现了儒商王致和的诚信经营、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
1: 嗯
0: 嗯，
1: 我们说在这出戏里边啊，
0: 嗯，
1: 王致和最早是从一个普通的豆腐作坊主，然后呢开创了腐乳制作的这个技艺，
0: 嗯，
1: 历经磨难坚守品质，最终才成就了这个百年老字号。
0: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了解的多，吃的也多。
0: 哎
1: 啊，
0: 其实腐乳我就愿意这么说哈，就好听，然后就更有味道啊。把那个在早市买那个大馒头，你知道吗？
1: 哎，
0: 买来热气腾腾的大馒头，你把它从中间给它掰开，
1: 嘎开，
0: 拿出来一块，嘎开干啥？就直接搁手抠开，
1: 抠开吧，抹不匀。
0: 然后呢，拿那个一整块腐乳，啊，
1: 往上
0: 一抹，拿勺一抿。
1: 不是，我们都用那个刮刀。
0: 哎呦， 上黄酱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很高雅的。
0: 哎呀，我们那时候没有什么，就是拿勺摁扁了、
1: 嗯、
0: 然后粘馒头往里一夹，这样配白粥也好吃。
1: 我还会再加两根榨菜。
0: 猴，你咋不变成燕别乎呢？
1: 所以我会把腐乳减量，我不用一块
0: 啊、
1: 嗯，我就用一小薄层，
0: 嗯，
1: 然后加两条榨菜，加一点点老干妈，
0: 好吃香。
1: 老干妈有戏没？
0: 老干妈的戏我还真没找着啊，
1: 嗯、
0: 但
1: 是、嗯，
0: 北京曲剧大家都知道，它就是京味儿特别十足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来欣赏的是青年演员胡优来演唱的这段《王致和》，他也把这个王致和的那个人物的儒雅呀，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执着呀，哎，表达的不错。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胡优演唱的北京曲剧《王致和》。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刚才我们听了两段呢，都是中华老字号里边的吃的，好吃的。
2: 对，
1: 我们接下来呢还得听一个吃的，但是不好吃。
2: 是它不好吃。
1: 不好吃还能流传这么多年，还能是中华老字号，那是个啥呢？
2: 它是药。
1: 那既然说到是药，说到中华老字号，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那么一个，
2: 北京同仁堂。
1: 哎，对了，在京剧的舞台上呢，有一出戏叫《风雨同仁堂》。
2: 哎，
1: 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知道，首先一定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对，
1: 加前面加上了风雨，那也就是说，在百年传承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历了风吹雨打的。
2: 哎，真是同仁堂这一路走来特别的不容易。从最开始的就是一个小药铺，
1: 哎，
2: 对吧？
1: 对。
2: 然后一点一点发展壮大，然后呢，包括这个坐堂的大夫，手艺，也不能说手技艺高超。
1: 哎呀，再加上到最后是这个供奉朝廷，
2: 对，等等等等吧。而且人也确实有祖传秘方啊。
1: 哎，对了，也确实，咱们这么说哈，有一些朋友呢说不太了解同仁堂的故事，那大宅门咱们是从头看到尾的，而且呢排了这个前边的连续剧，后面还排了几十集的续集。
2: 哎，包括这个，其实咱以前呢也给大伙儿播过这个同仁堂的评书。
1: 对
2: 啊，里面
1: 呢
2: 都讲了很多啊，很多的细节的故事。
1: 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在这个炮制药材的时候，他们有一句祖训嘛，有这个祖训大家都知道是吧，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1: 哎，就是这句话。那么这也是怎么说呢，也不是单纯的只给同仁堂做了一个广告啊宣传呢哈，或者说作为推荐，实际上它透过的是整个中医中药的一个缩影。
2: 哎，真是。
1: 也其实也是展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担当。
2: 你看这两年很多的朋友对于咱们这个中药越来越信赖了，对不
1: 对？
2: 哎，这也是中医
1: 越来越有信心，
2: 对，好事。
1: 对，那么咱们说这么哎呀，这个中药是不是也是国粹呀？
2: 那得算呢。
1: 那京剧不也是国粹吗？俩加一起了，
2: 双粹。
1: 哎，这个京剧的唱念做打，表演是吧，都是很精湛的，也很大气的。
2: 对，
1: 那么在风雨同仁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哎，反而呢您可能想着说一定是老生啊大戏呀、或者说什么花脸呐、大戏呀，哎，这里边呢以赵宝秀为老旦为这样的一个主要角色。你看
2: 哦，那他饰演的那个角色是谁呢？
1: 你要把他想成二奶奶也行。
2: 嘿，那是主要角色。是主要角色。
1: 那么赵宝秀呢就是以这种很深厚的艺术功底和饱满的情感，演绎了同仁堂面对着这种战乱危机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历史变革的时候的那种坚守和包括牺牲啊。
2: 对，
1: 也彰显了老字号的那种叫
2: 是
1: 哎
2: 哎，就是我要

0: 拯救世人，
1: 嗯，
0: 这个是第一宗旨。
1: 对的，
0: 嗯
1: 嗯，来吧，我们接下来再听听这段唱腔啊，《风雨同仁堂》当中的特别经典的一个大反儿皇的唱腔。
0: 嗯，平牢窗望同仁，情朝涌荡。

0: 这一大段的唱腔非常的过瘾，很好听。
1: 对，
0: 当然他也讲述了这么多年哈，这样的一些风雨。那个呢，这是同仁堂最低谷的时候。
1: 对，
0: 既然用到反而黄的这个唱腔，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思念在其中，所以大家听起来也是，也真的是很有韵味的。
1: 面临很大的压力的，当时的状态。
0: 对，来，刚刚咱们听了《风雨同仁堂》，咱们再往南边走一点啊，中华老字号嘛，咱们也不能就是只在天津、北京这么转悠
1: 啊，那去一趟
0: 湖南，湖南，
1: 湖南，长沙，
0: 我们今天呢来说到的是天津的百年老字号火宫殿。
1: 确定它是天津的？
0: 不是，长沙的。我说了天津的是吗？
1: 长沙的，
0: 长沙的
1: 啊，火宫殿。去过湖南、去过长沙的朋友呢，对于火宫殿啊都不陌生。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它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美食聚集地。
0: 就是我总感觉，反正你要是想在火宫殿都吃全喽。
1: 那吃不全，
0: 你得吃几天。
1: 对，得吃几天，
0: 你得在那儿住几天，完天天就哪儿也别
1: 去，
0: 就天天只在火宫殿里吃。
1: 因为我那个我当时离得近啊，因为我读书是在湖南，所以离长沙比较近。当时呢在长沙第一次去的时候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连去三天火宫殿，
0: 也没吃全呗。
1: 没吃全。
0: 嗯，
1: 因为你没那么多人。
0: 我觉得确实春雷所说到的，就是你要是去这样的地方一定是
1: 很多人一起，
0: 三四个人、五六个人一组，然后呢你买一份几个人分，每个人分一口两口就行，尝尝嘛。
1: 他们是属于小吃类的啊，转圈都是档口，但是档口特别特别多，因为火宫殿很大。然后你如果是自己去，你说我先找一个位置，我把东西放那儿，然后呢我去买东西去，等你转完这一圈可能至少小一个点儿都过去了，你还没回座呢。
0: 所以说依照着我们以往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先逛逛完了我再选择吃啥。
1: 太累了，
0: 不行。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只能选择我从东门进就从东门开始吃。
1: 然后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啊，火宫殿一直有一个习惯，它有很多的服务员推手推车，就在你旁边来回走。
0: 花生、毛克、烤鱼片啊，
1: 没这些东西。就是它上边各档口的那个菜肴呢，都放在手推。

0: 节省了一点时间。
1: 你不用来回跑，
0: 哎，不用，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店大店的这个东口待着呢，是吧？我就不一定非得就是，哎呀，非得要跑到西口我才能吃得着。
1: 对，
0: 也有可能他就转过来了。
1: 南方呢，吃东西啊，相对来说它量相对就小一些。
0: 哎，
1: 湖南也是一样，他不会把菜呢给你装那么多。
0: 嗯，
1: 包括像糖油粑粑，他那碗里边啊，一共也就三四个。
0: 那不挺好的？
1: 但是一个就足够你吃了。那东西饱啊，
0: 吃不动的。
1: 它是糍粑过糖油，你吃多了腻，但是真香。
0: 配一碗臭豆腐，不是配一口臭豆腐就行了。
1: 臭豆腐呢是一盘啊，然后给你落下来，像小山一样。
0: 嗯，
1: 一座小山。
0: 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湖南花鼓戏，霍公店就是讲述了一位叫蒋三爹。他呢把臭豆腐引入到火宫殿的一个传奇历程。火宫殿是一个老字号，臭豆腐也是湖南的特色，也算是老字号。我们一起来听听。

0: 不及回答，好好想想。
1: 唐夫人，娘不用学了，谢谢男一的好意，此事往往不能，往往不能。
0: 哎，你哪里啊，好好想想。
2: 好，刚刚我们来听了湖南花鼓戏叫火宫殿。
3: 对，
2: 嗯，那么其实在戏剧当中我们听到的这些老字号哈，也不仅仅是传统的工艺和商业智慧的这种传承，更是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的一种体现。
3: 嗯，那今天最后一段呢，咱们听听咱锦州本地的老字号。
2: 哎，老陵川。
3: 嘿，
2: 道光念武。
3: 哎，
2: 嗯，
3: 咱们有一段京剧啊，叫《九魂》，
2: 我们一起来听听啊，由我们锦州市京剧团的杨占凯来演唱。
4: 那事儿我还没跟您说呢。

0: 去无主张。忽听得啊咣当大锣响，来了个大官，说话就像在当北老大娘。
1: 啊，是谁呀、啊？
0: 他是宫里的一位太监，叫陈包公。哦，
2: 天赐良机，我不能够轻轻放哦。
3: 对对，不能放啊！
0: 哎，大叔，哎，我还得学学，
3: 学学，
0: 来，
3: 学学。学
0: 摔倒在大殿上，摔破酒一坛，美酒哗哗

0: 酒香引来陈光红，我舀来一碗让他尝，他喝一口是眼发亮，将酒抬进大红墙，老师出来他对我讲。
1: 好，刚刚来听了这个酒魂啊，实际上在老字号的这个跟戏曲的这种结合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的老字号，让我们的文化桥梁有了更新鲜的活力。
2: 哎，这也是一个大家都喜于见到的一件事情。
1: 对，
2: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听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明天见。

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北京时间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直播间里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您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呀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您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是上了年纪一定要存肌肉。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呀，既不需要练成八块腹肌，也并不想练成大块头的健美选手哈。更何况很多人是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天天泡在健身房的。那所以问题就来了，有没有那种比较轻松简单的运动，既能省时省事省体力，又能防止我们的肌肉流失，甚至还能为我们增加一些肌肉呢？那今天我们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啊，就围绕着一些被严重低估的增肌运动展开。也许您每天练上个十分钟五分钟的，这肌肉啊就多了，心情呢也变好了。这种锻炼方法呀，统称我们今天给它起个名儿，就是被大家严重低估的懒人增肌法，这叫离心运动啊。这个增肌法说不用把自个儿啊折腾到气喘吁吁，每天只需要五六分钟，就能悄悄地让你的肌肉一点一点的变强，防止流失。所以不难猜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啊来学习学习，分享一下哪些这个离心运动呢？首先说离心运动这个名字，大家听着可能都觉着陌生啊。每天呢，但是您知道吗？您可能都在做。我们日常啊，肌肉收缩呢可以分为三种，就是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变短，就是向心收缩。比如我们哑铃弯举的时候啊，手臂把哑铃举起来的过程，当肌肉在对抗阻力时被拉长，这就是离心收缩。再比如哑铃弯举啊，慢慢放下哑铃的过程，当肌肉呢对抗阻力长度不变的时候，它就是等长收缩，像平板支撑。所以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离心运动是可以这么理解的。2025年，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特别懂懒人的研究。研究人员啊，让一群平时不怎么爱运动、久坐不动的人，每天只花上五分钟，做四个简单的离心动作啊。首先，椅子深蹲；第二个，椅子后仰；第三个，墙壁俯卧撑；第四个，提踵下落。每个动作做十次，一组完成，坚持四周之后，这些参与者的身体变化让人很是震惊。比如这一些参与者的人哈，他们的身体上啊，经过测试，俯卧撑耐力提升了66.1%，仰卧起坐耐力提升了51.1%，下肢基础力量提升了13%啊，这些数据都是非常好的转变。而且啊，这变好的不只是身体肌肉，
他们的心理健康评分也提高了很多。也就是说呢，练了差不多一个月，不仅身体更结实，心情也变得更好了，整个人更有劲儿了。更让人意外的是呢，这一群原本对运动提不起什么兴趣的人，四周之后竟然爱上了这种训练啊，依从性高达91%。就连这项科研研究结束了，还有83%的人依旧在坚持。所以呢，对于平时很少运动或者是懒得运动的朋友来说，这种离心运动更能让人心甘情愿地坚持下来。

那既然刚才聊到了这研究当中的几个离心动作哈，离心运动，那接下来咱们就不妨把它们都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动一下。动作一就是椅子深蹲。首先我们做好准备姿势啊，我们在听广播的时候不妨呢尝试着去坐一坐。你要站立在椅子的前方，或者说你想象一下哈，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尖略微的向外展，膝盖应与脚尖方向一致，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第二步下蹲，这就是离心阶段了，臀部呢缓慢的向后下方移动，同时控制好膝盖，尽量不要超过脚尖，轻触椅子表面，但是不坐下啊，重心呢保持在脚跟上，保持你的躯干直立，脊柱中立位。接下来就是起身了，脚跟蹬地，臀部发力，推动身体回到站立位，避免膝盖内扣或者是过度的前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呼吸要调整好，下蹲的时候吸气，起身的时候呼气，全程保持核心收紧。这个就是第一个分享给大家的离心动作啊，椅子深蹲。这个动作椅子后仰，我们可以坐在地板上，双膝弯曲约90度，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将一把稳固的椅子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物体放在身体正后方大约20厘米处，双手呢可以放在大腿上或者是胸前交叉。然后就是离心阶段了啊，就是向后仰，怎么个仰法呢？双脚踩实地面，收紧腹部，缓慢地将上半身向后倾斜，直到肩胛骨或者是上背部轻轻碰触到椅子。接下来抬起部分，腹部发力，在1秒钟内呢，将躯干迅速地拉回到起始的坐姿直立的位置。在做这个动作过程当中呢，要注意收紧你的核心啊，如果感到腰部不适，那建议就不要去做，或者说马上停止。第三个动作就是墙壁

俯卧撑啦，这个啊，相比较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就是我们要面对墙站立，双脚和髋同宽，双手呢撑墙略宽于肩，不耸肩，手掌去推墙啊，平推，手掌的高度呢最好是在胸部水平左右啊，收紧你的腹部核心，然后接下来弯曲你的手肘，让身体用3到5秒慢慢的靠近墙，手肘斜向后弯，完全啊要避免这个横向打开，要把它避免掉。最低点的时候要停顿一下啊，就是当你的胸口接近墙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碰到墙。身体从侧面看呢，最好是成一条直线，停留1秒钟。那我们还涉及到推回的动作，呼气时用手掌把墙推远，那你的身体整体呢会回到起始位，速度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但是要注意啊，推的这个力量不要过猛，不要过快，因为是不需要你的身体像弹回来一样的啊，这个就不标准了。第四个就是提踵下落，保持我们的脚踝正位，不内外翻。初学者也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者是稳固的椅子背啊，来保持你的平衡。前脚掌用力的踩地，用1秒左右的时间将脚后跟用力向上提起，就是我们说的提踵。下落阶段呢，从最高点开始，用3到5秒控制你的脚跟慢慢的下降。而你的脚踝呢要保持稳定啊，这个就是叫提踵下落这么一个过程。当然啊，您还可以再挑战难度高一点点的，可以找个台阶或者是后书板，但是得保证啊要稳固，或者是矮一点的小凳子，高度约5到10厘米就行了。前脚掌站在台阶的边缘，双脚分开和肩同宽，脚后跟它完全就悬空在边缘外了哈。其实这么一说，大家就能想出来这动作是什么样的。再完成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提踵这个动作，下放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你的小腿肌肉被充分拉长的感觉。那据专家介绍，按照上述我们说到的研究标准，这四个动作都要注意，保证5秒的离心下放阶段和1秒的向心抬起阶段。离心阶段呢是整个动作的重中之重，每天完成一组，每组重复10次就可以了。

常呀，做一做这样的离心运动，它的好处可不止一点点啊。据医生专家介绍，首先它的好处呢，就可以给我们的心血管减压。2017年，国际期刊《体育与运动中的医学与科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肥胖女性每周两次持续12周进行的下楼梯训练，离心运动啊，比上楼梯训练对心血管的保护效果更加明显。具体表现为呢，静息心率降低10%，那上楼组啊，只是有4%，这数据还是相差很大的。那收缩压会降低9%，而上楼梯组别的人呢，他研究之后啊，这个检测之后仅有3%。那么血脂谱也会得到改善，比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下降了13%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保护我们的大脑功能。2025年刊发在国际期刊《应用心理学营养与代谢》的一项研究，把28位65岁到75岁的老年人随机分成了两组，离心运动组和拉伸运动组。在为期8周的训练之后，发现离心运动比拉伸运动更能保护和改善老年人的大脑认知功能。第三个好处呢，就是它不怎么累，而且也更好坚持，更容易坚持。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项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啊，参与者都是平时久坐不动，不怎么爱运动的。但是这几项离心运动做下来之后，有91%的人全都能坚持下来，而且在后续研究结束后，还有83%的人继续坚持运动。这就是因为啊，在

在做离心运动的时候，疲劳感相对较小，它不容易让你觉得哎呀我要累趴下啦，啊，不会这样的。一组动作做下来啊，次数呢，不少不多，但是你从头做到尾，力量的掉线速度也要比向心啊慢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分享到的这个乍一听起来让人满脑袋问号的离心运动，其实呀，它只不过是我们每天可能都在做的一些动作，只是以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它能增肌，防止肌肉流失。日常生活当中，咱们也不妨啊，和刚才我们在话题当中一起分享的四个离心运动一起练一练，坚持几天，没准啊，您就可能会爱上这些离心运动了。好，咱们今天第一个活过一百岁的健康话题呢，就暂时聊到这儿啊。欢迎大家针对这个健康话题，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分享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稍后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赢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4: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5: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万一着火了，浓烟和杂物挡道了，跑都跑不出去。你看这消防通道标志上那不写着呢吗？禁止堵塞。
4: 哎呀，我光图方便了，没考虑那么多呀。那除了不对东西，还有啥要注意的呢？
5: 还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呀，咱别在楼梯间给电动车充电，电池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4: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啊。
5: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6: 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7: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每天14点，锁定 AM666FM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依旧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接下来啊，跟大家唠一唠这话题呢，和我们每天日常生活或者说卫生习惯啊息息相关，那就是关于洗头发的。洗完头发之后呢，常常会面临这样一个让很多人纠结的选择题，就是我该让这自然风干啊头发呢擦一擦，然后风吹干，还是用家里的电吹风迅速的把它吹干呢？那不由得问一下大家，您是怎么做的呢？其实这个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题，因为背后啊关系到我们头发的健康。首先说说电吹风吹干，确实它容易造型啊，让我们的发型变得更漂亮更美观，但是久而久之会损伤发质，甚至影响我们的头皮健康。首先呢，就是损伤发质了，这话呀是一点不假。吹风机的热风会让我们的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易断。那我们要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首先了解我们头发的微观结构。头发丝儿，用我们的肉眼看就是一根丝，是吧？如果放在显微镜下看呢，它的内部结构就有点复杂了。从中心到外围，分别是毛髓质、毛皮质和毛鳞片。毛鳞片呢，实际上它是一层表皮细胞，就像是一个一个的小盔甲一样，覆盖在头发的表面，形成一个保护的屏障。毛鳞片的作用可大着呢啊，它既能防止头发内部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保持我们头发的健康和强度，又可以减少头发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摩擦，减少头发损伤、断裂和分叉。毛鳞片的覆盖还让外界的灰尘和化学物质无法进入到头发内部，有效避免了这些不好的东西给头发所带来的伤害。要想啊咱们这头发看上去发质好，那首先呢就得保护好位于最外层的这一层毛鳞片，因为它相当于你头发的脸面。如果毛鳞片完好无损，闭合紧密，你的头发看上去就会很健康有光泽。如果毛鳞片破损不堪，或者是闭合不严，那你的头发看上去它就会是枯燥啊毛躁的。这个毛鳞片啊，它是有特点的，处在这个干燥的状态下是属于闭合状态，一个个紧贴连缀在一起，但是遇到水之后，毛鳞片呢就处于张开的状态了，像一张张小嘴巴张开着朝向天空。当我们洗完头发，头发还处于湿润的状态时，使用电吹风，当热风从毛鳞片表面吹过，就会把毛鳞片开口张开的角度吹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啊，头发内部的水分呢就会被热风更快的带走，导致头发失水，久而久之那就变得干燥了。另外呢，电吹风产生的高温和强风也会导致毛鳞片受损。毛鳞片受损之后，不仅不能有效地保护头发，而且受损的毛鳞片多了，头发表面就会变得很毛躁啊，很粗糙，导致头发之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造成发质的损伤。而且高温还会破坏头发角质蛋白当中的二硫键，使得角质蛋白变性，这也是经常使用电吹风之后你的头发会变得脆弱易断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呢，头发当中的色素也会在高温下遭到破坏。我们黄种人啊，大多呢拥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头发当中的黑色素遭到破坏后，头发就容易发黄。这就是我们会看到经常使用电吹风的人，他的头发有一点点发黄的原因所在了。相比之下，那这么一说，洗完头之后让头发自然风干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是不是？自然风干的方式能够避免高温和强风对头发发质造成的一系列损伤，有助于保持头发发质，让你的头发拥有自然的光泽和健康的美丽。

使用电吹风啊，除了对我们头发的发质造成损伤，还可能会对头皮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同样是需要从头皮的微观结构来理解背后原因的。我们的头皮表面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角质层，角质层下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角质层啊，是一层保护屏障啊，可以保持头皮的水分平衡，阻挡外界的有害物质，比如像灰尘、细菌等等进入，减少头皮的感染和炎症，也可以减少紫外线、化学物质和其他刺激因素对生长在头皮内部的头发毛囊的损伤，维持头发的生长和健康。但是当电吹风的热风吹到头发上时，高温就会加速头皮表面的水分蒸发，使得角质层变得干燥。这种干燥的状态可能导致头皮出现瘙痒、脱屑等现象。另外，长时间或者是过度的使用电吹风，有可能破坏头皮的角质层，使得头皮的屏障功能受损啊，还会影响到头皮下的毛细血管，导致血管扩张、头皮发红、充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头皮炎症，出现疼痛和灼烧感。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再比较，洗头之后选择让它自然风干，就能避免电吹风的高温热风对头皮造成的这些伤害。虽然电吹风产生的热风可以改变我们头发的状态啊、形状，让你变得更帅气呀、更漂亮啊，但是热风吹向头发的时候，头发当中的水分就会被加热蒸发，毛鳞片打开，头发变得柔软啊。但是我们当这个头发处于热风加热后的柔软状态，情况下啊，你特殊的造型是可以持久的，但是它不一定，就是你想要的那一种的一个效果，还会用一些发蜡呀、发油啊、定型的喷雾啊等等。那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哦，明白了，那我懂了，是不是使用电吹风吹头发就一无是处了？那我以后就选择自然风干，这就百利而无一害呢？也不能这么绝对的去说哈。等待头发的自然风干通常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尤其对于长头发的女生朋友啊，长发呢想要等待自然风干确实时间比较长，如果这时候你着急做其他的一些事儿，就带来不方便了。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在晚上睡觉前洗澡啊，湿漉漉的披着这湿头发入睡，对健康也是非常不友好的，不仅容易着凉，你湿发的毛鳞片是张开的，睡觉时随着脑袋的移动啊，这毛鳞片会因为摩擦受损，反而对发质也是更加不好。另外你看我们尤其大东北啊，这季节是限定的，冬天洗头发，这头发如果还没干，咱又着急外出，你是不可能顶着一头湿漉漉的头发走进天又冷风又大的户外，那不是纯受冻吗？骤冷的户外气温会导致你的头发和头皮的温度迅速下降，受到寒冷刺激引发着凉或偏头痛的问题啊。所以呢，你冬天也是不适合自然风干的。那到底该选哪种方式让我们的头发变干？其实还真的主要取决你的个人需求。如果时间充裕，不需要做造型，而且希望尽可能的保护头皮和发质，自然风干就肯定是适合你的。如果你时间紧张，需要迅速把头发变干，或者需要给头发做造型，那电吹风无疑是你的好帮手。偶尔的使用一下啊，并不会带来什么特别大的伤害。我们需要避免的是长期的频繁的使用电吹风去吹你的头发。如果确定需要使用电吹风，我们也有一些推荐的好的方法能够更保护一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头发和头皮。首先可以用毛巾把头发上的多余水分轻轻地吸干，注意不要大力的揉搓，等到头发已经半干的时候，你再使用电吹风完成最后的风干啊，或者造型，这个伤害呢就会降到比较低了啊。或者说先用电吹风吹一下，在头发摸起来还有一点点湿润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吹了，剩下的啊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好了。
另外啊，要注意尽量的使用凉风挡和最小的风力，保持和你的头发头皮呀、啊、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遵循着吹出来的风不烫皮肤。有的时候我这个比较粗心大意啊，调到高档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一吹头皮的时候马上就觉得哇，居然有发烫的感觉，那这个肯定是不好的。也不要长时间的对着你的头发或头皮同一个部位去吹，也会很难受的，这都不用多说啊，大家可能是有感受有经验的。吹头发呀，它也有技巧，最好是先吹干。

发根再吹发尾。很多人都喜欢先吹湿漉漉的发尾啊，觉得这样做哈能防止滴水，但实际上呢，发根的水它还是会顺着头发丝儿往下滴落，最后还是要再吹一吹发尾，对发尾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呢，建议大家先吹干发根，顺带着把头皮吹一吹，最后再吹发尾。所以总的来说，无论是自然风干还是使用电吹风，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点。关键在于您呢，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方式，在保护发质的同时，也能兼顾到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希望我们啊，这第二个话题能够帮助大家呢，做出更好的选择，让您的头发保持健康和美丽。

耳边响起的歌曲呢叫做长发飘飘，来适合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哈。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呢今天几个话题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4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

0: 下就醒呗。
1: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0: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好的，在我们今天啊，活过一百岁节目接近尾声之前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有哪些朋友对今天两个健康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同来交流一下。小鱼朋友说呀，我呢发根吹干啊，一般呢都是为了避免着凉，发尾自然就晾干了，这是我的护头打法。我也是啊，经常是先把发根吹干，但特别着急的情况下呢，发尾也会吹一吹的。玉岭朋友说，已经离不开吹风机，每次洗头都会用，那您可能就是习惯了，依赖上了，那就尽量的啊，不要把它离头皮吹得太近，然后呢用低档啊，凉一点的风，不要用太热的风。秦韵朋友说，如果不是着急出门，我一般就会选择自然风干的。这也是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的方式吧。你看外面的云啊，这位朋友他说，主持人分享的几个离心运动我记住了两个，打算一会儿就试一下啊。其实并不难，确实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椅子深蹲，还有靠墙俯卧撑，是吧，这都比较简单的。将来后，这位朋友是新朋友，他说我都是自然风干或者是电扇风吹干。电扇风那也算是半自然风的一个状态了，最起码它不像电吹风那么热，是不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护发的心得，总之呢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秀发哈，不要太折腾它。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以及参与话题互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洪佳，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内容。

0: 林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世间烟火终会散尽，心底的想念永不褪色。我们缅怀逝去的亲人，不是固守旧俗，而是铭记他们的爱与嘱托，摒弃明火祭祀，用鲜花追忆回望，寄托哀思，把思念安放于心，带着期许好好生活，便是最好的告慰。

0: 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0: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

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呀，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极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版。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

0: 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1: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2: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斜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
4: 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3: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4: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3: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4: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3: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着拿着，
3: 上菜。
4: 好嘞，上菜，
3: 上菜。

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您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

板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你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酸甜苦辣咸，
4: 口味各不同，
9: 荤素要搭配，
4: 冷热要分明，
9: 菜名报得准，
4: 介绍说得清，
9: 微笑要自然，
4: 待客要真诚，
9: 麦克风一开，
4: 翠花来上菜。
9: 今天分享啥？
4: 一起
9: 听一听。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儿。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啊，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

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0000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啊，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您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低伏地面，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幼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新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

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高达9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芯儿呢，芯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他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它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地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你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这种兼具营养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蔬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倡导文明祭祀，守护绿水青山，拒绝焚烧纸钱，远离火灾隐患，鲜花祭哀思，文明树新风，心存感恩，铭记过往，以文明方式遥寄一份思念。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刘奎一赶紧整装迎接，把国舅马兰爷仨接进大厅。马兰宣读旨意已毕，拉着刘奎一的手，这才跟他讲，说我这次来奉马娘娘的密旨和大帅韩金虎的密令，你呀，现在时来运转呐，该着出头当大官了。刘奎一不明白，说国舅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告诉你，燕王朱棣要在你这儿路过，实不相瞒，是马娘娘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要不整死他，马娘娘觉都睡不安稳，韩大帅吃饭都不香，围着你在这块劫杀四殿下，如果你要能把他杀了，哈哈哈哈，何愁不飞黄腾达呀，最小你能弄个王爷。刘奎一吸了一口冷气，不但不高兴，汗珠子冒出来了，他就因为这件事儿才退出的官场，没想到找到门上来了，让自己劫杀燕王，那还了得，跟燕王一无冤二无仇，他又知道那是皇上的四儿子，我敢杀吗？这不强人所难吗？刘奎一当场表示拒绝，他说得很婉转，他说我呀不是不想干这个事儿，心有力不足，我要能耐没能耐，要人手没人手，我怎么能干得了呢？恐怕误了娘娘的大事，国舅您呐还是另请高人。马兰比猴都尖，能猜不透刘奎一的用意吗？当时把猴眼一瞪，啪，把桌子一拍，刘奎一，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干什么？想躲呀？哎，既然叫你动手，我们心里就有底儿，怎么不找旁人呢？因为你是韩大帅的中军副将，你为人挺可靠，这才想到你头上，拿着桂冠往你头上戴，你还直不了脑袋，干什么？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既然我把机密大事都跟你说了，就不能从你嘴里走漏了消息，要不干我就地正法。来人，把他一家子都给我绑了。刘奎一一听啊，吓得扑通就跪下了。国舅息怒，国舅息怒，容我三思。哎，要这么说话还有门，你到底乐意不乐意？国舅，我乐意，不过刚才我说的也是真的，我人手不足，我怎么动手呢？哎，你要这么说咱们好商量，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才坐下。国舅马兰告诉他，我知道你人手不足，早都替你安排好了，我带来5000军队埋伏到刘老庄周围，你呢挑选精壮的100人做内应，你别公开动武啊，你把他稳住，好吃好喝好招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后把他给抓住，这你还办不到吗？抓住之后你放起三把大火，本国就领二组来支援你，你我里应外合，一举告成。你说这有什么难的？哎，完了你还弄个王子当一当，这买卖有多合适？好吧，那么什么时候动手呢？很难说，燕王多等到了多等动手，咱们随时随地打招呼，三更天一定不要变啊！你记住了？哎，我记住了，记住了。就这么的把这事儿定下了。国舅马兰统兵5000埋伏到刘老庄周围，派出探马蓝旗 轮番打探燕王行程的情况，要不他们怎么掌握的这么清楚呢？刘奎一啊，送走果舅马兰，把老头急的饭都吃不下去了。老两口一商议，这事儿死逼梁山非干不可，明知缺德也得缺，不然的话，马兰把嘴一歪歪，咱们老刘家连祖坟都保不住啊。可是他们事情做了决定，遭到姑娘刘金平的一列反对。刘金平可是个好人呐、啊，当时苦劝爹，说您这么干事儿，太危险太缺德了，纵然刀压脖子咱也不能答应啊。马兰他们想干什么？这叫借刀杀人，借您的手杀四皇子啊，这本身就犯了不赦之罪啊。再者一说，谁奸谁亲咱们心里头都有数啊。四殿下跟咱们无冤无仇，那又是个好人，咱们怎么忍得下手呢？慢说给个王子，他就给皇上，咱也不干。爹，您赶紧去告诉马兰，这个事儿另请旁人，咱们不能答应。老头急得直跺脚，丫头，你懂那什么呢？我何尝不明白是非呀？当时你不在场，你是没看见那马兰那个凶劲儿啊！我再要说一个不字，把咱们一家子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连你在内谁也活不了啊！他们说得出来，干得出来，爹，我这是逼的没办法了。爹，逼你就丧良心吗？这个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干。好嘛，爷儿俩越说越激烈，最后闹翻脸了，把老头气得给姑娘来了个嘴巴，用手一指，你是外姓人，早早晚晚嫁夫找主，我们家的事儿你管不着，给我滚滚。姑娘哭着走了，但是刘金平一想，滚呐，这事儿我非给你破坏了不可，早晚有一天你们要陷害燕王，我非告密不可。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果然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燕王千岁一进他们家，刘金平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他看见他爹虚情假意，暗地之中派新夫人去通知国舅马兰，三更天就要动手啊。这姑娘急得如坐针毯，最后一合计，我呀干脆找燕王去，让他快跑。我这样做不是出手我爹，不是我不念父女之情，而是能保住我们老刘家的后代根苗啊。就这样，他冒着雨来见燕王千岁。由于事情紧急不便多说，所以只说了那么几句话。这是说书人从中做一详细交代，现在四殿下还摸不着真情呢。他发现这姑娘挺有劲儿，连拖带拽把她拽到院里了。还走了没几步，就见前头红灯一闪，有脚步的声音，把刘金平吓得闪目观瞧，闹了半天正是他爹，挎着口宝剑，带着四个家人正好奔这院来。刘金平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可是刘奎一抬头一看，哎，这不姑娘怎么拉着燕王？他就预感到不好，但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女儿能出卖自己啊。当时他张着大嘴瞪着眼睛，用手一指，丫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万语千言我只说一句啊，你还不过来认罪放千岁逃命。这一句话给挑开盖了。刘奎一暗中咬牙，心说这哪是儿女，这不是冤家吗？你就这一句话可要了我的老命了。 事到现在他也恼羞成怒了，在腰中一伸手，嘎噔苍亮亮拽出三尺的宝剑，飞身往上一纵，笨姑娘就来了：丫头，你胡说八道，我宰了你。到了现在，刘金平也顾不得许多了，一松手把燕王推到旁边，甩斗篷摁崩簧，把弯刀拽出来了，爷儿俩就在院里头乒乓乒乓乒乓站在一处，把个燕王千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你说这事怎么办？劝谁呀？干抖了手没主意。单说刘奎一心里的暗想，我先把这个丫头宰了，然后再杀燕王，现在不动手不行了，这叫骑虎难下。因此他动手之时就下了绝情，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紧似一剑，恨不能给女儿来个大透堂。可这刘金平也不含糊，能耐跟爹学的，他苦爱武艺，在刀上下过功夫，36路天罡刀上下翻飞，爷儿俩打了30多个回合还没分输赢。正在这么个时候，从那后院晃晃悠悠来了个人，这人一边走还一边伸懒腰，我说怎么回事啊，放着觉不睡，您跑院里折腾什么呢？我睡得正香呢，让你们给吵吵醒了。四殿下一听，什么味儿这是？可借着灯光一看，闹了半天来了个要饭的破老道。哎，这个人破的简直没法破了，头上戴着开花的道帽，这帽子连顶都没了，把这秃脑壳都露出来了。这人岁数可不小了，要说一根头发没有悬点，有也就剩下那么20来根，这玩意儿还不如没有呢。再看那胡须全都擀了粘了，也分不出是什么颜色，满脸的滋泥，10个手指头跟炭条差不多少，身上穿着开花的破道袍，腰里系着丝绦，一个疙瘩摞着一个疙瘩，脚上蹬着一双草鞋。再看他斜背着个兜子，这兜子也是补丁，摞着补丁，手里边拿着拂尘，这拂尘也就20来根毛，还紧甩的呢。书中代言燕王可不认得他是谁，这个人乃是惊天动地的好汉，一会儿咱们再做交代。那这破老道在哪儿来的呢？闹了半天，在天黑以前，这老道就到了刘老庄了，到这叩打门环，说天下雨，要在这借个宿。门上人说什么也不答应，用手一拨了他，去，上哪儿借宿？晚上你得把行李给偷走了呢。一拨了他，他咕咚躺下，当时没气儿了，可把门上人吓坏了。一想人命关天呐，不管穷富，这要出了事儿，自己担得了吗？这才报告刘奎一。刘奎一出来一看啊，背过气去了，还没死，派人用口水把他灌过来。后来一问呢，他是个要饭的，就打算借借许，别的事儿没有。刘奎一想啊，少惹事儿，咱们家房子多得很，找个房沙子也能叫他委屈一宿。本来这天下着雨呢，这种人是穷无赖，干脆别惹他。就这样就答应了，让这破老道住在后院，正好有2间仓库，一间该修理了，还没有门，在里边给他支了个破床，就让他住到这儿了。有吃不了的残茶剩饭给了他一口，哪知道就是这个老道才解救了燕王的性命啊。 外边这一伸手，老道早就听见了，故意的伸懒腰打瞌睡，其实他暗中保护燕王已经多时了。单说这破老道晃晃悠悠来到天井当院，把手中没毛那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姑娘，你往旁边闪闪，把这老头交给我。姑娘打电步蹭往外一纵，何单刀定睛瞧看，刘奎一瞅呢，这不是借宿那破老道吗？我老花子，你少管闲事。什么？少管闲事？你怎么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说刘奎一呀，念起你对我不错，留我住了半宿，我饶你不死，扔宝剑赶紧认罪，不然的话你来看，我要你这条狗命。刘奎一能听得进去吗？晃手中宝剑往上一纵，闪！出家人，你少管闲事，休走招剑。唰！一剑奔老道当胸便刺，老道说了声来得好，唰一转身，宝剑走空了。这破老道正好转到他身后，把左手抬起来，那手指的跟黑炭条一样，正捅在刘奎一那嘎鸡窝里头，喊了声别动，砰，就这一下多好，刘奎一点也动不了了，就觉着半身发麻，好似半身不遂。明眼人看得清楚，这是点穴。武功要不高，哪会这个呀？等他也动不了了，破老道一转身，对燕王说话：“王家千岁，这回您可没事了，往后为人处事要小心在意。”说着话，就见他脚尖一点地蹭上了房了，冲着前院高声喊喝：“哎，都起来吧，别睡觉了，后院出事喽，都起来吧。”这破老道嗓子还挺好，跟金钟一样嗡嗡的带回音，他这一喊把长恒给惊动了。您说这长恒有多误事？这人哪儿都好，就有个毛病，爱贪杯，见酒如命。咱前文书说了，刘奎一对大伙殷勤招待，好酒好菜。长恒呢，打离开南京也没吃过这么一顿好饭，因此这酒喝多了，到了前院沉沉大睡，后院发生的事儿他根本就不清楚，不但他手下的卫队也睡过去了，让这破老道一喊，长恒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摘耳朵一听，什么后院出事了？哎呦，想起燕王来，提铁鞭往后就跑，这卫队也跟着起来了，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等来到后院一看，燕王在台阶上站着，旁边还有个小巧玲珑的女人。院里正中央站着个人，直着脖子，伸着眼，手中拿着把宝剑，连动也不动，把长恒给闹愣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赶紧来到燕王面前，殿下，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呀，常将军呐，是这么回事。四殿下对他一讲，长恒把眼睛瞪起来，来到刘奎一面前，用鞭一指：“老家伙，好话说尽， 坏事做绝呀！你敢对我们王家千岁不利，就犯下了不赦之罪，我打死你！你说这个人，你倒把事儿弄清楚。他没管这套，轮边要打，幸亏燕王手疾眼快，过来把他拦住了。常将军，等一等，问清楚再说。常恒这才过去，照着刘奎一那屁股上哐来了一脚，把刘奎一踹了个趴虎，拿绳子把他捆上了。他手下带那几个人也全都给抓住了。到了现在，刘奎一是追悔不及，低头不语啊，就等着死了。燕王可不是那样，不管怎么说，得看在他女儿的份上，这刘金平还不错呀。燕王过去亲自把刘奎一给扶起来，解开绑绳啊，百般安慰，说什么咱们无冤无仇，你是被迫无奈，本王同情你，你不要害怕。人心都是肉长的，燕王千岁这么一说，刘奎一深感内疚啊，磕头带响，王家千岁，草民罪该万死，既然您能饶我，干脆我把什么都告诉您就得了。他就把马兰怎么逼自己行凶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另外刘奎一还说，我夜已派人跟他联系，三更天里应外合，国家的军队就开到了，马兰对您非下毒手不可，现在三更天快到了，您赶紧快走。常恒一听十万火急啊，让手下的亲兵赶紧通知孟通、焦亮集合人马离开刘老庄。燕王就问刘奎一说，那么我走了你怎么办？哎，王家千岁，我是个罪人呐，我怎么死都应该。如果王家千岁不嫌弃的话，我打算变卖财产保着您一同扫北，您能要我吗？欢迎欢迎，你愿意跟着我，我是非常高兴。你放心，不管多大的损失，只要小王有三寸气在，能到北地燕京，将来我是如数包赔。哎呦，你看您说的，只要有我的命在，我就感恩不尽了。刘奎一说完了，赶紧命人召集庄客，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常恒通知孟通、焦亮冒雨集合，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2: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3: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4: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5: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2: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 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刘奎一派女儿叫他母亲赶紧收拾东西，带着金银细软、什么地契、房照，离开刘老庄。哎呦，整个庄子就乱了套了。长恒通知孟通较量，冒雨集合。刘老庄的人呢，大部分愿意跟着走。这军队之内夹杂上百姓了，不到三更天，人们就离开刘老庄。所幸的时间还来得及，马兰这阵还没发兵来。这一边走着，燕王就问刘奎一说，你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刘奎一说，王家千岁，我就有一件心事，其实我们老夫妻就死了，我一点都不可惜呀。这一辈子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无非也就是那么回事，唯独我女儿的事情让我放心不下呀。王家千岁，您能不能给想个办法，看看有那合适的，您给介绍一个，只要他嫁夫找主，我们是什么说的都没有。哎，燕王忽然机灵一动，看了看身边的长恒，最后跟长恒一商量，本王打算把姑娘刘金平许配给你为妻，你看怎么样？要不男女授受不亲，在军队之中带着个绕小的女子也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你的夫人，这事就好办了。而且这姑娘才貌双全，见义勇为，也可以做你的夫人。长恒脸一红，王家千岁，我岁数还不大，应当想这事儿？不，这不是你想的，这是本王我的意思。长恒不好驳这面子，口头上就把这门亲事给答应下来了。哎呦，把刘奎一乐的，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的女儿能许配给长家之后，我们满门都生辉呀、啊！这老夫妻也乐了。哎，咱这么说得了。离开刘老庄，继续往北进发。那么说，那个破老道跑哪儿去了？他趁着院里的一乱，不辞而别。燕王也没工夫找他，也不知他是谁。到了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燕王领着军队，再往前走，比较平安。川州过府，没遇上什么事儿。这一天就来到山东管辖地界黄河边上，燕王立马一看，黄河的波涛翻滚，今年的雨水还特别大，这浪这个狂啊，没有船是插翅难飞。所奇怪的是，连一只船都没有。慢说官船，就打鱼的船也不见。他命军兵一打听，说济南王朱文志有旨，所有的船只都进行封锁，没有朱王爷的话，船只禁止动用。你们要使船也行，必须得让朱王爷亲自签发旨意。哦，四殿下一听朱文志在这当济南王呢，对，是这么回事。要论资排辈，那还是我叔叔呢，应当派人跟他联系。他跟长恒、孟通较量，刘奎一众人一商议，就在济南城外安营扎寨。要四殿下的意思呢，打算亲自拜会济南王朱文志，被长恒给拦住了。王爷用不着，您跟他虽然同属王子，您是皇子，比他还高着一层，像这种事儿还用您亲自出头露面吗？路上也累了，您就在军营之中休息，我走一趟替您前去跟他交涉。四殿下一听也有理，这才在军营没动。长恒带着孟通较量八个亲兵，拿着四太子一封信，是赶奔济南城。咱们书说简短， 几十里的路催马就到，到了城里先找到王府，到了王府有个门吏把长恒给拦住了，你们什么事儿啊？找谁啊？我要求见王家朱文志。哦，贵姓？我姓常，叫长恒，奉四殿下燕王千岁所差，非见你们王爷不可。哦，是是是，我们听说了。不过常将军，您来的不凑巧，我们王爷不在府里头。哦，他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很难说，因为这地方上的事儿啊很复杂。最近我们济南府啊缺少个副元帅，王爷十分发愁，现在人选呢也挑了那么几个，都没做最后的决定，所以王爷呢就指定在千佛山摆下一座擂台选拔副元帅，现在也进行了20多天了，听说还得有几天，您要有事儿就到千佛山去找，反正最近他不能回来。哦，小太岁一听，你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我们心急火燎还要过黄河，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既然他在千佛山，干脆我就找他去得了，把这事儿交代清楚，让他传到令，拨几只战船，我们不就能过河了？他跟孟通、焦亮一商议，这俩人也支持，说这事儿没办出头绪来，不好回去交旨，干脆赶奔千佛山吧。他们这十几个人一拨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奔千佛山来了。离着不太远呢，正当午时，赶到千佛山下。长恒真没想到，抬头这么一看，嚯，人山人海，拥挤不动啊！支着伞的，搭着棚的，做买卖的，看热闹的，这人简直是拥挤不动。他们这马没法骑了，从马上跳下来，穿人群往里挤，挤来挤去，挤到擂台不远了。就在千佛山前面空地上高搭一座擂台，这个擂台比普通的要高也要宽大，用芦席搭着盖，上面高挂红灯跟彩球，全用5寸多厚的木板铺着台板，上面还有半尺多高的五色栏杆，擂台的后面还挂着一道幕，出将入相，南绣平金，是金紫金鳞。在前边摆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再往两旁一看，就是兵刃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什么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拧劲儿的，石盾的石锁，沙袋子硬弓，凡是练武的东西应有尽有。长恒往台上一看，在这台上就站着几个管事的，这几个人穿青挂皂，挽着白袖头，手里都拿着蟒鞭，一个犄角一个，看那意思维持秩序，怕有人登台。看情况，这个擂是打完了还是没开始呢？没人比武。他敲着脚拔着脖再一看，在擂台的旁边还有座看台，看台上坐着不少人，他不知道哪个是济南王朱文志，还真挤不过去。跟孟通、焦亮一商议，这俩人说这么办吧，咱们一路来了人困马乏，哎，常将军你看见没，那边有个茶楼，干脆咱喝点水歇歇腿儿，把这马也咽一咽喂一喂，歇够了咱们再办公事，好在日子长呢也不在这一会儿。长恒也觉着口干舌燥，你想好吧， 就这么他们赶奔茶楼来了。这茶楼啊，地点太好了，在上面一坐，看什么都一目了然。平常没这么多喝茶，现在是高朋满座呀，特别是这二楼，简直没闲座。长恒他们从马上跳下来，让新兵们把马鞍子卸下来，草料口袋摘下来，在这印溜。他带着孟通较量上了楼了，放眼睛看看，人太多呀，不由得锁紧双眉。那掌柜的一看，这三位穿仗打扮不俗，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佩刀悬剑，这不是一般地儿啊。这掌柜的眼睛可挺好使，赶紧笑着过来了，三位喝茶吗？喝是喝呀，怎么没闲座？好办，您别看没闲座，现支张桌也来得及。伙计，给支张桌子。说这话呢，另外给摆了张桌。哎，这地点还真挺好，正好在周围的正中央。这三个人往这一坐，正好看着擂台。长恒点了三壶上等的香片，人家给摆了几样点心，掌柜的呲牙带笑，殷勤在这招待。长恒就问掌柜的贵姓。哎呀，免贵姓赵。赵掌柜的，我这擂台这怎么回事儿？听您的口音，您是外地人吧？我是南省来的，怪不得您不清楚呢。您没见着布告啊？没有啊。哎，这这么回事儿，他我们济南府缺少一个副元帅，所以济南王朱文志他就做了决定了，要选拔这么个人。报名的人不下好几百，选来选去像过筛子似的，选出来八位。这八个人呢，上下都差不多，你说究竟选谁合适呢？后来这王爷就出这么个主意，决定啊立这么个擂台，让这八位呢都在这亮一亮，让天下的人比一比，那么谁要拔了尖盖了帽，谁就是副元帅。哎呀，一个来月了，可热闹了，九州十府138县都轰动了，您没看成千上万的人吗？都上这儿看热闹来了。
2: 哦，那么还得比几天呢？
1: 原来听说还有五天，也不怎么今儿个听说了，今儿是最后一天了，比完了也就有了结果了。
2: 哦，怎么台上没人呢？
1: 他是这么回事，没说嘛，这是最后的一天了，所以呢，就时间推迟了一点，擂官还没来。现在选来选去还剩下一位啊，这位姓孙，外人送号神拳太保，可能他能选中啊。你没看那看台上吗？王爷都亲自来坐镇来了，这是关键时刻，所以这人呢也比往天来的都多。您呢算赶上好时候了，一会儿您水喝的不得灵，坐到这儿您就看热闹了。这姓孙的神拳太保确实是有两下子。
2: 哦，
1: 长恒这人苦爱武艺，百年不遇，碰上这么个事儿，他还想看看热闹。一想啊，不如就多歇一会儿，等水也喝透了，热闹也看完了，再找朱文志办理公事，也让燕王呢在军营里多歇一会儿，就这么地吧。孟通较量更是高兴。他们一边吃着一边看着，刚一过晌，就听见云牌响亮。这云牌是铁制的器皿，在那擂台的台口挂着，用的时候一敲，这是个信号，啪啦啦啦啦啷啷啷，啪啦啷啷啷啷啷，砰的啷啷啷啷啷啷，全场都肃静了。就见那四个人
2: 在犄角收回脚步，一字排开，从擂台下头噌窜上一个人来。长恒一看，这位跟自己长得差不多少，五短身材，车轴汉，项短波粗，圆肩膀子，这人走道还有点晃荡，可能练武的关系吧，撇着辣嘴，拔着脖子，瞪着眼睛，先在台上转了三圈，左看看右看看，唰甩掉外面青缎英雄靠场，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筋，紧大带提靴子，活动活动筋骨，往后一招手，闲杂人都退出老远的去。就见这个人晃晃悠悠来到台口，先往四外瞅了一眼，跟着一抱拳，呆。我说天下的各位英雄听真，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子弟老师，戳杆子撂场子的各位师傅们，咱也不管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今儿个您光临来了，我就表示欢迎。有认识我的，也有不认识我的，现在我来个自我介绍。在下我就是济南府的人呐，住到孙家庄，我爹名叫孙岩，外人送号叫神权太岁，我是他儿子，叫神权太保孙拐。最近王爷要选拔副元帅，应征报名的好几百号啊，后来选来选去，就剩下我自己了。大概有人清楚，在这几天当中，无人是我的对手。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了，哎，奉劝众位，你们也就不必登台了。为什么要这么一说呢？刮风下雨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清楚，你登台也是白给。擂台。

0: 哪一种啊，它对患者更有利一些呢？
1: 那对于轻中度的患者，那肯定还是在选择上一定是生物制剂啊。为啥？因为生物制剂呢，它剂量精准，活性高，安全性高啊，对吧？作用效果而且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久啊，这是优势啊。目前咱们国内呢，一个是这个脑蛋白水解物，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胃舒康中草制剂。价格优势方面呢，脑蛋白水解物这个很适合，也就是说2到3期的患者病症症状不是很严重阶段的，用这脑蛋白水解物比较适合，因为啥？它更加便宜啊，适合普通大众啊。那么胃舒康虫草制剂，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要贵呀，它肯定要贵呀。那它适合啥呢？它适合这个4期，就发展到4期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患者，哎，比较适合胃舒康虫草制剂。为啥？因为用它才能阻断，避免它发展到5期，发展到终末期呀。所以这个方面，胃舒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具有优势的。那连续服用几个周期，可以什么实现什么呢？比方说4期的患者，他可以逐渐逆转回落到3期，哎，然后部分的患者他能回落到2期的状态呀，也就是症状活动基本上就不明显了。哎，所以说呢，这是目前来讲啊，就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啊，能给这个帕金森患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好处了。
0: 能做到这一些就太不容易了
1: 对对对，
0: 啊，就是能让帕金森患者最大程度的减轻痛苦，避免快速的发展，
1: 对，
0: 也能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任何的生命威胁。那目前来说，也是生物医学可以实现的，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
1: 对。
0: 那我们也相信哈，随着未来生物医学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类疾病一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突破哈。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涂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场外听众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
1: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雪儿。
0: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想请你给指导指导。
1: 你说说看。
3: 哎呀，我是前年夏天吧，这心脏就开始不太好了。哎，最开始吧，只是偶尔上来一阵儿吧，心慌，就是坐着不动吧，歇一会儿就能好了。所以说当时吧，我就没太当回事儿。但后来吧，就逐渐的，那个明显的有时候犯病，哎，心慌症状就持续了4、5天呢，就经常犯，持续时间长，完也不缓解，有的时候我就坐沙发上看电视，就感觉这心脏就突然猛的就咯噔一下似的，完了紧接着就感觉一阵眩晕呐，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是那个悬空下坠那种感觉。
1: 忽悠一下子，
3: 对，忽悠一下子，哎，然后我身体就发软，就是喘气儿吧，就觉得气儿不够用似的，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吧，做了检查，我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吧，让我背那个盒子，就是那个24小时的动
1: 号的24小时
3: 心电图
1: 啊，监测心率，
3: 对，然后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心肌酶检查，最后吧，医生给我确诊说什么是室性早搏，2连率、3连率，属于频发的心律失常，
1: 对，
3: 告诉我说需要长期的服药控制，完给我开的美托洛尔片、稳心颗粒，还有参松养心胶囊，然后我就每天嘛按时按量的服用。但是吧，说实话吧，这种药吧吃了吧，只是稍微有所缓解。但是心脏突发的那种咯噔咯噔的那种感觉，那种下坠的感觉，还是没什么缓解。尤其发作的时候吧，就依旧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完了心情也焦虑，甚至有时候吧晚上吧睡觉都会，就是突然感觉心脏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惊醒了。
1: 就犯病就忽悠一下就醒了。
3: 对，忽悠一下就吓醒了，吓一身冷汗似的。 完了后来。

0: 那我就开始整宿的失眠呢，而且我就发现这种不适感就不是一下两下就过去了，而后来就感觉一阵儿一阵儿的，就一阵儿接着一阵儿的，有时候吧，我就1分钟能发作5、6次，哎，严重的时候吧，就头昏眼花的，手脚发麻，完后脑勺也发沉，然后我还那个冒虚汗似的，哎呀，就是真的特别难受。
1: 这情况它很典型的慢性的频发
0: 啊
1: 性室性心律失常，二来律、三来律
0: 啊
1: 反复出现，就是这个心肌自律性紊乱、心肌细胞受损呐、导致这种结果。
0: 啊
1: 啊，你吃这个美托洛尔啊、贝塔受体阻滞剂，这属于，它主要是减慢心率，减少早搏这个频次。稳心颗粒参松养心呢是中成药，它主要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辅助改善心慌心悸。这三种药从临床来说，针对于心律失常是基础常规用药，也适合，适合啥呢？一些轻症的，暂时性心律紊乱的患者。但你的问题在于病程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应该是2年多了，是吧？这个属于慢性顽固性心律失常了，已经出现这种持续性心肌细胞功能出现异常，也就是常规药物只能单纯性的抑制心率，缓解表面症状。没有办法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啊，不能从根源上调节整个心脏自律性和心肌细胞传导功能，所以说呢，这些药肯定你感觉效果很微弱了。
0: 那楚老师，你说那我可怎么办呢？我这很早之前吧，就打算用咱这虫草养元液的，听那喜儿介绍说这虫草养元液吧，生物制剂，是伟宁工程师带领团队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的，那取冬虫夏草提取的，你说虫草本身吧就是好东西，伟宁博士吧通过高科技提取之后吧，把里面的成分都给提纯出来了。而且活性还特别高，这个作用好处也特别多，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可我始终到现在也没用上啊。这不近几天听着楚老师您一直在讲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特殊优势和好处，我就又想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了。喜儿说她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呢，但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我现在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可以用啊？我这着急，我就害怕我这情况，我再突然严重了，你说再出点啥事儿，我，哎呀。
1: 这个曹工他们提纯这个卫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它肯定是少，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很多原因导致的。你要用不上，用你话也不能等。
0: 就
1: 目
0: 是啊。
1: 前临床上针对这种顽固性室性心律失常、频发二来律、三来律的，也有一些别的其他的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啊，就和你口服这种常规药物，它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常规的药物是属于叫被动强制抑制缓解症状，生物制剂是靶向精准性作用于心肌离子通道，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从细胞这种基因物质入手调节心肌细胞电传导平衡的，也就是说从根源上来改善心律紊乱失常的问题。啊，你比方说这个心肌细胞修复类靶向生物制剂，有叫心肌肽注射液。但是这个呢，需要每天都得注射一次，它是属于静脉滴注，注射一次费用在几百块钱左右，但是整体的疗程、注射的时长和次数，得根据你的情况，需要医生来根据情况来进行研判，另外一个就使用这种生物制剂呢，也不是说立刻能马上把现有的药物都停掉的，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和循序渐进的替换。也就是前期常规药物可以适当的减量，搭配生物制剂联合调理，等到心率逐渐稳定了，早搏大幅减少以后，再逐步停到这些常规的这些基础的药，这样就可以避免反弹。但生物制剂整个这个作用持续的时间，还是安全性活性效果方面，比你现在用这个肯定是各方面要优势好很多很多了。
0: 哎呀，你说每天都要打针，完一次吧还得几百块钱，我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行，费用高不高不说，挺麻烦的。哎，那我还是先用药维持吧，我再继续等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实际吧更想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直接口服就行了，多方便啊，
1: 那倒是。
0: 也不用打针，我还去医院那么麻烦。 我知道这虫草染液的成本费用吧也很高，但是吧喜儿吧肯定会在经济上帮扶我们。以前争取到染液喜儿吧，每次都帮忙承担了很大的费用，患者自己吧花不了多少钱，只是数量太少，我没那么幸运，我一直也没得到这个名额，还没有用上。啊，我就想喜儿，你给我多留心吧，多问问咱们的伟宁博士，你们关系都特别好。给帮帮忙，想想办法，能行不行？
2: 确实是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哈，应该说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不单是通过直播间呐，还有就是，我们服务指导中心啊打电话，就都问这个虫草养原液的事儿哈。我呢前几天呢就和伟宁通了个电话哈。那么，伟宁说，目前吧，暂时没有提纯出来新的数量啊。伟宁其实他很明白我的这个诉求的，就答应我了，说只要是有提纯出来的量，一定就是想着我们这边啊。所以说我肯定是我一直高度关注这个事儿呢。只要是出来，只要是有了，那我一定是尽最大的力度去争取的，尽可能多帮助一些我们的病患家人们啊。
0: 哎，那可太好了！我也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2: 对
0: 了。
2: 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我只要是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就马上通知大家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2: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你也知道哈，我的这些年一直核心工作呀做的就是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的内容。从老年人的起居日常啊，膳食管理、指标管控，也包括心理健康等等啊，就诸多方面帮助他们守护健康的身体。
3: 好嘛。
2: 尤其是面对很多的慢性疾病长期伴随的这些患者家人啊，那我们更是要从常规治疗方面给予科学的指导。避免大家走入治疗的误区。
3: 这也很关键。对。
2: 对。我们日常工作啊，这个排查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发现有一些老年人呢，他经常性的这个手脚抖动哆嗦，尤其是手很明显，他不受自己的控制，想抬手不听使唤，用筷子呢夹不住菜，走路姿势也是非常的异常啊，就是出现那种非常僵硬，非常的迟缓，可是你跟他交流说话呢，他头脑思维都很清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可能是年纪大了啊，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正常，可是经过详细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这是患上了帕金森病。这个病它就导致的手脚哆嗦抖动，
3: 对
2: 身体非常的僵硬迟缓。那这样的老人也都反映说自己的这个帕金森哈，医院都说了只能是控制发展，没有办法完全的逆转恢复。说也就这样了啊，虽然说行动啊活动啊有限制不太方便，但也不是经常性的啊，发作的时候很明显，不发作的时候很正常。包括他们家属也都认为就是年纪大了嘛，出现这样的问题也正常。
3: 哎呀，这就不对了，怎么能会认为是正常呢？因为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啊，所以说帕金森这是一种疾病状态啊，可不能把它认为是正常。不是说这个到了老年以后年岁大了说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或者是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中年人呢，咱们就说帕金森这个问题也有很高的一个发病人群的。因为啥呢？因为这属于典型的这种这个神经系统的病变呢。 也就是你刚才看到的和你所说的这个现象啊，是什么呢？还不是说发展很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哎，可能只是出现一些，比方说这个四肢手脚出现那种震颤呐、哆嗦呀，啊，不听使唤，可能其他方面还没受到任何影响。你知不知道这个帕金森如果发展到这个重末期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子吗？
2: 这个我还真就是没接触过呢。
3: 是吧？没接触过是吧、
2: 嗯？
3: 我告诉你，这个帕金森呐、啊，如果发展到这个中末期严重以后啊，就平时你用的这些药基本上都无效了。
2: 嗯。
3: 也就是说，你吃上药之后，只是短暂、暂时的有一定的好转，药效一过，马上立刻身体就僵住了，就频繁出现关期。什么叫关期？这是医学的一个词儿，就是身体就完全僵硬了，几乎就不能自主的翻身呐、啊、坐起呀、啊、站立呀、啊，没办法自行行走了，甚至于长期卧床或者是完全要依靠轮椅了。严重的肌肉强直，姿态异常，全身肌肉都高度的僵硬，躯干出现这种弯曲状态，弯腰驼背，有的人你看这个头啊啊要垂头，无法抬起，就头都抬不起来了。
2: 嗯，
3: 身体卷缩，就肢体都扭转痉挛，疼痛是非常明显的。这都是中末期啊。还有的人会出现啥？会伴随着一些像吞咽困难，吃饭喝水呛咳。为什么？因为咽喉的肌肉运动功能都失调了，吃饭喝水很容易呛咳，咀嚼无力，进食很慢啊，容易发生什么吸入性肺炎呐、呛肺呀，这到中末期是非常危险的，这都属于致死的并发症啊。
2: 嗯，
3: 再就是啥呢？语言的障碍，说话声音越来越小，含糊不清，到后期干脆都没办法交流了。有的患者再严重点，干脆发声他都发不出来了。那除了这个运动方面功能受到这么严重的影响以外，头脑思维认知反应、认知障碍，医学上叫什么叫帕金森式的痴呆呀、啊？整个人记忆力下降，思维迟缓，判断力变差了，严重的话都认不出家人了，出现幻觉、幻视、幻听，总是能看到不存在的人或者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总是多疑躁动，甚至晚上睡觉呢还经常的什么有这种攻击打骂的情况，昼夜都颠倒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帕金森随着逐渐发展，你看他后期的患者啥样的，抑郁、焦虑、淡漠，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从家人角度来说，到后期严重的时候，这个照护的压力是极大的呀。晚上干脆都不睡觉，大喊大叫，肢体乱动，等到白天的时候昏睡嗜睡不醒啊。而且除了这个头脑认知出现这种障碍以外，自主神经方面也会出现全面功能的衰竭。你比方说出现顽固性便秘，就肠道蠕动几乎都停滞了，很多时候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它都不排便。再就是啥呢？这种体位性血压偏低呀、啊，坐起的时候体位一变，只要坐着起来稍微一活动，这体位一变马上血压严重下降，出现头晕、眼前发黑，甚至发生晕厥，包括排尿系统这个感觉神经完全出现衰竭了，没知觉了，都尿失禁了，尿频尿急，整个膀胱功能失调了那都得需要什么下导尿管或者得穿纸尿裤。
2: 嗯
3: 啊，那尤其是发展到中末期，这种高发致命的并发症，要命的呀！我刚才不讲吗？吸入性肺炎，这是第一位死亡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他这个食道肌肉、咽喉肌肉没这个张力了，吃东西容易呛咳，导致食物、喝水吸入到肺部，他是不是反复的就容易导致肺部发生感染呢？
2: 嗯，
3: 发烧、咳嗽，这是一个致死率很高的一个风险。再就什么褥疮，长期卧床不能自主翻身呐、啊，整个这个骶骨尾部、足跟都容易发生溃烂呐、啊，严重溃烂继发各种感染啊，吃东西吃不下，严重营养不良脱水呀、啊，身体严重的消耗消瘦， 蛋白严重偏低，出现严重贫血，身体抵抗力越来越差。还有的这些骨关节问题，长期的不能动，肌肉萎缩，甚至慢慢的关节都挛缩变形了，长期不动卧床，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因为卧床了末梢循环越来越差，下肢血栓这种血栓还容易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你看吧，就所有说的我说的这些，这都是帕金森发展到后期中末期造成严重的后果。你就说吧，你说它严重不严重吗？
2: 天哪，太严重了，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病啊。
3: 对呀，
2: 它严重的它不仅仅是丧失生活行动能力，主要是它危及生命啊。
3: 对呀，所以帕金森这个病啊，它本身不是要命的
2: 啊，
3: 但是它发展到中末期后期，它会合并其他疾病啊，有合并症啊，或者是让身体一些其他的疾病快速的加重发展严重，所以才危及生命啊。因此讲究这类病啊，一定要高度重视的，一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啊，不能拖不能等的。
2: 那楚老师，这个帕金森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会得这类病呢？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我们这个大脑深处啊，有一小块位置叫什么呢，医学上叫黑质区域。
2: 黑质
3: 啊，黑色的黑，质量的质，叫黑质区域。黑质区域里面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这个脑神经元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多巴胺的物质。这多巴胺怎么形容呢？这多巴胺就类似于就像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是这个负责运动功能的传令兵一样，负责传指令的。也就是相当于它负责啥？是负责指挥咱们整个四肢身体运动协调，手脚灵活运动功能全靠它来指挥的。如果说啊，就是我们这个大脑的黑质区域当中，这个脑神经元这个细胞如果发生大量死亡了，是不是分泌多巴胺就不够了，就少了？
2: 对。
3: 那这种传递的传令兵少了，是不是手脚指挥的能力就差了，运动协调能力就差了，他不受指挥了，就乱套了，手也抖了，也哆嗦了，也僵直了，也僵硬了，肌肉也紧张了，动作也迟缓了，这些症状它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
2: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就是这些神经元细胞它就死了呢？
3: 现代医学分析结论啊，第一个呢跟年龄老化有关，这也是个最主要的风险因素，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神经细胞它本身就会自然的发生损耗。所以说呢，你看发现这类病一般来说啊，高发人群在65岁以上，患病的风险率肯定是明显增高的。所以说现在意思是什么？就年龄的衰老老化，这是很重要的诱因。但是呢，它不等于什么呢？正常衰老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不是说所有人到了老了以后他都会得这个帕金森。
2: 对呀，也不是人人都
3: 得
2: 呀。
3: 对，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啊。第二点是什么呢？遗传，这是易感风险。这是什么呢？这是最早生物医学从基因角度去发现的。但是啊，它不等于遗传病。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大概5%到10%的病人有这种家族的遗传史。相当于比例不高，也绝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但是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它这种遗传染色体的基因肯定是存在的。就相当于给身体肯定埋下了一个这种易感的漏洞，肯定是有，但是比例不高而已。所以说不是家里有人得，下一代一定就会得，它这个概率不是很高。但是从遗传基因学角度来讲，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肯定有，只是基因片段不完整。可能这种患者一般可能还需要多的因素，比方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外界环境很多共同的因素，最终他才能发病。再一个什么呢？就是医学的研究发现呢，就帕金森这病呢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环境毒素，就后天性的损伤，就环境当中很多毒素有很大的一个直接关系。你就比方说啊，有的人长期接触什么呢？接触一些农药的东西，咱知道农药都是剧毒的东西啊，像除草剂，还有一些像化工化学类的物质，还有一些部分的重金属，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大脑神经元细胞的坏死。再就是什么反复较重的啊，这个头部受到一些外伤， 也会损伤这个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加速坏死，影响多巴胺的分泌，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发病的一个风险。这都属于现代医学啊，进行来一个分析的。啊，如果说从这个中医来讲啊，你看中医把这个帕金森归到哪儿呢？叫颤症，或者叫痉症，或者叫内风，是属于这类症候。中医认为什么呢？这个帕金森基本这个病因属于叫什么？本虚标实的病因，就以肝肾阴虚为本，以风火痰瘀为标。所以中医你看调理帕金森怎么调理呢？三大原则：补肝肾以固其本，吸风痰以治其标，调气血以通其络。你比如说这个中医如果辩证给患者辩证为什么呢？说他这种情况属于肝肾这个阴虚的症候啊，那就得什么呢？滋补肝肾，填精养髓了。这就好比啥呢？比方说给土壤施肥一样，是吧？把肝肾的精血补足了，神经才得以濡养。基础常用方剂，比方说大定风珠啊、三甲附麦汤这种汤剂，进行加减服用。那么如果说针对这种风火痰瘀的症候呢，中医辩证准确会采用平肝息风，镇静止颤的方法。就比方说帕金森患者啊，常见这种震颤，这就属于叫内风妄动，所以就得镇肝息风，用啥？用镇肝息风汤天麻钩藤饮，服这种汤剂加减配合来使用。再就是啥呢？你看中医的这个针灸推拿，这个对于改善帕金森的各种症状效果也非常不错。比方说针刺针灸疗法呢，临床当中取穴，头部的百会呀、四神聪啊、风府啊，这些穴位啊，通过什么进针开通，干啥呢？通督调身。四肢取什么呢？像合谷、太冲啊、阳陵泉呢，这些穴位干啥？平肝息风，舒筋活络。你看这个针刺疗法对症状方面的改善缓解都不错。推拿呢，也是可以放松什么我们整个僵硬萎缩的这种肌肉组织，促进气血的循环，改善肢体僵硬和关节活动度。这都是中医对于这个病的病因解释和治疗的这些干预的方式方法呀。
2: 嗯，那楚老师，最终这效果怎么样啊？它能恢复正常吗？
3: 嗯，中医对于早期的啊，就积极干预治疗，预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2: 嗯，
3: 但是到了中末期了，这个效果就不明显了，它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了。
2: 哦，那帕金森这个早期和中末期它分几个阶段呢？
3: 它分五期，也就是五个发展阶段。
2: 嗯，
3: 也就比方说呢，在一期的时候也叫早期，这个时候是非常轻，一般都是单侧的肢体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基本呢不受太大的拘束。因为这个阶段在一期的时候，因为症状轻，对日常生活几乎不影响，所以很多人呢也是犹豫不决，说这种情况现在要不要吃药啊？
2: 嗯，
3: 但实际上正确的做法啊，症状很轻，不影响生活，可以暂时不用药。如果说一旦已经影响到做事了，影响到情绪了，状态已经发现不对了，小剂量的可以用点药，不要大剂量用。为什么？因为你尽量推迟一些药物的使用啊，它能够尽量避免过早的发生一些什么药物性损伤和并发症。因为帕金森这类药物相对来说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3: 也就是在轻的时候尽量可以去推迟。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不管吧？已经知道了是帕金森了，虽然说呢，症状不是很严重，不影响生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坚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你比如说快走啊，打打太极拳，做做八段锦，干啥？就是练我们的肢体灵活性，练平衡性，维持这种肌肉的力量。然后呢，最好能做到什么呢？每半年做一次复查。这就可以了。
2: 嗯，
3: 如果坚持的话，那就基本上问题不大。那如果说我们在早期第一期的时候呢，没有做相关的这些保护，那肯定还得继续发展嘛。
2: 嗯，
3: 那发展到二期的时候呢，

0: 症状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比方说双手出现这种僵硬，出现阵发性抖动了，而且整个的动作发现有点变缓变笨，尤其是在转身活动的时候感觉很笨拙。但是啊，你看二期的时候，他还是能自己吃饭穿衣，不影响，
1: 那就很能自理，
0: 哎，还能自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规范的开始使用抗帕金森的药物了，得结合药物了。但是药还是剂量以小为主，可以频数多一点，每一次剂量少一点，啊，以这样的一个用药方案。那个这个时候呢，还要关注什么呢？要关注睡眠状况，是不是睡眠是不是良好的，有没有便秘的情况，精神情绪方面有没有大的波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第二阶段呢，二期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手是不是抖，不能只看这个，就这几个方面，睡眠、便秘情况、情绪都得看。然后也得配合一些步态的训练，走路、转身的训练，包括手部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是吧？比方说拿一些大的、小的，是吧？抓握这些动作要经常做，频繁多说话、多发声，经常练习吞咽动作。然后家里呢，地面一定要做好防滑，为什么呢？防止摔倒。这个是在二期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二期的时候，如果呢积极的规范治疗，结合一些步态的训练，也是可以很好维持维系，避免严重发展的。但是还这句话，如果二期的时候没有把它防控好，那它继续发展就到三期了。
1: 嗯，
0: 三期的帕金森呢，属于叫分水岭了，这个时候很关键了，就是身体的平衡感变差了，跌倒风险升高了，属于中度了，很容易就摔跤了。做一些复杂的动作，肢体就感觉很吃力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找医生得精细的给调药了，处理这个开关的现象。什么叫开关现象啊？帕金森的开关，比方说在起步的时候就开，对吧？起步困难。
1: 嗯，
0: 啊，在停下来的时候怎么的啊？也困难，这叫开和关嘛。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相当于就是很明显了，需要找这个医生得精细调药了。如果说药物的效果波动还比较大的话呢，或者是药物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在三期的时候就得评估了，是否要适合手术了啊？因为对帕金森有一个手术叫什么呢？医学上叫 DBS 手术，也就是脑深部电刺激疗法，
1: 可以做手术
0: 可以
1: 了。
0: 做手术啊。
1: 嗯。
0: 哎，同时还得干预低血压、便秘啊，包括睡眠、幻觉情况。但即使这样，平衡训练也是重中之重。哎，还得练习起立、转身、踏步，哎，来练习身体这运动的步态，克服这种冻结的情况，别让身体变成这种僵硬冻结的情况了。还得强化吞咽呐，包括语言的训练。这时候家里的人呢，作为家属的啊，千万不能让他患者自己自行的外出，必要的时候呢，得配合点助行器、小推车啥的。给家里加装点扶手，为啥呢？帕金森人就怕跌倒，
1: 嗯，
0: 哎，多次跌倒对他这个病症发展打击非常快，尤其是骨折。如果一旦发生骨折了，那他这个病会快速发展，而且整个身体马上就垮下来了，这是需要很注意的啊。这是在三期的时候，那如果说三期的时候还是没有把它控制好，它再发展就到四期了，就
1: 嗯。
0: 偏为中度了。这种时候属于高度的依赖照顾了，也就是勉强的还能站，短距离的行走靠挪步还能坚持，大多数都依靠轮椅了，很多日常动作都完成不了了。啊，有这个阶段就不再追求什么恢复能正常人也要走路，不要有这个想法，因为很重了。核心干啥呢？就是减轻这种僵硬带来的疼痛，改善睡眠出现这种幻觉，减少痛苦。再就是持续优化给药的方案，兼顾药效和副作用的评估啊，
1: 嗯，
0: 啊，千万要谨慎的加量，啊，防止幻觉躁动，符合条件评估手术，如果适合该手术也可以手术，但是被动的训练还得坚持，比方说自己既然动不了走不了了，在床上就得练习在床上或者轮椅上学会体位的变换，关节被动的活动。为啥？你得防止关节出现挛缩的情况，肌肉萎缩情况啊，
1: 嗯。
0: 还得练吞咽呢，继续吞咽练习呀。所以这个。

0: 阶段，在四期的时候啊，这个家属呢，对于患者的照护的压力肯定就明显上升了，还得帮着他协助他进食、穿衣，照顾他生活起居，还得定时变换体位，被动的康复锻炼，还得预防褥疮，啊，还得平时关注饮食的营养。
1: 这一听，这就离不开人了。
0: 哎，对喽，说四期就比较重了。
1: 嗯，
0: 那如果说发展到第五期，就是我讲的叫什么叫重末期了。
1: 重末了啊。
0: 哎，重末期严重了，卧床论语，完全依赖长期照顾，长期卧床，吞咽差或者吞咽丧失，思维认知出现障碍，语言不清，吞咽困难，呛咳。我刚才讲了，很容易发生这种吸入性肺炎，甚至褥疮。
1: 嗯。
0: 那到了这个阶段怎么办？就得全力，重点要预防并发症了。啊，你别再追求想着，哎呀，我都五期都中末期都这样了，你还想着怎么能恢复你运动功能呢？啊，怎么能恢复你正常行走呢？
1: 这期就是保命了。
0: 哎，找专业医生精简用药，这是叫精简了，因为这类药记着千万不能大剂量吃，想法用怎么样的方式能精简去用药，而不是增大药量，还要控制的躁动、疼痛，严格权衡药物的利弊。啊，还这句话，避免大剂量，严重了会出现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幻觉呀。那么，如果吞咽严重差的，需要怎么的呀？通过鼻饲进食了。
1: 就是他自己没法吃了，
0: 哎，那就得通过鼻饲往里打了，没办法了啊。然后家属得配合一些肢体的按摩，比方说体位排痰的训练、口腔护理。是已经很难再恢复行走能力了，这种情况就得警惕发烧咳痰。一旦有这种卧床的患者啊，帕金森在五期中末期的时候，如果有这种发烧了、咳嗽有咳痰，而且是痰一直咳不出来，千万呢不能小看，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因为容易发生窒息的风险。
1: 那也就是说，一旦这个帕金森患者他到五期了，就是到这个终末期，基本上他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包括行动能力了，他也没有更好的一个治疗干预方法了。那您这些天呢，一直都在讲这个生物医学优势哈，难道这个生物医学到今天也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吗？
0: 生物医学角度来讲，方法也不是说没有啊，但是也要看具体实际患者情况而定啊。因为生物医学呢，通过这个大脑这个黑质区域，就这个神经元细胞，这个从基因的角度啊，从基因物质的研究发现呢，这个黑质区域专门负责产生多巴胺物质的，就是这神经元细胞。那这些细胞在不断的死亡，是吧？刚才我也就说了。什么是多巴胺呢？多巴胺这个物质就如同大脑指挥身体传令兵，负责传命令的。有了这个传令兵，你想抬手、抬腿、伸胳膊、伸脚、拿筷子、吃饭，你所有运动神经支配协调，对吧？能正常进行，全靠多巴胺的物质来传递完成的。如果多巴胺少了，大脑的指令传递它就不顺畅了。所以说，你再想抬腿、伸胳膊、伸手、拿东西、身体活动、转身儿。就会变得僵硬迟缓，他不受指挥，不听使唤了。那么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发现呢，为什么负责产生多巴胺的这个神经元细胞会不断的死亡呢？就除了我刚才说的，就是现代医学啊分析的什么年龄老化、环境毒素损伤啊，还有基因易感这几个方面以外呢，生物医学通过对帕金森患者神经元细胞的这个这些基因物质的测序发现了。这个病发生发展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表达异常有直接关系，导致进入到细胞里边这个蛋白质发生了变异，这是最直接的，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正常情况下啊，就是我们这个神经元细胞，它干啥？它的营养能量靠什么？它来吸收蛋白，它是主要作为营养的。但是由于细胞当中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了。它就会什么，让吸收进去这个蛋白发生变质了，变质以后的蛋白它就不是营养了，那就是毒素了。哎，怎么讲呢？就像这个腐败变质的食物，同样是食物，我们吃东西吃食物是为给身体补充营养，但这食物如果发生腐败变质了，它是不是就是毒了？
1: 对呀。
0: 对吧？能吃坏的。所以说的这些变质的蛋白在神经元细胞当中就是毒，那你想想在里面。它越积累越多，还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这些神经元细胞快速坏死了，就这个原因。

0: 那神经元细胞死亡的越来越多了，多巴胺的物质分泌是不是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的。
0: 所以说，从生物医学的分析，帕金森本质上就是一种由于神经元细胞某些基因物质的变异，把吸收的蛋白营养，最终它变成了毒素，最终导致神经细胞快速的损伤凋亡。所以就要从神经元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的进行干预啊，必须得这么去干预啊。你就比方说，现在这个有一款叫什么呢？叫 US 杠 DA001 的一款生物制剂，这是在国外生物医学机构研发的，是在某种动物的脑神经元细胞当中提取出这种类人体多巴胺的活性物质，通过外源性补充，直接补充到人体当中。目前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已经正式进入临床使用了，而且临床效果总体来说还不错。对于这个帕金森患者运动障碍啊，能起到这种实质性稳定作用。但是目前来讲啊，咱们国家还没有引进和使用。但是咱们国家自己的生物医学的发展，针对于帕金森有没有方法，也有了一种生物制剂。现在在一些三甲医院也是比较常用的，叫什么？叫脑蛋白水解物。这个生物制剂从哪儿提纯呢？是从这个健康这个猪的这个脑蛋白当中提取的，并通过基因重组技术制备出这种含游离氨基酸和小分子活性肽的物质，与人体脑神经元细胞进行高度匹配以后，干啥呢？它能帮助修复部分受损的脑神经元。大家记得啊，是部分的，不是全部。部分的脑神经元细胞可以起到一定的修复，促使损伤的这些细胞能够尽快的恢复分泌多巴胺的能力。啊，而且通过实际应用的效果来看呢，也是比较显著的。
1: 啊，这效果还不错。
0: 对于，就是刚才我说吧，就是比传统药物来讲啊，你比方说这个现在很多这个帕金森用的一些药，你像这个多巴胺警，包括这个卡佐双唑巴，包括这个斯莱吉兰，包括安坦等等，这些都是什么？都属于化学合成激素类药物。你要照比他们来说呢，哎，这个生物制剂啊，它的剂量就更加精准了。不用说像这类药啊，这个剂量要求很严格了啊，你稍微多一点都不行啊。但是这个生物制剂它为啥？它安全性好啊，它纯天然的，所以剂量更加精准，安全性更高。再就是什么，它活性相对来好，它还没有负面的伤害，哎，而且从整体效果持续性来说，就整个持续性效果和稳定性来说，比这些药物也都要好。是因为啥样呢？比方说，对于传统这些药物啊，使用效果已经不明显的了，或者干脆都没有效果的这些人群，哎，就这个生物制剂的成功，相当于不就有了更好的一个选择吗？但是啊，它也只是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症状、抑制不让快速发展严重的一个目的。就对于中末期的患者来说，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的。
1: 也就是说，有了一个，能更好一点的一个替代药物的一个途径呗。
0: 哎，对了，
1: 整体效果比传统药物更好一些，安全性啊、稳定性啊、效果持久性，它都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提高，对吧？
0: 哎，对，就是这样的，
1: 那您刚才提到了手术哈，说这个脑子通过一个什么手术，它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0: 这手术叫什么？叫 DBS，简称啊，叫 DBS，也叫什么呢？叫脑深部电刺激手术。要通俗点，这手术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大脑特定的这个核团区域，它植入了一个东西，是不是属于一个微小的一个电极的一样，类似于一个小模块一样，把它植入进去了。然后在胸前还得埋上一个什么呢？脉冲的发生器，然后持续的发生这种微弱的电信号，然后调节大脑里面过度兴奋的这种神经环路，从而来控制帕金森运动的症状。
1: 这跟心脏起搏器有点像啊，
0: 有点接近的意思啊。
1: 是吧？
0: 就比如说这个手术，它能改善啥？改善身体这种僵硬，哎，肢体抖动、动作迟缓，包括翻身困难呐、动节性的步态呀。它通过这种刺激起效之后呢，哎，可以明显缓解的。就针对于这种中晚期啊，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开关现象比较严重的，就起步难，停还停不下来。啊，包括异动症。啥叫异动症？就吃完药以后，剂量掌握不好，就出现妄想乱动，啊，药效一过就僵住， 啊，
1: 这也挺吓人
0: 哎，这对于这样的患者啊，通过这样的手术呢，会把这药物的整体剂量整体会往下下调不
1: 的。
0: 少，减轻剂量，减少这种异动和妄动症，啊，能拉长有效的这种时间，就时间上能有效的拉长，在效果上，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啊，这就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DBS 这个核心手术带来的价值。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手术依然不能完全根治帕金森，什么意思？就神经元细胞它依旧还是在缓慢的发生蜕变，啊，就疾病本身还会继续的进展。手术是什么？手术只是叫对症治疗，而不是把病治好。大家要知道这个事儿，啊，也不能实现完全性停药，而且患者手术术后呢。仍然还是要服用一定的抗帕金森的药物，只是剂量相对来说是降低了，不是说做完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而且呢，这个手术也有局限性，为啥呢？你看，对于认知下降的，就脑子、头脑思维，刚才说不有发生严重的是障碍吗？啊，痴呆的、严重幻觉的、抑郁、淡漠的、吞咽困难的、说话声音沙哑，甚至发声发不了的，对于这方面的改善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基本是作用不大的，啊，甚至呢，通过手术可能对于这方面有的患者还会继续加重，啊，这也是一个，临床当中发现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患者已经出现什么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明显痴呆了，严重的精神状况问题了，啊，你这种情况就手术的紧急症是不能做的，
1: 啊，
0: 啊，
1: 这个手术还不是所有人都能
0: 哎，
1: 做。
0: 对对对，啊，再就是什么呢？太晚到终末期了。到五期了，就已经卧床了，严重的都认知衰退了。我刚才不讲这种情况，你手术的收益是很低的啦，不起什么作用了，就不建议做了。说手术最佳窗口期在什么时候？一般都是在三期前后的时候，还算比较好一个好的窗口期。你不要拖到完全终末期到五期了，你再去考虑那就没必要了。
1: 那这么说呢，相对来讲，这个手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哈。
0: 嗯，对，这也看什么具体情况嘛，啊，也要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疾病，因为有的帕金森患者他不光是帕金森，他身体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啊，对吧？就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对吧？他不是说所有患者都适合。再就是什么呢？术后也需要多次的程控。啥叫程控啊？因为它是属于电子设备，它植入的呀，它需要经常的什么去调节这个电压频率和这些参数，它得总去调去，哎。哎，得找到适合病人整个这个刺激这种参数得找准了，他这个参数啊，他慢慢慢慢，他逐渐就会发生这种参数不准了，有偏移，那就怎么办？要经常的往医院跑，得找医生去调整这个参数，这个相对来说也挺麻烦啊，因为他得需要专业医生来操作，而且呢，这康复锻炼即使这样，康复锻炼依旧是不能停的，还得继续配合。再就是什么呢？这个手术它植入这个脉冲啊。它这种发声器是电池装置的，它这电池是有使用寿命的。
1: 它也得换电池。
0: 对，到后期没电，它还得去什么？需要进行电池的更换。
1: 也是有弊端的哈，
0: 嗯，对，
1: 这个就需要严格的评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方法，就你做手术也好，吃药也好，什么各种方法，它都是控制、维持，
0: 对。
1: 它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就是恢复到正常人的这个程
0: 嗯，
1: 度，是
0: 对
1: 吧？
0: 对，嗯，
1: 那我们乐龄芳华大家庭当中啊，患有帕金森的这个患者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我还没有注意到，就是发展到终末期这么严重的患者。
0: 是吧？
1: 哎，那我呢，毕竟是对于生物医学包括生物制剂没有接触过太多哈，我只知道曹伟宁曹工研发提纯的这个虫草养原液，就这个生物制剂很好啊。毕竟这几年呢，凡是英国的患者家人都收获健康了，也包括我自己，我一直都是在用的哈。那么我们说，如果说这个虫草养原液它用于帕金森患者使用的话，它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呢？
0: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对于这个帕金森来说带来的好处作用，和现在我刚才讲这个医院广泛应用，刚才讲这个脑蛋白水解物啊，它这个机理作用差不多。从远期效果来看啊，相对比来看。这个虫草制剂肯定还是要比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是更有优势，为什么呢？就是物质成分不一样， 因为脑蛋白水解物是从哪儿？是从猪脑的蛋白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
0: 而胃寿康这虫草制剂是从冬虫夏草当中提纯的。你像这个虫草酸、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这些高活性物质，尤其是提纯出什么呢？这个虫草腺苷这个物质。这个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呢，它通过这个基因干预呢，能跟人体大脑这个神经元细胞的基因，它能更好的实现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就它俩的基因相似度更高。
1: 嗯。
0: 啊，而且能够直接纠正细胞当中的这种突出的核蛋白这种基因表达，啊，这个也是更明显、更直观的。
1: 嗯，
0: 能有效的阻断这个蛋白质的变质和发生。也就是说呢，当这种高活性的这种虫草腺苷物质与这个神经元细胞里面这种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以后啊，这神经元细胞在吸收蛋白的时候，啊，就可以相当于是直接变成营养，就可以直接利用了，不会再将这蛋白变成毒素了。
1: 嗯。
0: 这样一来说，最大程度就是减缓神经元细胞发生坏死的情况了，是不是就保证多巴胺可以正常分泌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提纯出的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呢，它能发挥一个什么叫细胞的增殖作用？什么意思啊？帕金森这个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黑质区域，对吧？分泌多巴胺物质的神经元细胞才不断的死，而死掉的这些细胞是永久细胞，它没有办法再生的，所以说数量它只能越来越少。如果能及时补充这个虫草腺苷这种物质呢，它会让没有发生坏死的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实现分裂和裂变。你看这些细胞虽然不能再生，但是它有个功能，这个虫草腺苷的物质，它可以让这个剩余的健康的这些神经元细胞，一个能分裂成两个，就每一个单个的细胞都能进行一到两次的分裂。这是不是就实现细胞数量增多了？
1: 嗯，
0: 但是也是存在个问题，就是分裂的这种新的细胞啊，在分泌多巴胺的功能上，它肯定是没有原细胞分泌的量充足，这是肯定的，是功能相对来说还是弱的。但是，啊，能做到这一点，实求是讲很厉害了。
1: 对，
0: 为啥？它起码能分裂一些新的细胞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个最大优势啊，它就能实现一部分的代偿啊，它总比没有强啊。所以这一点就非常了不得。还有个作用什么呢？它能让一些由于老化很多这些神经元细胞怎么的，它衰老老化之后，它处于一种休眠状态了，能让这些神经元细胞它能给唤醒激活了，然后让它们继续来分泌多巴胺物质，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了得的。也就是猪脑蛋白当中提取出的这个脑蛋白水解物，我刚才说的从细胞增殖分裂到唤醒沉睡这种衰老老化细胞，它是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能力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帕金森患者如果服用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呢，对于身体僵硬啊，就手脚震颤抖动、吞咽功能受限这些患者来说，帮助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在什么时候呢？在发展到四期的时候，就比较严重的这些患者啊，是最适合的，因为它能有效阻断什么？快速发展到第五期啊，发展到中末期这种严重后果，它可以很好的阻断了。当年在做这个整个多病种临床实验的时候，其实早就得出准确结论了。对于这种轻中度的，比方说二期、三期的帕金森患者，那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可以很好的阻断病症的发展。啊，针对现有出现的症状问题，一般来说呢，就是二到三期的患者啊，不出两个月的时间，二三期的这种患者基本上都能够安全的、完全的把它稳定住了，不会经常频发各种症状和发作了。基本没有了，再结合辅助运动是逐渐可以恢复的。为什么能实现？就是依靠我刚才讲这个高活性虫草腺苷的物质对于大脑神经元这种裂变增殖的作用给实现的。这个绝对在目前来说啊，肯定是其他任何的生物物质是实现不了的，这个是个巨大的优势啊。但还是那句话，如果是针对于中末期患者了，五期的胃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它也没办法让中末期的患者也能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行动能力，也实现不了，也只能在整个病症的控制，避免诱发合并症造成生命威胁，在这方面能发挥控制和缓解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中末期的患者，就不要想着怎么去根治了、去除了、完全恢复正常了。你不管是采取任何传统的药物，还是手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就包括胃寿康虫草制剂都一样，你发展到中末期到五期的时候，能让你的生存质量好一点，痛苦减轻一点， 不会危及生命，出现致命的合并症，这就很不错了。
1: 嗯，那楚老师，这些方法比较而言哈，您更倾向哪一种哈？它对患者更有利一些呢？
0: 对于轻中度的患者，那肯定还是在选择上一定是生物制剂啊。为啥？因为生物制剂呢，它剂量精准，活性高，安全性高啊，对吧？作用效果而且更稳定，持续时间更长久啊，这是优势啊。

0: 普通大众啊。
1: 嗯，
0: 那么魏素康虫草制剂，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要贵呀、啊，它肯定要贵呀、啊。那它适合啥呢？它适合这个四期，就发展到四期了，这个情况比较严重的患者，哎，比较适合魏素康虫草制剂。
1: 嗯，
0: 为啥？因为用它，它能阻断，避免它发展到五期，发展到中末期呀、啊。所以这个方面魏寿康虫草制剂肯定是具有优势的，连续服用几个周期可以什么实现什么呢？比方说四期的患者，他可以逐渐逆转回落到三期，
1: 嗯，
0: 哎，然后部分的患者他能回落到两期的状态啊，也就是症状活动基本上就不明显了，哎，所以说呢，这是目前来讲啊，就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啊，能给这个帕金森患者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好处了。
1: 嗯，能做到这些就太不容易了、啊、
0: 对对对、嗯、
1: 就是能让帕金森患者最大程度的减轻痛苦，
0: 嗯，
1: 避免快速的发展，
0: 对，
1: 也能保持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任何的生命威胁。那目前来说也是生物医学可以实现的，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
0: 嗯，对。
1: 那我们也相信哈，随着未来生物医学的高速发展，对于这类疾病一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一个突破哈。
0: 嗯，
1: 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涂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接听场外听众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助的。
0: 嗯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哎，你好，楚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楚老师，我有个问题啊，想请你给指导指导。
0: 嗯，你说说看。
3: 哎呀，我是前年夏天吧，这心脏就开始不太好了。哎，最开始吧，只是偶尔上了一阵儿吧，心慌，就是坐着不动吧，歇一会儿就能好了。
0: 嗯。
3: 所以说当时吧，我就没太当回事儿。但后来吧，就逐渐的，那个明显的有时候犯病，哎，心慌症状就持续了四五天呢，就经常犯，
0: 嗯，
3: 持续时间长，完也不缓解，有的时候我就坐沙发上看电视，就感觉这心脏就突然猛的就咯噔一下似的，
0: 嗯，
3: 完了紧接着就感觉一阵眩晕呐，那种感觉就好像什么呢？好像就是那个悬空下坠那种感觉。
0: 忽悠一下的，嗯，
3: 对，忽悠一下我，哎，然后我身体就发软，就是喘气儿吧，就觉得气儿不够用似的，
0: 嗯，
3: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就赶紧去医院吧，做了检查，
0: 嗯，
3: 我医生根据我的情况吧，让我背那个盒子，就是那个24小时动
0: 号的24小时
3: 心电图
0: 啊，监测心率，嗯，
3: 对，然后也做了心脏彩超。也做了心肌酶检查，
0: 嗯，
3: 最后吧，医生给我确诊说什么是室性早搏2连率3连率，
0: 哦，
3: 啊、属于频发的心律失常，
0: 对，
3: 告诉我说需要长期的服药控制，完给我开的美托洛尔片、稳心颗粒，
0: 嗯，
3: 还有参松养心胶囊，
0: 嗯，
3: 然后我就每天嘛按时按量的服用。但是吧，说实话吧，这种药吧吃了吧，只是稍微有所缓解。
0: 嗯，
3: 但是心脏突发的那种咯噔咯噔的那种感觉，那种下坠的感觉还是没什么缓解。
0: 嗯，
3: 尤其发作的时候吧，就依旧感觉浑身没劲儿啊，完心情也焦虑，甚至有时候吧晚上吧睡觉都会，就是突然感觉心脏就是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惊醒了。
0: 嗯，就犯病就忽悠一下就醒了。嗯嗯，
3: 对，忽悠一下就吓醒了，吓一身冷汗似的。
0: 嗯，
3: 完了后来我就开始整宿的失眠呢。而且我就发现这种不适感就不是一下两下就过去了，而后来就感觉一阵一阵的，
0: 嗯、
3: 就一阵接着一阵的。
0: 嗯嗯，
3: 有时候吧，我就一分钟能发作五六次。
0: 哦，
3: 哎，严重的时候吧，就头昏眼花的。手脚发麻，完后脑勺也发沉，
0: 嗯，
3: 然后我还那个冒虚汗似的，哎呀，就是真的特别难受。
0: 嗯、这情况是很典型的，慢性的频发性室性心律失常，2连率3连率反复出现，就是这个心肌自律性紊乱、心肌细胞受损呐、
3: 啊，
0: 导致这种结果。

0: 啊，
1: 哦，
0: 你吃这个美托洛尔啊，贝塔受体阻滞剂，这属于，它主要是减慢心率，减少早搏这个频次。稳心颗粒参
1: 哦，
0: 松养心呢是中成药，它主要是益气养阴、活血化瘀，辅助改善心慌心悸。这三种药从临床来说，针对于心律失常是基础常规用药，也适合适合啥呢？一些轻症的啊，暂
1: 嗯。
0: 时性心律紊乱的患者。但你的问题在于病程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应该是2年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属于慢性顽固性心律失常了，已经出现这种持续性心肌细胞功能出现异常，比如常规药物只能单纯性的抑制心率，缓解表面症状，没有办法修复受损心肌细胞啊，不能从根源上调节整个心脏自律性和心肌细胞传导功能，所以说呢，这些药肯定你感觉效果很微弱了。
1: 啊，是是，那楚老师，你说那我可怎么办呢？我就很早之前吧。就打算用咱那虫草养元液，听那喜儿介绍说这虫草养元液吧，生物制剂，是韦宁工程师带领团队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的，那取冬虫夏草提取的，你说虫草本身吧就是好东西，韦宁博士吧通过高科技提取之后吧，把里面的成分都给提纯出来了，而且活性还特别高，这个作用好处也特别多。也很适合我的情况，可我始终到现在也没用上啊。这不近几天听着楚老师您一直在讲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特殊优势和好处，我就又想到这个虫草提纯的这个生物制剂了。喜儿说她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呢，但是什么时候能用上，我现在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制剂可以用啊？我这着急，我就害怕我这情况，我再突然严重了，你说再出点啥事儿，我，哎呀，
0: 这个曹巩他们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它肯定是少，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很多原因导致的。你要用不上用的话，也不能等。
1: 就
0: 目
1: 是啊。
0: 前临床上针对这种顽固性室性心律失常、频发2+6、3+6的，也有一些别的其他的生物制剂。只要是生物制剂啊，就和你口服这种常规药物，它原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常规的药物是属于叫被动强制抑制缓解症状。生物制剂是靶向精准性作用于心肌离子通道，修复受损心肌细胞的，从细胞这种基因物质入手调节心肌细胞电传导平衡的，也就是说，从根源上来改善心律紊乱失常的问题。啊，你比方说这个心肌细胞修复类靶向生物制剂，有叫心肌肽注射液。但是这个呢，需要每天都得注射一次，它是属于静脉滴注，注射一次费用在几百块钱左右，啊。但是整体的疗程、注射的时长和次数，得根据你的情况，需要医生来根据情况来进行研判。另外一个，就使用这种生物制剂呢，也不是说立刻能马上把现有的药物都停掉的，它也需要一个过程和循序渐进的替换。也就是前期常规药物可以适当的减量，搭配生物制剂联合调理，等到心率逐渐稳定了，早搏大幅减少以后。再逐步停到这些常规的这些基础的药，这样就可以避免反弹。但生物制剂整个这个作用持续的时间还是安全性活性效果方面，比你现在用这个肯定是各方面要优势好很多很多了。
1: 哎呀，你说每天都要打针，完一次吧还得几百块钱，我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行，费用高不高不说，挺麻烦的。哎，那我还是先用药维持吧，我再继续等这个虫草养元液。我实际吧更想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你说直接口服就行了，多方便啊，
0: 那倒是。
1: 也不用打针，完还去医院那么麻烦。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成本费用吧也很高，但是吧喜儿吧肯定会在经济上帮扶我们。以前争取到养元液，喜儿吧每次都帮忙承担了很大的费用，患者自己吧花不了多少钱，只是数量太少，我没那么幸运，我一直也没得到这个名额，还没有用上。我就想喜儿你给我多留心吧，多问问咱们的伟宁博士，你们关系都特别好。给帮帮忙，想想办法。 能行不行？
2: 确实是哈，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患者家人哈，应该说是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不单是通过直播间呐、还有就是，我们服务指导中心啊打电话，就都问这个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哈。我呢前几天呢就和伟宁通了个电话哈。那么伟宁说目前吧暂时没有提纯出来新的数量啊，伟宁其实他很明白我的这个诉求的，就答应我的说只要是有提纯出来的量一定就是想着我们这边啊，所以说我肯定是我一直高度关注这个事儿呢，只要是出来只要是有了，那我一定是尽最大的力度去争取的，尽可能多帮助一些我们的病患家人们啊。
1: 哎，那可太好了，我也是一直关注您的节目，那个，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
2: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我只要是有了消息，第一时间就马上通知大家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2: 好的，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2: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辽宁牢记嘱托，着力鼓励创新创业，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选择用脚投票回辽创业；
3: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2个核心项目投产；
2: 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3方携手，着力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
3: 山海有情，异动辽宁，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启幕；
2: 小工厂缝出了东北超 TIFO 大牌面，赛事流量助力辽宁制造破圈。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可对于老工业基地辽宁来说，过去长期面临一个尴尬，实验室里论文一堆，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并不多，高校有技术不会卖，资本有钱不敢投，好技术就这么卡在半路，胎死腹中。怎么破题？辽宁的办法是政府先伸手，帮创业者把最难走的那段夜路照亮。
2: 在沈阳，有一批名字里带盛科的科技企业，这些成立时间不长的科创公司背后有着同一个娘家，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一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上的产品，是科研圈公认的一道坎儿，业内叫死亡之谷。沈阳产研院成立的初衷就是啃下这块硬骨头。围绕沈阳3+4+3现代化产业布局，产研院聚焦技术发掘和产业孵化，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沈阳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徐东：
4: 探索了波投结合的模式，前期政府资金以注册资本金的形式，真金白银

0: 支持科研团队成立公司，同时呢，通过科研立项，按里程碑节点进行拨款支持，让小树苗先扎下根，后期呢，当项目公司发展壮大起来，这笔拨款再按约定转化为股权，以市场化的逻辑继续护航企业的成长。
1: 说白了，就是政府帮企业扛风险，这不是撒钱，而是一种利益让渡。政府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硬杠杆先放一放，换取一个让技术活下来的机会。2022年9月至今，已经有32个项目获得扶持，总资金2.55亿元，单项目平均支持近800万元。资金扶持之外，产研院还持续做好投后服务，对接应用场景，拓展市场，链接金融资源，真正做到扶上马送一程。记者刘雨涵在采访中了解到，坐落在浑南科技城的盛科国仪是这套模式培养出的首家规模以上企业。
2: 我身旁的这套正在为国产精密仪器做检测的设备，就是盛科国仪自主研发的智能检测系统。别看它的个头不大啊，但是大量应用在了航空航天、船舶等重大的科研领域，测量的精度能够达到1/1000，反应速度甚至是微秒级的。过去呢，这类高端的检测设备基本是依赖进口，检测数据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现在咱们本土的企业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替代，为高新装备安上了国产听诊器。
1: 沈阳盛科国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朱建华：
3: 在创业之初啊，我们面临的项目早期融资难，没有办公场地，包括项目成本的控制也很难。沈阳产业研究院呢，雪中送炭，以波投结合的模式支持企业近1000万元，托举团队迈出了从0到1的关键一步。在发展过程中呢，为企业对接高校啊，包括金融资源啊，为企业技术迭代啊，市场开拓，包括品牌宣传，提供了全链条的支撑。
4: 盛科国仪的故事不是个案，辽宁明白，光靠政府浇灌养不活一片森林，得自己长出生态来。怎么长？一手抓容错，产业院实行禁止免责，让决策者不怕拍板，敢给前途好但眼下风险大的项目投钱；一手抓梯队，给企业建了个成长阶梯，从科技型小公司到高新技术企业，再到雏鹰、邓林、独角兽，一个个台阶往上送。今年上半年，光雏鹰、邓林、独角兽就新增了255家。不光给名分，更给实惠。政府实打实推出支持举措，出台关于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科技型企业群体的若干措施，实施百千万企业提升行动，遴选培育100家辽字号领军企业，清单化服务1000家高成长企业，通过企业科技特派员服务10000家科技型企业。今年5月，辽宁又在全国率先出台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建 OPC 社区，开设 AI 创业实训班，对落地项目给予现金奖励。金融机构还开发 OPC 信用贷、科创轻启贷等专属产品。
1: 在沈阳安拓灵溪 OPC 创业社区，95后创业者王露露创办的立百教育科技公司，现在年营收已经达到700万元。王露露告诉记者， OPC 创业社区为他提供的免费工位、全流程孵化、资源对接等一整套扶持政策，让他可以轻装上阵。
5: 有专门教你怎么用 AI 的，就比如说我现在的那个 AI 员工，就是我们其他社区的小伙伴告诉我你如何去做啊，还能够有其他的合作啊，也可以成为对方的上下游的关系。
1: 安拓灵溪 OPC 社区联合创始人徐寒梅：
6: AI 原生一代创业者，他们需要 AI 支撑的能力底座啊，以及真实的场景和订单，还有同频共创的一些伙伴网络。我们来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垂直场景共创的 OPC 社区。
1: 从给钱给政策的拨投结合，到给场景给伙伴的 OPC 社区，辽宁正在把总书记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的要求，拆解成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动作。效果是实实在在的。2025年，辽宁实现了人口净流入，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回辽创业。这背后没有花架子，只有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敢闯的人有后盾，让能干的人有发展。 如今，创新创业的种子已经在辽宁这片老工业基地上真正生根发芽。
4: 本来记者尹帅、孙健报道，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首批两个核心项目高低值分拣中心项目与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近日正式投产，标志着产业园在废旧物资循环利用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1: 此次投产的高低值分拣中心在园区3号厂房引进了大连首台高低值可回收物智能化分选设备，采用自动 AI 智能操作技术，日综合处理能力达70吨，依托 AI 识别、物联网管理、自动化分选等先进技术，分拣中心正在成为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的关键枢纽，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这里每天上百吨的处理量只需要5个工人，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大连三川集团循环板块副总经理杨军一：
7: 我们是全自动化无人值守的一个分拣线，整套设备呢，配备了7到10个自动机械臂的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分拣功能。目前的年的这个处置当量是在35000吨。年产值预计是在1.5亿左右。
4: 废弃电子电器拆解项目在2号厂房内已经全面进入到生产状态，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将会超过300亿元。建有4条专业化拆解线，分别为冰箱拆解线、空调拆解线、电视电脑拆解线及洗衣机综合拆解线。目前，该项目已经被纳入国家生态环境部专项资金补贴白名单。大连三川集团循环板块家电拆解项目经理张瑞成：
8: 拿洗衣机来举例，首先要把控制器做分离，塑料进入破碎机破碎，把电机毁形，再进行下一步的铜铝分离做精加工。我们每年的处理量是100万台，每年的产值大概2.5到3个亿。
1: 大连绿色循环经济产业园总投资200亿元，总规划面积7平方公里，以首批2个投产项目为起点，园区正加快对接报废汽车拆解、动力电池处置等链主项目，并将吸引50家循环经济企业入驻，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可达300亿元。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郭伟：
9: 未来我们要建这个电子废弃物处理和废灰资源化利用等项目吧，上下游得连连不连啊，有利于我们循环产业未来的这个更快更好的发展。
4: 本台记者福冈林瑶报道。乡村食品小作坊一头牵着食品安全，一头记着小微商户的生计。朝阳市纪委监委紧盯食品小作坊监管服务薄弱环节，变被动监管为主动上门服务，重点推动解决审批难、硬件差、监管不规范的问题，帮助小作坊实现规范升级，食品安全得到保障。
1: 在朝阳县黑牛营子乡，徐金英和丈夫经营着一间蛋糕加工房，崭新的操作台、干净的原料存储区、分区明确的加工间，整个作坊整洁规范，生意不错。可就在几年前，这个承载一家生活希望的小店因为经营困难停业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徐金英提交了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办理申请。没多久，朝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瓦房子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邹嘉诚上门走访了。
10: 我们提前上门，检验厂房，并且将办理所需的材料、流程以及需要整改哪些事项一次性告知我们的经营者，让我们的经营者只提交一次材料便可以快速的办理我们的许可证。向徐大姐，我们做到了2个工作日内就将其办结。
4: 手续顺利办下来只是第一步，走访中工作人员发现老作坊空间布局杂乱，生产设备和原料存放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同时夫妻俩还想扩大经营，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了解到这一系列难题，纪委监委同步市场监管部门延伸服务链条，为徐金英提供了1对1的专业指导。徐金英：
11: 指导我就是更新，现在都是现代化，现在技术方面还有卫生方面，帮我找一些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种厂家，就是这个机器这些设备都更新了。
4: 朝阳县纪委监委第6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刘泽宇：
12: 比如说它的行政审批，把它的一些便民的措施列入我们的日常监督，平时就是定时进行一次走访，明察暗访的形式去深入到这个小作坊，深入到企业现场，去对它从原材料的采集、生产以及它的卫生的管控方面进行一些政策的解读。
1: 许金英的小店重新开张了，生意也越来越火。在点对点帮扶个体商户的同时，纪委监委部门还推动全市食品安全监管数字化转型，建立互联网加 AI 智慧监管，线上可实时监控生产加工全过程。朝阳市纪委监委驻市场监督管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张健：
13: 纪检监察组将监督关口前移，全程跟进企业开办、变更、注销一件事改革落地。截至上半年，监督保障完成市场主体登记2.8万余件，持续提升市场主体办事便利度和政务体验感。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土地是农民的根，也是不少村民心里的烦心事。不少老乡遇上土地承包合同履行、土地收回、土地流转等纠纷，不懂相关法律政策，找不到专业人士帮忙，维权常常走弯路。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裁机制问题，记者吴东阳进行了调查采访。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小阳河村，记者先面对面倾听村民们的心声，看看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
15: 主要矛盾就是呢，农村宅基地左右邻居这个界限问题，他过界点，他占他点，就这个矛盾。
16: 我出外头打工去了，我这个地呢，让亲戚给我带着管理的，现在这个地我要不回来。
17: 亲子爷们儿用这个占狗子，可能都打起来的时候都有，也不说话，很正常的都。
15: 因为我发生纠纷了，村里也解决不了的，我们也不知道找谁解决。
18: 每年开春，田间地头来。他有啥他画个线儿，他落个石头，这个就是我的了，就是这种情况特别多。有的找到村里了，分配的这个地上物的东西，有时候村里是解决不了这些。
4: 从一个个真实鲜活的案例不难看出，土地纠纷给农户是添了不少的心病，解决起来也有困难。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李忠红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省有91家仲裁机构，但是实际工作中面对复杂问题时，仲裁工作开展起来有难处。
19: 我们现在的仲裁员，他们大多数都是多年从事这个农经战线的这个同志，当然他们对农业政策非常了解，但实质上在面临一些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就是专业知识和这个工作的匹配度可能就不完全吻合，有的时候不敢裁，不能裁，或者是有的时候裁不好。第二个方面呢，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农经战线的同志们，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他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那么在一些司法程序上可能就是不够规范。
1: 为解决这些问题，辽宁省司法厅和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走到了一起，深入到基层一线进行走访和调研。调研过程中发现，沈北新区小阳河村村民穆尚平就遇到过土地纠纷的难处。穆尚平说，他的女儿在生外孙女的时候，想把孩子户口落在村里分地，但当时的村书记以将来动迁没有孩子份额为由，让穆尚平的女儿签协议，他们没有同意，于是开始找属地街道、农业农村局以及村里反映情况，但都没有解决。而穆尚平是一位残疾人，生活本就有诸多不便。得知这一情况，省司法厅的同志告诉他，可以到沈北新区仲裁庭去仲裁，由专业的律师和仲裁员双合作，直接由仲裁庭判出结果。省司法厅副厅长聂欣欣：
20: 那么通过呢，去年我们在沈北新区进行试点，我们的律师呢也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他们担任农村仲裁员，也化解了很多这个纠纷，解决了很多纠纷，可以说把矛盾呢在基层能够得以解决。
1: 仲裁员和律师携手帮助农民朋友解决纠纷，从简单问题到复杂案件都有了靠谱的解决方案。省律师协会农业农村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陆军：
21: 我们仲裁机构受理仲裁案件是不收取费用，
0: 那第二呢，它这个仲裁程序比较灵活，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员，一般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可以直接裁决，如果不服，可以在30天之内提起诉讼。现在全省已经有300多名律师申请加入到仲裁员队伍当中。
4: 有了这样对村民们的利好政策，穆尚平带着身份证、户口本、申请书、相关的证明材料、土地流转合同证明等，踏入了沈阳市沈北新区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大门，找到了专门受理土地仲裁的窗口。5个工作日就受理了他的案件，没花费一分钱。如今穆尚平的外孙女终于成功落户，并且分到了地。目前我省司法厅、农业农村厅和省律协三方携手将这些工作面向全省范围铺开，全省将会持续建强农村土地仲裁队伍，补齐区域力量短板，多方联动化解农村土地纠纷，把公平正义送到田间地头。
1: 本台记者赵红宇、陈启航报道。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教育厅、省总工会、省文联协办的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正式拉开大幕，对全省近3年的文艺创作成果进行一次全面复盘与集中检阅。开幕式上，文艺先导秀《我们从延安走来》首先温情上演，辽宁鲁艺集团所属4大文艺院团携精彩节目亮相，辽宁芭蕾舞团登台演绎经典《风吹麦浪》，辽宁歌剧院、辽宁交响乐团、辽宁歌舞团、辽宁民族乐团接续献上《保卫黄河》，咱们工人有力量，跨步新时代。整场演出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辽宁儿童艺术剧院演绎祖孙三代情景对话为叙事线索，铺展红色根脉、工业峥嵘、时代新篇三大篇章，生动诠释延安鲁艺、东北鲁艺、辽宁鲁艺演变路程，勾勒出辽宁文艺的薪火相传。开幕式结束后，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原创话剧《大院大院》上演。第13届艺术节是辽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艺精品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未来1个多月，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各类展演展览活动，诚邀广大群众走进剧院展馆，共赏辽艺风华。
4: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第3届辽宁出口商品蒙古国乌兰巴托展览会近日在乌兰巴托市优绩博览馆展览馆举行，89家辽宁企业组团亮相，全方位展现了辽宁制造业、特色农业、轻工产业的产业规模与创新优势。开展首日，中维集团与当地客户现场签约400万美元订单。
1: 本台记者牛聪、朱浩辰报道。在东北超赛场上，一幅幅精美的 TIFO 点燃了无数观众的热情。在这里， TIFO 的内涵已经超越了赛事本身，凝聚起东北人的精气神儿。这其中有几款爆火的 TIFO 来自于沈阳市苏家屯区的一家小工厂正新旗帜厂。
4: 在东北超赛场上，由正新旗帜厂生产加工的《整装东北》、《我爱你我的家乡》、《义勇军进行曲》等几幅爆款 TIFO 给观众们留下了震撼的印象。东北超沈阳队队员贺明宇：
21: 好在他拉下那一瞬间觉得很震撼很兴奋。
4: 正新旗帜厂厂长庄红：
22: 我就发现个社交平台全是咱们东北超，每一个这个视频第一个就是我们整装东北这块 TIFO， 然后好多人就评论嘛，说太厉害了，太棒了。
4: 厂长庄红告诉记者，正新旗帜厂曾经为辽宁铁人队定制过世预赛主题 TIFO， 技术能力在业内早就已经小有名气。在东北超开幕式筹备阶段，主办方就主动找上门来谈合作。由于赛程紧凑，给 TIFO 制作运输留下的时间非常有限，可是让主办方没有想到的是，工厂仅用5天就完成了这幅2310平方米的巨幅 TIFO。
22: 你看，类似于像这块 TIFO 拼接的位置，它是这个符号的一个偏旁，我们需要人工拼接的时候让它严丝合缝的，它不可以正面去缝纫，它需要翻过来背面去缝纫，这种零误差了。
1: TIFO 如此吸睛，让外界看到了东北制造的多重实力，也将这家小工厂推到聚光灯下。来自新疆、四川、重庆等地的订单接踵而来，正新出品的旗帜还出现在了江苏、广东、甘肃等省级足球联赛的赛场上。 东北超让越来越多的辽宁品牌、辽宁制造走进大众视野，体育流量也正在转化为拉动经济的新引擎。
4: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欣瑶报道。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温度，作为辽沈地区特色文化地标，北方图书城新古店依托优质出版资源，做强名家首发、文化沙龙、亲子共读等特色活动，成为温润这座城市的文化客厅。走进北方图书城新古书店，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楼梦》亲子共读主题活动正在上演。趣味解谜、诗词品读，让孩子们告别枯燥的阅读，跟随红楼人物畅游大观园。读者关慧丽，
2: 一起去探讨情节，像亲子共读活动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不仅拉近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距离，然后也能让他去感受古典文学的韵味。
1: 依托辽宁出版集团的资源优势，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着力打造区域领先的新书首发阵地和名家活动高地，融合了咖啡、文创、体验与社交的多业态一体化运营新模式，更让书店从单一购书空间升级为全天候多功能的城市文化公共空间。北方图书城新古店经理李国际：
3: 我们优化了图书结构，淘汰同质化读物，引入了沈阳市中小学新款校服。我们还尝试在早餐时段进行咖啡展卖服务，擦亮城市文化会客厅的特色品牌。
1: 目前，北方图书城新古店已形成上游资源禀赋、终端活动提质、下游多元体验、全域传播引流的成熟运营体系，成为集阅读推广、文化传播、青年引领、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省级特色书店样板，实现了口碑、流量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从今天开始，辽宁将会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今年的秋天较常年晚了两天，入秋之后气温将会整体走低，昼夜温差也将会进一步加大，同时清晨容易形成露水，部分地区容易出现大雾等。省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进入到秋季要适时增减衣物，补充水分，谨防感冒。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晴，省内早间最低气温大连、锦州20度到21度，其他地区16度到19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林海27度，北镇26度，易县28度。夜间晴，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林海17度，黑山15度，北镇16度，易县14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林海27度，北镇26度，易县28度。夜间晴，北风四到五级，海面风力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林海17度，黑山15度，北镇16度，易县14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

0: 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 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和沿海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 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8: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1: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8: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8: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3: 刹车！刹车！好！
8: 为扎实做好。

0: 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4: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5: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4: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6: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7: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8: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9: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8: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0: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

0: 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0: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3: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5: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 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5: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4: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5: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7: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9: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1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0: 1楼到了。
1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3: 这不是方便吗？
1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0: 666新闻早报，
2: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锦州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易县28度。夜间晴，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5度，北镇16度，易县14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昊天。
1: 我是子诺，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3: 受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8月3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来到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看望慰问正在积极备战辽超小组赛的锦州足球队全体队员和教练员，为赛场拼搏的运动健儿们送去关怀与慰问。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人社局围绕转身份、转思维、转服务方式，实现工作提质增效。通过下沉一线、精准普法、惠民赋能等创新举措，暖企惠民促发展。
3: 我市举办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
1: 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收官在即，我市全面开展开海前安全大检查。
3: 上周末，庚戌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2场专场演出，为广大市民送上精彩纷呈的夏夜文化盛宴。
1: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3: 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赛选拔赛火热进行，在北二区小组赛关键对决中，锦州队以2-0战胜阜新队。
1: 赛事烟火两相融，北镇借助辽超第二现场点亮夜经济。
3: 随着气温逐渐回落，我市口袋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1: 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
3: 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
1: 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电动自行车销售网点，免费为商户安装独立式感烟报警探测器，同步开展上门消防安全宣讲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受市委书记刘克武、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委托，8月30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金兵来到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看望慰问正在积极备战辽超小组赛的锦州足球队全体队员和教练员，为赛场拼搏的运动健儿们送去关怀与慰问。赛场上，锦州足球队队员精神饱满，敢打敢拼，在强两轮小组赛中展现出过硬的竞技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尤其是在与复兴队的关键对决中稳扎稳打，力克对手，凭借出色战绩稳居小组头名，充分展现了锦州足球的强劲实力。慰问现场，李金兵与教练员、队员们亲切交流，详细询问球队参赛状态、后勤保障、备战安排等情况，对球队在赛事中的精彩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表示，球队两轮赛事的优异表现，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队员们场上状态出色，斗志昂扬，拼搏劲头十足，充分彰显了锦州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全市干部群众、广大市民都对球队后续表现充满期待，希望全体队员珍惜赛事平台，保持良好状态，继续发扬敢闯敢拼、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全力以赴打好后续每一场比赛，力争在赛事中再创佳绩、永创佳绩。市领导蒋立新参加慰问，全媒体记者杨洋长期报道。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年初以来，市人社局以转作风、树新风、专项行动为抓手，围绕转身份、转思维、转服务方式，实现工作提质增效。通过下沉到一线、精准普法、惠民赋能等创新举措，全力构建规范、和谐、稳定、有序的劳动关系，切实促进企业良性发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深耕作风建设，服务模式全面革新，市人社局彻底摒弃坐等办事的传统窗口模式，从群众上门为干部下沉，常态化深入企业车间、商圈卖场，开展用工体验，先后走进阳光能源、汉拿电机、千盛购物广场等多家重点企业及商超，精准排查劳动合同管理、薪酬发放、社保缴纳、休息休假等用工风险，现场指导整改漏洞，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劳资纠纷。聚焦精准普法、双向赋能、助企育才，该局创新构建人社加工会加律师的联动服务机制，深入重点制造企业，开展用工法治双体检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针对性解答工伤处置、薪酬核算、合规用工等难点问题，指导企业完善用工管理制度，筑牢法治用工根基。同时走进渤海大学开展就业指导专题讲座，拆解求职避坑要点、劳动合同规范、维权维议及考编招聘政策，为应届毕业生送上实用求职锦囊，助力学子安心就业、规范择业。聚力民生福祉，惠民举措落地见效，市人社局联合市总工会推进十大重点行业集体协商工作，覆盖近200家企业、30000多名职工。此次协商聚焦薪资提升与权益保障，建立以绩提薪激励机制，多行业上调一线岗位最低工资，快递、客服等岗位薪资稳步上涨，同时针对性完善新业态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薪资发放制度，规范建筑、物流等行业用工流程，升级一线岗位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守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3: 8月28号，为纪念830第20个锦州慈善日，庆祝95第11个中华慈善日，市慈善总会在辽西郡门前广场举办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宣传加惠民服务加志愿招募的模式，将慈善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市民身边，营造了浓厚的向善氛围。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传单、宣传纪念品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核心条款。同时，工作人员还耐心细致地向过往市民介绍我市各类慈善救助项目，普及救助政策及申请渠道。在义诊专区，医疗志愿者们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服务，穿插进行的慈善知识有奖答题环节也吸引了不少市民踊跃参与。此外，现场还设立了慈善义工和会员招募点，吸引了不少热心市民驻足咨询、登记报名，为我市慈善事业注入新鲜血液。作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中坚力量，市慈善总会自成立以来，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赠4.45亿元，开展救助项目200多项次，受助人口达20多万人，是全国中华慈善总会成员单位之一。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让百姓信赖、困难群众贴心的慈善，为锦城百姓造福。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即将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迎来了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开海前安全大检查，全方位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8月28号，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海风裹挟着淡淡的海腥味扑面而来，渔船整齐停靠在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的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渔民朱宇告诉记者，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开海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终端通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开启新一轮渔业丰收新篇章。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3: 上周末，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2026零和之下周末文化广场在东湖广场连续上演2场专场演出。幕降临，东湖广场灯火通明，台下挤满前来观演的市民，阵阵掌声、喝彩声不断。演出在开场舞《锦绣飞旋》中拉开帷幕，红歌连唱，串联多首经典曲目，唤起几代人的时代记忆。蒙古族舞蹈《奔腾的海罗马》舞姿奔放，尽显草原豪迈。串烧流金岁月，带着泥土气息，朴实接地气。表演相声《你好锦州》，风趣幽默的段子引得现场笑声连连。韵味悠长的歌伴舞《江湖夜雨十年灯》，气势昂扬的器乐合奏《骏马秦腔训音鸣》接续上场。各类节目轮番演绎，将红色底蕴、乡土风情一一呈现，现场氛围热烈高涨。8月29号，民间艺术团体专场如约启幕，歌舞展现大家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零和之下是锦州家喻户晓的群众文化品牌，2场专场既有现

0: 本土文艺力量，也有民间引领团体风采，专业演员与普通群众同台献艺，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百姓家门口，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东湖的夜晚处处洋溢欢声笑语。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新怡报道。
1: 立秋以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色彩搭配丰富，兼顾观赏性和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了解，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8月28号晚间，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北二区小组赛关键对决中，锦州队以2-0战胜阜新队，拿下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当晚7: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随后的比赛中，锦州队稳守反击，有效遏制对手进攻势头。全场比赛鏖战93分钟，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此役过后，锦州队凭借1胜1平的不败战绩登顶小组积分榜，为后续冲击
1: 夜色，依托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及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赛事热度，北镇市创新打造赛事第二现场观赛场景，将省级足球赛事氛围与夜市夜经济深度融合，以顶级体育流量带动商圈人气，激活夜间消费，让城市夜晚活力十足，精彩不断。北镇市科学布局，多点联动，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了3处赛事第二观赛点，将专业赛场的热烈氛围延伸到街头商圈，打造全民参与、全域热闹的城市足球狂欢场景。8月28号，随着锦州队阜新比赛的正式开赛，各观赛点位瞬间热闹起来，广大市民、球迷齐聚一堂，随着赛场节奏呐喊助威、互动加油，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营造出沉浸式观赛氛围。作为北镇夜间消费地标，北镇庙夜市汇聚特色烧烤、风味小吃等多元业态，是市民休闲消费的主要聚集地。本次紧扣第三届辽超联赛东北超资格选拔主题，
0: 树荫长椅上坐满了前来纳凉聊天的周边居民，健身器材区几位老人正活动筋骨，空地上吹拉弹唱的老人们轮番上演，京剧、评剧、歌曲此起彼伏。一位正在拉二胡的老人告诉记者，公园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活动场地，凉亭、长廊、长椅都有，大家在这儿唱戏聊天很方便。还有市民表示，公园改造后环境好了，设施齐全了，老年人出来活动有了好去处，生活更充实了。 八一公园的变化正是锦州口袋。

0: 爱公园建设的一个缩影。此前，公园存在地面破损、座椅不足等问题，改造后不仅修缮了建筑、补植了绿化，还增设了照明、健身器材和公共卫生间，为市民打造了洁净、多彩、宜游的园区环境。
1: 红色文化底蕴，暑期里，临河区紫荆街道北美社区依托红色剧组活动中心，常态化开展群众文艺活动，身姿舒展，集体合唱曲目铿锵有力，意气风发。红色情景剧排练更是格外用心。石磨油灯仿
0: 住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餐厅。其中，
2: 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
1: 木罐型结构改善树冠通风透光条件，同时及时清理修剪产生的枯枝落叶，做到随剪随清随运，保持道路干净整洁。
4: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刘先生向阳光热线反映了。

0: 来守规范，文明城市处处是春天，是春天。
1: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
2: 再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呈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升高，牙眼儿、牙基等部位最高可达到每100克含500毫克。
6: 龙葵素啊，是一种有毒生物碱，会抑制体内胆碱之酶活性，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和呼吸中枢。
5: 没有伤痕的中晚熟品种，这样的土豆休眠期更长，更耐储存。好，听众朋友，以上内容就是今天。